天多云，气温21到35度。汉源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21到34度。石棉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20到34度。

续来关注到雅安市与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首先还是来关注到的是与城区的新城区方向，目前来说总体上是比较平稳的，但是要注意一些小的路段可能会出现车辆缓行的情况，比如说在上班高峰期的时候，像我们的大兴大桥，包括到了亚洲大道体育馆的这样一个就是十字路口，以及我们的新华街这里可能会出现短暂的车多缓行的情况。好，与此同时来关注到的是老区，老城区目前来说呢也是一路畅通的，但是要注意一些小的路口，比如说像平安路方向，平安路往我们的西门北路方向，以及包括到了康藏路这里，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彩虹桥附近会出现车辆短暂的有减速慢行或者缓行的情况，大家要注意到。那同时呢，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错峰出行或者绕行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时段再会。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琳。
0: 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来说到说，就是大家还是要微胖一点点才会有利于健康啊。那我们要来说到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标准体重和微胖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一个 BMI 这个指数，
1: 对的，
0: 就是用我们的身体的千克，哎，就是千克数来除以身高的平方。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最胖的时候，举个例子来说，我最胖的时候呢是110斤，也就是55公斤，55千克。那55千克来除以我的身高的一个就是平方，我算下来的话大概是22左右的。所以说呢，其实是还算一个好的状态。就是如果你的 BMI 没有达到24.5，其实我觉得你不用过度的着急，甚至没有达到26，
1: 慢慢来嘛，
0: 你都不用过度的去着急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体重是很好，而且包括到前两天我看过一个女生的体重的尺码表，就是比如说我是1.61米，那我这个体重其实达到120斤才算是一个就是目前年龄段的一个正常体重。
1: 我也是看过这个啊，就是我的话体重你至少在120斤以内啊，是那个正常的，就不用太
0: 纠结。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纠结的。
1: 哎，现在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开始越来越追求就是健康的这种瘦了哈。
0: 对，
1: 不是说那种还以为的瘦来跟个
0: 根一样嘞，
1: 对，瘦了跟竹根一样哈。

0: 所以说呢，其实在我们2025年发布的高龄老年人体质适宜指数范围与体重管理标准当中也建议说，80岁以上的老年人哈 ，BMI 保持在22到26.9是最为适宜的。
1: 对，
0: 就是可以适度的微胖，哎，但是要控制下腰围。
1: 哎，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腰围反映的是我们的内脏脂肪，
0: 嗯，
1: 仍需控制在合理范围，这才是兼顾长寿与健康的底线啊。
0: 嗯，那为什么微胖的中老年人是我们长寿候选人呢？首先啊，很多人认为说老了嘛，要越瘦越精神，但医学上呢，有一种概念叫做高龄肥胖悖论，哎，适度超重反而能给老人更强的抗风险的能力，也就是说，具体来说呢，身上那点肉关键的时候能派上一些用场。
1: 对，
0: 哎，比如说你的脂肪是你身体的一个能量储备库，
1: 对吧？比如生病啊、感染啊、手术或者应激状态下，身体需要大能量去支撑，消瘦老人储备不足就容易病情加重，恢复缓慢，这个是真的。
0: 这真的，我跟大家说，这是为什么我说是真的。我
1: 不仅是老人，我自己都有亲身。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俩当时，我记得很有一段时间，就是2020年到2022年。然后我俩那段时间不是很瘦嘛，差不多是九十多斤，没有到100斤，反正98、99。这个时候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俩很仙儿，就是一年当中反复的感冒咳嗽，感冒咳嗽，不是他重感冒，就是我重感冒。
1: 反正我是2024年一个星期之内啊，反反复复高烧，那个月我是指自己掉了10多斤。
0: 他最严重的时候是有一次，你记得不？过年的时候，你值班，然后那年大年30值完班之后，后来的7天都没有咋好过，
1: 就哑了7天。
0: 对，
1: 就是从值完班之后的第二天开始，我就
0: 应该是2022年还是2023年，反正你值班的时候
1: 已经忘了。
0: 对，你过了之后就该我了，然后我值完班之后那7天重感冒，
1: 七天时间，我不敢多说一句话，因为那个嗓子就根本
0: 很难受，
1: 说不出来话啊。
0: 对，
1: 就悄悄的，然后差不多7、8天才慢慢。
0: 对，很难受，很难受。而且包括到之前我瘦的时候，就之前就认识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那个时候最瘦的时候91斤、90斤、80多斤的时候，
1: 那时候太瘦了。
0: 基本上夏天大家不容易感冒的时候，我都是重感冒发烧，
1: 就是
0: 样样都来，就属于这种。
1: 对，你太瘦了不太好哈。
0: 对，后来就慢慢把体重增长到现在的104、105。我觉得就是不要觉得说，哎，我体重过百了我就胖了，你不要有这种焦虑感。就是体重其实是你的脂肪是保护你的一个机能。
1: 对啊，
0: 就是你的所有生命或者怎么样，要么消耗你的脂肪，要么消耗你的精气神。
1: 对，
0: 真的是这样的啊。
1: 还有这个肌肉呢，也是防跌倒的支撑盾。就是我们老年人哈，这个皮下脂肪，如果说你稍微有多，就像人家说奶胖子娃儿为啥子他摔下去了，一般摔到没得死的娃娃，第一个骨头软，第二个娃娃胖，
0: 他的那个
1: 他脂肪就
0: 肉能给他缓解一下。
1: 对的，
0: 是的。还有你的体重也是免疫力的风向标，因为体重快速下降往往暗示就是你的营养不良嘛，消化功能下降，慢性炎症或者是隐匿性的疾病，是你健康恶化的一个重要的预警信号。
1: 是的，那微胖呢还是抗疾病的缓冲。BMI 在25到29.9的微胖老人身体功能状态更好啊，更能够耐受重大疾病带来的这种消耗了。
0: 对的，包括适度的胖也是抗癌的加分项，因为就是有一项期刊研究发现说，在接受免疫群体治疗的这个癌症患者当中 ，BMI 大于30的微胖群体会比相对正常体重的患者啊，就是5年死亡风险率低了30%，尤其是在肺癌啊、乳腺癌啊、胃肠道癌当中表现出一个生存的优势。哎，说到底了，肉不是白长的，关键时候是续命的，
1: 真的真的啊。那想要长寿黄金体重，我们给大家说一份饮食和运动指南。第一个呢，低重老人 BMI 小于22.0，
0: 就是偏瘦了，
1: 请增加肌肉，重视锻炼的力量。反正这个什么呢，鸡蛋、牛奶、酸奶啊，瘦肉
0: 黄金三宝
1: 制品，反正这些大家多吃。
0: 对，
1: 三餐两点，少量多餐，上午加坚果，睡前加酸奶或蒸蛋羹。就是食物呢，软烂细暖炖蒸煮烩为主，避开什么油炸生硬的这种啊。
0: 对，没错，
1: 少喝清汤白粥啊，多吃有料的蛋花粥、肉末粥、鱼片粥、豆腐脑，营养密度更高。就是很多人说安徽喜欢喝稀饭，
0: 特别是老年人
1: 越喝越人越没劲儿
0: 真的，就是特别是老年人，我们真的很劝老年人多吃一些花样丰富的。

0: 东西，你像我外婆，她就会有一个小的，也是习惯性的毛病，比如说做了一桌子好吃的，她不吃，她去捡，比如说凉拌机里的那个大葱，或者是啊、哪个哪个的蔬菜，我们给她夹肉，哎呀，不吃不吃不吃，她悠了，
1: 嗯，
0: 其实就是要吃，

0: 就是我们讲的清淡呢，是整体的菜就的清淡，
1: 少盐，
0: 对，不是说是只吃蔬菜的这种清淡。
1: 哎，反正要吃饱，要吃好吃的，各种各样吃的，就是营养丰富一点。
0: 对，
1: 老越需要补充好营养。
0: 对，包括体重适宜的老年人，他们也是一样的，这些东西吃的就是丰富多彩一点。然后呢，每天坚持30分钟的运动嘛，比如说步行啊，或者快走啊，哎，就是速度就以能说话不大喘气儿为宜。我爸现在每天就每个周我会让他来雅安就找我2趟，因为他下了公交之后会走10分钟的路程嘛，就这样的话呢，也是做一个锻炼。然后找我之后，我们就吃个饭，哎呀，比如说吃完饭之后再走10分钟路程，把他送回到车站那边，再赶车回去，这样子，就是让他有一个适度的锻炼啊。
1: 那这样还挺好。还有呢，就是适宜体重的老人呢，22到26.9的，那你这种人就保持运动，延缓衰老。
0: 对对对，
1: 该蛋白天天要有，鱼肉禽蛋奶大豆交替吃，蔬菜水果要吃，
0: 就还是那老几样。
1: 哎，油盐清淡，每天比如说我奶奶现在就每天跟着他们老人早上吃完饭出去走走走转一圈回来，晚上吃完饭转转转走一圈回来哈。
0: 是的，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说到，就是不要有任何的就是体重焦虑，只要你的体重控制范围是在微胖我们说的这个范围内，我觉得没问题。你除非你的体重真的超过了什么29、30这种，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去减减，
1: 肥胖的那种就
0: 对对对对，就适当的去减一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就是适度的脂肪是会给我们身体的健康加一点点分的啊。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
1: 我是陈琳，
0: 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4: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5: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6: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7: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6: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7: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6: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3: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8: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6: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3: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

0: 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在中国文化中占特殊地位，形成茶文化，不仅饮食，且集风俗，可以写出几车书来。但茶在风炉并不走红，不为所画者大有人在。老父一生与书为伴，照说书桌上该摆一个茶杯，可能因读书著书太专心，不及其他，以前常常一天滴水不进。有朋友指出喝的液体太少，他对于茶始终也没有品出什么味儿来。茶杯里无论是碧螺春还是三级茶叶末，一律说好，使我这管供应的人颇为扫兴。这几年遵照各方意见，上午工作是喝一点淡茶，一小瓶茶叶终久不灭，堪称节约模范。有时还要在水中加带药物，茶也就退避三舍了。外子擅长做工，若无杂事相扰，一天可做上12小时，照说也该以茶为伴。但他对茶不仅漠然，更且敌视，说

喝茶鼻子就堵住。天下哪有这样的逻辑，真把我和女儿笑岔了气儿。女儿是现代少女，喜欢什么七喜、雪碧之类的汽水和口优可乐，除了在我的杯子当中喝几口茶以外，没有认真的体验，或许以后能够欣赏也未可知，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近来我有切身体会，正好用作宣传材料。前两个月在美国大峡谷，有一天游览谷底的科罗拉多河，坐橡皮筏子穿过大理石谷，那风光就不用说了。天很热，两边高耸入云的峭壁也遮不住太阳。船在谷中转了几个弯，大家都躁渴难当。谁要喝点什么？掌舵的人问，随即用绳子从水中拖上一个大兜，满装着各种易拉罐，熟练地抛给大家，好不浪漫。于是都一罐又一罐地喝了起来，不料这个东西越喝越渴，到中午时大多数人都不再接受抛掷，而是起身自取纸杯去饮放在船头上的冰水了。要是有杯茶该多好，但是茶在风炉还是赫哲寡，只有我这一个群众，虽然孤立但却忠实，从清晨到晚餐前都离不开茶。以前上班时经过长途跋涉，好容易到办公室，已经像只打败了的鸡，只要有一杯浓茶便又抖擞起来。所以我对茶常有从功利出发的感激之情。如今坐在家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两个小人儿在土上的坐驾，早餐后也必须泡一杯茶。有时天不佑我，一上午也喝不上一口，搁在那儿也是精神之源。至于喝什么茶，我很想讲究，但总做不到。云南有一种雪山茶，白色的，秀长的细叶透着草香，产自半山白雪半山杜鹃的玉龙雪山，离开昆明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成为梦中一品了。有一阵子很喜欢碧螺春，毛茸茸的小叶儿看着便特别，茶色碧莹莹的，喝起来有点像小武艺中那位壮士对茶的形容，香喷喷的，甜丝丝的，苦阴阴的。这几年不知何故芳踪隐匿，无处寻觅。别的茶像珠兰茉莉、大方六安之类，要记住什么味道归在谁的名下也颇费心思，有时候想优待一下自己，特备一小罐装点龙井什么的，因为瓶瓶罐罐太多，常常弄混，便只好摸着什么是什么了。妙玉对茶曾有妙论，一杯约品，两杯约解渴，三杯就是饮驴了。饮茶要地应在那只限一杯的品，从咂摸滋味中蔓延出一种气氛，成为文化，成为道，都少不了气氛，少不了一种捕捉不着的东西，而那捕捉不着又是从实际中来的。若要捕捉那捕捉不着的东西，需要富裕的时间和悠闲的心境，这两者我都处于第三世界，所以也就无话可说了。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小传说
2: 104.7小传说，今天我们来摆一摆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事情啊，来先听一听这样的场景。在凌晨的时候，街道上是人车都比较少，但是出现了一辆轿车，长时间停在路口，但是不管是红灯绿灯他都不走，他也没熄火，但是就是纹丝不动。驾驶员呢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呢？哎，直到咱们的交警叔叔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答案才揭晓。

0: 最近啊，雅安公安交管部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哎，借此呢也是跟各位听友来分享，大家引以为戒。最近在凌晨的时候啊，在5:35，咱们雅安公安交管部门的民警在巡逻至这个禹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这个车呢又被熄火啊，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啊，发动机在燃烧，车灯呢还是亮着，而驾驶员韩某某就瘫坐在驾驶座上毫无反应。
1: 我的天哪，
0: 民警拍了数分钟之后啊，哎，他才有了这个反应哈，才慢慢的勉强的恢复些许的意识。最开始啊，现场民警就觉得他是状态萎靡不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突发急症，情况危急。而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啊，浓烈刺鼻的酒味就扑面而来了。嘿，你说这是不是答案就揭晓了？这个司机啊，并不是突发急症，而是喝得不省人事。这种行为简直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景，民警将驾驶员韩某某带到了安全地带，进行了醉驾酒驾的一个测试啊。那一吹呀，只见红灯闪烁呀。经过了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12毫克，远远超过了酒驾的这个醉驾驾驶认定标准。韩某某的行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即呢，民警也把韩某某啊带到了医院进行提样。经过检验鉴定，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高达了206.3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民警的查证啊，韩某某也不是第一次因为酒驾被查。哦，在前面的2021年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韩某某还自称啊，因为离家不远啊，就侥幸开车上路，而途中的困意来了啊，真的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他就睡着了，索性就踩停车辆，随即就醉倒在方向盘上。对后续包括交警的敲门在内的一切他就浑然不知。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方向盘承载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绝非儿戏。那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仅仅是口号，更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和生命底线。任何侥幸心理在事故面前都不堪一击。所以说在这里川哥提醒大家，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别让杯中酒成为亲人泪呀。好的，今天的龙门阵就和大家摆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来聊。
2: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4: 愿我是三亚
2: 给孩子的中国记忆。
5: 尧帝访贤，尧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有一件事情却一直让他操心忧虑，那就是怎样找到一位贤能的人把帝位传给他。本来尧可以把帝位传给儿子，但是尧的长子丹朱不成器，为人骄横暴虐，常常欺压百姓。有一次洪灾爆发，洪水遍布大地，丹朱一点儿也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总是坐船出游，东游西荡，很是得意。后来洪水退了，可丹朱闹着还要坐船，美其名曰陆地。

0: 行舟，累得拉船的人汗流浃背，死去活来，他却哈哈大笑，从中取乐。在家中，丹珠也常常胡闹，弟弟们谁都不服他管教，纷争不休。丹珠经常招惹祸端，尧非常失望，他心想，要是丹珠归善，必先稳其性，愚其心，教他学会几样本领才行。起初尧教习丹珠打猎，可丹珠不喜欢。尧叹气说，哎，你不愿学打猎，就学行兵征战的石子棋吧，石子棋学会了，用处也大着呢。说着用箭头在一块平坡山石上用力刻画了纵横几十道的方格子，还捡来一大堆山石子分给丹珠一半，手把手教授丹珠。尧利用石子表示进退，将自己在征战过程中的谋略一一讲给丹珠。丹珠倒也听得进去，好像挺有耐心。此后一段时日，丹珠也不到外边游逛了，在家专心学棋，这让尧帝和妻子很高兴。尧对妻子说，石子棋包含着治理国家和军队的道理，丹珠如果真的回心转意，明白这些道理就好了。谁知好景不长，棋还没学深学透，丹珠就犯了以前的老毛病，觉得下棋太累人，一点自由也没有，还得费脑子。于是啊，又开始到处惹是生非。尧十分伤心，再也不想看到丹珠，就把他送到南方。后来人们制作的陶器上便产生了围棋方格的图形，史书上也有尧造围棋以教丹珠的记载。上了年纪的尧帝见教育丹珠无效，其余儿子还小，没法承担国家的重担，几个大臣也难胜任，所以啊，拿定主意到处寻访贤人，准备把地位禅让给一个像自己一样尽心明事的人。尧听说许攸清高大志，便派人到冀州寻访，可是许攸根本不愿当什么帝王，一口回绝了。尧听说后便亲自登门拜访，许攸仍推辞说，
1: 我年纪大了，需求无多，还是当个臣民吧。
0: 尧走后，许攸怕有人再来找他，连夜逃到箕山的颍水旁，靠耕田种地生活。尧得知许攸去处后，又派人请他做九州长。许攸听后更是烦恼，匆忙到颍水边掏水洗耳。从此许攸一直隐居深山，这条河也被人们叫做洗耳河。又有人向尧举荐世外高人朝父，尧听了立即去寻访，朝父却闭门送客。尧又听说有个叫溥仪的能人，在吕梁石门山大讲治国之道，就去讲道台拜访溥仪。一见面才发现，溥仪虽有治国之才，年龄却比尧还要大。就在尧帝失望而归，屠宿明条冈下的一个村子时，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白胡子仙人指点他说，有个叫舜的年轻人，不仅有才有德，还非常贤孝。尧帝忙问，舜在何处？仙人笑眯眯地说了一句，

0: 药访贤道立山，一除病找顺景。说罢拂尘而去，从此这个村子就叫姚梦村。第二天，姚把梦中情景告诉给同行的大臣高尧、伯益。高尧说，
1: 仙人指引，事必有因。
0: 听说骊山在艮方，尧帝一行从石门进入艮方，沿山路崎岖而行。这一路啊，山高林深，谷险崖陡，实在难走。何况尧帝已是70有余的人了，早已两腿无力，迈步艰难。但是为了寻访贤人，尧帝一刻也不肯停歇。高尧和伯益扶着尧帝上上下下翻过几架梁，越过几道沟，沿途寻访，打听舜的为人。沿途百姓有的说舜是个大孝子，有的说舜能以礼治邦，有的说舜在雷泽用直钩破网捕鱼，有的说舜在归瑞凿井，有的说舜在河滨制陶教化陶工。尧帝听了大家的反应，十分激动，就更加迫切地想见到舜。但是路途遥远，又要爬山越岭，尧帝腿脚无力，头昏眼花，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了。高尧说，欲除病找顺井。众人就从顺井打水，让尧帝喝了几口。谁知尧帝一喝下这水，病情大减，一连喝了3天，身体竟然痊愈，走起路来不但不吃力，反倒觉着步履轻盈，嗓音也洪亮了。尧帝大喜说，
1: 此水真是神水也。
0: 尧帝一路顺风赶到骊山平底，看见一个青年人驾着一头黄牛和一头黑牛在犁地，那耕牛屁股上不知为什么绑着个簸箕，尧觉得好奇怪。后来又发现那小伙子犁地不到头就返回来了，尧觉得更奇怪了。这时有一位白发长者挑着一担柴从对面山上下来，那小伙子看见后便放下手中的活，接过老人的担子，一直挑到山坡下面。等那老人过来，尧帝拱手道，
1: 老人家，这小伙子是您的儿子吗？
0: 老人说，
2: 不是，他是我们这里的小首领，家住在附近，我是他的百姓。
0: 尧帝又问，
1: 他是首领还肯替你担柴吗？
0: 老人回答说，
2: 他就是这么个人，见谁有困难就帮助谁，虽然身为首领，可是从不让别人替他干活。你没见他正在犁地吗？
0: 尧帝听了老人的话，点了点头，心里想，这大概就是舜了。于是尧帝转过身问那小伙子，
1: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舜。
4: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5: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6: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5: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6: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7: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3: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7: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3: 哦，转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8: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6: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3: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8: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尧帝问舜，为何在牛身上绑个簸箕？舜说，牛为我们耕田，我舍不得用鞭打牛，打在簸箕上，牛就快不耕田了。尧帝又问，为什么你犁地不到头就返回来？舜说，那头有户人家。尧帝就到那头找人家，没发现什么人家，却发现草丛中有一窝雏鸟。尧帝大悟，哦，舜原来为了不惊动雏鸟的生活才半途返耕。尧帝亲眼看见了这三件事情，看出舜确实是一位贤能之人，他对老人、牛、鸟都如此有礼，让他继承帝王之位，一定会赢得人民的拥戴。不久，尧帝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舜，继续观察舜的礼家能力，又把几个小儿子交给舜，让舜教化。后来，尧又把舜请到都城，协助自己管理百官，治理政务。舜在群臣面前对答如流，大臣们也很佩服他的才华。尧帝对舜做了长期的考察与培养，整整用了28年的时间。 直到觉得舜完全可以胜任了，才把地位传给舜。人们把这种推举贤人即位的方式叫做禅让。当尧决定把地位禅让给舜时，有人问尧帝，为什么不把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而一定要交给舜呢？尧帝感叹说，我把天下交给舜，普天下的人民会得到好处，得不到好处的只有丹朱一人。若把天下交给丹朱，普天下的人民得不到好处，得到好处的只有丹朱一人。我怎么可以为了爱子而误天下呢？尧100多岁时去世了。他去世时，人民就像自己亲生父母去世一样，四方哀悼。他去世后，全国3年不闻奏乐之声，人民都怀着深深的哀伤，纪念贤明仁慈的尧帝。
8: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了，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尤其是现在的人啊，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你的近视度数长到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儿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12: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个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非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们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格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黄斑它拉长了视网膜变薄，变产生那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可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要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啊，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VEGF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 这个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就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

0: 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还应该看看，尤其是在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超效的增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呢，得到及时的医学干预。
1: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它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眼部疾病发生的风险。通过定期眼底检查的方式，尽早发现可能发生的病变，便于医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高度近视的朋友，不妨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分享给他们。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佛教四大名山，中国名山大多与佛教和道教关系密切，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有的名山发展成为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佛教或道教活动中心，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佛教僧侣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下，效法古印度利用山地开凿石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寺向山岳地带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佛教名山。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是指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分别是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的道场。四大名山随佛教的传入，自中国汉代开始建寺庙、修道场，延续至今。四大佛教名山同时也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五台山，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首，地处山西省五台县境内，方圆590余平方千米，以台怀镇为中心，周围屹立着东西南北中五个山峰，高出云表，山顶无陵墓，其状如石垒之台，故称五台山。最高点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被称为华北屋脊。五台山与尼泊尔蓝毗尼园、印度鹿野苑、印度菩提伽耶、印度居士那家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据明代高僧郑成传《清凉山志》记载，五台山佛寺之始以大福灵鹫寺经显通寺为最早，初建于东汉永平11年，为汉明帝刘庄邀请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东来传法时诏令兴建，成为世元宗祖之一。此后五台山设佛寺弘法，佛教历朝发展，佛寺历代兴建，鼎盛时期寺院达300余座，规模之大，可称诸宗翘楚，一教首班，为中国最早最大的国际性佛教道场。如今五台山上大部分寺院都已合并扩建，有台内寺庙39座，台外寺庙8座，其中多为敕建寺院，多朝皇帝前来参拜。各所寺院经过不断修整更新，愈加显得富丽堂皇、雄伟庄严，是中国历代寺庙建筑荟萃之地。雕塑、石刻、壁画、书法遍及各寺，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最著名的五大禅寺有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书像寺、 罗侯寺、五台山塔院寺内高耸入云的尼泊尔式的大白塔是五台山的标志，始建于元大德六年，是除了北京妙印寺白塔之外，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的又一杰作。塔院寺因此塔而得名，因寺院中有释迦牟尼舍利塔、佛祖祭图碑和五台山教主文殊菩萨的法塔，被佛教信徒视为圣地。大白塔通高 56.4 米，塔基为正方形，砖缝全用米浆石灰搅拌砌筑，全塔各部粗细相同，造型优美，塔面为白色，塔身形如枣瓶，塔盘宝珠有铜饰品，塔上奉摩铜宝瓶高5米，悬铜铃，252个铜铃风吹作响，声音悦耳。白塔中层建塔殿三间，内有三大式铜像。五台山最奇妙的自然景观莫过于圆光射游人之影，一般的彩虹多发生在降雨以后呈弧形，五台山天不下雨也会出现彩虹，呈圆环状，有时圆环可达到内外两圈。更为奇特的是，七彩圆环中会出现各种景观，或飞禽，或跑兽，或殿堂，或佛像，甚至是观察者自己。这种景观由物理、地理、气象等诸条件综合巧妙汇成。普陀山位于浙江舟山群岛，全岛面积约 12.5 平方千米，素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之称。由于中国历代帝王多建都在北方，所以自元朝以来冠称此山为南海普陀。普陀山的佛教历史悠久，作为观音道场初创于唐代，唐大中年间有范僧来山礼佛，传说在朝音洞目睹观音示现。唐咸通四年，日僧慧鄂从五台山请得观音像回国，途经普陀山海面时处新罗礁受阻，于朝音洞登岸，留佛像于明宅中供奉，称不肯去观音院，观音道场自此始。此后前来普陀山观光揽胜者络绎不绝，历朝名人雅士先后登山游历，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诗文碑刻，使普陀山文物古迹极为丰厚。唐宋元明清五朝近20位帝王为了祈求国泰民安，特遣内侍携重礼专程来普陀山朝拜观音。鼎盛时期，全山共有四大寺、106庵、139茅棚、4654僧侣，史称震旦第一佛国。普陀山是中国著名的观音道场，寺院无论大小都供奉观音大士。每逢农历2月19、6月19、9月19，分别是观音菩萨诞辰、出家、得道三大相会期。全山人山人海，寺院香烟缭绕，一派海天佛国景象。普陀山风景名胜很多，主要有普济、法语、慧济三大寺。普济禅寺始建于宋，又名前寺，为山中供奉观音的主刹，建筑总面积11000多平方米。法语禅寺始建于明，又名后寺，依山平险，层层叠建，周围古木参天，极为幽静。慧济禅寺建于佛顶山上，又名佛顶山寺。普陀山四面环海，风光旖旎，被誉为人间第一清净地。岛上树木风貌，古樟遍野，鸟语花香，素有海岛植物园之称。全山共有66种百年以上的树木，1221株。山石林木、寺塔崖刻、梵音涛声，皆充满佛国神秘色彩。著名的奇岩怪石有盘陀石、二龟听法石、海天佛国石等20余处。石洞胜景有朝音洞和梵音洞等，大多名胜古迹都与观音结下不解之缘，流传着美妙动人的传说。 峨眉山，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峨眉山市境内，自峨眉平原拔地而起，山体南北延伸，绵延23000米。

米，面积约154平方千米，主要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四座山峰组成。最高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北魏李道元《水经注》记载，去成都千

保存有完整的亚热带植被体系，有植物3200多种，动物种类达2300多种。山路沿途有较多猴群，常结队向游人讨食，为峨眉山一大特色。峨眉山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构成了峨眉山历史文化的主体。公元一世纪中叶，佛教经南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入峨眉山。三世纪，普贤信仰之说在山中传播。东晋慧持大师在观心坡下营造普贤寺。六世纪中叶，世界佛教发展重心逐步由印度转向中国，四川一度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的中心。九世纪中叶，宋太祖赵匡胤派遣以僧继业为首的僧团去印度访问，回国后继业奉旨来山营造佛寺，译经传法，铸造普贤铜佛像，供奉于万年寺内。千百年来，峨眉山便以普贤道场之名飞升中外。景区内现存寺庙30处，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飞来殿、万年寺、无量专殿均为国家级保护品。佛教文物品类繁多，伏虎寺明代华严铜塔、万年寺明代铜铸佛像以及明代暹罗国王所赠贝叶经等都是精品。华严铜塔用紫铜铸造而成，塔高 5.8 米，塔形为八角14层，塔周身铸有4700余尊浮雕小佛像，和唐代高僧什刹难陀翻译的80卷华严经全部经文，铜塔由此而得名。金顶是峨眉山的象征，金佛是峨眉山的标志。峨眉山金顶金佛是一座四面十方普贤金像，也是普贤菩萨的第一个四面十方艺术造型，内涵丰富，是佛教教理、教义和造型的完美结合。金佛系铜铸鎏金工艺佛像造像，通高48米，总重量达660吨，由台座和十方普贤像组成，典雅优美的普贤端坐于白象和莲花座台上，端宁、悲悯、祥和。四方云雾漂浮缭绕着佛身，当太阳的霞光照在佛像的宝顶上时，无数的祥光锐气从金佛上反射出来，为云海镶上了瑰丽的金边，震撼着芸芸众生的心灵。九华山位于安徽省青阳县境内，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方圆约120平方千米，主峰石王峰1342米，为黄山之脉。九华山共有99座山峰，以天台、石王、莲华、天柱等九峰最为雄伟，群山众壑，溪流飞瀑，怪石古洞，苍松翠竹，奇丽清幽，相映成趣，名胜古迹错落其间。最早在九华山进行宗教活动的是道教，据福地考载，曾有不少高道在九华山修炼，今仍在九华山流传着许多与道教有关的故事和诗文。九华山不少地名也都与这些道教人物的传说有关。东晋末至中唐之前，九华山是道家修真的72福地中的第39地。虽然佛教从西汉末就传入中国，但因九华山地处僻壤，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直至东晋末年，佛教才开始传入九华山。安徽通志卷40记载，晋隆安五年，怀度禅师创寺于九华山。唐开元末，金地藏卓西九华洞居建隐，闭目苦修，感动诸葛杰等人，买坛号就地建化成寺。金地藏圆寂后，肉身不坏，后人建肉身塔供奉。九华山化成寺被辟为地藏菩萨灵迹，地藏道场名声渐播，佛教日渐兴盛，信众云集，寺庙林立，香火不断。道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渐渐退居其次。南宋末，林济宗、曹洞宗先后传入九华山，为九华山佛教输入了血液。明清时期，九华山虽然修建了云峰堂、悬疑堂、九华正院等道观，但道教的势力仍是日趋衰微，活动

0: 范围日益缩小，而佛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日益巩固，且得到帝王的敕赐和地方官府及广大信众的支持。民国之后，九华山成立佛教协会，结社护教，并成立九华山佛学院，加强佛学研究与交流，广泛增进同朝鲜、印度、日本等国外佛教界的交往。九华山自山路至天台峰，名刹古寺林立，文物古迹众多，现存化成寺、月深宝殿、慧居寺、百岁宫等古刹78座，佛像1500余尊，藏有明万历皇帝颁赐的圣旨、藏经及其他玉印、法器等文物1300余件。自晋唐起，有众多文人墨客游历九华山，现存有历代名人雅士的诗词歌赋500多篇。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辽宁的，包括咱们四川的，等等网民呢，表示说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啊，明明说是纯玩团，但是常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有的9天行程安排了8次购物，实在糟心。针对这样的问题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给出了权威的答复。旅行社强迫游客购物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且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那么如果遭遇强迫购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进行投诉。广大的游客在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同时要记得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费记录和聊天记录，或者是录音录像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要配合提供，以追究相关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各地方也要持续地整治旅游市场强迫购物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各地加强明察暗访和重大案件督办，全流程溯源查处强迫购物案件，并持续发布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切实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精神的故乡和家园。当我们探寻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我们的目光会穿越悠长久远的漫漫岁月，投向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时代。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回望先秦》。

每次音乐会正式演出之前，演奏员都会抓紧时间对各种不同乐器进行试奏调音，听上去或许不是那么和谐，甚至还有些刺耳，但是大幕拉开之后，乐队合奏出的却是打动人心的恢宏乐章。人们常说音乐是流动的语言，如果说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音乐会开场前后的思想碰撞和智慧交锋，那么目光的那一端最早应该是2000多年前的百家争鸣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五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逐渐脱颖而出，后来又演变成七个强国，史称战国七雄。在这样的大变革中，国家的未来在哪里，又将去向何方？

0: 此时，一群卓越的思想家登上了这个历史舞台，他们以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巨大的热情和无畏的勇气，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试图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他们倡导发起的这场文化争鸣，使中国开始进入一个自觉的理性时代。而这场思想的大辩论、大交锋，跟士这个特殊阶层的解放密不可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士这个最基础的贵族，也是最高级的百姓阶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做了这样的解读。
1: 这个士阶层啊，是春秋战国的新的一个群体。这个新型的士特点就是摆脱了过去的血缘的等级的宗法的束缚，他的这个人身呢，还有他的这个人格啊，都获得了相对的自由，这是一个新生的事物。这个春秋战国的士有一个最大特点呢，就是不是平民呢，也可以获得了学习的机会，这就是学在民间。过去是学在官府，像当时啊，办私学呀、啊、就很盛行。你像孔子啊，这个邵正卯啊，啊都自己收学生，学生的学费呢，传说就是啊一束腊肉，是吧？那就形容这个门槛很低，是吧？平民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他们也可以凭借技能啊参与社会。这完全是新生的事物。
0: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句回答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士具体要做些什么呢？著名文化学者易中天以“修齐治平”四个字做了概括。
2: 所以士是必须工作的，你不工作就没有收入，那没有不动产。所以士怎么办呢？他只能练本事，他什么都没有嘛，他必须练本事。士练好自己的本事，包括道德修养，也包括知识技艺。比方说文士，他要掌握文化知识。武士他要练武艺，啊，这都是本事。这个叫什么呢？叫修身。修好身以后怎么样呢？他出去工作。他如果是帮大夫打理他的家，这叫齐家；如果是协助诸侯去治国，这叫治国；如果是辅助天子去管理天下，叫平天下。合起来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称修齐，这是士的工作。
0: 士是当时社会的特殊阶层，而养士是当时社会的特殊风气。养士也称养食客。战国时期，养士最著名的是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因其四人都是王公贵族，后人称之为战国四公子，也叫战国四君子。
3: 大人，外面有一个乞丐模样的人前来，声称要投奔大人。
4: 看看，有请。
3: 诺。
5: 好兴致啊，人人都说信陵君好贤重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言呐。

0: 无忌见过先生。
1: 在下如此这般，不知信陵君可否赏些酒饭呢？
0: 来来来，先生快来。
2: 且慢，我等投靠主公之时，无一不身怀绝技，你是否有一技之长啊？
3: 是啊，如果你有真才实学，不妨露出一二，也好教教我等。就
0: 好了，你们不要再说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如果先生不嫌弃的话，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吧。
1: 好一个信陵君，真豪杰也。我如若再隐瞒，倒显得我不磊落了。我并无一技之长，只空有一个名字而已。
0: 先生高姓大名？
4: 我姓田名文。
5: 你可是齐国的孟尝君？
4: 正是在下。
6: 这个片段是内地热播电视剧《虎符传奇》的一个剧情，大概讲述的是一个乞丐来投靠信陵君，被信陵君的那些门客嘲笑，信陵君制止了大家，乞丐看他待自己如此热情，知道投了明主，也不再伪装，告诉信陵君自己就是田文，田文就是齐国的孟尝君。由此可见，仰视已成为当时上层社会竞相效仿的一种时髦风气。只要是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的收养门客为荣。有些权贵门下都收养着数千人以上的门客，通过仰视的方式大量集中人才，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称霸诸侯。所以上层权贵争相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以尽天才之大为己能，形成了事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局面。这样一来，众多的士大夫都散落在各个诸侯国，彼此之间的观点碰撞和思想交锋也受到局限，无法形成大规模交流的局面。面对这一困惑，齐国的统治者做出了一个决定。山东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
7: 到了战国时期，齐王便在稷下门外设立了一所稷下学宫，聚集了全国有名的学者来这里讲学和议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稷下学宫历史100多年，它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深远影响，被人们称为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也就是最早的官办学府。
6: 稷下学宫或称稷下之学，建立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它历时150年左右，是我国战国时期齐国的官办大学堂。稷下学宫是以位于齐国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而得名。作为当时东方文化教育与学术的中心，它既弘扬了西周官学的办学形式，又综合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长处，为先秦教育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对我国尊师重教教育传统的丰富和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大名鼎鼎的稷下学宫是如何形成的呢？
8: 今天要说的是稷下学宫的故事。要说稷下学宫的形成，它有这么个背景。从前齐国名相管仲辅佐齐桓公，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治国思想，对齐国的经济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齐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有实力的大国。开放的国家就进取务实、眼界高远、胸襟广阔、兼收并蓄。到了春秋末

0: 年，齐国开始衰落。衰落归衰落，但齐国依然是个经济发达的大国。不差钱儿，又有开放式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齐国君主们开始把眼光盯上了西部和南部的广袤大地，想择机称霸，重塑当年齐桓公时期的辉煌。称霸要靠什么？人才啊。这时就有人出主意了，咱不如办个大学，把天下所有名门大派的掌门人都请来，让他们在咱这儿搞研究带学生，再给他们办一个定期的论坛，让他们辩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骂谁就骂谁，骂者无罪，闻者足戒。咱们齐国呢，就博采众长，择其善者而用之，岂不美哉？好主意啊，说干就干。田齐当时的君主田武下令在临淄一处叫蓟的城门附近划拨出一块土地，大兴土木，建设学宫，齐都临淄城蓟门附近叫蓟下，于是学宫也就称为蓟下学宫。
1: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说，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里曾经渴求，何时才能让中国回到少年时代？什么是少年时代呢？少年时代就是天真未凿的时代，草莽混沌的时代，而百家争鸣，稷下学宫，就是中国的少年时代。没有它，各种文化也在，诸子百家也在，却无法进入一种既高度自由又高度精致的和谐状态。因为世上有很多文化自由而不精致，又有很多文化精致而不自由。稷下学宫以尊重为基础，把这两者统一了。因此，经由稷下学宫，中华文化成为一种和而不同的壮阔合力，进入了世界文明史上极少数最优秀的文化之列。在当时那种求贤若渴、从善如流的氛围下，百家争鸣迅猛发展，当时的齐国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提倡兼爱非攻的墨家，探讨名实关系的名家，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坚持无为而治的道家，研究事物规律的阴阳家，专攻军政策略的纵横家，专攻战略战术的兵家，还有农学家、医学家、天文算学家、小说家、杂家等，各家蜂拥而出，展开热烈争鸣，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各种学术观点激烈交锋，思想争鸣，蔚为壮观。虽然过去了2000多年，那百家激辩的声音犹在耳畔。
2: 老夫主张应当以仁政来治理天下，重教化轻刑罚才是使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教育，才会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从而建立大一统的社会。正所谓仁者无敌。
3: 当今各诸侯国纷争不断，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这完完全全是由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造成的。所以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兼爱 才是当

0: 当今社会最好的药方。
1: 非也，非也。治理天下最好的方式，当属无为而治。清静无为，守慈守柔，才能以柔克刚。一个国家疆域不要太大，人口要少，万民的自为实现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实现无治无不治。
2: 治理社会最万能的武器当然应当是法，不别亲疏，不输贵贱，一段于法，以法为教，以利为师，法治则国治。
3: 各位有所不知啊，天下之事合纵相聚，方能取各自所长，形成合力。
4: 人是核心，人是核心。
5: 兼爱是良药，
1: 无为而治。
5: 兼爱是良药，
1: 无为而治。
2: 法才是利器，
3: 联合才能制胜。
6: 此时百家争鸣迎来了他的巅峰时期，后来许多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辩论都是在这里诞生的。这时的稷下学宫人数之多，学派之广，规模之大，争辩场面之热烈，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如宋代文学家司马光在稷下赋中所说，治千里之奇事，总百家之伟说。其文化研究中心管子学刊主编于孔宝：
7: 百家争鸣呢，它是时代的产物，它是春秋变革这个时代所形成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也铭刻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增强，就出现了诸侯争霸、群雄并起的局面。原来是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个时候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他的统治地位就摇摇欲坠，而新兴的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们也深知这个政权的来之不易，于是就掀起了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变法革新浪潮。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富国强兵，是新兴地主阶级十分关心的问题。那么这种政治上的迫切要求，为不同的学说、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价值观的建立，就营造了适宜的环境。
6: 不参政却问政，是百家争鸣时期的自由思维，常常成为向朝廷进谏或被朝廷征询的内容。朝廷对学者的态度非常谦虚，而学者也可以随时去面见君主。孟子是当时很受尊敬的人物，孟子一书提到他与齐宣王讨论政事就有17处之多。内地的热播电视剧《大秦帝国》就再现了百家争鸣时期的一场重要辩论。
8: 稷下学宫第105次争鸣论战，本学宫令开宗明义。
9: 列国士子们，稷下学宫素以学风奔放、自由争鸣而闻名于天下。本次大论战是稷下迎接孟夫子入齐大典，学无止境，事无贵贱，诸位皆可向孟夫子挑战争鸣。
10: 请孟夫子开讲。
9: 孟夫子请。
11: 诸位，儒家创立100余年，大致主张尽为天下所知，一一重申似无必要，就请列位就相异处辩驳发问，老夫作答，方能切中要害。
9: 在下杨朱。

0: 敢问夫子，天下万物何为贵，何为轻？
1: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2: 万岁！民贵君轻。
3: 百家争鸣，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开启了秦汉文化发展之源，对秦汉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4: 百家争鸣的思想高峰啊，就在参加的人数众多，他从人们对社会思考的各个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思想的宝库。我们今天的思想资源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诸子，虽然他们2000多年了以前的虽然是和我们很遥远了，但是他们的许多精神啊，许多论述都有穿越时空的作用，至今也是我们吸取的研究的重要的对象。所以我觉得百家争鸣的意义，它对我们今天的作用都是很大。
3: 诸子百家的学说堪称中华思想文化派系的母本，他们经过碰撞、交锋、融会，激发出绚烂多彩的智慧光芒，必将永远闪耀在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舞台上。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深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价。第三，寻求专业帮助，心理辅导，鼓励孩子寻找心理医生或辅导员的支持，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治疗。参加支持小组，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小组，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第四，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均衡饮食与运动，鼓励孩子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的室外运动，以增强体力和情绪的稳定性。那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家长还要注意这几点。第一，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无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积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不打断或评判，通过真诚的理解来沟通。第二，提供情感支持，时常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与安全感，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的给予帮助。第三，教育与引导，父母呢，要持续学习有关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孩子以身作则，展示健康的情感应对方式，教给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积极策略。第四，寻求外部帮助，孩子出现情绪障碍，在必要时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咨询师，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与学校和老师积极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了。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您好，我们现在要查什么呀？
2: 在一般检查之后，我们要带您做内科检查了，主要是检查您身体内部的器官，比如我们常说的五脏六腑都会检查。
1: 五脏六腑？不会给我开刀吧？
2: 当然不会了，开刀啊属于手术，体检中没有任何需要开刀的项目。所谓内科体检，主要是四个一：看一看，问一问，摸一摸，听一听。您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3: 您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内科检查。内科检查可能是所有体检项目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不深刻的一个，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好像大夫问一问情况，拿听诊器听听就完事了。实际上，内科检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实，一进内科检查室，医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您。不过，在问问题之前，医生就已经对您的健康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您一进门，我们会对您的全身状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比如发育体型、营养状况、皮肤毛发等等。接下来就是询问，比如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尤其是要确认您是否做过手术，有没有慢性疾病、疾病家族史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视重要疾病的陈述。有一些受检者抱着考核体检医生水平的心态，认为如果医生水平足够，就一定能自行查出问题。殊不知，实际诊疗中大多数的疾病线索都是从患者口中问出来的。比如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疗指导前，就必须清清楚楚地问患者高血压的发病时间、治疗过程、用药情况等等。而这些线索只有当事人知道，机器是无法查出来的，医生更无法猜测出来。问完问题还要进行查体，大家一想到内科医生，往往的第一印象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查心脏和肺。就拿心脏检查来说，听诊器可以快速地判断心率是否整齐、心率的快慢以及是否有杂音。
1: 大夫，您从这听诊器当中都能听出什么问题啊？
3: 正常的心跳声音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50到100次，如果听到的速度低于50或者高于100，那么就要怀疑存在着心动过缓或者心动过速。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如果在两次正常心跳之间出现提前跳动的一次心跳，可能是心脏早搏。或者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发现心音强弱不等，心率绝对不齐，那么就要考虑是房颤，需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明确诊断了。再说到肺部，通过引导受检者深呼吸，医生能够听出您有没有异常的呼吸音或者啰音或者摩擦音，从而考虑是否有气胸、胸腔积液、肺感染等等问题。
2: 请您把衣服撩起来，医生现在要给您做腹部触诊了。
1: 啊，我知道，这就是摸一摸。可是，这连听诊器都不用了，能准确判断疾病吗？
3: 千万不要小看用手触诊，尤其是腹部检查时，摸一摸有没有包块，会不会疼痛，能初步判断肝脏、脾脏的大小以及位置是否正常。这是一种最快捷的内脏检查。
1: 嚯，这太厉害了，以后啊就省了做机器检查的钱了。
3: 如果您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内科检查只是体检诊断的第一步，它确实能以最快捷的方式发现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并不足够准确，还必须通过各项辅助检查才能进一步的确诊。 比如判断心脏是否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检查。判断肺部是否有问题，需要胸片或胸部 CT。判断肝胆脾胰是否有问题，需要腹部 B 超或 CT 等等一系列的观察和检查。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详细的聊聊这个各项检查的方法和意义。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小时候不懂得喝茶，甚至以为喝茶是一种浪费，说明我那时的生活水准够惨的。但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我在他家喝过龙井，龙井的涩味很令我受用，世上怎么会有这样好的感觉。应该是1958年下乡劳动，不准在供销社购买一切糕点食品，只开放两样，白糖与茶。那时的一级茉莉花茶每一纸袋7小钱多一点，我仍极其珍贵地购买之饮用之，有时还放上白糖喝甜的，与欧洲和阿拉伯的风习暗合。我体会到了香与味，体会到了一种伟岸。与其说是一种兴奋作用，不如说是一种调理作用。处境恶劣也罢，食不果腹也罢，劳动繁重也罢，孤独想家也罢，喝一杯一级花茶，总算找到了一点舒适，一点清澈，一点遐想，一点并非完全糟透了的上好感觉。说得严重一点，似乎从微甜的或免费的茶水中保

留了自觉的一点优越和尊严。我毕竟是一个买得起茶、品得出茶味，也还保留饮茶的自由自在与慧根的天之骄子。我没有理沮丧悲观。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逆境中，我始终保留着一份难得的享受。休假时期，与妻到北海公园前门附近的茶座上泡上一壶茶，要一点瓜子儿之类的小食品，且饮且聊，自我安慰，自我鼓舞，互相交流，互相劝勉，有此一乐，当能承担白苦。茶是我厄运中的天使，茶是我病痛灾难中的一点阳之净水，茶是我半生多事中的一点平安、稀释与单纯。在新疆，我学会了喝砖茶，特别是奶茶。砖茶的品种也很多，不发酵的称为青茶，多出自江西；发过酵的称为浮茶。我稍稍一煮，喝青茶，发音是森茶叶，与日语的清茶或清茶发音一致。奶茶则是在熬好的浮茶上加上奶皮与部分鲜奶与盐。这种茶至今我仍然时有饮用，它含的单宁似较多，助消化作用明显。每年春节假日，鸡鸭鱼肉吃的较多时，我就大喝这种新疆风味的茶。我至今记得维吾尔族农民向我提的问题：茶是哪里出产的？茶怎么这么好喝？茶的存在感动了边疆与兄弟族。茶是中原的一个亮点。文化大革命后，操旧业拿出了笔。我的特点是要利用一切时间写作，全天候写作。我的社会活动及外事活动极多，但我的主业是写作，全靠一茶。例如出差，2-3个小时的飞行后到达了目的地，我入住宾馆，至少2-3个小时内谢绝来访。写，怎么个写法呢？先饮一杯浓茶，立即沉念全消，若有所思，悲从中来，未自茶起，此身若隐，进入一个文学的世界。摊开稿纸，拿出钢笔，刷刷刷，一行字已经落到了纸上。茶助文思，茶助神宁气定，茶了心绪，茶也使你念之、忆之、咏之、叹之。茶甚至使你有那么点儿自我欣赏、自我搓探之自我作态，反求诸心了。写吧，写吧，再写吧。我是为了写作和饮茶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杯热茶，是我灵感的源泉，是现实的世界与文学的世界之间的桥梁，却也是一道防火墙。与一杯茶、一本书、几页稿纸相比，那些俗事、那些斗争、那些计较，又算得了什么？茶是一个诱惑，有了这么好的茶，你该找到真正的文学感觉了。这里还有一个趣话，80年代某个时期，我常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当时的规定是与会者必须自费购买小包茶叶才喝得上茶，没带钱便只能喝白开水。一次我在喝白开水，被广播影视部长艾之生看到，他哈哈大笑，给了我5角钱才喝上了龙井。如今艾部长已坐古多年，自费购茶的规定也有了改变。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对各种茶的兴趣始终盎然，

出国我喜欢喝红茶。疲劳的时候，时差倒不过来的时候，我喜欢往红茶里加上鲜柠檬。吃多了，喝新疆风味的茶。夏天喝龙井、碧螺春、崂山绿茶，以及河南、安徽的各种名牌茶。我还购买过堪称天价的君山银针、洞庭银毫，这类茶更适合观赏，因为泡好后，它的所有茶梗都竖立在杯中、水中，像一片小树林。宴请或被宴请时，喝铁观音、大红袍、乌龙茶。今年受风尚影响，大喝起普洱来了。一年四季也都喝一点茉莉花茶，以不忘记自己北方老这个本。在云南，我喝过他们的三道茶。在台湾，我喝过阳明山的极讲究的一香满口的洞顶乌龙。在西北地区或西北省份风味的餐馆里，我喝过回族式的八珍盖碗茶。在杭州，西湖边上的湖畔居茶楼令人有仙界不过如此的满足感。在宜兴，我有幸欣赏了他们的紫砂绝技。当然，日本的茶道也好，它赋予饮茶以宗教式的庄重与虔诚。我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的文物中看到了唐代的茶具，大体上与日本茶道用具无异。得天下佳名而品之，其乐如何？夫复何求？你还想干什么？我以为，对于人来说，粮是根，肉是力，酒是情，是热，是激扬生发，是熊熊燃烧年。而茶是魂，是韵，是趣味，是机智，也是微笑与飘移，舞蹈与飞升。嗜茶者多半是好相处的人。祝友人茶韵亨通，愿饮者平安永远。人生一世，中国人一世，喝茶的年头肯定比喝酒长远，比任职任教长远。茶心淡淡，茶心久长，茶心弥漫，茶心终生相伴。四川友人周啸天有诗曰：将近来。诗曰：世事总无常，无人须识趣，空持烦与恼，不如吃茶去。佳境恰如初吻鱼，清香定在二开后，诸公修饰无尽藏，珍重青山与绿水。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

抑郁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地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香港九龙佐敦，一幢近50年历史的旧式商厦，创办92年的香港精武体育会就位于大厦的13层。会馆的中心位置正中悬挂着创办者霍元甲大侠的照片，两边的两块牌匾分别是孙文和蔡廷锴的题字，尚武精神，技术救国。
4: 林炳天师傅是香港知名的拳师，他经常会在这间会馆指导武术爱好者练拳习武。在他看来，中国功夫不仅讲究技艺，更崇尚武德。行抱拳礼就是习武必修的第一课。
5: 嗱，呢个咧，我哋左掌，左掌系第一个柳叶掌，我哋传统叫做柳叶掌。喺我哋
3: 行抱拳礼，右手握拳，拇指外的四只手指收入掌心，左手的五只手指伸直成掌形。从侧面压住右拳，表示五湖四海皆兄弟，天下武林是一家。对于行走江湖的武林中人来说，抱拳礼彰显了一种谦虚团结、以武会友的精神，也向世人昭示自己虽具过人武艺却不仗义欺人的态度。这种态度被称之为绿林精神，而具备这种精神的人也往往被称为绿林好汉。那么什么是绿林呢？
4: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至新朝末年天下大乱，荆州绿林山一带的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因其驻扎在绿林山，故称这支义军为绿林军。虽然起义最终失败，但在历时9年的时间里，绿林英雄们演绎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同时也折射出永垂青史的绿林精神。
3: 直到今天，中国武侠文化中仍然饱含对绿林好汉的崇拜和敬仰，而绿林好汉也成为了香港新武侠小说热衷描摹的对象。

0: 新武侠文学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它以虚构的武侠故事为主体内容，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影响力遍及中国乃至东南亚，并且催生了武侠题材影视剧的创作。虽历经不同版本的改编和翻拍，依然热度不减。
1: 中国历史上的大汉王朝被史学家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中间的分水岭正是王莽乱政篡权。有关这段历史，在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王莽就是那条被汉高祖刘邦在芒砀山起义时所斩杀的白蛇，他的篡权其实是对刘氏政权的报复。虽然这只是牵强附会的民间传说，不过这条蛇所造成的破坏却是巨大的。就单从对西域地区的影响来说，它的乱政直接中断了自张骞以来通商百年的丝绸之路，使西域地区脱离了中央王朝的统治，陷入了混乱。
0: 东汉刘氏皇族的子孙们为了光复汉室，在中原大地上燃起了战火，最终他们从王莽手中夺回了龙椅，而坐上这把龙椅的人就是光武帝刘秀。
1: 尚武之风的背后是一种精神，是汉代社会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光武帝刘秀的时代在东汉的历史中无疑是伟大的。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他再一次建立了稳定的中央政权，更在于他重新收复了西域地区，继续了丝绸之路的辉煌，也再一次地维护了华夏文明的统一。巧合的是，光武帝与自己的先祖西汉最非凡的君主汉武帝的谥号中都有一个武字。
2: 祖武小立，师远从古籍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身旷野，昔魏将列国大夫，尚能合击诸戎，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千刀一戈之用乎？
1: 这是《后汉书·班超传》中记载的班超上书汉章帝的一段话。我虽然是军中出身的小官，真的希望像古籍那样献出生命在绝地西域，希望像张骞那样死在开阔的原野。从前魏将位列一国大夫，尚且能怀柔团结各个少数民族，何况我今天养成大汉的声威，自己的才能虽微薄如钝刀，但尽其所能未尝不可一用。班超上汉章帝书，表达的正是一种忠勇狂悍的尚武精神，也正是这样的精神支撑着东汉初年的赫赫武功。
0: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决胜千里之外的将军，却曾经只是一介书生。1000多年后，同为一介书生的胡汉堂同学正在北京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攻读硕士学位。虽然是一个来自香港的时尚女孩，但却难掩对汉代文化的热爱。她最敬仰的汉代人物就是班超，而她对班超的了解是从两个成语开始的。
3: 我是从两个成语开始认识他的，一个是投笔从戎，因为班超最早的职业是为官府抄写文书嘛，但是那个好像不是他理想中的工作，所以他就会常常扔下笔，然后叹息地说，我身为大丈夫，尽管没有什么杰出的计谋，总应该学学在西域建功立业的傅介子跟张骞吧，那怎么能老是干这种笔墨营生呢？之后他就抓住了机会，真的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成为了一名有名的将领。

0: 将军。还有一个成语知道人就更多了，就是那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也是班超说的，它是记录在《后汉书》里面，它就是说不亲自经历一些危险的境地就不能获得成功。这些成语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用，而且我觉得当用它们的时候，班超就好像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而他的精神也特别值得我们去敬仰。
1: 班超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两个生动的成语，他对于稳固东汉帝国的版图，促进当时中国与西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贡献卓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2: 班超这个人最有一次最出名的一次，就是带着很少的几十个人，到这个今天的应该在新疆的靠东部这个政权，当时匈奴也去拉拢他。所以他当机立断把匈奴的这些人杀死以后，对稳定这部分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稳定汉帝国在这儿的影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3: 班超是幸运的，他在东汉最好的时期实现了自己万里封侯的抱负。然而随着另外一群人的封侯，东汉的形势急转直下。
1: 公元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干政的外戚梁氏。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13个宦官封侯，宦官开始成为东汉政权的主导力量。而宦官的腐败引起了士大夫的不满，他们与宦官发生党争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而得名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前后共发生2次，宦官将士大夫一党几乎诛杀殆尽。在党锢之祸的沉重打击下，士人内心矛盾开始激化，心态发生了急剧转变，从群起激昂的斗争转变为万马齐喑的消沉。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吕宗立教授如此评价党锢之祸对东汉文人精神情怀的影响：
4: 东汉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和这个统治者就是集团之间产生一个很大的裂痕，这就是党锢之祸，就是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受到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打压，而皇帝也基本上不站在他们这边，令他们有受到很大的挫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们一个是对政治权威失去信任，再一个就是对儒家的那些传统的观念他们产生怀疑，国家大事你上面都不好干，为什么要我们来承担这个后果？所以这种倾向慢慢发生，变成那种个人主义强烈，为艺术而艺术这种文化思潮。那么这个在汉代已经开始出现。
3: 在国家积重难返的情况下，儒家传统的治平思想已经难以实现，士人的志向转而向个体情志上寄托，价值取向逐渐倾向于个人品质的完善，借行乐而化解内心的优生优世之思。除此之外，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看来，东汉汉赋的演变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2: 深层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说从道理上讲，汉帝国独尊儒术，他要一批儒生治国，相应的就要给他们发放俸禄，发放权位，这些人逐渐就累积了自己的家产，累积了自己的世袭，累积了自己的这种个人的东西。所以东汉什么东西多？介子书多，我们如何延续我们这个家庭，这个考虑的多。另外上黄老，不是号老庄，是黄老修身养性，如何把自己的生活做得好一些。实际上东汉庄园经济非常发达，国家经济小农经济日益破产，税源枯竭。所以这批士大夫在整个的这个慢慢转化的过程当中，逐渐考虑自己的东西多一些了。他的文学所以不再给帝国写大赋，再怎么写，一方面从文学来讲，你再怎么创作，你也不会写赋写过司马相如，写过杨雄了。往别的地方发展发展，赋还有他的道路。所以这个他有文学自身的转换，另外还有士大夫的那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替这个人想的多了。西汉的这个儒生啊，多多少少还是想问题，很多的上是为帝国考虑。像贾谊、晁错写文章，

0: 全是帝国的文章，大文章，东汉人写，哎，强调这个文章的情味，文词优美不优美，语言是不是抑扬顿挫的，这些东西关心多了。
1: 汉赋曾经以浩然之气热情地讴歌西汉的雄起，而时过境迁，他仍以诗化的语言讲述着东汉的沧桑。西汉后期到东汉中叶，社会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汉赋从思想内容到体制风格都开始转变。此时歌颂国士声威、美化皇帝文治武功的题材开始萎缩，大赋逐渐减少，抒情咏物的小赋逐渐兴起。在数量上不可与西汉相提并论，但具有独特的价值，突破了彼此沿袭的赋颂的传统，成为六朝抒情赋的先声。吕宗立教授对于汉赋由西汉大赋到抒情小赋的转变做了这样的解读。
2: 那么汉赋这个大赋呢，到西汉后期到东汉就不流行了，就慢慢的流行一些比较小的简短的，以个人抒情或者表达个人观念的小赋，包括有这个寄行赋，就是比方我到哪里去旅行，那我就等于是个旅游文学，我记录了我沿途所见，当中间掺杂了自己的一些感受一些认识，那么还有一些对社会批评的一些怀才不遇的，或者说是这个人生苦短，这个及时行乐的这种观念，这个在西汉大赋里面比较少见。那么这个转变，就西汉后期到东汉，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赋上面有很大的变化。我想这个历史原因可能是这个汉代从西汉这样的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帝国，到后来慢慢慢慢的衰落，版图受到压缩，财力慢慢困竭，政治上面这个斗争，什么宦官呐、外戚呀不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就弱了，大家对宫廷的信任，对皇室的信任也就减弱了，那么对于个人的命运前途产生不安定，这些都影响到这些文人的创作的意愿。那么慢慢慢慢个人的关注增加以后，文学描写的对象就不再是为皇帝为宫廷来发声，而是更多的是阐发个人的心声。
3: 不仅仅是赋的变化，时代的巨变对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它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

昆曲中著名的折子戏《夜奔》是公认的昆曲生行最难演的一出戏。这个《水浒》中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是一个英雄凄凉而又孤独的内心独白，唱词动人心魄。时指望封侯爷那万里班超，到如今生逼做叛国皇金，做了背主皇朝。唱他的是舞台上的林冲，而东汉的文人又何尝不是在暗夜里奔逃？他们的心中也许都有一个北击匈奴、平定西域的班超，但残酷的政治现实几乎把他们逼入绝境，以至于班超之后再无雄才。尽管东汉时期中国的人文与科技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发明了领先世界的造纸术、浑天仪、地动仪，中医发明了麻醉术，写出了《伤寒杂病论》。

0: 但这些都没有挽回日渐衰落的国运。东汉终于被黄巾起义撕裂了摇摇欲坠的山河。
1: 风云两汉第三集，兴衰东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说，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一种语言吸收另一种语言的成分和结构，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
3: 你吃西呀，干嘛？
4: 哦，那给许哥辉那两句我就不说了啊。
3: 公益中国，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
2: 张妙阳先生是一位语言工作者，他的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但是经常出现在香港凤凰卫视的这个浑厚而磁性的声音，一定会让您联想起许多熟悉的画面。张妙阳先生目前是香港配音界的大家，经常和语言打交道，让他对汉语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和认知。
4: 我对中文是特别感兴趣，我就发现中文里头有很多外来文化的影响。那说到这个很多外来语啊，其实我们丝绸之路带到中原来的葡萄啊，胡椒啊，玛瑙啊，这些词都是外来语，都是这个汉代的时候开通了丝绸之路以后，这个商贸流通了，从西域传到中原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词，但是原来都是外来语啊。好像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太深太大了，比方说涅槃重生，五体投地，一刹那等等等等，这都是很美丽的外来语。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都不觉得它是外来语了，它就是中文的一部分。这么几千年以来啊，我们中国的文化就包容了西域的文明、东方的文明，甚至从印度佛教传过来的这些文明，被融化在我们中文汉字里头了。我们中国真的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国家，因为我们的老祖宗有很大的包容性。
2: 丝路漫漫，千载风沙，但往事从未被尘封。那些西域路上的先行者，他们的功业直到今天还在张妙阳先生的口中津津乐道。他一方面丰富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餐桌上有了葡萄、胡椒，我们身上有了闪光的珠宝；另一方面也让人们在精神上寻找到一片安宁的净土。
0: 西汉至东汉，社会动荡，政权一度倾覆，对百姓生活带来沉重灾难。糟糕的社会现实让百姓转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这样的社会生态为佛教传入中国做了铺垫。在此背景下，公元64年，汉明帝派使者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并于公元67年带回了经书和佛像，将佛教正式引入中国。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历经演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河南洛阳，历史上显赫一时的东汉都城，位于城东的白马寺，香火绵延了1900多年。佛教东传的帷幕从这里徐徐拉开。这座被称为中国佛教祖庭的古刹，见证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程。洛阳汉魏故城文物管理所名誉所长、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徐金星先生为我们讲述了白马寺的历史。
5: 创建白马寺，根据许多书上的记载，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东汉永平7年，公元64年，汉明帝夜寐南宫，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高大的神人，身高丈6，自西方而来，在殿厅里飞绕，满身发光。汉明帝感到很奇怪，有一个非常了解古今的人叫傅毅，傅毅 告诉他说，西方有神名曰佛，陛下说梦应该就是那个佛。汉武帝听了以后就派遣使者到西方取经，这么一个使者的团队由洛阳出发，大体沿着丝绸之路那个线路向西走。他们原计划是打算到天竺，就是印度，没到，到了大肉支，现在的阿富汗一带，遇到了两位印度高僧舍摩腾、朱法兰，看到了佛经、佛像。东汉使者就邀请两位印度高僧到中国来传教，两位印度高僧就和他们一块儿回到洛阳。为了这两位高僧翻译佛经传教方便，特地为他二人建了一座佛寺，然后这两个高僧就住在这里边翻译佛经传道佛教。因为相传他们是用白马驮载的佛经佛像到洛阳来的，这个寺院就叫白马寺。
2: 白马驮经的故事带有浓厚的传说色彩，更多的史料证明佛教传入中国并不始于汉明帝，但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佛教作为一门宗教得到官方的认可，在中国初步建立基础和规模，可以说是始于汉明帝的年代。
0: 白马驮回了经文，佛学思想与古老的东方哲学融合，为乱世里的众生指出了一条隐忍和坚守的道路。禅宗理想中的最高境界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它象征着对人生、对世间万物的彻悟。当时间来到东汉末年，这个曾经元气淋漓的帝国进入了一段充满着梦魇和悲怆的历史。我们看到的山是日暮苍山，我们看到的水是江河日下。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过苦难，有过由盛而衰的颓落，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惊心动魄，才能生发出强烈的生命意识，才能为突变积蓄更多的力量。依然是那样的山，依然是那样的水，从群雄逐鹿中崛起，在黄巾起义中覆灭，巍巍大汉走完了他的历程，帝国即将迎来新的裂变。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嗯，

0: 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1: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0: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0: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1: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化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1: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

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八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八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营氏祀，号曰秦营，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非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妃子的蔡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了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蔡邑。所以这个时候呢，妃子他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位。什么叫蔡邑呢？蔡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蔡邑封给了妃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12代王的第10位。这个周厉王有2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

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这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已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住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3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还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
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武。

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焚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焚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焚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焚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焚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焚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焚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啦？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的故事。所以大臣呢、就向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啊，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
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6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2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2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的什么呢？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2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2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的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的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了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

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啊，周天子这个地封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时间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鱿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鱿鱼。鱿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鱿鱼到秦穆公那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鱿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相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鱿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富。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鱿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啊？说你的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要让老百姓来见，老百姓可惨了。鱿鱼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啊，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啊，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了？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鱿鱼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鱿鱼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

因为秦穆公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个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儿：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怎么办呢？带。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这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戎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戎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戎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戎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戎王提意见，戎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戎王不听，鱿鱼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最后鱿鱼做了一个决定，抛弃戎王投奔穆公。这鱿鱼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秦穆公得到鱿鱼那是如鱼得水呀。史书记载是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行。秦穆公用代代贵宾那个礼鱼来接待鱿鱼，而且询问他，你在西戎待了那么长时间，你给我说说怎么样打败他。那鱿鱼太了解西戎了，他就把西戎的情况介绍给秦穆公。秦穆公在他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按照鱿鱼说这个办法派兵去打这个西戎。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史书的记载是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随霸西戎。什么叫一国十二？一次并吞了12个西戎的小国，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这就叫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实。所以秦襄公当年拿这个一纸空文，它是意义很大的，价值很高的。而且这个事情是在穆公朝把它做成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天下都震动了，连周天子都做了2件事儿：一个派人带着这个金鼓来祝贺，再一个来通过那个嘉奖来拉拢秦国。所以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国君。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候，这个秦国的土地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整个关中整个都是秦国的土地了。秦国的西边是西戎，它的东边是强大的晋国。秦国要崛起，

0: 仅仅是偏处一隅是绝对不行的。秦穆公对向东的扩展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东扩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在位39年，他用了36年的时间都在实行东扩的计划。秦国东扩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强大的晋国。那么秦穆公究竟是如何挑战晋国的呢？秦穆公的东扩最终结果如何呢？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0: 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三伏天的烈日炎炎，伴随着高温，各大医院的泌尿外科门诊的手术量也是节节攀升，很多患者被体内的小石头折腾进了医院。同时医生也表示，每年七八月结石相关的手术量是全年的顶峰，平时因为尿路结石来门诊就诊的患者数量呢，大约占了科室总接诊量的四分之一，但是一到夏天整个比例就会明显上升。为什么尿路结石到了夏天就会开始疯狂呢？本期爱上健康节目，我们就一同来听一听雅安仁康医院碎石科主任黄燕医生怎么说。
1: 夏天到了，天气比较炎热噻，大家都出汗比较多，尿液浓缩了，尿里面的尿液结晶就会增加沉积，慢慢就长成了小结石。夏天大家都比较喜欢喝饮料、啤酒，来吃海鲜啊、烧烤，这些都是含高嘌呤食物，所以增加了患结石的风险。大部分患者都是突然间发生腰痛、肚子痛到医院来就诊的，也有一小部分首先是血尿、小便不畅通、腰胀这些症状。首先要做相关检查，比如彩超、CT、查血、查尿，看一下是不是结石。如果明确诊断是泌尿系结石，再根据结石情况再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一般呢，95%以上的输尿管结石，我们都能够通过体外冲击波垂丝解决。冲击波垂丝是治疗泌尿系结石，目前比较常用，创伤很小，而且很多门诊都可以治疗，睡了时候就可以走。只有少部分的有一定感染的需要住院输液消炎。一般睡时候我们都会详细跟病人交代，要多喝水、多运动，一般一周就要来复查一下，常规还是半年要做下 B 超、泌尿系 B 超检查。
0: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出现反复的腰痛、血尿，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医，科学监测健康，无时一身轻。好了，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

推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次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次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次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次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次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2: 小传说。
3: 哈喽大家好，我是川哥，来今天104区小川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高温天气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呢、要牢记于心啊。连日来高温天气，不少朋友就想着方法去消暑纳凉，野外河道湖泊就成为很多的部分朋友的眼中的天然游泳池。可是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淤泥深浅不定的河床，处处都是致命的风险。这不，前段时间天川县龙湾湖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野泳被困的事件。这个一名男子下河游泳，最终体力不支被困在湖心。
4: 我的天哪！
3: 一名热心市民就发现了，立即下水施救，为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消防救援力量赶到之后，立即开展了行动，最终被困的男子成功获救了。参与施救的热心市民在消防员的帮助下也安全返回了岸边，这真的是一个好事情啊！两个人都没事儿。我们说生活当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会游泳的朋友才会游到中间哈。游到中间发现自己没有力气回来了，往往我们说溺亡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啊，淹死的都会游泳的。那么这个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哈，经过事后的了解，被困的这名男子独自前往了龙湾湖的这个地方游泳，游进的途中因为体力消耗过大无力再游回岸边。而这个时候当地的一位市民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上前施救，全程奋力托举，拼尽全力阻止对方下沉，靠着一股劲儿撑到救援人员到场，为专业的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天泉县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之后，立马赶往了现场，真的为他们的这种神速点赞，立即调派了2辆车一个游艇，10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啊，很快速的就把两名男子从湖的中间把他们拉了回来。消防救援局的人员把他们转至岸边之后开展了施救啊，被困的人员呢也是转至了这个安全的地方，身体呢也无大碍。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充分说明啊，这个夏天的时候警钟长鸣，野外水域的多重致命隐患不是说说而已，那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野外河道的水下环境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复杂，看不见的暗流，缠绕的水草，松软的淤泥，水深更是毫无规律，哪怕是熟悉水性的人也可能会突发意外。就像我们这个事件当中这名男子一样啊，胸有成竹，但是游到湖中间的时候发现自己体力不支游不回来了，所以说他也没有预判到。所以说特别强调哈，特别是酒后游泳更是险上加险，酒精会麻痹人体的神经，会让人变得反应慢，平衡力下降，不仅是自救能力大打折扣，盲目下水施救还极容易让溺水者把你拖拽落水，最终酿成溺水的悲剧。在这儿川哥还是提醒大家啊，夏季玩水一定要守住这4条安全红线，眼下正是我们溺水这个事故的高发季，特别是在这个夏季暑期的时候，很多时候所有的意外都源于一句话，没关系，我会水，我游得快哈，这种侥幸心理。再次呢，我们郑重呼吁哈，发出提醒，务必要牢记玩水的安全准则。第一，严禁酒后游泳，酒

0: 午后会麻痹你的神经，降低你身体的反应能力，还会引发猝水之后的抽筋、体力透支，也是引发野外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第二，杜绝野外游泳，特别是河道、湖泊、水库等野外水域，没有安全保障，坚决不能私自下水，也不能结伴涉险去游泳。而游泳你要到正规持证的游泳馆去游。第三，千万不要逞强冒险，游泳啊要量力而行，不能远离岸边，不要深夜去玩水。一旦你出现的身体不适、体力不支的情况之下，要立即折返上岸。第四，科学施救，不要盲目去救人，发现有人溺水切勿冲动徒手下水施救，第一时间要做到大声呼喊并拨打119、110、120，可以利用一些竹竿、绳索、漂浮物等一些物品，在岸上开展远程救援。生命无小事，安全不侥幸。夏日消暑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可以吃上甜美的冰淇淋，也可以吹吹空调，还可以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游泳，这些都是可以的消暑方式。别让一时的清凉换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好的，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今儿个是2月14，
3: 旧历是正月初八，
2: 好日子
3: 啊！
2: 初八
3: 怎么了？
2: 借这个音儿，八就是发呀，
3: 是吗？
2: 八八八，发发发，
3: 哇
2: 啊！预祝大家多多的发财，
3: 好，
2: 是不是？
3: 哎，
2: 这个按照我们民间这个习惯，
3: 嗯，
2: 从大年初一一直到正月15，这都叫春节。
3: 全是过年，
2: 都要去庆祝。
3: 嗯
2: 啊，特别是正月15，
3: 元宵节，
2: 这叫小年。
3: 怎么庆祝呢？
2: 一般都是闹花灯。
3: 哦，
2: 民间呢闹花灯，
3: 俗称灯节。
2: 哎，踩高跷的呀，
3: 啊
2: 啊，什么跑旱船的呀，
3: 嗯
2: 啊，耍狮子的，
3: 是
2: 舞龙的，
3: 哎，
2: 干什么都有。
3: 哦，
2: 家庭里头呢，老老小小坐在一起说笑话讲故事，
3: 嗯
2: 啊，猜谜语，都是这样的。
3: 是，
2: 今天咱们按照我们民间这个习惯，咱俩人在这儿也猜谜语。
3: 哦，猜谜语，
2: 我说一个你猜，你说一个我猜，
3: 可以啊。
2: 你行吗？
3: 行嘛呀，
2: 啊，
3: 你把这妈字去了就是行。我这猜谜语啊，在北京有个外号啊，
2: 啊，
3: 北京有个灯谜姥姥，灯谜姥姥，那就是说我呢。
2: 哦、
3: 啊，
2: 北京有个什么灯谜姥姥，
3: 嗯，
2: 那就是你。
3: 对喽，
2: 我跟您握握手。
3: 您也是灯谜姥姥，
2: 我是灯谜姥爷。
3: 哎，这像话。你跑这儿谈恋爱来了？你这
2: 什么叫灯谜姥姥啊？
3: 就是说我这灯谜会的多，老了去了。
2: 哦，你会的多，
3: 当然了。
2: 咱们俩人互相的猜一猜，怎么样？
3: 没问题啊，
2: 没问题啊。
3: 当然了，
2: 不客气的说。
3: 怎么说？
2: 猜谜语啊？
3: 嗯，
2: 我拿你好友一比，
3: 比作何来？
2: 你是王先生，
3: 嗯，
2: 跟玉先生走在一起了。
3: 这话怎么讲？
2: 你差一点儿。
3: 怎么差一点呢？
2: 王跟那玉这不差一点
3: 哦，差这一点啊！
2: 别生气啊！
3: 你要这么说呀？
2: 啊，
3: 我拿你也好有一比。
2: 你怎么比啊？
3: 你是马先生跟冯先生碰到一起了。
2: 啊，
3: 你差两点儿。
2: 哎， 我又多一点。
3: 别着急啊，
2: 你要那么说呀，
3: 啊，
2: 我拿还你还有一笔。
3: 怎么比？
2: 你是
3: 嗯，
2: 王先生跟汪先生走一起了。
3: 这怎么讲？
2: 你差三点你。嗯，
3: 你要那么说，我拿你还好有一笔。
2: 怎么比？
3: 你是王先生啊，
2: 啊，
3: 跟汪太太走到一起了。
2: 这怎么讲？
3: 你差五点儿。
2: 怎么五点啊？
3: 太太那两点就不算了。
2: 你要那么说，拿你还好有一笔。
3: 怎么比？
2: 你是王先生
3: 啊，
2: 跟王先生
3: 嗯，
2: 跟那个
3: 嗯，
2: 跟那王麻子走在一起了。
3: 怎么讲？
2: 你那点儿都数不过来了，你。
3: 这笑话！你这凑点儿来了，你这，这位真是，嗯、啊。
2: 咱们俩也别斗气儿
3: 啊，
2: 当着大家咱们比赛比赛
3: 可以啊。
2: 我说一个你猜，你说一个我猜，
3: 没问题。
2: 不过有一点，
3: 什么？
2: 我希望咱们大节日的
3: 啊，
2: 咱们带一点赠品。
3: 哦，有点奖品
2: 好不好？
3: 可以啊。
2: 比如说我说一个你猜
3: 啊，
2: 你没猜着，
3: 哦，
2: 你给我十块钱。
3: 哦，你说一个我猜，
2: 嗯、啊、
3: 我要没猜着我给你十块钱。
2: 对对对。
3: 哦，
2: 好不好？
3: 可以啊。
2: 哎哎，
3: 那你要没猜着呢？
2: 我要没猜着
3: 啊，
2: 我拿你十块钱呢。
3: 哎，对，里外里你拿我二十块钱呢。这个
2: 怎么了？
3: 这位倒不傻，你要没猜着
2: 啊，
3: 你给我十块钱。
2: 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3: 就这么定了。
2: 现在谁说呢？
3: 我先说吧。
2: 你先说
3: 可以吧？
2: 啊，你说一好了啊。来，
3: 那当然了，听着啊，
2: 说吧。
3: 说甲乙二人来交谈。
2: 这灯谜啊其实好，
3: 千里相隔一线莲。
2: 你仔细研究他们每句话都有毛病。
3: 刮风下雨全不怕，
2: 不是在这话里，
3: 只听声音见面难。
2: 就在具体的一个字里头，你仔细琢磨他，准能琢磨出个道理。
3: 要这意思，我要白说。
2: 灯谜啊，就是这么个窍门。
3: 行了，行行行、
2: 啊，
3: 马先生，
2: 哎哎，
3: 猜吧。
2: 完了，
3: 完了，
2: 给十块钱。
3: 什么叫给十块钱呢？
2: 啊，
3: 你得猜，猜着了才给十块钱。
2: 是你说了没有？
3: 说了，
2: 说完了，
3: 说完了。
2: 对呀、
3: 啊，啊，
2: 你说这个灯谜，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3: 那我当然知道了。
2: 我要猜着了，我明白不明白？
3: 你明白啊？
2: 你知道我明白，这不完了吗？
3: 什么就完了？这个、啊、不行，不行，不行！
2: 怎么了？
3: 哦，心里分呐？
2: 怎么？
3: 那不行，您得把这谜底说出来。答对了，我给你十块钱、
2: 啊。这谜底还得说出来？
3: 当然了，
2: 你这谜底我知道。
3: 你说说，
2: 你这个是
3: 啊？
2: 你刚说什么来着？
3: 哎，没听见不是？
2: 听见了。
3: 你听见什么了？
2: 十块钱呢？
3: 啊，就惦记这钱呢？
2: 啊，
3: 像话吗？我再说一遍啊，
2: 啊，
3: 你仔细听着，
2: 慢点说。
3: 哎，集中精力，说，甲乙二人来交谈，千里相隔一线莲，刮风下雨全不怕，
2: 嗯，
3: 只听声音见面难。
2: 猜着了，猜着了，
3: 猜着了，
2: 不用怎么转脑子，
3: 脑子不错呀。
2: 猜着了，
3: 什么呀？
2: 青年男女谈情说爱。
3: 哎，
2: 怎么样？怎么样？
3: 谈情说爱，
2: 没错。
3: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2: 啊！
3: 您这有奖吗？
2: 哎，怎么没奖呢？
3: 谈情说爱，怎么是甲乙二人来交谈呢？
2: 对呀、
3: 啊，嗯，
2: 谈情说爱嘛，
3: 啊，
2: 甲乙二人，一个男的，一女的，甲乙二人来交谈，
3: 对，
2: 就是俩人交谈
3: 啊。
2: 这个东西没有别人列席参加的，俩人谈着谈着，女的说话了、啊，你先等一等，我再找一个，咱仨一块儿谈。
3: 没听说过。不像话的，
2: 甲乙二人来交谈吗？
3: 千里相隔一线莲。
2: 对，他俩人有感情啊。
3: 那
2: 一千里一万里，心心相印、嗯，就如同一条线连在一块儿似的。
3: 哎呦，
2: 对不对啊？
3: 爱得够结实
2: 啊！
3: 刮风下雨全不怕，
2: 刮风谈情说爱，刮风下雨
3: 啊，
2: 甭刮风下雨，下刀子都不怕。
3: 嚯，这决心不小啊！这
2: 当然是了。
3: 啊，只听声音见面难。
2: 对呀、啊。
3: 怎么对？
2: 谈情说爱
3: 啊，
2: 能听这声音，
3: 当然了，
2: 见面难啊。
3: 哎，
2: 对不对？
3: 他怎么叫见面难呢？
2: 怎么见面难？
3: 是啊，
2: 因为他
3: 啊，
2: 他
3: 啊
2: 啊
3: 啊，
2: 是啊，
3: 什么叫是啊？
2: 什么是啊？
3: 啊，
2: 这不是说了吗？
3: 说什么了？你这是？
2: 哎，你看，
3: 啊、
2: 俩人谈嘛
3: 啊，
2: 俩人谈啊
3: 啊，是
2: 俩人谈，你谈，我也谈，
3: 对，
2: 谈他听这声音了
3: 啊，是啊，
2: 听这声音了呢，
3: 他怎么见面难呢？
2: 这个啊，他听，你看他还不见面难吗？你看
3: 说半天，你说什么了？
2: 因为他为什么他见面难呢？
3: 对呀，
2: 你得从这个道理上想啊。
3: 那你说说，
2: 这个俩人谈了，
3: 对，
2: 谈了，比方这么说吧，
3: 哎，你说，
2: 如果说，
3: 哎，
2: 我打个比方啊，
3: 哎对，
2: 可能呢，
3: 啊，
2: 也许这你明白吗？
3: 哎，什么我明白了你？嗯，说了半天你说什么了？
2: 是我就说俩人的，只听声音见面难。
3: 对呀，
2: 见面难呢，因为
3: 啊，你
4: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2: 你谈过没谈过？
3: 我谈过呀。
2: 谈过你不知道见面难呢。两个人在两个公司工作，他请不下假来见面难。
3: 不对
2: 啊，
3: 不对。
2: 怎么不对？
3: 定好的约会有请不下假来的吗？
2: 啊，
3: 您让各位听听，有这事吗？
2: 请下假来了。
3: 请下来了。
2: 请下假俩人见面难
3: 啊。
2: 俩人为什么见面难？
3: 你问谁呀？
2: 啊，不是
3: 我问你呢。
2: 是我就琢磨这意思，他怎么见面难？
3: 对，
2: 俩人谈，
3: 对，
2: 谈着对呀，
3: 怎么
2: 见面难了？
3: 是怎么呢？
2: 他两个人晚上谈的，谈情说爱，哪儿黑他上哪儿去，他见面难。
3: 不对，
2: 怎么不对啊？不对呀，
3: 哪儿黑上哪儿去
2: 啊？啊，
3: 就是深夜漆黑不见五指，俩人面对面也看得见，
2: 但他看不见，
3: 为什么呢？
2: 见面难。
3: 怎么呢？
2: 因为他这个他道理在这儿呢。
3: 哎呦，
2: 这个
3: 也够难的喽。
2: 两人谈着他见面，对了，
3: 怎么对呀？
2: 他两个瞎子在谈恋爱，见面难。看不见，
3: 这边
2: 学
3: 了，
2: 谁也看不见谁。
3: 哎呦，这费多大劲呢，汗都下来了，最后没辙了，憋出俩瞎子来。
2: 怎么样？怎么样？
3: 这不对
2: 啊！不对，
3: 不对，
2: 不对！那这是什么呀？
3: 这个
2: 啊，
3: 这是打电话。
2: 打电话？
3: 哎，
2: 打电话怎么甲乙二人来交谈？
3: 你想打电话都俩人啊？
2: 啊，
3: 一个甲方，一个乙方，俩人打吗？甲乙二人来交谈的，
2: 打电话就俩人。
3: 当然了，
2: 中间有总机怎么办？嗯，
3: 那不算那个。
2: 啊，您这还有不算的呢？
3: 多新鲜呢！什么时候又有总机？
2: 第二句
3: 啊，千里相隔一线连呢？
2: 这怎么讲？
3: 就打电话呀！
2: 啊，
3: 甭管隔多远，一千里一万里。有这么一根电话线就够了，照打不误。
2: 哦，
3: 哎，
2: 甭管多远。
3: 是的，
2: 从新加坡到北京，
3: 哎，
2: 就一根线。
3: 是，
2: 中间那线就没接头吗？
3: 哎，
2: 嗯，
3: 告诉你那不算嘛，你这人
2: 又一个不算，又一个不算。
3: 新鲜呢，
2: 第三句
3: 啊，刮风下雨全不怕。
2: 这怎么讲？
3: 就是打电话呀。
2: 啊，
3: 甭管刮多大风，下的多大雨
2: 啊，
3: 照打不误。
2: 照打不误。
3: 哎，
2: 刮台风，电线杆子倒了，刮什么？
3: 那不算，这人真是的。
2: 我们这瞎子谈情说爱可都得算啊！
3: 你别提这瞎子行不行？再提这瞎子，我跟你急啊！
2: 全不算，
3: 像话吗？这抬杠。
2: 最后一句，
3: 只听声音见面难，
2: 这怎么讲？
3: 就打电话呀！
2: 啊，
3: 只能听得到声音，见不到面。
2: 电视电话怎么办？
3: 哎，那不算。
2: 你说你这人像话不像话？你全不算，
3: 有这么抬杠的吗？真是的，
2: 您这灯谜啊，
3: 啊，
2: 牵强附会，
3: 我这又牵强附会了，
2: 不行，
3: 哎呀，真
2: 是得了，我说一个，你猜吧啊，
3: 啊，
2: 我说一个啊，
3: 哎，我说你等会儿，
2: 我说这个，
3: 行
2: 啊，
3: 等会儿，
2: 嗯，
3: 啊，
2: 什么意思？
3: 拿来呀、啊。
2: 嗯，
3: 十块钱。说好的。
2: 你想这么大人了，干嘛呀？让大人。
3: 我笑话你，
2: 笑话什么呀？
3: 行，我就这样啊，
2: 至于吗？至于吗？
3: 这没猜上来就得给人拿钱，这说好了，输了就得给人家吗？

0: 哎呀，让我说你什么好？哎呀，这么大艺术家了，您瞧瞧，穿得多干净。嘿，这兜里更干净，没带钱。
1: 带钱呢？
0: 难
1: 带钱呢？大票你找不开，
0: 大票给人拿出来，多大票？
1: 15000一张的，
0: 有这么大票吗？
1: 支票，支票，看见过没有？
0: 还带支票
1: 呢？至于吗？至于吗？我再说一个，你猜，你猜不着，咱俩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啊？对不对？
0: 你说吧，你说吧。
1: 我再说一个，
0: 说说说。
1: 我没有你那么复杂，
0: 说，
1: 让人听着都绕得慌。
0: 嗯，
1: 你听我这个简单，克拉，你猜，
0: 说呀，
1: 完了，
0: 完了，
1: 嗯，
0: 什么就完了？
1: 不不不，
0: 啊，您再说一遍。
1: 仔细听啊，
0: 仔细听，
1: 刺啦，
0: 完了。
1: 哎，我说
0: 我得问问您，
1: 拜拜，
0: 刺啦，您这打一个什么东西？
1: 打一食物，吃的，
0: 吃的，
1: 嗯，
0: 刺啦。今儿来这么多位，您哪位吃过这刺啦呀？
1: 怎么样？
0: 得了。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
0: 认输了，
1: 认输了。
0: 哎，
1: 咱俩谁也不欠谁了。
0: 对喽，
1: 我宣布出来，刺啦，
0: 什么呀？
1: 煎鸡蛋。
0: 哎，煎鸡蛋
1: 合理啊？
0: 不不不不不
1: 啊！怎么了？
0: 你给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1: 热锅
0: 啊，
1: 生鸡蛋一颗，刺啦。
0: 就这一声刺啦，我10块钱没了。
1: 哎呀，怎么样？我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0: 你说，
1: 你听这个，
0: 你说，
1: 刺啦，
0: 这个呀？
1: 你呢？你等，你等会儿。刚才那刺啦你没猜着，这个刺啦我劝你别猜。
0: 怎么了？
1: 没有大学毕业，你绝猜不出来。
0: 这难多了，
1: 那当然是了。
0: 那我就别猜了，
1: 不猜了，
0: 认输了，
1: 认输了。
0: 您告诉我，
1: 刺啦，
0: 这是什么呀？
1: 又煎一个，
0: 又煎一个。刺啦我20块钱没了，你有好的没有？
1: 谁让你不往上猜来的？
0: 你才敢说吗？
1: 哎，你敢猜我就敢说，
0: 你敢说我就敢猜。
1: 再来
0: 说。哎，等会儿等会儿，
1: 啊，怎么回事？
0: 这回啊
1: 啊，
0: 咱把价钱调整一下。
1: 怎么调整？
0: 谁输了输20块钱，
1: 20块钱
0: 怎么样？
1: 行，刺啦，
0: 煎鸡蛋，
1: 错了，
0: 这是什么？
1: 煎鸭蛋。
0: 怎么又改鸭蛋了？
1: 你想，你都调整20块钱了，还不换大的？
0: 什么呀，真是的！行行行行
1: 啊，
0: 人家真正打灯谜呀、啊，那讲究4-6-8句的，有点学问的。
1: 嗨，
0: 你这叫什么呀？
1: 我告诉你、
0: 啊，
1: 有学问的怕你猜不出来，
0: 猜不出来。我说一个，你猜猜。
1: 你说一个，我猜。
0: 怎么样？
1: 行，你说一个好听的，我猜。
0: 那刺啦刺啦可都不算了啊！
1: 行行行行，来吧，
0: 你听着，
1: 来吧，
0: 说。你来我也来，你不来我也不来，完了，猜吧，
1: 猜着了，
0: 什么呀？
1: 一男一女谈情说爱呀、啊，啊，
0: 怎么老谈情说爱、啊？不是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老惦记这个？这
1: 不是你说的是这个内容啊？
0: 那怎么会是你来我也来呢？
1: 你看，
0: 啊、
1: 俩人订约会，
0: 对呀、啊，
1: 你来我也来
0: 啊
1: 啊，俩人一块儿谈一谈呢、啊。
0: 你不来我也不来呢，
1: 你要不来我就不来了
0: 啊，
1: 你不来我还来，我、啊、我一人看椅子去，我这
0: 啊，你说这个
1: 啊
0: 不对，
1: 不对，
0: 老谈情说爱呢，真是。
1: 那你说你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啊
1: 啊，
0: 我们北方天冷了取暖揣手，
1: 揣手
0: 哎，
1: 揣手怎么你来我也来啊？
0: 哎，你听我解释
1: 啊，
0: 这是你，这是我，你来我也来，走揣上了，
1: 你要不来我也不来了、
0: 啊、那当然了，你不来了我还来，我哪儿揣去呀、啊、这
1: 呀呀呀，您说这叫什么灯谜？这叫
0: 什么呀？
1: 你要这个我有的是
0: 啊，你说呀，
1: 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就是自己摸不着自己。来来这个
0: 啊，这还行，这有点意思、啊、
1: 哎，有点意思，
0: 我琢磨琢磨啊，
1: 嗯
0: 啊，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
1: 嗯，
0: 这猜着了，
1: 猜着了。
0: 哎，
1: 什么呀？
0: 摸鼻子，
1: 摸鼻子。
0: 哎，
1: 怎么摸鼻子？
0: 哎，你看
1: 啊啊
0: 啊，这是你
1: 啊，
0: 你
1: 啊
0: 摸得着我，
1: 嗯，
0: 我摸得着你、嗯、
1: 啊，就是自己摸不着自己、
0: 啊、那当然了，你想我自己能摸着自这摸着了，这个
1: 就是自己摸不着自己，
0: 猜不着了，
1: 不知道了吧？
0: 您说，
1: 告诉你
0: 什么呀？
1: 摸胳膊肘，
0: 摸胳膊肘，你

0: 有脚吗？
1: 跟你这一样
0: 啊，
1: 这是你，这是我、
0: 啊、
1: 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
0: 嗯，
1: 就是自己摸不着自己。
0: 行行行行。哥，这个
1: 行啊，
0: 我再说一个，你猜猜。
1: 你说呀、啊，说一点复杂的、啊、有意思的。
0: 简单不行，
1: 那当然得动动脑筋的，
0: 智力的。
1: 来来来，
0: 那你听听这个、
1: 啊、
0: 说有个老母猪领着十个小猪崽过河，背过去三个，抱过去两个，到对岸一数啊，这老母猪一看，
1: 少几个，
0: 够了，
1: 够你们这还真有点意思、啊、
0: 有点意思、啊、动动脑筋
1: 啊、老母猪
0: 哎
1: 带着十个小猪娃过河了，
0: 对对对对，
1: 背过三个，
0: 对，
1: 抱过
0: 两个，
1: 两个
0: 哎，
1: 到对岸呢，老母猪一数，
0: 够了，
1: 不够啊，
0: 够了，老母猪数够了，
1: 他怎么会够的呢？
0: 这老母猪啊
1: 啊，
0: 他不会算数。这谁不会呀、啊？老母猪不识数啊，真是
1: 弄半天弄一傻猪，
0: 这谁不会、啊？我也会说呀。
1: 我跟你说一好的吧，
0: 啊，你
1: 让你动动脑筋，
0: 那可以。
1: 你听着啊，
0: 说好的。
1: 东屋是一个牛棚，
0: 哎，
1: 听清楚了啊，
0: 听清楚。
1: 东屋里是个牛棚，
0: 东屋
1: 把牛拉出来，往西走，走了30步，倒退着，
0: 嗯，
1: 退了20步，
0: 哦，
1: 然后牛掉过头来，
0: 哦，
1: 请问你牛尾巴冲哪边？
0: 嗯，这有点学问。
1: 哎，
0: 动动脑筋，
1: 研究研究。
0: 牛棚在东边，
1: 东边
0: 哦，东屋是个牛棚。
1: 嗯嗯，
0: 牛牵出来，头朝西，尾巴朝东，往前走30步，尾巴还是朝东，退回20步还是朝东，转过头来，这牛尾巴在这，
1: 看着了吗？
0: 哎。
1: 牛尾巴冲哪边？
0: 牛尾巴冲西。
1: 什么？
0: 冲？
1: 仔细研究。
0: 冲东。那个冲南。
1: 这不是
0: 冲北？
1: 不是，你说准了。冲哪边？嗯，
0: 冲西。
1: 不对。
0: 冲哪边？
1: 牛尾巴不冲东，不冲西，不冲南，不冲北。
0: 冲什么地方？
1: 牛尾巴冲地。哎，
0: 冲地。
1: 甭管怎么转，那牛尾巴老冲地，那牛尾巴一直这么耷拉着，没有牛尾巴冲天上的，对不对啊？你看
0: 这也不怎么样，
1: 对不对？再说一个，
0: 还有吗？
1: 听着，有的是，
0: 可以啊。
1: 听着啊，
0: 说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是什么？
0: 嗯，这有点意思。三头六耳八条腿一，猜着了。
1: 猜着了，
0: 哎，
1: 什么？
0: 耍的狮子，咱新加坡也讲这个
1: 耍狮子，
0: 舞狮啊，
1: 舞狮怎么讲？三头。
0: 你想啊，一个狮子俩人耍，俩人两个头，狮子一个头，三头。
1: 六耳，
0: 俩人四个耳朵，狮子俩耳朵，六耳。
1: 八条腿，
0: 俩人四条腿，狮子四条腿，八条腿。
1: 一只眼，
0: 俩人一，狮子。嗯我这怎么差五个眼呢？这个
1: 你这二五眼了，你这
0: 谁二五眼呢？不是
1: 啊，
0: 那您这是什么呀？
1: 不知道了吧？
0: 您告诉我，
1: 我们农村
0: 啊，
1: 老太太坐马车，
0: 老太太坐马车，
1: 哎，
0: 你这有奖吗？
1: 当然有奖了。
0: 那我问问你，
1: 你问吧，
0: 老太太坐马车怎么会是三头？
1: 马一个头，
0: 嗯，
1: 老太太一个头，赶车的一个头，三头。
0: 六耳，
1: 老太太两个耳朵，赶车两耳朵，马两耳朵，六耳，
0: 八条腿，
1: 马四条腿，老太太赶车的四条腿，八条腿，
0: 一只眼，
1: 输你就输这一只眼上了。
0: 怎么了？
1: 马是瞎马，老太太双失目，赶车的就一只眼。
0: 什么呀这？您各位听听，这么半天他出点好灯谜了没有？不是呲拉就是牛尾巴，最后弄个一只眼。我哪儿猜去？有好的没有？
1: 这样吧，这样吧，
0: 啊，
1: 我说一个简单一点，让你猜，也给你圆圆面子下台就完了。
0: 可以，可以，你说吧，说
1: 简单的啊，听
0: 着
1: 啊，仔细听啊。
0: 哎，
1: 有一个星期日，
0: 哎，
1: 我家里吃包饺子，
0: 啊，
1: 我太太和面，
0: 哦，
1: 我在旁边喝酒，
0: 啊，
1: 我太太一看不高兴了，
0: 嗯，
1: 用这面手啪
0: 哟
1: 打我一个嘴巴。
0: 嗯，
1: 请问在我脸上留了几个手指印？
0: 这还不好猜吗？
1: 你看看，
0: 五个手指印。
1: 错了。
0: 几个？
1: 六个手指印。
0: 怎么会六个呢？
1: 我爱人长六指。
0: 像话。你爱人六指我哪知道啊。这个
1: 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0: 你说
1: 星期天我家里吃饺子，我太太正在和面我那儿喝酒，我太太生气了，啪打我一大嘴巴，请问你留了几个手指的印？
0: 六个手指印。
1: 五个手指印。
0: 怎么有五个了？
1: 我太太用左手打的。
0: 像话。什么意思？
1: 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0: 你说
1: 星期天我家吃饺子，我太太正在和面我在那儿喝酒，我太太生气了，啪啪打了我两个嘴巴，问你留了几个手指的印？
0: 一边五个一边六个。
1: 错了，一个都没有。
0: 那为什么？
1: 我一低头我太太没打着。

承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摊贩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

0: 我们结合蹦迪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1: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曾经他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0: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乡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乡、振兴乡。
1: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乡，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4: 愿我是三亚
2: 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老故事，
5: 雷祖养蚕。今天呀，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之一，传说中的中国纺织业开创者雷祖。相传古西陵国有一座大山叫雷村山，山腰有一个大坪，这里有很多错落有致的小房屋，雷祖呢就出生在这里。雷祖小的时候，人们还不会织布纺衣，那么他们穿什么呢？ 树叶，还有兽皮。夏天穿树叶，冬天穿兽皮，打猎的时候特别的不方便。大家心里着急，可是也想不出法子来，不穿树叶和兽皮穿什么呢？雷祖这个小姑娘自小就聪明美丽，村里的人们都很喜爱她的。随着雷祖渐渐长大，她的父母也渐渐老了，雷祖不愿意让父母再出去打猎觅食，就自己每天到山上去采野果，回来供养二老。一天，雷祖出去找吃的，他发现雷村山上长着很多桑树，桑树上长了好多绿色的桑果，他心里很高兴，就摘下了一颗尝尝。呦，却是酸的，一点儿都不好吃。雷祖叹了口气，只好把这桑果丢了，去采别的果子。过了一些日子，雷祖又去看那些桑果，这一回他发现这些果子全都变黑了。雷祖心里就嘀咕了呀，别的果子呢是越长越红，怎么桑果是越长越黑？这能不能吃啊？这一天雷祖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吃的，他又渴又饿，累得跑不动了。雷祖坐在一棵桑树下，心里泛起愁来。哎呀，爹爹妈妈还在家里等着呢，这什么吃的也没有，可怎么办呀？雷祖想着想着，不觉就掉下眼泪来。就在这时，几个桑果偏偏掉在了他的眼前。又饿又渴的雷祖发现果子掉下来，也不管能不能吃了，捡起一颗就放在了嘴里。嘿，这回这个果子啊是又香又甜，比那些红果还要好吃呢。雷祖高兴极了，顾不得自己还饿着肚子，一下就摘了很多很多的桑果，带回家给爹爹和妈妈填肚子当晚饭。从那以后，雷祖每天都要出去采摘桑果，时间长了，他发现爹爹妈妈吃了这些桑果之后，精气神儿倒更好了。而且你知道吗？更奇怪的是，他看见桑树上有虫子在吃桑叶儿。这小虫啊，慢慢的长大，到后来呢，竟然吐出了一根丝，而且这根丝是越吐越长，越吐越长。雷祖就很好奇呀，他用手一拉，哎，这丝还挺结实的，不像是蜘蛛丝那么容易断。雷祖心里一动，这丝这么结实，可以做什么用呢？他一时也没有想出来这丝能有什么用处，就采了桑果回家去了。夜里，雷祖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个美丽的女神飘飘然来到了他的面前，笑着对他说：雷祖，那桑树上的虫是天虫啊，那是上天赐给人间的礼物。天虫吐出来的丝可以织锦做成衣服，这衣服穿在身上就可以保暖御寒了。雷祖不知道怎么织锦，怎样制衣，就向神仙一一的请教。神仙啊，就教他怎么抽丝，怎样织锦。雷祖听得明明白白，嘿，却又好像糊里糊涂的。醒来之后，雷祖赶紧来到桑林，他细细的观察那叫做天虫的虫，看了几天，雷祖发现天虫吃了桑叶会越长越胖，于是呢，他找了很多白白胖胖的小虫，又摘了很多的桑叶，把它们带回了家。他先在一个大大的笸箩里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桑叶，然后把虫放进去。一片沙沙的声音当中，桑叶吃完了，雷祖就又铺上了一层，虫又沙沙沙地吃了起来。他发现啊，每过几天，那虫就睡去醒来， 然后脱去全身的老皮，哦，这叫蜕皮，沙沙沙的

接着吃起桑叶。就这样，吃了睡，睡了吃，经过了四个大叫，蜕了四次皮，那虫一次比一次长得白，长得胖，胖到什么样了呢？胖到全身都变得透明了，接着就吐丝结茧。然后呢，雷祖就按照梦里神仙姐姐教给他的法子，把茧煮成了丝，用小木棍缠了很多很多闪光发亮的丝坨坨。他又按照梦中织锦机的图样，用树枝绑了圆车，用搓成的丝当成了弦，接着弄一根端木当车芯，连在架上拉出了很多的线，再将拉出来的线以十字形编成了很多小方块，小方块连成了大方块，然后将大方块披在父母的身上。这就是人间第一件用丝织成的衣服啊，衣服真好呀，穿在身上又漂亮又轻巧又暖和，干活还很方便。雷祖的父母非常非常喜欢。细心的雷祖还发现呢，天虫的蛹会变成蛾子，蛾子又生下很多小虫子儿。天气冷了，雷祖把虫子儿保存起来，经常观察它们的变化。春天又来了，雷祖将虫子拿出来，放在父亲用竹子编成的一个浅浅的像大圆盘一样的筐里。天气渐渐的暖了，这些虫子儿很快就变成了小虫子。他把这些小虫子放在家里，每天采桑喂养，等虫长大了再抽丝织衣。很快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大家纷纷来找雷祖学习养天虫。有一天，西陵国的国君出行到了垒村山，见到这里的人呐，穿着又好看又轻软的衣裳，觉得奇怪，就仔细地询问起来。人们呢，就把雷祖养天虫的事告诉了他。国君听到这里，赶紧召见雷祖，并请他给老百姓们传授饲养天虫的技术。国君还封天虫为蚕。嘿，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看看蚕这个字，不就是上天下虫吗？西陵国的国君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栽种桑树饲养蚕虫，雷祖呢，他就耐心地给老百姓传授自己的养蚕技术。老百姓穿上了丝织的衣服，这日子啊过得更好了。雷祖心里真高兴啊，他想，这天虫是上天所赐啊。这一年，统管天下的皇帝打败了蚩尤，路经西陵国，西陵国的国君以礼相迎。皇帝入境之后，他看见西陵国的普通老百姓，那穿戴特别特别的得体，没有人穿树叶披兽皮，他觉得很惊讶。于是他就向西陵国君打听，这才知道雷祖织衣的事儿。皇帝非常想见雷祖，就带着随从来到了雷村山。他来到了村子里，看到了聪明美丽的雷祖正在采桑养蚕，不禁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他过去详细地问问雷祖，你是如何养蚕的呀？你是怎么想到要制作美丽的衣裳啊？还告诉雷祖，他说，我们那里的人呐，还过着冬天穿兽皮，夏天遮树叶的日子呢。皇帝表达了对雷祖的爱慕之情，他恳请雷祖跟他一起回去造福一方百姓。雷祖也很敬佩这位年轻的首领，就答应了皇帝的请求。皇帝亲自将雷祖接到了宫里，封雷祖为妃，号召天下的老百姓都来种桑养蚕。雷祖非常能干，他一边教人们养蚕，一边不断地观察思考，总结出了一套喂蚕、缫丝、织帛的经验。

0: 从此，人们既会做衣裳，又会做冕，也就是头上戴的礼帽，还能够做鞋呢。从上到下都装束起来了。老百姓改变了穿树叶、披兽皮的习惯，过起了男耕女织、安乐平和的生活。人们感念雷祖的恩德，尊称他为先蚕神。因为雷祖最早用蚕丝织布，后来的机房织绸的师傅啊，又尊称他为机神娘娘。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神游天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您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钦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钦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式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0: 1931年1月17日与18日，国民党一下子在上海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6号房间、三马路东方旅社31号房间等处，密捕了共产党干部30多人。这些人中，不但有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何孟雄、林玉南，也包括著名作家李求实、柔石、冯铿、胡也平、殷夫等。2月7日，宁死不屈的24人饮弹上海龙华刑场。龙华血案震惊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鲁迅悲愤地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在殉难烈士中，有一对恋人，他们是原中共闸北区委书记蔡伯珍和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武仲文。从他们宣誓结婚到英勇牺牲，不足48小时。他们的婚礼是在囚车上进行的，没有鲜花，只有带血的刺刀。囚车上他们彼此承诺，囚车上战友们默默祝福。囚车一路呼啸行进，他们俩一起发出人生之路行将走到终点，伉俪共同信仰永远不变的誓言，一遍又一遍在路上飘荡。
1: 在龙华24烈士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感天动地，这就是一对在囚车上举行婚礼的年轻夫妇，他们的名字叫蔡伯珍和武仲文。有关这两位烈士的资料几乎只有几百个字，尤其是蔡伯珍，到今天仍然不知道他是哪年出生的，只知道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是1931年2月7日晚。有关他的简历也十分简单，广东梅县人，曾经参加过1927年12月举行的广州起义，后来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之后担任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书记。他的妻子武仲文原名叫武杏仙，广东南海人，1903年出生，曾在县城唯一的女子高等学校求学，在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4年到广州，加入了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职业学校，接受革命的熏陶。1925年，他参加了邓中夏、陈延年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在妇女部工作。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天到苏联学习。

0: 1928年秋天回国，在上海中共法南区委工作，负责指导青年运动。后来在吴淞区委、闸北区委工作，领导丝厂、纱厂的女工运动，曾经担任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这是一位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女共产党人。在那个时代，一位28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是很少见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蔡伯珍和武仲文他们俩呢，应该是在苏联学习时相识或者相爱的。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正值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或许这对相爱的同志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可是命运却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一种完全不可想象的方式，在囚车内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1931年1月17日，蔡伯珍和武仲文一起被逮捕后，在19日被一起押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在从租界到龙华的路途上，囚车里的同志们听蔡伯珍在念叨说，我和武仲文同志刚才在敌人的审讯时承认是夫妻，其实我俩因为工作太忙，根本没有来得及考虑结婚，更不用说举行婚礼了。于是囚车内就有人提议说，你们既然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啊。还有人说，这回我们的案情很复杂，还能不能出去都说不准，我们何不在这里给你们举行一个特殊婚礼啊。又有人喊，对对对，革命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嘛，来来来，我们就给你们来一个囚车上的婚礼。这个提议让全囚车的犯人顿时欢呼起来，太好了太好了，囚车上的婚礼，大家情绪激愤而又高涨。蔡伯珍用深情的目光征询武仲文，秀美的武仲文脸颊一红，以温情的眼神做了一个回应，继而将头贴在了蔡伯珍的胸前。这时候囚车上的一位同志大声说，好，现在我宣布革命战士蔡伯珍和武仲文女士的婚礼开始，夫妻对拜，革命拥抱。在同志们的欢呼声中，蔡伯珍和武仲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尽管铁镣锁住了他们的手脚，然而这对为了革命工作还没有来得及生活在一起的恋人，此刻紧紧地相拥在一起，紧紧地拥抱。
1: 干什么干什么，不许吵吵。
0: 押车的军警人员不知道囚车内发生了什么事儿，一个劲儿地用枪托和警棍敲击着车厢。而此刻囚车内的革命者们为了让婚礼上的这对新人能有更多的时间相拥相爱在一起，他们集体高唱起国际歌。那一刻沿途的百姓惊愕地目送着一路歌声的囚车。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2: 笔记虽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

0: 帝喾与他的子孙上集。帝喾是皇帝的重孙，传说他出生的时候相貌奇特，头像鸟，可是却长着山羊一样的角，身子瘦小，像是一只猕猴。不过他没有猴子那么敏捷，他只有一条腿，要拄着拐杖才能走路。最奇怪的还不是这些呢，而是他一生出来就会说话了。这可把大家吓了一大跳，连帝喾的母亲都觉得这个孩子非同寻常。帝喾还真是与众不同呢，他从小聪明多智，谁家有个难事儿，总喜欢找他商量，因此他很早就出了名。或许是长着鸟头的缘故吧，帝喾喜欢跟鸟结伴，最喜欢跟五彩鸟交朋友了。这五彩鸟什么样啊？这五彩鸟啊，也不是普普通通的鸟，而是传说中的凤凰。它们长着的头像鸡，下巴像燕子，脖子呢像蛇，它们的背像龟，尾巴像鱼，全身五色斑斓，看上去高大华丽。据说凤凰不食人间烟火，常常是自歌自舞，只要一出现，天下就会吉祥平安。人们看到帝喾有凤凰这样高贵的朋友，就更加的觉得他了不起了。帝喾15岁的时候，他的叔叔颛顼的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呀，有9个国家同时来进攻颛顼的领地，都想侵占一块地方。颛顼知道帝喾是一个有主意的孩子，就把他请去和他商量这件事。帝喾说，叔叔，9个国家一起来攻打我们，我们如果跟他们是硬打硬拼，必然是顾此失彼，难以取胜啊。颛顼说，那么以你之见呢？帝喾说，9个国家虽然是暂时联手，可是他们各自心里都只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想独吞我们的领地，我们如果能叫他们相互之间打起来，他们彼此之间就必然是互不相让，这不就好平灭了吗？颛顼一想，对呀，帝喾这个办法就是好，于是他派人分别前往9国敌人当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很快是他们之间发起了一场混乱的战争。果然颛顼没费多大力气就平灭了9国之乱。颛顼看到帝喾非常的有才干，就把他封在了新这个地方掌管政务。那个时候新这个地方经常闹水灾，水来了老百姓就往另外一个地方迁徙，可迁徙的地方又闹了水灾，老百姓便又重新迁回来。就这样迁过来迁过去，大家老是觉得不能够安居乐业。帝喾看到这个情况，又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带领大家把住处的地势加高，但是加高的速度却赶不上水涨的速度，头天加高了，第二天又被水淹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夜里帝喾为了这件事儿愁得睡不着觉，他于是就跑到天上跟主管人间地脉的天神理论。他问道，天既然生了人，为什么又故意与人为难呢？不叫人活下去。天神觉得辩不过他，只好来到人间，一下子把新这个地方的地势抬高到了水面以上。打那儿以后，这儿的老百姓再也不会被洪水赶得东奔西跑了。新这个地方从此被称为高新，高低的高。帝喾呢就被称为高辛氏。颛顼见高辛氏深得百姓的爱戴，后来就把自己的地位传给了他。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很久很久以前，
1: 代代沿袭，口口 相传。
2: 乐舞

0: 先是深受百姓的爱戴，后来就把他的地位传给了帝喾。这一集啊，我们主要来说说帝喾这一家子吧。这一家子啊，都是能人。帝喾一共娶了四个妻子，他的第一个妻子叫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相传姜元有一次外出游玩，踏上了巨人的脚印，回家之后就发现有了身孕。姜元很不高兴，认为这个孩子是妖怪，刚生下来他就派人把孩子给扔掉。可是这个孩子啊，无论扔到哪儿啊，不管是深巷里呀，还是山林中冰面上，都有牛羊虎豹和神鸟来保护他。姜元得知以后觉得这孩子是受神的护佑的，便将他小心地抱回家里精心抚养。因为最初本来是要抛弃他的，所以呢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弃，抛弃的弃。弃从小就喜欢植物，长大以后就成为了种庄稼的能手。他教人们栽种五谷，普及农业知识，因此被后人尊称为后稷，成为周民族的祖先。帝喾的第二个妻子叫简狄，她是有松国国君的女儿。相传那是春分时节，简狄回娘家去了，她约了妹妹建姿在玄池温泉沐浴。恰好这时有一对燕子飞了过来，在玄池旁的石头上产下了一枚蛋。这枚蛋哪，五彩晶莹，真是惹人喜爱。简狄高兴地把它捡了起来，他的妹妹建姿在一旁说，
1: 姐姐你小心别把它捏碎了，还是含在嘴里吧。
0: 简狄呢就把这枚蛋含在了嘴里，可刚放进嘴里，不知怎么着，简狄脚下一滑，人倒是没摔倒，却把燕子蛋给吞了下去。简狄后来就怀孕生下了弃，据说弃是从简狄的胸口出生的。长大以后弃成了商民族的始祖，后来民间就有了一枚鸟蛋诞生一个民族的说法。诗经里天命学鸟降而生商的句子说的也是这个故事。帝喾的第三个妻子叫庆都，当年太行山的一位女子不小心被石头绊倒，一滴鲜血洒在了那块石头上，谁知那滴鲜血竟然孕育成一个婴儿，而那座山也变成通红的一片，被称为丹陵。那婴儿的一声啼哭正巧被采药的陈封氏听到了，陈封氏就将这个孩子抱回家中，取名叫庆都。庆都十三岁的时候养母病故了，就一个人在丹陵上的小茅屋里生活。山下有一对夫妇依长乳，他们可怜这个女孩孤苦伶仃，就将她呢收为义女。说来也奇怪，庆都这个女孩子啊，无论她走到哪里，她的头上始终覆盖着一朵黄云，因此被认为是奇女子。帝喾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儿，她就劝帝喾将庆都纳为妃子。庆都后来生了千古贤帝尧。帝喾的第四个妻子叫常仪，聪明美丽，长发垂足。常仪呀，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叫帝女，一个儿子叫智。智后来继承了帝喾的帝位，九年之后禅让给了尧。相传帝喾另外还有两个儿子呢，他们也是简狄所生啊，一个叫做鄂伯，一个呢叫做食神。这两个兄弟啊都很聪明，但是天生八字不合，谁也不服谁，一见面就动手打架。小的时候帝喾就当他们是调皮不懂事儿，小孩嘛啊，可是长大了一点都没有见到好转，反而关系更坏了。他们两个不见面也就罢了，一见面就寻衅厮杀，刀来剑往 让人觉得特别的头疼。地库于是决定把这两个兄弟呀分得远远的，最好让他们两个一辈子也不见面。于是地库把恶伯派往了商地，让他来主管商星。弟弟食神呢，把他派到了大夏，让他去主管申星。这两颗星星，一颗早上出来，一颗晚上出来。

0: 听说啊，鄂博被封到商地之后，还为当地的老百姓干了很多好事儿呢。他看到那个地方的人不会保存火种，常吃生冷的东西，就带着他们从很远的地方引来了火种，并且想办法堆成了一个土丘，把火种放在土丘上，在上面搭了一个遮雨的棚子，这样天上下雨不能把火浇灭，河水泛滥也不会把火侵灭。然后他又带领人们四处去寻找柴草，于是呢，商的百姓们不但可以到处生火，而且还能让火经久不息。大家很感激鄂博，都说啊，他是天上的神仙下凡，给百姓造福来了。鄂博死后，人们怀念他的功德，把他葬在生前存放火种的土丘上。按照当时的风俗，悼念他的人每人都要往他的坟上添一包黄土，因而土丘就被堆得越来越大。因为鄂博的封号是商，这座土丘从此就被称为商丘。时间长了，商丘便成为这儿的地名，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还在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香港九龙佐敦，一幢近50年历史的旧式商厦，创办92年的香港精武体育会就位于大厦的13层。会馆的中心位置正中悬挂着创办者霍元甲大侠的照片，两边的两块牌匾分别是孙文和蔡廷锴的题字，尚武精神，技术救国。
3: 林炳添师傅是香港知名的拳师，他经常会在这间会馆指导武术爱好者练拳习武。在他看来，中国功夫不仅讲究技艺，更崇尚武德，行抱拳礼就是习武必修的第一课。
4: 嗱，呢个呢，我哋左掌，左掌系第一个扭月掌，我哋传统叫做扭月掌。
2: 行抱拳礼，右手握拳，拇指外的四只手指收入掌心，左手的五只手指伸直成掌形，从侧面压住右拳，表示五湖四海皆兄弟，天下武林是一家。对于行走江湖的武林中人来说，抱拳礼彰显了一种谦虚团结、以武会友的精神，也向世人昭示自己虽具过人武艺却不仗义欺人的态度。这种态度被称之为绿林精神，而具备这种精神的人也往往被称为绿林好汉。那么什么是绿林呢？
3: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至新朝末年天下大乱，荆州绿林山一带的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因其驻扎在绿林山，故称这支义军为绿林军。虽然起义最终失败，但在历时9年的时间里，绿林英雄们演绎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同时也折射出永垂青史的绿林精神。
2: 直到今天，中国武侠文化中仍然饱含对绿林好汉的崇拜和敬仰，而绿林好汉也成为了香港新武侠小说热衷描摹的对象。新武侠文学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它以虚构的武侠故事为主体内容，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影响力遍及中国乃至东南亚，并且催生了武侠题材影视剧的创作。虽历

0: 经不同版本的改编和翻拍，依然热度不减。
1: 中国历史上的大汉王朝被史学家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中间的分水岭正是王莽乱政篡权。有关这段历史，在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王莽就是那条被汉高祖刘邦在芒砀山起义时所斩杀的白蛇，他的篡权其实是对刘氏政权的报复。虽然这只是牵强附会的民间传说，不过这条蛇所造成的破坏却是巨大的。就单从对西域地区的影响来说，他的乱政直接中断了自张骞以来通商百年的丝绸之路，使西域地区脱离了中央王朝的统治，陷入了混乱。
0: 东汉刘氏皇族的子孙们为了光复汉室，在中原大地上燃起了战火，最终他们从王莽手中夺回了龙椅，而坐上这把龙椅的人就是光武帝刘秀。
1: 尚武之风的背后是一种精神，是汉代社会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光武帝刘秀的时代在东汉的历史中无疑是伟大的。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他再一次建立了稳定的中央政权，更在于他重新收复了西域地区，继续了丝绸之路的辉煌，也再一次地维护了华夏文明的统一。巧合的是，光武帝与自己的先祖西汉最非凡的君主汉武帝的谥号中都有一个武字。
2: 祖武小立，始远从古籍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身旷野，昔魏将列国大夫，尚能合击诸戎，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千刀一戈之用乎？
1: 这是《后汉书·班超传》中记载的班超上书汉章帝的一段话。我虽然是军中出身的小官，真的希望像古籍那样献出生命在绝地西域，希望像张骞那样死在开阔的原野。从前魏将位列一国大夫，尚且能怀柔团结各个少数民族，何况我今天养成大汉的声威，自己的才能虽微薄如钝刀，但尽其所能未尝不可一用。班超上汉章帝书，表达的正是一种忠勇狂悍的尚武精神，也正是这样的精神支撑着东汉初年的赫赫武功。
0: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决胜千里之外的将军，却曾经只是一介书生。一千多年后，同为一介书生的胡汉堂同学正在北京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攻读硕士学位。虽然是一个来自香港的时尚女孩，但却难掩对汉代文化的热爱。她最敬仰的汉代人物就是班超，而她对班超的了解是从两个成语开始的。
3: 我是从两个成语开始认识他的，一个是投笔从戎，因为班超最早的职业是为官府抄写文书嘛，但是那个好像不是他理想中的工作，所以他就会常常扔下笔，然后叹息地说，我身为大丈夫，尽管没有什么杰出的计谋，总应该学学在西域建功立业的傅介子跟张骞吧，那怎么能老是干这种笔墨营生呢？之后他就抓住了机会，真的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成为了一名有名的将军。 还有一个成语知道人就更多了，就是那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也是班超说的，它是记录在《后汉书》里面，它就是说不亲自经历一些危险的境地就不能获得成功。这些成语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用，而且我觉得当用它们的时候，班超就好像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而他的精神也特别值得我们去敬仰。
1: 班超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两个生动的成语，他对于稳固东汉帝国的版图，促进当时中国与西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贡献卓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4: 班超这个人最有一次最出名的一次，就是带着很少的几十个人，到这个今天的应该在新疆的靠东部这个政权，当时匈奴也去拉拢他，所以他当机立断把匈奴的这些人杀死以后，对稳定这部分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稳定汉帝国在这儿的影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0: 班超是幸运的，他在东汉最好的时期实现了自己万里封侯的抱负。然而随着另外一群人的封侯，东汉的形势急转直下。
1: 公元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干政的外戚梁氏，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13个宦官封侯，宦官开始成为东汉政权的主导力量。而宦官的腐败引起了士大夫的不满，他们与宦官发生党争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而得名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前后共发生2次，宦官将士大夫一党几乎诛杀殆尽。在党锢之祸的沉重打击下，士人内心矛盾开始激化，心态发生了急剧转变，从群起激昂的斗争转变为万马齐喑的消沉。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吕宗立教授如此评价党锢之祸对东汉文人精神情怀的影响：
5: 东汉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和这个统治者就是集团之间产生一个很大的裂痕，这就是党锢之祸，就是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受到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打压，而皇帝也基本上不站在他们这边，令他们有受到很大的挫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们一个是对政治权威失去信任，再一个就是对儒家的那些传统的观念他们产生怀疑，国家大事你上面都不好干，为什么要我们来承担这个后果？所以这种倾向慢慢发生，变成那种个人主义强烈，为艺术而艺术这种文化思潮。那么这个在汉代已经开始出现。
0: 在国家积重难返的情况下，儒家传统的治平思想已经难以实现，世人的志向转而向个体情志上寄托，价值取向逐渐倾向于个人品质的完善，借行乐而化解内心的忧生忧世之思。除此之外，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看来，东汉汉赋的演变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4: 深层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说从道理上讲，汉帝国独尊儒术，他要一批儒生治国，相应的就要给他们发放俸禄，发放权位，这些人逐渐就累积了自己的家产，累积了自己的世袭，累积了自己的这种个人的东西。所以东汉什么东西多？诫子书多，我们如何延续我们这个家庭，这个考虑多。另外上黄老，不是号老庄，是黄老修身养性，如何把自己的生活做得好一些。实际上东汉庄园经济非常发达，国家经济、小农经济日益破产，税源枯竭。所以这批士大夫在整个的这个慢慢转化的过程当中，逐渐考虑自己的东西多一些了。他的文学所以不再给帝国写大赋，再怎么写，一方面从文学来讲，你再怎么创作，你也不会写赋写过司马相如，写过杨雄了。哎，往别的地方发展，赋还有他的道路。所以这个他有文学自身的转换，另外还有士大夫的那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替这个人想的多了。西汉的这个儒生啊，多多少少还是 想问题很多都上升为帝国考虑，像贾谊、晁错写文章，全是帝国的文章，大文章。东汉人写，哎，强调这个文章的情味，文辞优美不优美，语言是不是抑扬顿挫的，这些东西关心多了。
1: 汉赋曾经以浩然之气热情地讴歌西汉的雄起，而时过境迁，他仍以

0: 化的语言讲述着东汉的沧桑。西汉后期到东汉中叶，社会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汉赋从思想内容到体制风格都开始转变。此时歌颂国士声威、美化皇帝文治武功的题材开始萎缩，大赋逐渐减少，抒情咏物的小赋逐渐兴起。在数量上不可与西汉相提并论，但具有独特的价值，突破了彼此沿袭的赋颂的传统，成为六朝抒情赋的先声。吕宗立教授对于汉赋由西汉大赋到抒情小赋的转变做了这样的解读。
1: 那么汉赋这个大赋呢，到西汉后期到东汉就不流行了，就慢慢的流行一些比较小的、简短的，以个人抒情或者表达个人观念的小赋，像包括有这个寄行赋，就是，像我到哪里去旅行，那我就等于是个旅游文学，我记录了我沿途所见，当中间掺杂了自己的一些感受、一些认识。那么还有一些对社会批评的一些怀才不遇的，或者说是这个人生苦短，这个及时行乐的这种观念，这个在西汉大赋里面比较少见。那么这个转变，就西汉后期到东汉，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赋上面有很大的变化。我想这个历史原因可能是这个汉代从西汉这样的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帝国，到后来慢慢慢慢的衰落，版图受到压缩，财力慢慢困竭，政治上面这个斗争，什么宦官呐、外戚呀不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就弱了，大家对宫廷的信任、对皇室的信任也就减弱了。那么对于个人的命运前途产生不安定，这些都影响到这些文人的创作的意愿。那么慢慢慢慢，个人的关注增加以后，文学描写的对象就不再是为皇帝、为宫廷来发声，而是更多的是阐发个人的心声。
2: 不仅仅是赋的变化，时代的巨变对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它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

0: 昆曲中著名的折子戏《夜奔》是公认的昆曲生行最难演的一出戏。这个《水浒》中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是一个英雄凄凉而又孤独的内心独白，唱词动人心魄。时指望封侯爷那万里班超，到如今生逼做叛国黄金，做了背主皇朝。唱他的是舞台上的林冲，而东汉的文人又何尝不是在暗夜里奔逃？他们的心中也许都有一个北击匈奴、平定西域的班超，但残酷的政治现实几乎把他们逼入绝境，以至于班超之后再无雄才。尽管东汉时期中国的人文与科技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发明了领先世界的造纸术、浑天仪、地动仪，中医发明了麻醉术，写出了《伤寒杂病论》，但这些都没有挽回日渐衰落的国运。东汉终于被黄巾起义撕裂了摇摇欲坠的山河。
1: 风云两汉第三集，兴衰东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说，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一种语言吸收另一种语言的成分和结构，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
1: 你吃西呀，干嘛呀？哦，那可以。许哥会那两句我就不说了啊。公益中国，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
0: 张妙阳先生是一位语言工作者，他的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但是经常出现在香港凤凰卫视的这个浑厚而磁性的声音，一定会让您联想起许多熟悉的画面。张妙阳先生目前是香港配音界的大家，经常和语言打交道，让他对汉语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和认知。
1: 我对中文是特别感兴趣，我就发现中文里头有很多外来文化的影响。那说到这个很多外来语啊，其实我们丝绸之路带到中原来的葡萄啊，胡椒啊，玛瑙啊，这些词都是外来语，都是这个汉代的时候开通了丝绸之路以后，这个商贸流通了，从西域传到中原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词，但是原来都是外来语啊。好像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太深太大了，比方说涅槃重生，五体投地，一刹那等等等等，这都是很美丽的外来语。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都不觉得它是外来语了，它就是中文的一部分。这么几千年以来啊，我们中国的文化就包容了西域的文明、东方的文明，甚至从印度佛教传过来的这些文明，被融化在我们中文汉字里头了。我们中国真的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国家，因为我们的老祖宗有很大的包容性。
0: 丝路漫漫，千载风沙，但往事从未被尘封。那些西域路上的先行者，他们的功业直到今天还在张妙阳先生的口中津津乐道。他一方面丰富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餐桌上有了葡萄、胡椒，我们身上有了闪光的珠宝；另一方面也让人们在精神上寻找到一片安宁的净土。
2: 西汉至东汉，社会动荡，政权一度倾覆，对百姓生活带来沉重灾难。糟糕的社会现实让百姓转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这样的社会生态为佛教传入中国做了铺垫。在此背景下，公元64年，汉明帝派使者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并于公元67年带回了经书和佛像，将佛教正式引入中国。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历经演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河南洛阳，历史上显赫一时的东汉都城，位于城东的白马寺香火绵延了1900多年，佛教东传的帷幕从这里徐徐拉开。这座被称为中国佛教祖庭的古刹，见证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程。洛阳汉魏故城文物管理所名誉所长、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徐金星先生为我们讲述了白马寺的历史。
3: 创建白马寺，根据许多书上的记载，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东汉永平7年，公元64年，汉明帝夜寐南宫，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高大的神人，身高丈6，自西方而来，在殿厅里飞绕，满身发光。汉明帝感到很奇怪，有一个非常了解古今的人叫傅毅，傅毅告诉他说，西方有神名曰佛，陛下说梦应该就是那个佛。汉明帝听了以后，就派遣使者到西方取经。这么一个使者的团队由洛阳出发，大体沿着丝绸之路那个线路向西走。他们原计划是打算到天竺，就是印度，

0: 道到了大肉支，现在的俄富汗一带，遇到了两位印度高僧舍摩腾、朱法兰，看到了佛经、佛像。东汉使者就邀请两位印度高僧到中国来传教，两位印度高僧就和他们一块儿回到洛阳。为了这两位高僧翻译佛经传教方便，特地为他二人建了一座佛寺，然后这两个高僧就住在这里边翻译佛经传播佛教。因为相传他们是用白马驮载的佛经佛像到洛阳来的，这个寺院就叫白马寺。
1: 白马驮经的故事带有浓厚的传说色彩，更多的史料证明佛教传入中国并不始于汉明帝，但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佛教作为一门宗教得到官方的认可，在中国初步建立基础和规模，可以说是始于汉明帝的年代。
2: 白马驮回了经文，佛学思想与古老的东方哲学融合，为乱世里的众生指出了一条隐忍和坚守的道路。禅宗理想中的最高境界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它象征着对人生、对世间万物的彻悟。当时间来到东汉末年，这个曾经元气淋漓的帝国进入了一段充满着梦魇和悲怆的历史。我们看到的山是日暮苍山，我们看到的水是江河日下。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过苦难，有过由盛而衰的颓落。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惊心动魄，才能生发出强烈的生命意识，才能为突变积蓄更多的力量。依然是那样的山，依然是那样的水，从群雄逐鹿中崛起，在黄金起义中覆灭。巍巍大汉走完了他的历程，帝国即将迎来新的裂变。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

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100000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2: 好运时刻在线。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深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近期呢，社会上啊出现了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等一些诱导消费者参加的不

正规旅行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出游，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今天的声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两部门的一个提示。第一是主体的资质虚假，一些不具备旅行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未规范签订委托合同，违规委托他人或旅行社带团，随行服务人员的资质不齐全，职业不规范。第二是低价噱头诱导，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报价呢是远低于正常的出行成本，口头承诺无额外的花销，实则是刻意隐瞒费用的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的安排，中途呢随意的加价、变更行程。第三是签约流程违规，规避使用正规团队旅游合同的示范文本，仅仅是以口头承诺、简易的协议以及个人承诺书来代替了正式的文本，合同的要素缺失、权责模糊，很容易引发后续履约纠纷以及权益受损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行程暗藏陷阱，行程当中往往道德绑架、言语威胁、人身侮辱、锁车闭门、扣留证件、扣发房卡、餐卡、停团、甩团等等方式，强迫或者是变相强迫消费者去购物。部分的购物店呢，还假冒免税店或者是景区景点，兜售价格虚高、品质不符的珠宝、保健品等等商品，消费者可能会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些风险提示，我们一定要核实活动的真实性。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官方服务热线、官方 APP 或者是官方公告渠道来核实活动的真实性。无法通过保险公司官方核实，仅仅通过个人私下推广邀约的保险专属旅游，就一定要谨慎对待，尽量远离。第二一个是选择正规的途径来参团，一定要确定旅行社是否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亲自签订书面的包价旅游合同，千万不要相信协议、承诺书等等不规范的文件。通过签订文化和旅游部的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境内游或者是出境游、一日游等等对应的版本，来保障合法的权益。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微信公众号来确认组团社名称、地接社名称、导游姓名和导游证等等信息的真实准确，拒绝签订信息缺项或者是模糊不清的旅游合同。任何修改均应该通过书面协议补充确认，千万不要轻信口头的承诺。第四一点，要杜绝货不对版。参加一些包价旅游活动之前，一定要请务必要求行程单作为合同的附件，并且内容必须要细化到可量化、可核验的标准。出行之前要行使获知实际组团社、地接社完整信息的权利，未经本人书面同意，旅行社擅自转团、拼团和擅自变更行程安排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进行投诉维权。如果遇到旅行社设置了霸王条款、签订和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第四一点，一定要明确争议解决。签订合同的时候，请确认合同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案。因为旅行社原因导致合同解除，有权要求旅行社协助消费者返程并且承担相关费用。如果遇到纠纷，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的途径来维权，防止损失扩大。最后呢，就是不要参加
还有没有开发、没有安全保障区域的行程。我们作为消费者是有权要求旅行社在出行之前告知安全注意事项、应急联络方式、目的地法律法规以及风俗习惯，发生安全事故时第一时间救助并且履行报告义务。如果发现旅行社导游涉嫌了违法违规行为，可以通过属地的12345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反映。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

0: 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1: 呀，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2: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1: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是不？
2: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1: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2: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1: 好，等等我。
3: 请问3号顾客到3号窗口
1: 办理。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4: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1: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嘛！哎呦，我的天哪！
5: 哎，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0: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1: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7: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8: 好运时刻在线。
9: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0: 铭记英雄初心。
9: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0: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0: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 漫漫长征路。

0: 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1: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玉，霜沉玉，马蹄声碎，喇叭声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玉，从头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0: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爷爷，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老师说要学习并传承五四精神。
3: 新宝啊，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呢，就是五四精神的内核了。这样吧，我给你讲一个大哥哥的故事。
0: 陈祥荣，2001年12月生于福建省。尽管家境不好，但他从小就扛起了家里的责任，是所有亲朋好友眼里乐观坚强孝顺的孩子。2019年，陈祥荣高中毕业后报名参军，打听到新疆的部队能够上前线，陈祥荣便动了去新疆的心思。从福建到新疆，山高路远，家人都舍不得他去。
4: 孩子，妈妈支持你去当兵，但当兵很苦。
5: 妈，我不怕苦，又不是去享福的。
4: 到了部队里要守纪律，刻苦训练，再苦也不能当逃兵，不能给平男人丢脸。
5: 妈，你放心吧，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边疆上。
2: 爷爷，新疆那么远，哥哥他不会想家吗？
3: 孩子呀，你知道吗，能够成为一名中国军人，守卫祖国的疆土，是他心底最深处的荣耀和自豪。
0: 2020年5月初，是陈祥荣作为新兵第一次冲锋的日子。和战友在逼退越线人员之后，他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
6: 面对人数远远多于我方的外军，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还顶着石头攻击，将他们赶了出去。大好河山，寸土不让，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0: 一个月后，外军越线寻衅滋事，陈祥荣和战友们站在了守卫祖国领土主权的最前线。
7: 要上一线了，你怕不怕？
5: 使命所系，义不容辞。
8: 零零后的新兵口号这么大，
6: 报告，这和年龄没关系，我就是这么想的，也会这么做的。
0: 6月的那场战斗，陈祥荣作为盾牌手战斗在最前面，听到有人喊营长连长被围攻了，陈祥荣迎着对手冲去，用身体和被砸坏的盾牌护住营长连长。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战士王玉发现营长陈红军等人的牺牲现场，他看到一名战士紧紧趴在营长身上，保持着护住营长的姿势，这名战士正是陈祥荣。这个吃橘子会笑的男孩牺牲的时候还不到19岁。当这个噩耗传来时，他的母亲只问了一个问题：
4: 我儿子是保家卫国的英雄，我只想知道他在战场上勇敢不勇敢。
0: 是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践行着当初的诺言：大好河山，寸土不让，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3: 金宝啊，我们要记住这个大哥哥，记住他为我们国家所付出的一切。
2: 嗯，爷爷，我会的。嗯，老师讲过，嗯，少年心事在天涯，纵马昆仑为故家。
0: 少年心事在天涯，纵马昆仑为故家。皮鼓惊催长戟举，烽烟骤涌夕阳斜。一川风雪轻霜碧，几缕戎装洗素纱。杯酒阶前追旧事，

0: 故人泉下一黄花。2020年6月30号，陈祥荣烈士的骨灰运回平南家乡，在这片红土地上，陈祥荣的英雄魂也将在此永垂不朽。
1: 像陈祥荣这样把青春、鲜血乃至生命奉献给祖国的英雄烈士还有很多，在他们的身上闪耀着五四精神的灿烂光华。五四运动以来的100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100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五四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生动体现，更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中国青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际遇中，理应紧握先辈的接力棒，发扬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用青春之我谱写绚丽篇章。在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需要深入理解五四精神的内涵，加强对五四精神的时代价值的研究，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305号，请到体检室。
4: 我是305号。医生，到我了。
5: 欢迎来到乐龄体检室，我是您的引导员，让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在乐龄体检室呢，有20个体检项目，每一个体检项目都会有专业医生为您全方位的讲解体检知识。相信您跟随我们走完整个流程后，您就会成为自己的体检专家。
4: 嘿，不仅检查了身体，还成了专家，真不错。
5: 我们先来做一般检查，这是您今天要做的第一个检查。在一般检查当中，我们将给您测量身高、体重和血压。这边请。来，请先把鞋脱掉，站到这个机器上。站直。我们先来测量您的身高、体重。在这个过程中啊，医生会给您介绍一般体检都在查什么。
6: 你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很高兴今天给你讲解。咱们去做体检，往往第一个检查的项目就是一般检查。一般检查包含3个方面，身高、体重、血压，3项非常基本的身体指标。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往往都很关注自己的身高，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高，更主要的是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帅。但相比身高，我们医生其实更关注大家的体重，因为身高对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体重不正常，尤其是超重和肥胖，那危害就可大多了。
7: 体重70公斤。
4: 我今年呢，又长胖2公斤。
6: 长胖似乎是许多人都不想看到的，然而国人体重却整体在上涨。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疾病状况报告2020年指出，男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3.4公斤，女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1.7公斤， 光是增加这些体重就相当于正常人一周吃的肉的重量了。当然，咱们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胖，并不是按照一个人的体重来衡量的，因为每个人的身高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把身高、体重结合起来，才能更准确地评价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存在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这就要介绍一个我们经常体检报告中出现的指标了，它就是 BMI， 身高体重指数，也就是用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我国专家认为中国人体重指数最佳值应该在20到22， BMI 大于 23.9 为超重， BMI 大于30为肥胖。比如说老张的体重是70公斤，身高 1.7 米，那么 BMI 就是70除以 1.7 米的平方等于 24.2， 24.2 大于 23.9， 所以老张属于超重。
4: 嗨，就因为长了这两公斤我就变成超重人了，那超重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6: 超重主要影响到心血管健康，体重指数大于或等于24，患高血压的风险就会增加3到4倍，而体重指数大于28的人群中，90%都有心血管疾病或者代谢性疾病。超重的老张应该赶紧测测自己的血压是否正常了。
5: 请将您的手臂露出，伸进血压仪。
6: 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属于高血压。高压小于等于9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小于60毫米汞柱就属于低血压。大部分高血压初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只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疼、昏昏沉沉、失眠、健忘等等不适。所以我们需要主动的去测量血压，判断是否有高血压，而不是跟着感觉走。因为高血压会缓慢地损害心、脑、眼、肾等脏器，收缩压每增加20毫米汞柱，心血管死亡率就会翻倍。低血压会导致头晕、乏力、脸上没有血色、工作能力直线下降。老张属于超重，因此高血压的风险更大。目前我国有3亿高血压人群，几乎48%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愿意主动地测量血压，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很多人血压都200毫米汞柱了都没有感觉。我们去体检或者门诊测量血压时，应该至少测量两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差别小于等于5毫米汞柱，则取两次测量的平均值，如果两次的差别大于5毫米汞柱，应该再测量一次，取三次测量的平均值。
4: 大夫，我第一次的血压结果出来了，130/88，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6: 这个血压是正常的，但属于正常高值，可以理解为偏高。目前我国理想的血压是高压小于120毫米汞柱，低压小于80毫米汞柱，而高压在120到139毫米汞柱和或低压在80到89毫米汞柱就叫正常高值。如果血压长期处于正常高值不去控制，大部分就会发展为高血压。所以正常高值也得控制血压，当然控制不代表必须吃药，控制的基础就是健康生活，远离烟酒，坚持运动，低盐低油低糖饮食，控制体重，避免熬夜。
4: 可是我在家里有时候也测量血压，好像没感觉这么高啊。
6: 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非常正常的，影响血压的因素很多，老张应该是做体检的时候紧张了，紧张的时候测量血压就会偏高，所以建议大家除了体检也要多在家测量血压，一周测量一次。在家测量高血压的标准是135/85毫米汞柱，如果还是无法准确的判断是不是有高血压，建议带一个动态血压监测，监测24小时的血压波动，判断我们是不是有高血压更为准确。到这里你的一般检查已经做完了，一般体检是我们最常见最基础的一个体检项目，同时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位去体检的朋友都应该去检查。最后提示大家，体重和高血压息息相关，在中老年人群中60岁以上的人群平均每10个人就有5到6个高血压患者，70岁以上的人甚至高达8到9个人，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体重，预防高血压。 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九岁，来自汉贝茨基小学三年级一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3: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4: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三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八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母，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融会贯通百家之长，最后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闲暇之时，诸葛亮也喜欢拜会名士，广结良朋。他与襄阳的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

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将会大增，从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诸葛亮的分析透彻明了，孙权听后大受鼓舞，当即便决定联刘抗曹，并立刻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将领率领水军与诸葛亮一同前往会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公元208年冬，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公元211年，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6月，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

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作为刘备最信赖的臣子，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臣。此后的13年里，诸葛亮在蜀中励精图治，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得蜀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诸葛亮究竟为蜀中的发展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备亡故后，他又是如何辅佐幼主徐图大业的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需先帝以驱驰。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东征孙权，双方在夷陵展开激战，相持不下。次年战局急转直下，刘备被陆逊大败，不得不撤退至白帝城的永安宫。夷陵之战的惨败使蜀军元气大伤，刘备复兴汉室的宏愿似乎一夜之间变得遥不可及。在此沉重打击下，刘备忧愤交加，病入膏肓。临终之际，他将年幼的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这一幕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托孤。公元223年四月，刘备病逝，刘禅即位后立刻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并任命他为益州牧，全权负责朝政。自此举国重任全部落于诸葛亮一人肩上。面对先帝留下的动荡局势，诸葛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稳定蜀汉的经济与民生。他整顿吏治，修订法律，强化法治，同时命令各地加强防守，鼓励农耕，恢复生产。此外，他还派遣能言善辩的邓芝两次出使东吴，凭借刘孙联盟共抗曹魏的利害关系，成功说服孙权重建了联盟，为蜀汉赢得了宝贵的外部支持。在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外交关系也重新稳固之后，诸葛亮终于得以将注意力转向蜀汉内部长期存在的隐患——南中地区的叛乱。南中，这一涵盖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的广袤区域，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自古便是蜀地政权治理的难点。东汉末年，因腐败政权的过度剥削，南中地区民不聊生，反抗情绪高涨，加之地方豪强的煽动，叛乱频发。刘备在世时虽有所平息，但随着他的离世，叛乱再次风起云涌。公元225年春天，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誓要根除南中叛乱。为了消除南中少数民族的反叛心理，他采纳了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兴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曾七次擒获叛军首领孟获，又七次放他离开，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说攻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次南征不仅彻底平定了南中之乱，更为蜀汉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为后续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民心基础。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驾崩，其子曹睿继位，魏国因此陷入了主幼国疑的困境。诸葛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有利时机，决定发起北伐。在此之前，他向后主刘禅呈上了那篇被后世广为传颂的《出师表》，他在《出师表》中阐明了北伐的原因。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同时也劝说刘禅要继承先帝遗志，广开言路，赏罚分明，清闲远佞，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出师表文辞恳切，情感真挚，充分展现了诸葛亮对先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以及他以身许国，誓要北定中原的坚定决心。公元228年，诸葛亮亲自率领蜀汉大军，旌旗招展，正式发起了第一次北伐。他亲自指挥大军直逼曹魏重地岐山，同时巧妙布局，派遣老将赵云、邓芝领兵从斜谷出发，佯攻梅城，旨在牵制曹魏兵力，为进攻曹魏的中心城市长安铺路。由于曹魏方面准备不足，蜀军迅速攻克岐山，并引发了天水、南安、安定等郡的叛乱。这些郡县纷纷响应蜀军，就连武将姜维也归降了诸葛亮。这一系列变故在曹魏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面对蜀军的凌厉攻势，魏明帝曹睿迅速反应，命令大将军曹真率领150,000大军由长安出发，驰援梅城，同时派遣智勇双全的名将张合领50,000精兵昼夜兼程追击诸葛亮部队。曹睿本人更是亲临长安坐镇指挥，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诸葛亮在历史上一向以知人善用著称，但在这一次他却错用了马谡。他派马谡担任先锋，负责抢占战略要地街亭，但马谡心高气傲，不仅违背了诸葛亮的战略部署，还拒不接受部将们的合理建议，坚持舍水上山，结果被魏国将领围困，断绝了水源，大败而归。街亭的失守使魏军得以迅速切入陇右地区，蜀军分散在陇右的侧翼完全暴露，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此外，驻守上邽的魏将郭准也趁势出击，击败了蜀将高翔驻守的列柳城，与张合形成夹击之势。面对战局的急转直下，诸葛亮不得不忍痛放弃已经取得的战果，收缩兵力，撤出陇右地区。就这样，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从公元228年开始，诸葛亮为匡扶汉室、统一中原，先后兵出汉中，对曹魏发动了5次北伐战争。尽管蜀军在这些战役中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曹魏也曾在诸葛亮第3次北伐结束后向蜀汉发动过反击战，但终因受蜀汉地形和气候影响而退军。公元234年春，诸葛亮倾全国之力，亲率100,000大军从斜谷口北上，直逼曹魏。魏军统帅司马懿早已严阵以待，于渭水之滨的五丈原上与汉军形成对峙。如同前几次交锋，司马懿再次采取了坚壁清野、固守不出的策略，任凭诸葛亮如何派人挑衅与辱骂，司马懿都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诸葛亮终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且病情日渐恶化。诸葛亮重病的消息传到了成都后，刘禅立即派李福前去探望，并询问了此后的国家大计。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答，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呢？诸葛亮答，费祎可任。 礼服第三次提问后，诸葛亮便再也没有说话。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公元234年8月，这位三国时代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带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魏晋之志，在五丈原溘然长逝，享年54岁。蜀汉军队遵照诸葛亮的遗嘱，密不发丧，缓缓退军。司马懿率军追击时，见蜀汉军帅旗依旧飘扬，已有伏兵，遂仓皇撤逃，就此留下了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的传奇故事。大军返回成都后，刘禅追封诸葛亮为中武侯。尽管诸葛亮最终未能完成统一中原、匡复汉室的宏愿，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却永载史册。在他逝世后，无数文人墨客以诗文传颂其不朽功勋，万千百姓心怀感念，铭记他的深厚恩德，而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更是成为了对这位智者、忠臣永恒记忆与崇高敬意。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三国志对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力不容肩，人怀自立，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的蜀国图景。然而回溯至公元214年，刘备夺取益州之初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秩序混乱的烂摊子。在过去的20多年里，刘焉与刘璋的统治下，蜀地豪门大族横行霸道，百姓苦不堪言，怨声四起。诸葛亮接管蜀汉政务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行法治，以正纲纪，广开财路，招贤纳士，同时大力发展经济，这才逐步实现了蜀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力、蓄积饶的繁荣景象。诸葛亮刚刚入蜀时，益州骚乱，民心不稳，时任蜀郡太守的法正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宽简刑法赢得秦人感恩的历史为例，劝说诸葛亮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对此，诸葛亮在《打法正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治理乱世必须严刑峻法，恩威并重，方能革除时弊，重振朝纲。于是诸葛亮携手法正、刘巴、伊吉等贤能之士，共同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旨在扭转益州法纪废弛、德政不彰、刑罚不严的局面。为了践行赏罚分明的原则，诸葛亮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公元228年，正值北伐的关键时期，他最倚重的谋士马谡因违背军令而面临极刑。极刑前，马谡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并将家人托付给他。这一幕令在场的百姓无不为之动容，群臣也纷纷为马谡求情。然而诸葛亮坚守原则，毅然处决了马谡。对于北伐的失利，他更是主动承担统帅之责，上书后主刘禅，自请按军法降职3等以作惩戒。这种严格的法治精神彻底颠覆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俗。通过厉行法治、赏罚严明，诸葛亮不仅有效遏制了蜀地豪族地主的胡作非为，也使得新生的蜀汉政权逐渐赢得了百姓的忠心拥戴。公元225年，随着南中之乱的平息，蜀汉政权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诸葛亮抓住这一时机，全力推进内政改革。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在人才选拔上，诸葛亮秉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原则。董和便是他身边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性格耿直，工作认真，富有远见，即便与诸葛亮意见相左，他也敢直言不讳，甚至激烈争论，直至达成共识。诸葛亮对董和的忠直极为赏识和尊重，成为丞相后，他更是通过发布羽群下教，倡导官员向董和学习。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更是展现出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他坚持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 蒋琬、费祎、董允、张毅等蜀汉名臣均是在其任期内得以发掘并委以重任。在古代杰出政治家中，就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继承人而言，诸葛亮的成就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农业乃立国之本，而水利则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早在战国时代，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就恩泽川西平原，使得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刘备入蜀后，诸葛亮意识到都江堰对于蜀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专门设置了堰官一职来管理都江堰，并为堰官配备了一支由1200人组成的专业队伍，负责都江堰的日常维护和定期修缮。这一举措不仅确保了都江堰的正常运行，更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川西地区的农业繁荣与社会稳定。可以说，都江堰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父子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巴蜀之地自古物产丰饶，其中井盐尤为珍贵。东汉末年，井盐生产管理陷于混乱，效率低下。诸葛亮洞察时弊，毅然推行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数量，并着力改良生产技术，特别是大力推广活井煮盐法。活井即天然气井，就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利用火井的地方，但在蜀汉之前，火井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诸葛亮入蜀后，对火井井口进行了改造，显著提升了煮盐效率，产盐量倍增，远超传统家火煮盐之法。时至今日，四川地区的盐井仍在沿用火井煮盐技术。在四川长宁、自贡等地，古盐井遗址随处可见，见证了诸葛亮治蜀期间盐井遍地开花的盛况。盐不仅成为蜀地的重要物产，盐税更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支柱，后世因此还有蜀汉以盐立国的说法。除了盐以外，蜀地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物产，在诸葛亮的精心筹划下得到了长足发展，那就是蜀锦。公元228年，诸葛亮发布盐锦教，明确指出今民贫国虚，绝敌之资唯养锦耳。他将蜀锦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物资的高度，大力倡导蜀地百姓植桑养蚕，以确保蜀锦生产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为了鼓励蜀地百姓农桑，诸葛亮甚至带头养蚕务桑，亲手在府邸周围种植了800株桑树，并设置锦官于成都，专门负责蜀锦的生产与管理工作，这也是成都别名锦官城的由来。在诸葛亮的精心治理下，蜀锦无论在生产规模上还是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诸葛亮在蜀国不仅大力发展蜀锦产业，还非常重视蜀锦的对外贸易。面对秦岭与大巴山的天然屏障，他果断决策，组织人力修复栈道，开山辟路，极大地改善了益州的交通状况，为蜀锦的外销铺平了道路。据史书记载，曹操家族三代人均对蜀锦情有独钟，曾屡次秘密派遣使者前往蜀国采购蜀锦，而孙权也常以蜀锦作为嘉奖，赐予麾下重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中东、 及欧洲地区，成为诸葛亮实施闭关息农、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经济支柱。在推动经济繁荣的同时，诸葛亮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身体力行地倡导勤俭节约，严厉抵制奢侈浪费之风。在他的影响下，蜀国官员普遍形成了崇尚节俭的良好风尚。通过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开源节流策略，诸葛亮成功地引领蜀国经济实现了复苏与发展。在他的治理下，蜀国正如左思在《蜀都赋》中所描绘的那样，家有岩泉之景，户有橘柚之园，呈现出一派富庶祥和、繁荣昌盛的景象。蜀相诸葛亮一生都在为匡扶汉室而努力，但实际上他所展现出的品质、遗留下的精神，早已远远超过匡扶汉室这一具体事业的价值。史学界曾经这样评价他：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够为民众所做到的，诸葛亮几乎都做到了。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104.7快乐生活家。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只差个肝字儿，为啥成分作用价格差别这么大呢？鱼油和鱼肝油，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中要不就是两个都有，要不就拥有其中一款。但是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相信大多数人都还没有弄清楚。有人会说，有什么区别吗？都是鱼做的呀，都是鱼身上提炼的呢。啊，有些人说可能还是有区别，不然怎么价格的差别那么大呢？孩子吃的鱼肝油就便宜，中老年吃的鱼油就比较贵。还有人说，嘿，这不就是商业套路吗？不信你试试啊，鱼油鱼肝油闻起来味道都差不多。朋友们，虽然都是从鱼身上提炼而来的，但鱼油和鱼肝油真的不是一个相同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少了个肝字，两者所含的成分、发挥的效果以及适应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还没有搞清楚的话，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跟各位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分别适合哪些人。首先来说一说鱼油。鱼油和鱼肝油来源和制作方式不一样。鱼油呢，是鱼类的脂肪中提取而来的脂类，通常来自鱼类的肌肉组织，尤其是沙丁鱼、三文鱼等。鱼油的提取方法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流体萃取等。鱼肝油呢，是从鱼的肝脏中提取的油脂，是常见的来源是鳕鱼和大比目鱼等。鱼肝油的提取方法主要是蒸煮鱼肝，然后收集上层的油脂。那鱼油和鱼肝油的主要成分也是不一样的。鱼油主要的活性成分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包括 DHA 和 EPA。 DHA 大家都知道是维持大脑功能不可缺少的物质，能够促进脑细胞的生长，是个好东西。而 EPA 可能是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的听说，人家也是个好东西，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具有降血脂、改善心血管健康等作用。此外呢，鱼油还含有少量的欧米伽6和欧米伽9的脂肪酸。再来说说鱼肝油，它主要的活性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同时也含有一定量的欧米伽3脂肪酸。维生素 A 对于维持正常视力、免疫功能和皮肤健康很重要，而维生素 D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噻，补钙的时候必须要加的东西就是它，有了它吃进去的钙片才有用。那为什么同样是从鱼身上提取的产品，鱼油和鱼肝油的市场价格差异却如此之大呢？我们来说一说。第一，原料来源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主要存在于某些特定品种的深海鱼类中，获取较为困难，资源相对稀缺。而维生素 A 和 D 不仅存在于鱼类中，在许多的蔬菜水果中也广泛的分布，因此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原料的成本远高于维生素 A 和 D。 第二，提取工艺复杂度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提取需要更为复杂的工艺，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的流体萃取等技术。这些方法相比鱼肝油的简单蒸煮和收集过程，技术要求更高，生产成本呢也相应的增加。第三，每日摄入量不同。鱼肝油通常呢每天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为30到50毫克，而欧米伽三鱼油的建议摄入量则高达500毫克左右。由于鱼油的摄入需求量更大，这也会影响产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综合以上的因素呢，鱼油和鱼肝油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显而易见。鱼油的稀缺性、提取难度以及需求量的不同，导致了它在市场上相对较高的定价了。各位，您明白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

0: 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0: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1: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1: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0: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

0: 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临，你准备好到哪里去避暑呢？六月一号起到八月三十一号，雅安全程放大招，避风峡、牛背山、蒙顶山等十五大文旅场景对全国大学生开放免票、半价以及买一送一等等专属特权。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做好开启一段清凉之旅了吗？今天带您来游览雨城区。来到避风峡景区，在野生动物园可以搭乘观光车近距离地观赏老虎、狮子等猛兽，还能亲手投喂，隔窗互动。下车后沿路漫步，可以与温顺的羊驼合影留念。穿过水帘洞观赏群猴嬉戏，偶遇孔雀开屏、鸳鸯戏水，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的灵动生机。景区悬空景观桥地处峡谷上空，立足桥面可以尽览连绵青山，感受悠悠凉风，也可以直接前往风景区漫步峡谷看飞瀑享清凉。景区内呢设有美食餐厅，可以就近用餐。从主城区前往避风峡的路上，也有地道的雅鱼、柴火鸡、江湖烧烤，一鱼多吃，全都有。回程也可直冲雅安城区，打卡更多雅安特色小吃。六月一号至八月三十一号活动期间，十六周岁以上的大学生，当然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除外，可以享受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的五折优惠。来了一趟雅安，当然要看一次大型的旅游演绎《熊猫归来》。这是一部讲述雅安与大熊猫故事的大剧，裸眼 4D 全息影像，升降舞台，矩阵灯光加持，科技感与艺术感双重再现。尤其是结尾外星熊猫归来的名场面，画面震撼，超出圈。演出开始前呢，还可以与 NPC 互动，体验感十足。同样在活动期间，大学生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五折优惠，同行两人及以上同行者享受8.5折。大学应届毕业生凭借有效证件买一送一，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对于偏爱悠闲慢行游览的学子，可以选择傍晚

前往平羌渡码头，搭乘游船夜游青衣江，伴着徐徐江风沿江前行，饱览雅安城区滨江夜景，舒缓盛夏燥热，十分适合同窗结伴出行。乘船之后，到一旁的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品尝演员张颂文推荐的石棉火上漂烧烤等等众多美食。暑假期间还可以和我们雅安的朋友们一起围着街区大屏看精彩赛事，那是相当巴适。而且告诉你们，大学生同样可以享受5折优惠。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心动呢？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你们好，我是雅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待久了，

总是向往那么一个地方，一个与尘世的纷扰相隔甚远，一个有山有水有鸟语有花香，如世外桃源般静谧美好的地方。直到遇到了隐秘在群山环抱中的泸沽湖。初见泸沽湖，很想把它的灵秀描写下来，但发现文才匮乏，文字和语句都只是线条的一种白描。泸沽湖的神韵和气质无法轻易描之，生怕唐突怠慢，提笔很久才颤颤巍巍写下：泸沽湖的水很清很静，所有心事都能在上面留下倒影，湖畔的柳树，天上的白云，亦或是梦中的阿夏。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摩梭人是母系社会，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男女成年后便可尝试走婚，晚上在姑娘的花房约会，木合陈离，男不婚女不嫁，孩子由女方家庭抚养，母系家庭中只有舅舅没有父亲，这着实让现代人感到扑朔迷离。摩梭人的走婚是世界种种婚俗中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摩梭人着重强调两情相悦四个字，而不受婚姻法制约。其实摩梭文化的核心不是婚姻，而是家庭。正是因为大家庭的观念重于一切，才有了不婚不嫁的习俗。摩梭人在13岁以前，不论男女都穿长衫，少男剃光头，少女则留小辫佩戴彩珠。13岁时，家人依俗要为之举行成年礼，以拴系灵魂为内容的男穿裤女换裙的成年仪式，从此成了氏族的正式成员，获得了人生的各种权利。摩梭人信奉藏传佛教，随处可以看到玛尼堆和经幡，他们的房屋主要是木质的二层小楼，最早时一层养牲畜，现在改成储物，二层住人。院落分东西南北四座正方，其中西房一般为祖母屋，外祖母是一家之主，家里大事由外祖母说了算，男人在家里多为负责礼仪、公关和抚育孩子。每个摩梭人都说，家里和他们最亲的是阿舅，因为把他们养大的是阿舅。在人类母系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中，摩梭这个古老神秘民族用宁静、宽容、自由、和睦、互敬的精神品格描绘了爱情生活、家庭结构的图画，更彰显了在人类生存、生命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喇嘛坐在火塘边烤着洗净的酥油盏，青烟与火光中红色长袍格外鲜艳。我18岁在永宁出家，先去西藏，再去印度，后来回到泸沽湖。成为喇嘛会带给家人祝福，喇嘛不能走婚，除非还俗。我负责照看楼上的金堂，每天早上敬佛，念完平安经端上净水碗，走过生死门，家人会为我们诵行，在祈福中回归祖先故地，一个叫做斯布阿拿瓦的地方。火塘和母亲才是摩梭人到哪里都想念的温暖，火塘不灭，生生不息。女孩拉姆说，母亲的形象是辛劳，摩梭人不愿意离开母系大家庭，

因为妈妈就是火塘，是温暖。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想念，想念妈妈，想要回家。这就是泸沽湖，这就是摩梭人的天堂。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0: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Yeah!

农神后稷。后稷原名叫契，是古代周族的始祖。相传呀，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元所生。谈起他的出生，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呢。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嫁给帝喾后很久都没有生育，姜元感到非常的焦急。这一天，他约了几个女伴到郊外游玩散心。回家的路上，姜元看见一个大大的池塘，水清如镜，就忍不住走过去瞧瞧，却看见池塘边有一个脚印，大得出奇。这是哪里来的脚印呢？姜元觉得好奇，就将自己的脚踩在巨人的脚印上比了比，刚把脚

0: 抱上去，就觉得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腹中微动，好像胎儿在动一般。江源又怕又惊，却毫无办法。回家后不久，江源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个月后，江源分娩了，可他生下来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野兽猫狗，而是一个圆乎乎的大肉球。江源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马上叫来侍卫，叫他把这个妖怪扔掉。侍卫先是把肉球扔到了宫墙外的深巷里，然后悄悄地站在远处观望。他惊奇地发现，过路的牛羊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肉球身上。有几只牛还走过去，充满爱怜地闻它、舔它，就像舔自己的小牛犊一样。侍卫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说不定肉球是神灵投胎呢，他就把它又抱了回去。江源听了侍卫的话，更加觉得这肉球可怕，于是下令说，把它再扔得远些，扔到深山里去吧。侍卫得了江源的指示，就把肉球抱到了深山里。可是很奇怪，那天山中的人特别多，侍卫找不到僻静处把肉球丢下来。好不容易挨到人少的时候，侍卫丢下肉球刚想离开，却发现对面来了一群人，对着肉球拜了拜就又走了。侍卫觉得这事儿蹊跷，就又把他带回宫里。可是江源没法养育这么一个奇怪的肉球啊，他这次决定将它抛到池塘里，这样就不会有牛羊看见，也不会有人看见了。于是侍卫抱着肉球来到一个大池塘边，说来奇怪，这池塘上竟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没一处缝隙。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侍卫心想，我就把你扔在冰面上，听天由命嘛。他狠狠心把肉球放上冰面，侍卫刚转身要走，却见前方飞来一群鸟儿，其中一只大鸟用自己丰满的羽翼把肉球盖住，好像母亲保护婴儿一样。那群小鸟呢，就在周围飞上飞下，看样子啊，是在给肉球遮风挡雨呢。侍卫看得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刚准备回去禀告江源，还没挪开步子，却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他赶紧循着哭声望过去，只见那肉球像蛋壳一样裂开了，里面有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正在伸手蹬脚哇哇啼哭了。侍卫看了惊喜异常，赶紧跑过去将婴儿抱起来，解开衣裳放进怀里，一路小跑回到宫里。见到江源，侍卫激动得哆哆嗦嗦，好不容易才说明白了刚才的情形。江源一听，心想，这孩子一定是天神所赐，有老天保佑着呢。他望着

0: 这个红皮嫩肉的小男孩，先前的忧虑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他郑重地将孩子抱在怀里，决定精心抚育他，好好的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了铭记儿子出生被弃的神奇经历，江源给他取名叫弃。弃从小就喜欢农艺，江源看儿子对农业有兴趣，就常常讲解一些农业知识给他听。弃有时候也会问江源一些问题，可是有的问题江源也答不出来。弃看到人们仅仅靠打猎、采野果、摘野菜维持生活，食物太少了，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非常难过，就决心呐，想个办法让人类更好的生存下去。他发现鸟儿嘴里衔的种子掉在地里，人们吃完的瓜子、果核扔在地上，到了第二年又发出新芽，长出新的瓜果树。他心里想，我们总在等待这些树木花草自己从土里长出来，等待树上结果子，如果能把结果时的花草树木再种出来，人们不就有更多的食物了吗？那样人们就不用东奔西跑到处找吃的了，也不会有人饿死了。气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搜集各种野生的谷子、小麦、高粱，然后用自己的小手种到地里去，再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种子，等待它们发芽生长。别的小朋友都去做游戏了，气呢，还在盯着他的种子看，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大人孩子都笑他傻，只有江源知道这孩子聪明着呢，他这是在琢磨这些种子生长的规律呢。其发现他种下的种子也会长出小苗苗，特别是下过雨后，地里就会冒出一茬，不过这些小苗苗长得也不一样，那些松软的土里长出来的苗苗壮实些。于是呀，他就用木棍绑上牛骨、石片等坚硬的东西，把一片片土壤翻松，再挑出颗粒饱满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接着从附近的小河里舀来水浇灌在这些种子上，平时经常给它们松土、浇灌和除草。不久，一片绿油油的新苗就又长出来了。气很高兴，常常蹲在地里给这些小苗浇水修枝，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从不间断。除此之外，气还仔细观察土质，慢慢地悟出什么土适合种什么，什么土不适合种什么。他甚至发现不同的时间撒种、浇灌结果也不一样。就这样呀，气一边种地一边思考，地里的小苗也长得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秋天，在气开垦的这片土地上长出了金黄金黄的稻谷，碧绿碧绿的豆角，还有一个个圆滚滚的大瓜呢。吃着这地里的瓜果，大伙儿都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了，他们认定气一定是上天派来的神仙。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种庄稼，气决定给大伙儿讲学。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跑来向气请教。这一下，脚架台前农夫们或坐或立，黑压压一大片，静听着气讲解 农业知识，去耐心地告诉人们怎样选种、怎样耕地、怎样除草、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又是比划又是示范，每到兴奋处还下台手把手地给人们教授农耕新法。好啊好啊，人群发出阵阵的赞扬声。后来契还在教甲台上号召并领导人们改进农具，开渠修堰、排水灌溉，使田野一片绿油油。契的精神感动了天地，天地派神仙下凡送来白骨种子，让他为民造福。从此呀，大伙儿都学着契种起庄稼来了，人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的在深山野林里追逐野兽，再也不用吃那苦涩的野果、干枯的野菜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吃的，人们就不必老是搬家了。于是人们开始用树木搭建坚固的房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居住地。尧帝知道了契教授人们种植庄稼的事情，非常尊敬他，推举他做了农师，让契专门负责教导人民耕田种地、发展农业。有了丰盛的收获，家家户户的日子越过越好。舜帝为了表彰契的功德，把广阔的有台地赐予了他，后来人们都尊敬地称呼契为后继，把他奉为农神。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4: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的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3: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气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食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 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啊，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啊，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啊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啊，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等，它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也表示啊，熬夜会消耗津液，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如果长期如此，痰湿就有可能会悄悄地找上门。所以朋友们，为了健康要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颜真卿传。
6: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书法家颜真卿。颜真卿字儿叫清晨，是山东临沂人。他是唐朝中期杰出的书法家，他所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呢，称之为颜金柳骨。提到颜真卿，很多人会先想到颜真卿的书法。其实颜真卿学习书法有很多个故事。这个颜真卿为了学习书法，拜在书法名家张旭的门下。张旭呢，是唐代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各种字帖都会写，尤其擅长草书。颜真卿就希望能够得到名家的指点，学到这个写字的窍门，从而啊是一举成名。可是拜师以后，颜真卿就发现这个张旭啊并没有透露半点写字的秘诀，只是给颜真卿啊介绍了一些名家的字帖，介绍了一下这些特点，让他回去临摹。平时呢带他去爬山、游水、赶集、看戏，回来之后呢就叫他练字。哎呀，时间一长，颜真卿有点坐不住了。您说我师父、我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是来学习这个书法秘诀的，怎么他不教我呀？不行，我不能虚度光阴，干脆我直接问吧。有一天，这个颜真卿壮了壮胆儿来找老师， 未曾说话，脸先红，干嘛？有事儿啊？支吾了半天，这才说：“老师啊，学生有一事相求。”这个话到嘴边又说不下去了。后来一咬牙，一狠心，凭我说，我要不说，我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老师，请老师您传授我书法的秘诀。张旭一听啊，乐了。学习书法，一要功学，就是勤学苦练；二要领悟，也就是从自然万象当中接受启发。关于这两点，我都说过多次了。颜真卿心说：“老师，这是不教我吧？”啊，跟我这画转圈呢，又说回来了。既然今天已经揭开这层纸儿，干脆我就把话就彻底说透了。于是上前一步，深搭一躬：“老师，您说的功学和领悟这些道理啊，我都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老师行笔落墨的绝技秘方。”这回把话呀说到最根儿那地方。我想知道您行笔落墨究竟有哪些窍门，请老师您教教我这个。张旭一听啊，还没明白，干脆啊，我给他说明白吧。我是见到公主和那挑担的担夫争路，俩人都想过这个吵架争路。语言动作，我根据这些来学得了这个笔法之意。我见公孙大娘舞剑，耳得落笔神韵。除了苦练，那就是观察，没有别的诀窍。紧接着，张旭又讲了近代书圣王羲之教他儿子王献之练字儿的故事。最后啊，跟颜真卿说，学习书法要说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勤学苦练。凡事皆同一理，不下苦功就不会有任何成就。颜真卿聪明人是一点就透啊，老师的教诲使颜真卿是大受启发，他也明白了为学之道，打这儿起开始勤学苦练，潜心钻研，从生活当中领悟这个运笔的神韵。找对了方法，自然进步很快，所以他能成为一代书法家，并且成为刚才我讲的楷书四大家之一。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比小上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

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折服，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进屋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这个王某就说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各方面的违法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中国首都北京城西北方向，苍茫连绵的大山中，一条纵深20千米的峡谷切开山脉。这条峡谷叫居庸峡谷，俗称关沟，是从蒙古草原穿越太行山和燕山的重要通道。居庸关就坐落在峡谷的中间。公元1372年，中国传统的新年刚过，寒冰笼罩的燕山山脉，一支骑兵离开居庸关关城，开始了一次漫长而艰辛的远征。徐达，这位40岁的将军，正是居庸关的最初缔造者。此时，他却面临着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4年前，中国农历正月初四，一个叫大明的王朝宣布诞生。朱元璋，这位胸怀大志的草莽英雄，在经历了12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凭借武力与计谋，掌控了长江下游最繁华的城市。这位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贱的皇帝，希望强大的武力能够开创恒久的统治。实施这一目标的重任，朱元璋将他交给了明朝最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军徐达。明王朝建立那一年的夏天，徐达带领的明朝军队越过黄河，攻打元王朝的都城。来自南方的汉人军队兵临城下，元王朝的末代皇帝选择了惊人之举，他放弃了帝国的都城，向着北方草原撤退。150年前，这些蒙古人的祖先军容整齐，从草原上出发，开始了征服南方农耕世界的旅程。仅仅一个半世纪之后，他们不得不退回到祖先出发的地方。元大都，世界上最繁华的京城，在马可波罗笔下称为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的城市，归属了新建立的明王朝。朱元璋把大都的名字改为北平，以祈求北方安宁平定。自从徐达和他的军队进驻北平，这位大将军开始奉命在拱卫北平城的燕山山脉中修建居庸关关城。根据历史记载，徐达当年修筑的石砌关城横跨两山，周长超过4000米，城楼高达14米。经过明王朝此后200多年不断修葺增筑，居庸关才形成了如今由5道防线构成的完备关城防御体系。正是依托居庸关关城，将军徐达只用了2年的时间，将蒙古的势力赶出长城沿线。自从10世纪初以来，中原的汉人政权第一次恢复了对长城沿线的统治。 位居蒙古高原的元朝宗室，在今天的北京城正北的200多千米处，继续使用其大元国号，依然拥有广阔疆域和庞大骑兵的蒙古人，从此成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大的心事。这位来自长江流域的皇帝希望他能够控制整个元王朝的疆域，包括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公元1372年春天，徐达率领150,000大军分三路向蒙古主力军队发起进攻。皇帝朱元璋希望这次庞大的军事征服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北部边疆问题。徐达带着皇帝的希望，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搜寻蒙古骑兵。将军徐达似乎一如既往地战无不胜，明王朝的大军向着草原深处不断前进。

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朱元璋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欣喜，反而让人告诫前线的将军要更加警惕和谨慎，不可轻敌。将军徐达为胜利的渴望抹杀了冷静和判断。当徐达的军队进入今天蒙古库伦附近时，北元的伏兵突然出现，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假装失败，引诱敌人进入辽阔无际的塞外荒漠，用无效果的行军消耗敌人，然后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打响战斗。这显然是游牧部族最古老而经典的战术。长达五个多月的长途行军，寒冷干燥的气候，毫无音讯的后勤和援军，这一切让来自中原腹地的将军徐达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以步兵为主的明军遭到北元骑兵的围击，死伤一万多人。1372年的失败，使得朱元璋的雄心受到了打击。冷静下来的明朝君臣终于意识到，消灭北元政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次失败之后的第二年，明王朝开始在王朝北部修建关隘和卫所。公元1373年，河西走廊南北山系拱河最狭窄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周长730多米、高6米以上的关城，这就是如今嘉峪关的前身。公元1374年，明王朝开始在今天的山西境内修筑雁门新关。今天距离山西代县西北20千米，一座气势恢宏的雄关兀立山谷之中。公元1381年，徐达开始在燕山山脉与渤海相连之处修筑关城。这座依山傍海的关城被称为山海关。这一年，他带领15100名官兵，陆续在燕山山脉中修建了32道关隘。如今依然遗迹尚存的这些明代著名关隘，无不出现于明朝开国将军徐达之手。与北元蒙古势力接壤的北部边疆，是维系明王朝命运的重要生命线。只有牢牢掌控这一地区，明王朝才能有效防御来自草原的威胁。西起嘉峪关，东到大海的关隘防御体系，以及大将守边的军事策略，维系着明王朝初建时期北部边疆的安危。公元1392年年底，一支明王朝的军队刚刚穿越过长城，向北方边境行进。这是一群刚刚穿上军服的年轻人，自从离开家乡，他们的身份就再也不是农民。年轻的士兵对于未知的将来满怀憧憬。4年前，一支更为庞大的军队沿着同样的道路向草原深处进发。年轻的将军蓝玉是军队的统帅，

蓝玉曾经作为徐达的副将，经历过那次草原上的惨败。而这一次，明王朝皇帝朱元璋对他的命令是一路向北，彻底扫除北元王庭势力。这是一段极其艰苦的道路，从明王朝最北部的边关向北2000千米，中间要经过荒芜的沙漠，稍有不慎，这支军队将全军覆没。北元的士兵根本没有想到，蓝玉的大军敢于穿越大漠，冒着漫天沙暴出现在王庭的营帐外。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逃跑。一战，明军俘获北元王宫贵族3000多人，士兵77000多人，牲畜15万头。北元政权遭到近乎毁灭性打击。

朱元璋在长城以北建立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卫三个军事重镇，屯驻军队，开垦土地。通过这些深入草原的城堡，明朝控制着长城以北的交通要道和适于放牧的肥沃土地。这次在山西境内大规模的征兵，就是为了扩大军队，戍守这片曾经属于游牧政权的辽阔草原。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彻底改变家族命运的机会。按照皇帝朱元璋制定的法令，每三个明王朝的家庭抽取一人成为军人，这名士兵将来娶妻生子，他的家庭成员也会成为军队的一员。这种军户身份世代相传。

明王朝在北部草原建立的卫所管辖范围与州县一级相似，每卫配备5600名武官和军人，卫下辖有一定数量的百户所和千户所。军户是组成卫所制度的最小单位。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度是明代主要的军事制度。朱元璋统治末期，北部边疆管辖着92卫8所，约52万兵力。在城堡外的草原上，年轻的士兵拥有了50亩属于自己的土地。按照明王朝的规定，军户可以分配耕地，而且子孙相继，由朝廷供给耕牛、种子和农具。在获得土地后的前2年，可以免除税收。正是这些优惠的条件，使得年轻人乐于远离家乡，开始全新的塞外生涯。这些拥有军人身份的农户，可以在瞬间拿起武器，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明王朝的统治者希望，这种军屯的方式可以一劳永逸解决北部边境的军粮问题。明代军屯无论是规模还是组织管理，都达到了中国军屯史上的新高度。这一政策伴随明王朝长达300年。移民垦荒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朱元璋曾经得意地宣称，国家养兵100万，不费百姓1粒米。如今黄河北岸的土默川平原，一座沧桑的古城遗址赫然盘踞在黄土岗上。这是一座用黄土夯筑而成的方城，面积相当于3000多个标准游泳池大小。这座军事堡垒扼守着黄河转弯处的东北岸，高达9米以上的巍峨城北，是滔滔不绝的黄河水易守难攻。东胜卫城，这是明王朝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最大的城堡。这座屯驻重兵的军事城堡，不仅是河套腹地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屏障，而且构成整个明朝北部防卫的中间点。在数千千米的北部草原上，明王朝建立的卫所依靠驻军和屯田声势相连，形成了一个立体有效的体系。这些边塞卫所是明王朝长城防线有机的组成部分，它使得明王朝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关隘成为第二道有力的军事防线，将明王朝的势力向北推进了至少200千米。通过这道攻守兼备的长城防御体系，明王朝的势力深入草原，蒙古的势力和活动范围因此削弱，一时无力与明王朝为战。

北平城，公元1399年，朱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即将做出一个改变自己和很多人命运的决定。朱棣11岁被封为燕王，21岁开始了驻守北平的生涯。这位被后世怀疑具有一半蒙古人血统的王族子弟，无疑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军事指挥官。他曾经在王朝北部抗击蒙古人的战争中获得父亲朱元璋的好感与嘉奖，如今他已经在北部边疆度过了18个春秋。

朱元璋在当上皇帝的最初几年里，就为自己的儿子们确立了王的称号。在朱元璋最为重视的北部疆域，驻扎着他的八个儿子。这些藩王虽然不管民政，却有权节制当地的军队，加上自己所直接指挥的护卫，因此具有相当的军事实力。这些驻扎在长城沿线的藩王们也被叫做塞王。驻守边疆的塞王是皇上高枕无忧的保障。1390年到1396年，以朱棣为首的北部塞王发起了五次对蒙古各部的征战。经过这五次战役，明王朝的北方疆域获得了和平与稳定。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南京的皇位依照传位于长子长孙的办法，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

朱棣带领燕王府中的800名侍卫发动了兵变，杀死了新皇帝派到北平的助手觉厉。北平城中的兵变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但是燕王朱棣明白，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他只是北平一个地区的藩王，如今要与整个明王朝为敌。想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他必须找到实力强大的盟友。自从14世纪末北元政权在蒙古高原上的统治土崩瓦解后，游牧的蒙古人再次回到成吉思汗时代以前的部落生活状态。一些生活在明朝控制草原内的蒙古部落开始接受明王朝的统治，兀良哈部就是这样一支蒙古人。骁勇善战的兀良哈部骑兵是燕王朱棣眼中最优秀的同盟军，这支善于长途奔袭的蒙古骑兵为朱棣的夺权战争创下了赫赫战功。经过4年艰苦而凶险的战争，朱棣的军队打到了南京城下，攻破了南京的城门，占领都城南京，意味着这场战争已进入尾声。朱棣取代了生死不明的建文帝，成为明王朝第三位皇帝。这场明王朝内部的夺权之战在历史上被称为靖难之役，它打破了明王朝早期塞王守边的格局。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朱棣开始重新审视北边防守的问题。朱棣意识到，远在长江流域的国都无法有效防御北元蒙古各部的进攻，依托燕山、太行山、天险修建的长城，以天子守边，才能有效组织战略防御与进攻。

0: 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开个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1: 你过来啊，
0: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的，北京时间的17:35，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一，我是林妹儿，各位，我们依然在晚高峰的时间段啊，海狗生活秀的节目当中再次见面喽。好的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时此刻啊，这个周呢要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周呢都是下午时间，都是林妹儿在陪伴着各位啊，就是这段时间大家休假的都是轮着来休了。好，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会跟各位来说到什么呢，关于我们雅安的一些身边事儿和一些热点新闻咯。当然在此时此刻还是要提醒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天呢确实中午的时候是比较热的，一早一晚呢还比较的凉快，对不对？在这儿呢要跟各位来说到我们35度以上的高温会

而说到这个35度以上的高温呢，我们雅安市的气象台在昨天的时候呢就发布了这个高温的蓝色预警啊，在今天呢中午或者说早上的时候啊，你们的这个手机都会自动弹出来橙色预警，这些在蓝色啊这些预警、黄色预警啊，还没有达到橙色啊，这个黄色预警这些提醒大家。

大家，尤其是中午那会儿在家休息的时候呢，哎，就会提醒大家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太热的时候就建议大家不要出门了，就在家里面待着啊，哪怕是吹着这个风扇也会非常的凉快。那么从十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13号啊，各位来，我们雅安市的禹城、名山、天泉、庐山、宝兴、银津，还有汉源以及石棉的部分地方，将会持续的出现每天之内最高气温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个别地方是可以达到37度的。哇塞，那真的升1度2度都特别的热呀，真的。所以说高温天气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要多饮水啊，在阴凉处去避暑。今天白天呢是多云渐晴的，今天傍晚呢要告诉大家是有分散阵雨的。至于这个阵雨呢分散在哪儿呢，那就真不好说了哈，天气也是比较爱给大家来开玩笑了，对吧？那今天夜晚啊是多云有分散阵雨，11号也就是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的阵雨，个别呢会有中雨的现象，气温是21到34度。在11号的晚上的时候呢是多云有分散阵雨，12号的白天呢是多云，气温呢是21到35度呀，所以说这个温度啊还是蛮高。来，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在你看在昨天的时候呢，我相信大家手机上也应该收到过禹城区昨天下午3点30分发布的高温蓝色预警啊，预计从10号到13号，也就今天开始到13号，我们禹城区的东城、西城、河北、清江、大兴街道、草坝镇、上里镇、燕场镇、多营镇、还有避风峡镇、望雨镇、周公山镇、八步镇都会持续出现日最高气温为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个别地方是达到37度。名山呢也是啊，永兴、蒙阳、百丈、车岭、马岭、新店、蒙顶山镇、黑竹镇、红星镇、中峰镇以及毛河镇和前进镇以及万古镇也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个别37度。天泉呢仁义市、阳城乡、新华、新叶乡、新场、乐英、思金、小河、喇叭河镇那些同样的啊。庐山呢也是出现这种高温的蓝色预警，宝兴也是蓝色的预警啊。宝兴照理说那么凉快的是吧，但同样好，所以说大家这个是高温是无差别的攻击啊。那么我们在这儿呢，包括气象部门和我们1047也是要提醒到有关部门和单位，真的是要做好这个防御高温的工作。比如说户外露天工作的这个人员，包括我们的非常辛苦的清洁工的阿姨们爷爷奶奶们，就应该要采取防暑降温措施了，多在树荫下躲会儿。在午后的高温时段呢，尽量避免被太阳直射我们还要注意老弱病幼人群的这个防暑降温这个藿香正气水啊这些还是要备一些的好吧西瓜呀这些防暑的降温的东西。同时要给大家说到的是紫外线也比较强，有利臭氧等污染物生成建议呢采取各项的应急管控措施，降低这个臭氧污染等级。还有高温时啊，可能大家这个空调都会开了之后呢就会导致用电的压力增大，所以提醒大家注意防火和保障这个电力的安全，这一点确实很重要。一到晚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都能听到小区里面的那个空调外机的声音是吧，嗡的这种低频噪音听起来很烦人的，但是呢不开空调它又感觉睡不着的样子我还是觉得平时间大家为什么不能耐热呢，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查原因稍微耐热一点点心静自然凉。

50名哦。为了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强化雅安养老服务工作力量，同时呢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最近呢雅安市民政局是发布公告，面向全国公开招募50名养老服务管理专员政策些岗位工作人员啊，招募单位及岗位职能。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雅安市民政局在禹城区的东城街道建新路207号，禹城区民政局禹城区清江街道亚洲大道387号，民山区民政局民山区蒙阳街道彩虹南路1号，天全县民政局天全县城乡建设路268号，庐山县的民政局庐山县庐阳街道友谊路8号，宝兴县民政局宝兴县的牧平镇兴盛街1号，银津县民政局银津县的沿道街道银兴路西1段62号，汉源县民政局在汉源县的富林镇的东升路178号，石棉县的民政局啊，在石棉县新棉街道彩虹路的9号。主要职能是干嘛呢？就是组织拟定并协调落实促进养老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统筹推进，督促指导，监督管理养老服务工作，拟定养老服务体系建规划建设政策标准，并组织实施，承担老年人福利和特殊困难老年人救助工作，协调推进农村的留守老人关爱服务等工作。那这个呢是面向全国招募啊，面向全国招募，2026年7月31号前通过国民教育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向应届毕业生含2年择业期内未就业的啊，未就业但是已经毕业了的毕业生倾斜，同等条件下呢还会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继续帮扶的脱贫人口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高校毕业生优先招募。基本条件是啥？要有大专及以上的学历，且本科大专年龄不大于38周岁啊。这个1987年8月10号至2008年8月10号期间出生的研究生不大于41周岁，也就1984年8月10号到2008年8月10号期间出生的。报名的时间呢是从8月17号开始，今天是8月10号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8月17号是什么时间呢？8月17号呢，就是在下个周的星期一，也就是在下个周周一的时间，好不好？下个周周一的时间，然后开始报名，结束的时间呢是8月24号，也就是7天的时间吧，8天的时间，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哦。采用的是网络报名方式啊，报名的这个网站是雅安人事考试网，不组织现场报名，全部网上报名。考试安排，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科目为公共基础知识，定于2026年9月5号举行，笔试成绩呢将于9月21号左右公布，面试入围人员名单9月23号前在招募公告发布网站去发布，考试的总成绩按满分100分去计算，笔试面试在考试总成绩中的占比如下，考试的总成绩等于笔试的总成绩乘以50%加面试成绩乘以50%。岗位说明啊，第一个就是服务的期限，签订2年的服务协议不续签。第二，生活补贴50000元每人每年，含这个社会保险啊，每年呢是50000元啊，50000块钱每人每年。其实我们它这个里面呢是含这个社会保险了。我们大概算一下，算下来的话，每个月是有4000多块钱，4100多块钱，对吧？报名的这个条件和政策咨询，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意向，您可以去拨打雅安市禹城区民山区天全县庐山县宝兴县宁津县汉源县石棉县民政局的电话，好吧，这个都是公开的。如果说您不知道他们的电话是哪些呢，您可以去关注我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的文章里面呢，你去搜一搜这个招募政策性岗位工作人员就出来了啊，包括今天你打开之后呢就可以看得到了哈。具体的岗位条件呢，你要去

详细的看哪里了？雅安人事考试网，是不是？四川省雅安市2026年雅安养啊、这个养老服务管理专员政策性岗位公开招募岗位和条件要求一览表，这个呢，你可以通过雅安民政的微信公众号，包括雅安人事考试网去查阅，然后去下载啊。如果说您身边有需要的小伙伴呀，要赶紧的去转给他，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哦。

好嘞，接下来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最近这个反正关于我们这个舌尖上的安全，进口的东西啊，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对我们身体的这个影响到底大不大呀？我们关注的这一家外卖店到底卫生合不合格呀？好不好吃啊？这些啊，好不好吃我们暂且不说，但是我们的说这个外卖它有没有进黑名单，有没有被从黑名单当中拉出来，我吃的这家外卖店是不是比较好，哎，这个呢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了啊，我们雅安市2026年的网络餐饮红黑榜的第十期来啦。来先说一下进入红榜的啊，这个小木屋拌饭在雅安雨城的万达店啊，在这个美团上，书艺烧仙草在正黄金玉华府店啊，然后呢，这个肖战罐罐米线蒙顶山店，廖记棒棒鸡雅安彩虹桥店，天泉县瓦屋餐馆啊，天泉县的哈蒙酸奶冷饮店，还有东方富喜田寿司，保新县喜悦新潮派奶茶店，保新县的宝格里快餐店，一一寿司，库迪咖啡，银金的财富中心这儿，汉源县的瑞幸咖啡啊，江汉大道店，陈记鸡汤抄手，还有这个汉，这是汉源的，还有金三顾骨汤冒菜啊，这是石棉的。哎，这以上的这些家呢，都是什么呢？都是红榜嘞！哎呀，恭喜恭喜啊！好了，接下来必须要记清楚的是什么了？黑榜红榜都要记出清楚。这一下黑榜的，哎。木桑森林川农店，雨城区健康路57号，大懒人冒菜店在雨城区育才路80号，藤椒草丝民生区孟阳镇茶都大道524号，飘香苑西滨屋孟三民生区孟阳镇茶都大道384号，天泉县的韩小厨黄焖鸡米饭店啊，还有这个天泉县的小杨小菜饭餐馆啊，这个胖姐烧烤庐山的老招牌羊肉汤庐山的，宝兴县芳香记小郡肝串串火锅店宝兴，还有宝兴县的蜀香客冒菜店，雅间丝拐四方串串，银金的福满堂，银金的汉源县33小锅米线，汉源的啊这个打杂院汉源滋味鲜饭店也是实名的，这些呢也是被曝光的哈，就是我们进入黑榜的，一般进入黑榜的呢都、就是卫生条件吧啊，我们等会儿再继续跟大家说。这个整改榜已经被拖出来的是哪一些呢？川魂冒牌货的冒菜啊，洞子口那家雅安这个雅安的嘛，天泉县的这个彭娘冒菜，天泉县廖记面馆，捞标四品啊，瑞锅酱包酱油包，苏韵千层包，达旺纸上烤鱼，汉源县的搭搭炒饭店，龙江足球粉，还有大树子冒菜，以及老字号的王记冷串串，这些都已经是整改了，已经整改了，就不管是卫生条件啊还是什么情况都已整改。好吧，来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吧啊，就是这个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说的黑榜啊，大家都比较担心这些黑榜的是怎么样进入了

黑榜的呢啊，大家比较关心的，比如说这个木桑森林店啊，就是卫生较差嘛，食材随意的堆放啊。冒这个大懒人冒菜店呢也是啊，基本上就是冰箱食材堆叠存放，没有覆膜，还有就是后厨垃圾桶呢不盖这个盖儿，好吧啊，还有就是好多都是后厨的卫生，包括操作间的物品摆放杂乱啊，基本上就是这些原因了，好吧。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稍事的休息一下了，因为一段定点广告和我们的这个资讯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跟各位一起聊喽。

0: 杯清酒，在今夜请转旋，我一圈一圈你带着我成。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5: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6: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7: 我没得钱。
6: 没钱？收他，把我按到。
7: 不！
8: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6: 这滴点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然看老师打你死。走。
9: 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整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8: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4: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8: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P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4: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0: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1: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4: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5: News 刷新资讯
6: News
5: 信息，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陈丽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8月7号，四川省革命老区立法调研工作成都平原片区座谈会在雅召开，省关工委副主任蔡进、省老区建设促进会荣誉会会长董玉梅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万健出席并致辞，省政协提案委副主任向华全等参加。近日，雅安公布第三批历史建筑名录，七处承载着城市记忆的建筑物、构筑物列入保护范围。我市持续落实城乡历史文化遗产应保尽保要求，不断完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守护这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文脉与城市风貌。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稳增长保民生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四川省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多措并举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我市紧扣全省部署，聚焦稳就业、优服务、强创业、下沉服务资源、织密服务网络、创新帮扶举措，以精准服务稳就业，以创业赋能促增收，扎实办好民生实事。近日，下品雨城乐享消费雨城区2026年暑期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首场专场在海子山拉开帷幕。

0: 活动现场设置20个展销点位，集中展示展销农特产品、文创商品、夏日美食，同步发放满减券，推出限时折扣、打卡赠礼等惠民举措。现场还开展了星空演艺会，带来歌舞、器乐、情景表演等15个节目，把本土文化搬上山野舞台，丰富群众的夜间文化生活，拉动文旅消费。近日，民山区印发2026到2027年雅安市民山区茶叶气象指数保险方案，完成茶叶气象指数保险迭代升级，为全区39.2万亩茶园搭建起标准清晰、流程规范、纠纷较少的气象风险保障屏障。随着2026第四届石棉烧烤啤酒促销季的启幕，雅西乐园分会场于近日迎来客流高峰，烧烤加啤酒加游乐加演艺的一站式体验，将夏夜氛围瞬间拉满。园内游客们或围炉而坐，或带着孩子在草坪上嬉戏追逐，整个园区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来关注国内新闻。中新网消息，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获悉，截至8月10号，南水北调中东线17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17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17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准则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部署要求，针对征兵工作实际，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中新网消息，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10号发布消息，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清洁能源建设景气指数 CEPI 为105.05，处于较景气的区间。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1047温馨提醒，遇到山洪别慌乱，科学避险保安全。汛期山区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高，身处山区要学会识别风险，掌握科学避险逃生技巧，关键时刻呢能够守护生命安全。今天的知识窗，我们一起来了解山洪来袭时的正确应对方法。要保持冷静，迅速地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地离开低洼地带，寻找就近的高地，选择有利的地形去躲避。要与被困其他旅客保持集体行动，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不要单独的行动。那么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能够轻易的涉水过河。山洪来临时，要立即按照预警信息提示或向沟道的两边高坡上跑，千万不要顺沟跑。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以免耽误最佳的避险时间。躲避转移费虫时呢，应该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等待救援，并不断地向外界发出求救的信号。如果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地抓住固定的或能够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那么有通信条件的，要设法尽快与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拨打110-119-120请求救援，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地寻求援助。这时段的资讯由张玉磊编辑，陈琳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继续的回到我们的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海狗生活秀。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候呢是北京时间的18:10了，下班的晚高峰路上车辆比较多，行人也比较多，骑电瓶车的也比较多，总的来说呢就是道路比较拥挤，各位行车在路上请各行其道，然后呢不要随意的穿插乱行，遵守的交通规则，让我们整个城市的交通顺畅起来，好吧，然后心情保持好，虽然天气比较热，但是这个时间段应该在慢慢的降温了，你看今年我觉得都还好，不是说特别特别的热，对吧？好，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呢，我们今天的热点新闻要跟各位来说一个，就是这个600度啊，很多人的近视眼，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达到600度，反正我现在，反正我觉得近视眼挺难受的，真的挺难受的啊。啊，那600度就冲上热搜，为什么它被称为眼睛的风险临界值呢？啊，今天我们就要跟各位来说一说喽。然后这个近视600度啊，我们不知道你们现在的这个眼睛有没有这种。虽然说近视度数可能不涨了，但是有没有发现只要一去眼镜店啊什么，各种问题就出来了。反正最近呢这个近视600度的相关话题是冲上了热搜，也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讨论啊。就是能不能做呀，有些人说早破了是什么东西的风险啊，然后近视超过600度到底有什么样的风险啊。事实上呢和中低度近视的人相比啊，近视超过600度的人不仅各种病变的风险会升高，甚至严重的会失明，而且呢近视手术也无法改变已经损伤的这种眼球结构啊。那到底是什么样呢？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美国眼科学会 AAO 以及我国的近视防治指南就采用600度作为高度近视的诊断标准，高度中度近视在300到600度之间，然后呢高度就是600以上了啊。近视度数与眼轴的长度是有关的，一个近视到600度的人呢，眼轴长度会从正常的22到24毫米长到超过26毫米，就比如说我们气球吹大了就会更容易皱，对吧，也容易破，然后眼轴拉长呢，这眼球壁啊包括视网膜脉络膜呀被拉伸变薄，裂开的风险就急剧的上升了嘛，对吧，600度呢就是眼球的风险临界值。有研究就预测说到2050年全球近视患病率将达到多少，49.8%，高度近视患病率将达到9.8%，这个数字不小哦。有些人呢不把这个近视当回事哈，你无论这个度数高低，只要你近视，你各类眼底疾病风险都会上升，如果长到600度那就更危险了啊，除了眼轴会过度的延长，还会有白内障、青光眼啊，各种视网膜病变啊，每10个高度近视里可能就有一个人在未来永远的失去光明，一个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啊，近视性黄斑的这个病变，黄斑是负责视力视功能最重要的视网膜结构，它一旦出现病变呢就引起视力进行就这种进行性下降，视物遮挡视物变形、色觉异常和对比敏感度下降等等这些症状了。那么有高度近视人群呢，近视性黄斑病变是引起视力损害的最主要原因，占了38.9%啊。还有视网膜周围病变，而且呢，高度近视可能会遗传，不是可能真的是会遗传给后代啊。凡是家中父母双方有近视的啊，子女近视率43.6%。如果父母一方有近视呢，子女的这个近视率就居中然后如果说你是有高度近视的话，你不仅会影响你自己，而且会影响自己的子女。那如果说已经高度近视了，那我怎么办呢？
坏消息是这个脆弱的眼球壁并不是近视矫正手术可以改变的，近视手术只是让你不再看不清，而无法改变你的眼球结构，好吧。所以说哈，如果还没到600度的人一定要好好注意，尽管近视不能逆转，但是通过科学的防控方式可以让度数不再长啊，在日常生活中防止或减少眼部的碰撞，减少重体力劳动以及剧烈的运动，定期的检查常规的视力以及我们的眼底检查，好吧。每个你要检查一下那个什么眼压呀，然后检查视网膜是否有裂孔啊，对不对？还有尽量不要去参与，年纪大了就别去蹦了，蹦极呀、过山车这些加速度剧烈变化的娱乐活动。然后羽毛球、网球这些高速小球类运动呢，就戴好防护眼镜，尽量的不要去参与那些高对抗性的。你年纪大了，你撑不住了啊，就不要去那些折腾自己了，好吧？总之呢，高度近视从来不是镜片厚一点、摘镜看不清这么简单的事儿。与其等我们的眼底病变找上门才追悔莫及，不如从现在开始呢，就去好好的注意，好不好？

还有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有一个村级的游泳池，哎，受到了全网的点赞啊，在江西鹰潭龙虎山镇豪岭村的白塔渠旁的约600平方米的游泳池，成了十里八村孩子们最向往的地方。水深控制在1米到1米6，每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8点免费开放，配备安全员。这个池水呢，从渠道引来，排水的时候呢，又流入农田去灌溉。哎，这个真好啊！反正这个游泳池已经建好2年了啊，然后家孩子们基本上都在这儿来游啊，然后呢，还有20公里外的市民也会来游。每天是配备这个什么安全员，还有其他村干部是

轮流值守巡查，也就保证孩子们的安全。随着村民们口口相传，这个本村及周边其他村很多孩子都来游玩，这到了夏天就是玩水，孩子们真的特别特别的开心哈。这样的哈，真的一个村级的游泳池之所以收获全网的点赞，不仅因为一池清水啊满足了孩童清水嬉戏的心愿，更是因为它是照出了一个基层治理的思路转变，告别一禁了之的这种简单风度啊，转向贴心精细的主动的疏导啦。好，最后呢给大家来提醒一下啊，那些每天躺着玩手机的朋友们，你不要说危言耸听啊，但是还是要告诉你们，就是有一个小伙子他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了5个小时啊，导致他直接没法走路，这不呢就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哦，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躺着玩，那别他真的不是老年人的毛病，我们年轻人也会有。那我们比如说哈，有3个血栓信号预警，一旦出现就要警惕。比如说你单侧的大腿小腿明显变粗，还有单腿呢酸胀发沉紧绷还有一侧的皮肤发红，摸着温度偏高，哎，你就要注意了。那还有就是我们日常怎么样去预防呢？定期活动，每坐1个小时站起来走走，是吧，活动5分到10分钟，还有就是转一转你的脚踝，是不是转一下，然后不能够久坐，也不能够久站，也不要去久躺。哎，不然的话那个血液，你想想那个我们的水管子是不是经常通起来啊，流通才得行嘛。如果不流通，哪里弯了一下，或者说你一直一个动作的话，就导致怎么着，哎，它就堵起来，或者流通不畅，就会形成血栓啊。还有均衡饮食，这些都要注意了，就是保证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哈。好了，希望各位都能够身体健康平安。那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喽，在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4: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5: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丽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4: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丽，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伟听没听清哦？
3: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伟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啥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6: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4: 对，合适的。
6: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5: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6: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啊，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4: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3: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6: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5: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4: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那5000我还是认的，剩下的5000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3: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吧。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0: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0: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成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6: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7: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

0: 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3: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5: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6: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5: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1.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7: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5: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0: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 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9: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11: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12: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5: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3: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14: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15: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势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14: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3: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1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6: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7: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6: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红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8: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及青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 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四倍。
16: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

0: 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1: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4: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7: 我が国は
6: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0: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3: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5: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6: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4: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 这三个召集族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3: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1: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但仍将继续影响我国东部和北部海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风暴潮黄色和海浪蓝色警报。自然资源部针对河北、辽宁和山东启动海洋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终止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白海豚今天14点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对浙江省影响进一步减少。浙江全省汛情总体平稳。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近日受白海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香港恒生指数今天涨269.46点，涨幅1.05%，收报25,937.49点，全日主板成交2402.8亿港元。 当地时间十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阻碍。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当地时间八月十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六号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八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六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一是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二是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三是严防触电事故，四是严防机械伤害事故，五是严防高处坠落事故，六是严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今天中午12点50分，在浙江境内走出一条罕见慢弧线的台风白海豚终于离开浙江，下午1点正式移入江西境内，强度呢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很快还将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这只白海豚的影响远没结束，登陆两天来，它不仅用狂风暴雨席卷了江浙沪的大街小巷，也在社交平台霸榜热搜。出圈的画面当属上海武康大楼这座上世纪20年代落成的外形本就酷似巨轮的百年建筑被积水团团围住，远远望去真的像一艘浮在水面的大船，上海武康大楼真成船了，冲上热搜。那同样刷屏的还有浙江台州玉环的天降海鲜，有居民家4楼的窗台上啊，竟然刮来了一只活的望潮，就是那种滩涂里长的酷似八爪鱼的水产。那当事人说了一句晚上炖酒吃，让这条视频成了台风天里最鲜活的段子。热搜看似轻松啊，但这个白海豚真不是闹着玩的。从7号20点到今天早上7点，浙江全省面雨量达到了173毫米，台州局地呢累计降雨量突破700毫米，浙江上海共有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上海、浙江、福建3地累计超100万人紧急转移，上海两大机场取消航班超900架次，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全线停运。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呢，白海豚的威力还在扩散，它的环流庞大到覆盖江西、安徽等7省市，那接下来呢还将会继续北上，在河南、河北一带和冷空气结合，局地降雨强度不输登陆地，整体影响呢至少会持续到本周日。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安徽省黄山市今天持续降雨，台风天气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当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你好王宁。
14: 你好主持人。
13: 目前黄山的天气怎么样？
14: 今天的黄山市也是遭遇了持续的降雨啊。那我在黄山市的黄山区采访中就看到，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那空气中的湿度很大，云雾是遮挡住了山峰，那降雨呢也让山区的这个河流水位有明显的上涨，这个河水的裹挟泥沙变得浑浊。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啊，今晚

0: 到明天的白天呢，黄山市所在的这个皖南山区可能迎来更强的降雨，那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主持人，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
0: 那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呢，就是热闹的城市突然变得冷清了。这黄山市是安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这暑假期间呢，也是当地一年当中的旅游旺季。不过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包括黄山风景区、太平湖景区、西安江山水画廊景区在内的当地的一些热门景点呢，都临时的关闭。那其他的一些涉水的设施，比如说渡口、航道也已经暂停。那当地的文旅部门介绍啊，目前还没有确定恢复开放的时间。不过呢，游客可以在网上去关注景区发出的通告，还可以通过这个网络预订景区门票的方式来确认景区何时开放。主持人，
1: 这个时候呢，安全第一啊，就不要考虑错峰这些事情了。那为了应对持续降雨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0: 那我注意到啊，由于这个黄山市呢地处山区，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地势灾害的发生，那对道路和其他设施啊带来损害。那当地的通信、电力、交通等部门呢，今天都派出了工作人员来进行巡检。另外呢，今天我还采访了当地的大龙里水库的工作人员呢，那这是一座小二型水库，主要是用作农业灌溉。那这座水库呢，是保障了下游的1000多亩稻田的这个灌溉用水。不过我在现场看到呢，水库现在是处于这个空库运行的这个情况。那管理人员介绍呢，这座水库是建成于上世纪的70年代，它的水坝是砂石筑成，一旦持续的大雨啊，水位急速上涨，可能会对坝体造成过大的冲刷，引发危险。那水库的管理人员呢，不仅提前把水库的水放空，还在水坝的顶部和两个侧面都铺上了这个防水布，来降低持续降雨给水坝带来的影响。但实际上我在这个现场呢，也是在这个坝顶上面去抓了一把这个泥沙，但是它表层的这个泥沙能够感觉到这个持续的降雨已经能让这个泥沙的这个水的这个含量呢非常的饱和了。但另外呢，这个水库附近的这个居住的村民呢是已经转移安置。那我从这个黄山区了解到啊，为了避免这个山洪和这个自身的这个地质灾害的影响呢，当地已经转移了3300多人。那在这个大龙里水库呢，它现在是有这个管理人员24小时在那值班，来随时观察水库的情况。那么主持人，
1: 好的，王宁，稍后我们来继续关注白海豚的影响。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刚才关注了安徽黄山应对雨情的情况，再把目光呢转向浙江。台风天里襁褓中的小婴儿该怎么办呢？昨天台风白海豚裹挟着暴雨来袭，浙江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福山村村部避灾点却透着安稳的气息。那这里呢，安置了50多名转移群众，其中两个幼小的身影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一个6个月大，另一个才2个月。村里的党员干部全员上阵，在风雨里当起了临时家长。下面我们就跟着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玉环台记者吕琼雅一起去看看。
3: 两个孩子的父母都是从贵州来玉环打工的，平日里租住在村里的老房。接到台风转移通知后，夫妻俩抱着襁褓里的孩子匆匆赶来，心里本还有些忐忑，可一进婴儿房，看到齐备的用品和守候的工作人员，悬着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孩子父亲杨兴荣，
4: 感觉这里挺好的，挺安全的啊，吃的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我们宝宝6个月了嘛，有时候医生也是来复查，这样子看啊，这挺好的，对孩子这些都挺关心的。
3: 照料最费神的是2个月大的女婴，因刚出院不久，夜里容易惊醒哭闹。村里安排了驻点村医全天候守护，早晚各测一次体温，仔细翻看婴儿皮肤褶皱处有无红疹，还在床边挂上温湿度计，反复叮嘱家长空调风口别对着，裹被别太紧。孩子母亲杨光芬，
5: 他们都是挺暖心的，就像是临时家长一样的。昨天小孩子有不舒服，也有医生过来看了，然后对我们大家都挺好的。
3: 为给婴儿更安静卫生的环境，村里特意腾出两间办公室改成临时婴儿房，每个房间里摆放了独立的婴儿床，铺着洗净晒过的棉被和隔尿垫，桌上备有温奶器、米糊、尿不湿等物品。转移来的乡亲们说，有这群临时家长守着，风雨再大心里也踏实。大麦雨街道福山村党总支书记洪克栋：
6: 外来人员全部已经转移完毕，我们村干部自己掏腰包买了一些菜，自己过来，村干部自己还有经过找几个人一起炒菜给他们来准备伙食，然后还有给他们粤语的生活搞了一个看电影啊，小孩子活动才艺，然后村有个小朋友比较小吧，刚刚出院，村也全程来跟踪服务这样子，对，然后给老人啊小孩啊一个适当的一个让他们找到一个温馨的感觉。
1: 外面风雨交加，屋里呢却暖意融融，两间办公室改成了婴儿房，几床洗净晒过的棉被，一群守在孩子身边的村干部和村医，这些看似平常的安排呢，在台风天里却是一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从帮着冲奶粉测体温到深夜安抚哭闹的婴儿，这群临时家长用行动告诉远道而来的外来务工家庭，别怕，风大雨大我们一起扛，台风总会过去，但这间避灾小屋里流淌的善意和温情，相信人们会记上很久。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那么有关其他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和更多的提示，我们来听听应急管理部带来的安全提醒。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抢到演唱会门票之后遇到过退票难的情况吗？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已经受到天气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没有办法到场，都可能会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呢，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深度调查。
9: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地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 2.3 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 77.18%， 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 为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

0: 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1: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0: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2: 他还想说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怎么的，确实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出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现在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0: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3: 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开票。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0: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3: 对于强实名制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来解决这个问题。
4: 广东的新规还要求啊，在销售门票的时候呢，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的截止时间、梯次退票的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这里的经营者应当如何定义呢？怎样避免活动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的情况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0: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2: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0: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2: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务平台所在地，但是四川那边说平台它只是主办方委托他卖票的，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那我后来查了主办方是广州的，我又打到广州去了，广州那边给我回复是说根据什么营业性演出相关规定，最后的审核把关是在上海的。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0: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

0: 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1: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

0: 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1: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2: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3: 看演唱会是高兴事儿啊，可退票时的糟心谁碰上谁知道。广东这次从一刀切不退到梯次退票有规矩的变化，让消费者维权有了更硬的底气。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也得明白，票卖出去呢不是服务的终点，消费者因故不能到场，该退就退，该转就转，才是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当然法规落地只是第一步，执行到位才能够真正见效。期待新规让退票不再是一场拉锯战，让每一次奔赴现场都能够少一些后顾之忧。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医院来说，如果没有设备，医生技术再好，患者也得不到有效诊疗。那现实当中呢，一些医院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就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由融资机构先买下设备，那医院呢再以租赁的方式分期付款，边用边还钱。云南一家医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照这个调解书的这个要求按期还钱，被列为了被执行人。但如果把这些设备进行查封、司法拍卖，当地的群众看病又该怎么办呢？你看，一边是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就医刚需，这起案件该如何破局？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对此案进行了披露。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5: 此案被申请执行人云南某医院，是当地唯一一所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辐射120多万人。多年前，这家医院要提高医疗水平，却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找到申请执行人北京某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北京某公司出资购买医疗设备，有偿将设备出租给云南某医院使用。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江锦莲告诉记者，当时北京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亿6000多万元购买了医疗设备，
6: 包括超声骨密度仪、麻醉机、移动式手术 X 射线机、血液透析机、电子胃镜、微电脑反身治疗仪、心电图机等医疗设备，覆盖内科、外科、麻醉科、骨科、消化科、肾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分别用于骨骼健康筛查、手术麻醉、术中影像检查、尿毒症透析治疗、消化道疾病内镜检查、康复理疗、心电监测等诊疗工作。
5: 这些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后，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持调解，这家医院愿意支付租金及违约金，但调解书生效后却没有按照调解书自觉履行义务。北京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医院支付多年租金和违约金1亿1000多万元，冻结医保结算资金，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江锦莲说，
6: 受理这个案件后，我考虑到医院承担着云南边境百余万群众基本医疗急诊急救。

0: 公益救治等法定职能，是区域民生医疗保障核心阵地。如果对涉案的医疗设备启动司法拍卖，不仅债权清偿效果有限，还将对当地公共医疗事业造成重大冲击。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去现场调查，然后再采取措施。
1: 综合研判案情后，法官助理蒋良帅远赴云南某医院实地调查核实案情。
2: 我和书记员王慧丽到现场之后，与申请执行人、租赁公司、被执行人云南某医院这边进行谈话。医院的负责人给我们说，医院并非恶意负债、规避执行，只是由于运营瑕疵，扣除日常的运营成本之后，可以用于偿还的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足额还清债务。
1: 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在当地医疗保障局有医保结算账户的财产线索，蒋良帅随后就到当地医疗保障局进行核实。
2: 由于医保结算资金不属于法定豁免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划拨等措施，在预留保障医院正常运转、患者报销、医疗物资采购、公益医疗服务所需民生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我们依法对剩余医保结算资金予以冻结。
1: 蒋良帅将医院实际情况及冻结措施结果反馈给北京某公司。
3: 平日只饮酒，这时也体会到了品茶的乐趣，大家兴致勃勃。谁
4: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5: 小传说，
6: 生活处处有陷阱，诈骗套路总翻新。今天的小传说，咱们来说说看似普通的转账取钱操作，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的骗局。在最近，咱们雅安呢就上演了一场急速反诈的拦截战，银行的工作人员火眼金睛，民警火速联动，成功帮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
7: 哇哦！
6: 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捂热的9000块钱要立刻全部取出来。熟悉银行业务的朋友都知道，正常人啊，这个存钱的时候，他的储蓄是当天存，当天全额取现，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这种资金快进快出的异常操作，瞬间就让当班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工作人员没有机械式的按照流程啊，快速的去办理业务，哎，本着对客户安全负责的态度，耐心的拉住王女士，询问她这笔钱呢、你为什么这么快的又存又取？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王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交给朋友，帮朋友去代买电脑什么的。而当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追问这个细节，买什么电脑、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市场多少钱，帮代购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有没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全程十分的反常。
7: 我的天哪，
6: 经过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反诈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哎，他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的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分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了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哎呀，还说，哎呀，我没照片，没照片，哎呀，你们真的是讲多了，我咋个照片嘛？随后呢，匆匆忙忙的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

0: 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1: Nice。
0: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呀。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哦，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警银联动上门劝阻，成功拦截，整个过程不到1小时，快速精准高效的拦截操作，完美展示了咱们雅安警银协作的硬核反诈实力。一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投资理财诈骗层出不穷，专门瞄准普通的市民、中老年的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兼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贪一些便宜啊，去相信高回报高收益，那一定是有风险的。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饼，掉馅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在这里啊，川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轻松赚钱、高返利、稳收益，全部都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先给你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转账不操作，高额返利不相信，私下代买不参与。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先垫资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通通都是诈骗。如果你家人朋友出现当天存、当天取、大额取现、频繁转账、被他人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一定要及时的提醒、及时劝阻，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好的，今天的小川说就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了，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尤其是现在的人啊，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你的近视度数长到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儿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2: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

0: 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个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非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们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格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黄斑它拉长了视网膜变薄，变产生这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可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要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啊，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 VGF 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这个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里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还应该看看，尤其是要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超效的增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呢，得到及时的医学干预。
1: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它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眼部疾病发生的风险。通过定期眼底检查的方式，尽早发现可能发生的病变，便于医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高度近视的朋友，不妨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分享给他们。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2: 铭记英雄初心。
1: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2: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3: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4: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玉。霜沉玉，马蹄声碎，喇叭声硬。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玉，从头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 寥寥四十六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2: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酸酸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摊贩杀青、揉捻、煮醒、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 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乡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乡、振兴乡。
0: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乡。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既是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地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制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避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避暑空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步步是景，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您打开一些思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来自越南的宦官阮安成为令人瞩目的建筑师。这一年是公元1417年，距离朱棣当上皇帝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10年前，还是一位秀美少年的阮安，在明王朝征伐安南的战争中，作为俘虏来到明王朝的都城。如今他要为王朝的统治者完成一个长久以来的夙愿。作为昔日蒙古人建造的元大都所在地，北平城有着无可替代的地理优势。这座位于长城南面的城市，处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点。朱棣当上皇帝的第二年，10000个来自王朝各地的家庭移居到北平城附近。皇帝规定，凡是在北平城附近种植粮食的，都可以得到免税的优厚待遇。

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日渐清晰的计划，迁都北平。自从朱棣登基后，为了防止藩王对朝廷的威胁，撤销了守边的塞王，原本设立在草原上的卫所内迁。在一次次征战北元的同时，皇帝开始加强长城防御工程的修建。公元1413年，朱棣下令在宣府地区修筑烽火台，并且对烽火台的建造规则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二年，朱棣又发布命令，明确规定了屯堡的规制。如今，从河北宣化县往西，直到大同的河谷山冈之上，每隔500-600米就有一座烽火台。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烽火台占据了每一座烽峦的制高点。很难想象，在缺乏现代测量技术的600年前，这些烽火台的建造者是如何精确掌握了地形和地势的优势，使得这些烽火台首尾呼应，一望无际。此时的大明皇帝朱棣拥有一统天下的梦想，而完成这一梦想的关键在于把都城迁到最靠近北部防线的北平城。公元1415年，一项伟大的交通工程顺利完工，工匠们疏浚了运河北端130千米的水道。为了从地势高出30多米的黄河顺利抵达北京城，朱棣在运河中修建了36个新水闸。运河疏通以后，庞大的工匠队伍和粮食得以源源不断运到北京城。现在整个王朝内部都被皇帝动员起来，100万人参与到建造紫禁城的工程当中。这些工匠当中有许多是宦官阮安的同乡。阮安似乎是一位天生的建筑师，他有着精准的眼光与判断能力，这使得工程的质量得到严格的保障。阮安改造了蒙古人留下的城墙、壕沟和桥梁，用于皇帝居住的一处位于紫禁城西部的宫殿也开始动工。1420年，城南郊一座用于祭天的建筑群天坛也宣告完成。如今，这里已经完全具备了明王朝都城的功能。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平，将北平改称为北京。这一年的新年，一支庞大的外国使团进入新落成的宫殿。明王朝的统治者朱棣在雄伟神奇的新宫殿北京紫禁城中接待了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这是新王都的落成典礼，这些来自中亚、中东、非洲和印度洋各国的国王和使臣，有的沿着北方的丝绸之路越过长城来到北京城，更多的人乘坐郑和的宝船越过印度洋和太平洋，来向东方的伟大君主宣誓效忠。朱棣统治时期，为了拱卫都城北京，先后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3个军镇，其中大同镇管辖的长城
东起今天山西天镇东北的镇口台，西至今天山西偏关东北的鸭脚山，全长335千米。精锐的卫戍部队，都城的资源集聚效应，中央政府的动员能力和天子的号召力，都能使边防的战略态势大为优化，在面临入侵时快速有效地作出反应。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多在北方并倚重长城的重要原因。

公元1421年，数百艘巨大的跨洋帆船组成的船队离开中国西南部海岸，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船队。船队的指挥官叫郑和，是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太监。这是郑和的船队第6次下西洋，

是蒙古的势力早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随着北部边疆日趋稳定，王朝内部的农业经济得以恢复，工商业和手工业也得以发展，国势日益强盛。公元1405年，在明王朝的西北边境，把都帖木儿带着5000名蒙古男女老少、16000匹驼马投奔明王朝。朱棣赐汉名吴允成，并派驻凉州。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朱棣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代表明王朝出使西洋诸国。这一次郑和的任务是护送参加新国都落成典礼的16国使臣回国。在长江下游的造船工厂里，工匠们为郑和船队的一次次出行进行了长久的努力。在明王朝都城附近的船厂里，累计1681艘新船被日夜赶制出来，这其中包括许多巨大的、有着九节桅杆的宝船。中国的造船技师们早已经掌握了分体造船的神秘技术。3层硬木被钉在柚木制作的框架上，木头之间的缝隙用椰子壳的纤维仔细填充，最后一种滚热的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被涂抹在船体上。这是真正的帝王之船，最大的宝船长度超过150米，宽达60多米。在同一时期，世界上第二大舰队来自威尼斯，它大概由300来艘轻便的划船组成。这些划船的长度不到郑和宝船的1/3，宽度更是只有宝船的1/6，只能在平静的夏日地中海上作战。而郑和的庞大舰队甚至可以抵抗最狂暴的海上风浪。航行的第一个清晨，舵手确保船的正纬对着北极星，导航员测量北极的地平纬度，获得初次数据后，船队保持24小时的正南方向航行，然后再一次测量北极星的位置。这样他们不仅能够确定航行的纬度变化，也可以因为磁性的变化来矫正他们的罗盘，测量航行速度和航程。这些航海操作技术被一本叫《武备志》的军事巨著记载了下来。这本军事巨著除了记载明王朝在这一时期的船舶驾驶和海战技巧外，还大量记录了与长城防御相关的历史信息。在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海峡好望角，船队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这场航行中遇到的最猛烈的风暴，充分证明了中国造船工匠的可靠技术。实际上，由于船身与内部结构的独特设计，郑和乘坐的中国帆船是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可靠的远洋航船。郑和7次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世界航海史上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的直达航线。在15世纪早期，世界上没有进入海洋时代，中国的海军却纵横大洋，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件世界性的盛举。这是一个初夏的夜晚，一道闪电击中了紫禁城，火势沿着中轴线烧毁了最富丽堂皇的3座宫殿。此时距离盛大的庆祝典礼刚刚过去3个月。中国古代的皇帝相信自己的统治受命于天，闪电击中宫殿和无情的大火被看作上天为统治者的失误而降下的惩罚。此时的朱棣面临着人生中最失意的时刻。为了营建宏大的宫殿，工匠们常年为王朝统治者免费劳动，王朝内部的粮食被大量抽调，国库日益空虚。远离都城的百姓经历着皇帝难以想象的饥饿。一种可怕的流行病在南方肆虐了2年之久，仅仅福建就有174000人死亡。大火之后，对迁都的非议借机而起，

户部尚书夏元吉曾经设法为紫禁城和郑和的庞大舰队筹资。对于这场灾难，他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但是不能平息王朝内部的愤怒之火。此后的四年当中，朱棣变得脾气暴躁，前半生的豪情在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身上化作乖戾之气。公元1424年正月，蒙古进犯北部边境，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似乎看到了重新树立自己权威的良机，他决定亲征蒙古。在他年轻的时候，朱棣曾经一次次依靠快速的骑兵战胜蒙古军队。如今明成祖朱棣调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的兵力，在今天北京和河北宣化一带待命。在这次出征前，户部尚书夏元吉，皇帝身边最忠诚的理财能手，曾经为修建紫禁城、运输大运河和组建郑和舰队筹集了资金的人，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表明无法筹集到军费，朱棣将他投入监狱。朱棣迁都北京的真正目的是以北京为中心，一举控制长城南北，为此他不惜一再发动大规模北征。这位戎马一生的皇帝毕生的梦想是建立一个真正华夷一体、四海一统的庞大帝国。但是杀伐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也没能使

现这位帝王的最终梦想。这次出征行动持续了整整三个多月，64岁的朱棣病死于回师途中。

朱棣的葬礼在火灾后萧条的北京城里举行，送葬队伍在缓慢行走了两天之后，到达北京西北天寿山脚下宏大的帝王陵寝。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天子逝去了，但天子手边的国策仍然延续了200多年，北京城成为明长城最大的战略支撑点。

0: 公元1430年，朱棣的继任者将明王朝在蒙古草原上的最后一座卫所，位于内蒙古多伦的开平卫，迁移到燕山山脉中的独石口。明初朱元璋设立在长城以北的草原卫所，至此全部后撤到长城以南。今天在河北赤城县北部，一面沧桑的城墙矗立在荒野之中，这就是明代独石口城堡遗址。自从明王朝的卫所内迁，这座位于北部草原通往京城的险要关隘，就成为明王朝重兵把守的雄关。朱棣死后，明王朝统一长城内外的梦想变得遥遥无期，农耕与游牧再次变得隔绝。长城以外的茫茫草原上，北迁的北元蒙古居民为了满足经济需求，不得不定期南下劫掠。从此明王朝的军事策略由攻守兼备转为全面防守。山海关至嘉峪关的长城防线，成为调整明王朝和蒙古各部关系、加强防御和构建双方贸易关系的生命线。成功处理了北部边疆危机的明王朝，向人类的大航海时代迈出了坚定的步伐。自从15世纪起，中国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逐渐成为欧洲社会上上下下的最爱。在郑和的船队从海平面上消失70年后，精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人开辟了横跨大洋的新航线，一个全球性的贸易体系正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逐渐兴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2: 廖老师，听不进呢。
3: 侯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啊。
2: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物剧团散伙了，我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

0: 台戏演戏。你想，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啊？
1: 就是想做演员。
0: 什么？
2: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0: 行啊，李想，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2: 好。
0: 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3: 明星、名导、拍戏都来打卡的这个面馆，今天啊，我们来蔡先生
0: 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吗？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4: 在这儿取景的剧组多了，不老几个。走，前面去。
3: 走。
5: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6: 你是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你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是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5: 就是等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6: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都是想活想疯了。哎，你屁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5: 随便。
6: 你给我等着。
5: 日更面馆，徐村里。
7: 可以开你老板。
5: 你们，我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这
8: 30块。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5: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9: 哎，这怎么回事啊？
6: 不知道啊。
10: 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皮越差，来人越多。我真是奇了怪了。
0: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的面子都不给。
9: 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11: 不好意思啊，你们打烊了。
12: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11: 不好意思啊。
12: 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嘛，谢谢你哦。哎呀，好了好了，阿姨进去吧。阿姨
13: 怎样？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12: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里排队了，这桌本来就是我们的。
13: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14: 上不了了，
15: 我们别排队了。
16: 各位，别吵了！
13: 哎，不是你谁啊？
17: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2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吗？
12: 哎呀，阿姐，我们理解他，他也要理解我们噻。
17: 是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那么一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您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
12: 哎呦，小伙子啊，你蛮会讲话啦。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17: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13: 害你们久了。
17: 哎，没事了。
12: 谢谢啊。
17: 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
12: 对。
17: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12: 你好，胡月。

0: 李想，哎，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辞职到我这小店来。
1: 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
0: 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不说实话就滚蛋。
1: 徐叔，我这人还真……

0: 这实在的，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哎，我到底想不想干？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
1: 演戏啊，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买菜、煮面、做浇头，该配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
0: 能。
1: 行。
0: 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
1: 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
0: 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1: 没别的事了。徐叔，
0: 那个，我是说，
1: 想走随时能走，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
0: 明白。
1: 楼上有房间。 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哎，李想，
0: 啊，
1: 我这店呢就这么大，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没什么前途。
0: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桥。
1: 妈，没事儿。
2: 我们就在这干站着呀。
0: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2: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0: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2: 好。
0: 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2: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0: 其实我也没来多久。
2: 那我们一起加油。
0: 嗯。
2: 你还有事儿啊？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
2: 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理想身上了。
0: 谢谢。理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2: 好啊。

0: 胡月，
1: 怎么了？
0: 这儿不是天台吗？
1: 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
0: 哎，你小心点儿，翻过护栏就只剩瓦片了。
1: 没事，李想，快来。
0: 来了。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
1: 每天晚上9:30，这趟火车都会路过这儿。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哎，你看到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哦。怎么了？你不喜欢？
0: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1: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0: 从小看到大，不烦吗？
1: 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
0: 你不是本地人？
1: 不是，我是北方人。
0: 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1: 我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
0: 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1: 还有李想，我挺羡慕你的。
0: 羡慕？羡慕我什么？
1: 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
0: 我哪见过什么世面啊？
1: 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
0: 上海。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你没看过这个呀？
1: 什么？
0: 上海滩呢，丁力呀。
1: 没看过，不过我觉得你演得挺好。
0: 真的？
1: 真的。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
0: 你听到了。
1: 真好。
0: 哦，
1: 对呀，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换做我，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
0: 哎，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
1: 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
0: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1: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0: 哎，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1: 听到了，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
0: 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
1: 你可真了不起。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0: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 听没听过演员的自我修养？
1: 没听过。
0: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胡源，我决定我要帮你。
1: 帮我什么？
0: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
1: 哦，
0: 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

0: 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吗？所以说，会演戏就能生活，会生活就能演戏啊。嗯，
1: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你吧。嗯，
0: 那你就偷偷告诉我，你在面馆有没有见过那种明星啊、导演什么的？
1: 没有。
0: 没事，你每天帮我留意着就行。万一要是有像导演的，你就到后厨来叫我，我去毛遂自荐一下啊。要是能被选上，我就能去演戏了。
1: 好，那一言为定。
0: 那到时候你就是我的经纪人。
1: 就会开玩笑。
0: 我说真的，把演员介绍给导演，不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吗？哎，胡爷，那是不是徐孙礼啊？
1: 是他。
0: 那个是什么地方啊？
1: 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哦，
0: 哎，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嗯，
1: 什么秘密啊？
0: 比如一个僵尸。哎
1: 呀，你想你真讨厌。

0: 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1: 李翔，李翔，三号桌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
2: 啊，马上。出面。
1: 面好了，抱歉，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
0: 死了，睡去了，什么都晚了。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1: 李翔，李翔，李翔，
2: 怎么了，服务员？
1: 刚进来了个客人，看着像你说的那个导演。
2: 哪儿呢？
1: 你看那个四号桌，你看他啊，一个男的，留长头发，戴个帽子，穿的就像个搞艺术的。
2: 这看着像个导演呢。
1: 我先不和你说了，又来客人。
3: 胡爷，胡爷，啊，四号桌的客人，一会儿自己给他上菜。
1: 行。
4: 你好，您点的红烧牛肉面，
5: 给您多加了两块牛肉。
6: 谢谢啊，你这普通话说的这么标准啊？
4: 是吗？
6: 谢谢，我是这家面馆的厨师李想。你好。
4: 你好，幸会幸会。虽然我是一名厨师，但是我对台词很有研究啊。
6: 挺好的，
4: 请允许我声情并茂、情感充沛的为您介绍一下这碗面。
6: 好。
4: 这碗汤用猪大骨、牛骨棒和老母鸡吊成，熬制一天一夜，这浇头，这浇头是今早市场现杀的小黄牛，13道香料精心卤制而成，这一根根、一条条
6: 都是。
1: 怎么了？
6: 帮我打个包吧。
1: 抱歉啊，我们这里只能堂食。
6: 就这样。
4: 哎，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想给您表演个节目，弄巧成拙了，您坐，您坐，这碗面算我请啊，那我就到后厨继续忙活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各位。
1: 这位先生，
6: 没事。他是你们店的厨师？
1: 嗯，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6: 你们老板在吗？
1: 不在。
6: 别误会，我就是想提个建议，这种演出以后还是少搞点儿。如果真的有人特别在意，到时候闹两边都不好看。
1: 谢谢啊。还是你们这些搞艺术的人明事理。
6: 搞艺术？我是做电子的，这就是一种穿衣风格，还能穿什么就是做什么的，哪有人天天穿制服出门吗？哦，你们这厨师这么爱表现，不去做演员可惜了。
4: 真的？真这么说的？你看吧，我就说我有天赋。胡爷，你怎么了？
1: 我是担心。
4: 担心我自信心受挫？嗨，这算什么事儿啊？《肖申克的救赎》那句著名的台词听过没有？
0: 有些鸟儿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
7: 因为他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
1: 我是
8: 李翔，来一下。
2: 啊，好。
9: 太阳一矫情，夏天就煮沸了。我们被热风赶进寻觅的深绿，亦或被一场酣畅大雨躺进玻璃窗，寻一壶茶，一杯冰镇的咖啡。窗外那些在春风里妊娠的青石榴都褪去红裙子了，舔起圆鼓鼓的肚子，迎风招摇，幸福着他们九月出生的孩子。夏天，一些怕热的花儿不再露头了，荼蘼之后怀念着春日的情事。一丛凌霄花艳艳的以招摇的红朵撞响一城蝉鸣，与蓝天拥吻。夏天池塘满了，小河红了，小蝌蚪也长成强壮的击鼓青年，抓萤火虫的孩子相偎在星光下，说着深情的语言，每个字都带着燃烧的火焰。夏天，一个滚烫的名词，将你的赤处，你的彷徨燃烧殆尽。它是那么纯粹的，将你内心的冷逼出体外，在夜，在陌生的城，在独寂的山村。夏天，来来去去的风也极其亢奋激昂，九万里热热气旋可以送一只蝶飞过沧海，可以给一只折翅谷底的鸟飞升的雄威。夏天也是浪漫的，一束光晕下，有人慵懒地吟唱声声慢，轻摇着玫瑰色的高脚杯，半瓶红酒浸泡着一段有温度的爱情。夏天是多么强壮，成熟的麦穗顶起每天的朝阳，高高的脚手架将月亮挂在不夜城的顶峰，红里欢腾，山鹰翔空。夏天，这滚烫的季节正衍生许多美丽幸福的新梦。
10: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主打呢就是凌晨赶路，日均30000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冲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冲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投向了小而美。三线以下的小城市当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寻求精神慢冲。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冲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冲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冲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四时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炉，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尽是山野鲜味，桐庐山炒鸡鲜香入味，富春江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舒服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认真的过两天慢生活。再来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上百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擂茶馆里，老板娘把茶叶、花生、芝麻放在陶钵里，一圈一圈的擂，这个过程啊急不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好东西都需要时间。
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路边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大的惊喜。少去一个地方不觉得亏，晚一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之后还能够回味很久。所以呢，有假期的话，你不妨试着挑一座小城去闲逛闲逛，去记录美好，去好好吃一顿，把身体的电量慢慢充满。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1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4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 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

0: 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1: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的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0: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儿。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儿？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气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食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啊，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啊，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啊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啊，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等，它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也表示啊，熬夜会消耗精液，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如果长期如此，痰湿就有可能会悄悄地找上门。所以朋友们，为了健康要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蚕茧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万色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摊贩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 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

0: 包永川，
1: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做菜，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香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香、真心香。
0: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香，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到秦孝公的儿子秦惠文王继位的时候，秦国在战国七雄之中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国家，其他六国中的齐、楚、燕、韩、赵、魏，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和秦国抗衡。秦国的强大引发了其他六国的担忧和恐惧。在这种局面下，六国要生存，就必须推出自己的生存策略。而秦国为了继续崛起，也要有相应的应对策略。而推行这两条策略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个纵横家苏秦和张仪。那么六国的生存策略是什么呢？秦国的应对策略又是什么呢？苏秦和张仪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合纵连横。
3: 在当时整个战国的天下中间，只有秦国是超级大国，其他六国没办法给秦国抗衡，出现了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六国要生存，必须要找一个新的生存策略。而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他也得找出来一条应对策略。其实这两个策略关系到当时的天下，也关系到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代表了两种策略。这两个人是谁，是我们这一集要讲的重点。第一个人叫苏秦，他是东周洛阳。据《史记本传》的记载，苏秦早年游学，在外面呢，一方面求学，一方面求官，最后是一无所成，非常狼狈地回到家里。他回到家里以后，全家人都嘲笑他，说人家出去都在打工，打工挣钱呢，说你出去干什么来，你不打工，你叫什么来？史记的原文是三个字，叫试口舌，就是你整天在外面练舌头，换成现在我们的话，就是你天天练演讲，你能靠舌头挣钱吗？ 所以你混到今天这个狼狈不堪的

年，一年以后，苏青很兴奋，他说：“我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我用这个方法，我足以去说服天下所有的国君。”这是苏秦这个未出名之前的时候的一件事情，这是《史记》的记载，《战国策》也记载了，不过《战国策》的记载跟《史记》的《苏秦列传》的记载稍有不同。它记载的是苏秦先去跑到秦国，找那个秦惠文王，就是杀商鞅的秦惠文王，他去游说，游说完了以后呢，秦惠文王不用他，他回来了。这个回来，《战国策》写的比《史记》还生动，说他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就是苏秦回来的时候非常憔悴，脸的皮肤也黑了，这个带着满脸羞愧之色回到家里。回到家里就更糟了，归至家，妻不下任，嫂不未催，父母不语言。什么意思呢？他老婆看他这么狼狈不堪的回来了，照样在织布机上咣当咣当织布，不理他。他嫂子不给他做饭，他爹妈不给他说话，回到家里非常狼狈，这个对苏秦刺激很大。然后苏秦就读书，读书想瞌睡了，就拿着个锥子照自己的大腿上一刺，血流至足。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悬梁刺股的那个刺股的故事，就是指的苏秦啊。所以这两个，一个史记的记载，一个战国策的记载，都写苏秦当年未发达的时候很不得志。但是苏秦一旦发达了，家的情况完全相反。战国策记载说，苏秦说服了燕王，说服了赵王，前往楚国去的时候，这时候苏秦就大不一样了，高车驷马，众多随从。他的父母亲听说苏秦回来了，轻功除道，郊营三十里。轻功打扫房子，除道把地打扫干净，他爹妈亲自干的。郊营跑到郊外三十里地去迎接他。然后他的妻子妻侧目而视，亲耳而听，他的妻子都不敢正面看他，侧着眼睛看，支着耳朵听。嫂蛇形匍匐，他的嫂子就在地下趴着，跪着爬着，就像一条蛇一样，叫蛇形匍匐。四拜自跪而谢，拜了四拜，向他道歉。苏秦就问他嫂子：“嫂何前居而后恭？”为什么以前我回来你对我那么傲慢，这次回来对我这么客气，为什么呢？他嫂子回答的话：“以继子位尊而多金也。”继子是苏秦的小名，是因为你现在地位尊贵，又有那么多钱，所以我才这样对你。这苏秦早年呢，他曾经是经历过这么一段变化的，也是战国时期，就是惠文王时期一个非常著名的纵横甲，当时他叫纵横甲。这是我们要讲的苏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苏秦学完以后就开始出去游宦了，求官了。他第一个求见的是周显王，就周天子。他这时候周天子已经很弱了，结果到周天子那儿去了，周天子他身边的人平时就看不起苏秦，所以第一次去没有成功。他第二个去的是见这个惠文王，到了惠文王那以后夸了好一通，最后说秦国是处在一个天府之国，可以称帝，不要称王了，你可以称帝。而这个时候惠文王是刚刚杀了商鞅不久，他最讨厌像苏秦这一样的说客，没有采用。第二个见惠文王又失败了。
我们从

0: 这个苏秦先见周天子，再见秦国的秦惠文王，可以看出来苏秦这个人他读书就是为君王服务。至于这个君王是天子或者是一个诸侯，他不计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苏秦原来是想为秦国服务的，就是秦王没有重用他。第三，苏秦的功名利禄之心非常强，就求功名这个心非常强。这里有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给纵横家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这个平台非常重要。人生最重要的是平台，没有一个平台，再有本事你施展不开。而战国后期恰恰为苏秦这一类人提供了一个平台，是苏秦有施展这个才华的空间。
1: 苏秦第一次游说诸侯的时候到处碰壁，而当他回家经过锥刺股的刻苦学习之后，第二次出来游说诸侯，这一次他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呢？而当他游说诸侯国君成功的时候，甚至是强大的秦国在15年的时间里都不敢派兵出函谷关一步。苏秦游说六国的时候究竟说了什么？为什么能够影响当时天下的形势呢？
0: 苏秦见了周显王，也见了秦惠文君，都没有成功。第三次求见赵王，但求见赵王又失败了。最后他去见燕王，他第四个见的就是燕王。他到燕王那个地方以后，先夸燕国的富有，再赞扬燕国军队的强大。其实燕国是个小国，但是他给燕王重点讲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燕国的都城就是现在当时叫蓟，就今天的北京。他说你燕国之所以没有受到秦国的直接侵略是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南边有一个赵国，赵国就像一个屏障一样挡住了秦军的攻势。所以对燕国来说，处理好和赵国的关系非常关键。如果你和赵国的关系处理不好，赵国的军队10天就可以打到你的边境，4-5天再有个4-5天就打到你的国都之下，所以你必须和赵国关系处理好。这番道理讲完以后，苏秦最后给燕国的国君提了一条建议：愿大王与赵纵亲，天下唯一，则燕国必无患也。他这个话中间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天下唯一。所谓天下唯一，就是指的秦国以外的这些国家要结合成联合成一个整体，那么燕国就可以平安无事了。这个天下唯一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讲到的六国在新形势下的一个生存策略。六国怎么生存？秦国那么强大，一个超级大国，你六国任何一国你比不上它，怎么生存？天下唯一，就其他六国要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整体。这里边这样一个策略在历史上叫合纵，合是联合，纵是指南北。合纵的原意是南北联合，因为秦国以外的六国，燕国是处在最北边，最南边是楚，这中间有韩赵魏还有齐国，所以六国的联合实际上是南北的联合，所以六国联合我们称之为合纵。在《韩非子》这部书里边曾经讲过一句话，什么叫合纵呢？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益强。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要改一个字，它不是合众弱以攻益强，六国联合哪有精力去攻秦国啊？ 他何

去抗一枪才比较更准确。六国联合起来是对抗秦国，并不是要灭掉秦国，灭秦国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合众弱以抗一枪。这番话说完以后，燕王极其感兴趣。燕王是第一个接受苏秦在新形势下提出来的生存策略的国君，但是燕王说，我有困难了，我的南边有两个很强的国家，一个是赵国，一个是齐国，这两国都非常强，你现在要叫我和他们联合起来，你先得保证我一条，保证赵国和齐国不侵犯我燕国，只要保证赵国齐国不侵犯我国，我完全和他们联合没有问题。苏秦说，这事我来办，你交给我来办，你只要参加这个联盟就行了。燕王是第一个信从了苏秦的生存战略的，然后就重金资助苏秦，得到了第一笔投资基金，给了他一大笔钱，然后他有了钱，这就好办呢，置办的车马。第二个来到的国家赵国，赵国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是碰了个壁，第二次来了。到了赵国以后，他给赵国的国君讲了四条。第一，国君的任务是什么？安民无事，让你的老百姓安居乐业，整个国家没有什么战事，这就是你做国君的责任。你要完成这四个字，你该怎么办？你必须保证国内没有什么大的战争，你才能够做到安民无事。而安民无事的关键在于择交，要选择一些国家作为你重点交往的朋友，要择交。第二点，谁是你的朋友？择交择交，择一个好朋友来交。你交谁？你交的国家是两个，一个韩国，一个魏国。这两个国家你必须重点搞好关系，这两个国家把赵国和秦国给隔离开了，他们是日日夜夜面对着秦国的侵略，这两个国家一旦支不住了，这两个国家就会投靠秦国，就是陈与秦。一旦这两个国家向秦称臣的，把这个路一让开，你赵国就暴露了。这是讲了第二点，就是说你一定要支持韩魏，韩魏是你的朋友。比如说韩魏是嘴唇，你赵国就是牙齿，你这个牙齿靠的就是韩魏的保护，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看一下天下的地图，就力量的对比，六国的土地是秦国土地的5倍，六国的兵力是秦国兵力的10倍，六国从土地上说，从军队上说，都比秦强不多。那么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屈服于秦呢？这是从力量对比来说。那么第四点，苏秦就告诉赵国怎么办啊？赵国应当怎么办呢？还是天下的，就是还要合纵啊，合纵。不过呢，他对赵国国君讲的话和那个燕国君的词儿不完全一样，内容完全一样，还是天下唯一的意思，但他说的话是依韩魏齐出燕赵，以纵秦以叛秦，就是把六国统一起来对抗秦国。那么这个秦国攻打任何一个国家，六国中间攻打任何一个国家，其他5国都出兵，如果有一国不出兵违反盟约，其他5国打他一个，这样我们6国就结成一个联盟了。这就是苏秦面对强秦提出来的6国的生存策略。

0: 就是天下唯一，也就是合纵。当然这番话说完以后，赵国的国君很高兴，接受这个意见了。就赵国国君又给了苏秦一大笔资金支持他，两个国君支持他。苏秦从燕国过来，到赵国，到韩国，一路下去，再到楚国，是吧？再到齐国，转了一圈，六国的国君全同意了。最后到了一个什么结果呢？苏秦一个人佩戴了六国的相印，腰里别了六个图章，是吧？六国的国相。这下子合纵形成，苏秦成了六国联盟的总指挥、总领袖了、总盟主。所以这个苏秦的这一个生存战略胜利了。胜利以后，苏秦就把这个盟约寄了一份给秦王了，给秦惠文王。秦惠文王一看这个盟约，15年没有赶出函谷关，整个天下15年秦国不敢出兵，秦国不敢出兵。当然秦惠文王不敢出兵也有他的道理。第一，他不知道这六国联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一下遇到新情况他想不出来化解这个新情况的应对策略。再一个呢，六国开始的时候这个声势很大，所以秦国也谨慎不敢出兵。
1: 苏秦游说六国，促使六国合纵抗秦，这是苏秦的成功，也是六国的成功，但却是秦国的失败。因为六国联合起来抗秦，这也就意味着秦国崛起的道路被堵住了。秦国肯定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秦国一定要有一个应对策略。而提出这个应对策略的人恰恰就是苏秦的老同学张仪。那么张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跑到秦国去提出对付六国合纵抗秦的应对策略呢？
0: 张仪这个人是苏秦的老同学，他跟苏秦他俩是老同学，他俩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在中国先秦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叫鬼谷子，鬼谷子是一个兵家。苏秦给张仪是他两个弟子，而且苏秦学的没有张仪学的好，张仪比苏秦还高明，不过呢，苏秦虽然学的不好，但他先出道，出道出的比较早。张仪虽然学的好，出道晚了，张仪这个人呢，早年也很不顺，他早年像苏秦一样到处去寻找机会，找舞台。有一次他和楚国的国相在一块吃饭，吃完饭以后呢，楚国的国相莫名其妙的丢了一块碧玉，丢了，碧玉很珍贵啊。结果这所有的吃饭人一口咬定肯定张仪偷了，原因四个字，一贫无行。说张仪这个人很穷，穷的没有道德底线了，是他偷的，肯定是他偷的。然后不分青红皂白把张仪给臭打了一顿，张仪不认账啊，打的是鼻青脸肿。张仪不认账，他们也没根据，从张仪身上也没有翻出来，最后把张仪放了。张仪回去一瘸一拐回去了，回去以后碰见他老婆，老婆一见他第一句话就是惜，这老婆就笑了，说你要不读书，不主整天出去玩耍这个嘴皮子，你能挨这顿臭打吗？张仪就问他老婆，张仪并不生气，问他老婆一句话，你看看我舌头还在不在。他妻子笑了，说你舌头还在。张仪就说了两个字，足矣。怎么挨打都不要紧，只要舌头在，我就有翻身的那一天。所以他不在乎这一天，因为作为一个纵横家来说，靠的就是舌头啊，要把舌头割了就完了。

0: 只要舌头在就有翻盘的机会。那么张仪是怎么样到秦国去帮助秦惠文王提出一个应对六国合纵的策略的？这件事儿又和苏秦联系到一块儿了。苏秦在游说陈国佩戴六国相印以后，苏秦呢在赵国做官，在赵国做官，他最怕的是秦国打，秦国一打，六国的联这个联合，如果万一失败了，他就前功尽弃。他就想找一个人到秦国去，而且能够掌握秦国的政权。想来想去，只有他这个老同学张仪，他知道张仪本事大，而且比他还厉害。他怎么办呢？他先派人暗示张仪，说你那老同学都做官呐，说你整天在待着，你干嘛不去找你老同学呢？老同学总要帮你一把吧。张仪听，对呀，他发达了，我去找他总不能不帮我吧。张仪就去了。张仪这一来，苏秦首先给门下人安排好，说我的老同学来了以后，你们可千万记住一条，第一，拖住他，不能让他走，第二，别通报，别告诉我，让他拖住他，走不了也见不着。结果张仪这一去弄得很尴尬，天天去拜访，就是见不着，但是呢又不一下子回绝，还拖住他，就这样吧，一连拖了好几天，最后算见到老同学苏秦了。苏秦一见面，把张仪给羞辱了一番，说就凭你那点本事，我怎么帮你啊？我无法让你富贵，去离我远点，把张仪给轰走了。张仪本来是想求他老同学帮忙的，结果竟然叫苏秦给羞辱了一番，张仪一气之下差点背过气去。他总得抱着一仇啊，他想了想，能够制服赵国的只有秦国，他就一咬牙一跺脚去秦国。张仪前面一走，苏秦马上安排了一个人，说你跟着张仪，你的任务就是做他的贴身管家。然后这个人就跟着张仪，张仪找到个店铺去住，他也跟着去住，俩人就住到一个屋里了，装作是无意之中住到一个屋里。然后这个人呢就非常慷慨，一路上对张仪照顾得非常好，这样张仪呢有了这个朋友的帮助，张仪这一路没受什么罪，一路上全部住的五星级大饭店，这样就舒舒服服的来到了秦国。到了秦国以后，张仪见到秦惠文王，张仪的本事在苏秦之上啊，见了秦惠文王就谈了一次话，秦惠文王就任命他做客卿，和他商量讨伐这个六国的这个策略。张仪一当官回去高兴不得了，赶快找他资助钱的这个贴身管家，这个贴身管家告诉他我得走了。张仪说我刚富贵，我要报恩呢，你怎么走的了？这个门客跟他说，臣非知君，知君者乃苏君。他说我并不了解你，真正了解你的是苏秦，这一切都是苏秦安排的。苏秦知道你很穷，怕你穷的时候见小利而忘大义，所以要把你招过来羞辱你一番，激怒你，让你到秦国去，又怕你吃苦，所以让我带着这么多钱一路上做你的贴身管家，让你住高级宾馆。现在你成功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得回去交差啊，任务完成了。张仪一听非常感慨，他说闹了半天，我在苏秦的算计的个计谋之中，我竟然我都不知道，我实在是不如苏秦，这是第一。第二，你想想我刚上任，我能够叫秦王去攻打赵国吗？你苏秦不就叫我不攻打赵国吗？再说有苏秦在，我能打赵国能打出个什么来呢？说了一番话， 其实叫我看起来苏秦这一手并不高明。我为什么说苏秦这一手并不高明呢？第一，张仪是个天下奇才，你虽然用这一手把张仪送到秦国去了，张仪呢短时期内可以不攻打赵国，为了报你苏秦之恩呐、啊。但是他毕竟是个奇才，又得到秦王的重用，给他提供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他的能量之大远远超过了苏秦当初的估计，这是第一。第二，苏秦看的是短期效应，但是张仪还有一个长期效应。张仪长期在秦国做官，他是要为秦王服务的，而秦王最现实的利益就是打破六国合纵的这个新谋略，张仪能不为这个服务吗？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飞黄腾达的苏秦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他把比自己还要有才华的张仪送到了秦国。张仪到秦国后提出了一个帮助秦国破坏六国合纵的应对策略，这个应对策略和苏秦的合纵抗秦策略正好是针锋相对。那么张仪这个策略的核心是什么？他是怎样打破苏秦合纵抗秦策略的？
0: 那么张仪怎么打破六国的合纵呢？他是这样做的。第一步，他先到魏国去。张仪本来是秦国的高官，到魏国来，当然魏国很信任他，就让他做了魏相。做了魏相以后，他是明魏问相，暗魏秦国，他实际上是要为秦国服务的。他怎么办呢？他想让魏国带个头去尊秦，然后让其他五国效法魏国。但是这个魏襄王他怎么说，魏襄王都不愿意破坏合纵的这个谋略。说张仪怎么办呢？面对这个魏襄王的这种顽固的立场，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方法。软的是利诱引诱，硬的是军事打击。所以张仪就暗中告诉秦王，先打魏国。紧跟着齐国又跟魏国中间有矛盾，又打了一仗，魏国又败了一仗，败了两仗，这魏襄王已经感到非常害怕了。所以魏襄王最后是不得已尊秦了，他一尊秦，张仪的任务完成了，张仪又回秦国去做客卿了。张仪一走，魏襄王又合纵，魏襄王一合纵，秦国再打他，一打他，他又连横了。所以张仪破坏合纵的谋略叫连横。什么叫连横呢？就是秦国和六国中间的一国结成联盟，只要给一国结成联盟，其他的六国五国的这个合纵就会被破坏。他是一国一国像苏秦一样，先把魏国给收拾了，然后到楚国去把楚国给收拾了，这一个一个国家最后都被迫和秦国联合。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合纵为什么会失败了？苏秦想的那么好的一个天下唯一的一个谋略，为什么最后会失败了？我想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六国的自身利益啊很难长期保持一致，六国的关系太复杂了。因为六国是六个集团，这个集团给集团的联合是两个条件，第一目标一致，第二利益一致。而六国之间的目标跟利益不光有抗秦的一面，同时六国之间还有错综复杂的矛盾，他们之间互相之间还要打。所以六国呢要保持一个长期的一致团结非常难，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是因为六国的利害不一啊，六国的利害不一，六国大体上分为两个层次，韩赵魏这三个国家叫一线国家， 他们靠秦国靠得比较近，

0: 靠秦近的一线国家，他最容易受到秦国的打击，所以他最容易在合纵跟联合之间摇摆，打得他受不了了，赶快给秦国连横，喘过来气儿了，就赶快合纵，来回摇摆。燕国、齐国、楚国这三个国家在地缘上离秦国比较远，这三个国家往往什么怎么呢，也说合纵，觉得合纵是个道理，但他们常常是坐山观虎斗，反正眼下打不到我国家来，一线挨打的是韩赵魏，所以这三个国家呢，它容易坐山观虎斗，这是二线国家容易坐山观虎斗，一线国家往往是在连横与合纵之间摇摆，所以六国很难很难长期保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秦国连横的干扰啊。秦国你想想，他的目的是想让他秦国崛起，最后由他统一天下，苏秦的合纵阻碍了秦国的崛起，他能甘心吗？他一定要想办法破坏，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他的统一大业，所以他一定要瓦解六国合纵，所以六国的合纵最终是被张仪的连横给破坏掉了。在秦惠文王这一个他的执政的一个时期，秦国可以说在崛起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那么下一位继承王位的秦王是谁呢？他还能在秦国崛起的路上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下次再讲，谢谢。
1: 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秦始皇的先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没有秦始皇家族几代人的努力，就没有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结果。在秦始皇的几十代先祖中，还有一位国君至关重要，他确定了远交近攻的方针，把军事行为和外交行动结合在一起，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一个坚定的基础。这位国君就是秦昭襄王。那么秦昭襄王是如何确立远交近攻的策略呢？他为秦国的崛起做了哪些贡献？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昭王称》。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一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四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四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

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临，你准备好到哪里去避暑呢？6月1号起到8月31号，雅安全程放大招，避风峡、牛背山、蒙顶山等15大文旅场景对全国大学生开放免票、半价以及买一送一等等专属特权。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做好开启一段清凉之旅了吗？今天带您来游览雨城区。来到避风峡景区，在野生动物园可以搭乘观光车近距离地观赏老虎、狮子等猛兽，还能亲手投喂，隔窗互动。下车后沿路漫步，可以与温顺的羊驼合影留念，穿过水帘洞观赏群猴嬉戏。

偶遇孔雀开屏、鸳鸯戏水，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的灵动生机。景区悬空景观桥地处峡谷上空，立足桥面可以尽览连绵青山，感受悠悠凉风，也可以直接前往风景区漫步峡谷看飞瀑享清凉。景区内呢设有美食餐厅，可以就近用餐。从主城区前往避风峡的路上，也有地道的雅鱼、柴火鸡、江湖烧烤，一鱼多吃，全都有。回程也可直冲雅安城区，打卡更多雅安特色小吃。6月1号至8月31号活动期间，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当然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除外，可以享受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的5折优惠。来了一趟雅安，当然要看一次大型的旅游演绎《熊猫归来》。这是一部讲述雅安与大熊猫故事的大剧，裸眼 4D 全息影像，升降舞台，矩阵灯光加持，科技感与艺术感双重再现。尤其是结尾外星熊猫归来的名场面，画面震撼，超出圈。演出开始前呢，还可以与 NPC 互动，体验感十足。同样在活动期间，大学生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5折优惠，同行两人及以上同行者享受8.5折。大学应届毕业生凭借有效证件买一送一，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对于偏爱悠闲慢行游览的学子，可以选择傍晚前往平江渡码头，搭乘游船夜游青衣江，伴着徐徐江风沿江前行，饱览雅安城区滨江夜景，舒缓盛夏燥热，十分适合同窗结伴出行。乘船之后，到一旁的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品尝演员张颂文推荐的石棉火上漂烧烤等等众多美食。暑假期间还可以和我们雅安的朋友们一起围着街区大屏看精彩赛事，那是相当巴适。而且告诉你们，大学生同样可以享受5折优惠。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心动呢？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3: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玉。霜晨玉，马蹄声碎，喇叭声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玉。从头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4: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三伏天的烈日炎炎，伴随着高温，各大医院的泌尿外科门诊的手术量也是节节攀升，很多患者被体内的小石头折腾进了医院。同时医生也表示，每年七八月结石相关的手术量是全年的顶峰，平时因为尿路结石来门诊就诊的患者数量呢，大约占了科室总接诊量的1/4，但是一到夏天，整个比例就会明显上升。为什么尿路结石到了夏天就会开始疯狂呢？本期爱上健康节目，我们就一同来听一听雅安仁康医院碎石科主任黄燕医生怎么说。
5: 夏天到了，天气比较炎热噻，大家都出汗比较多，尿液浓缩了，尿里面的尿液结晶就会增加沉积，慢慢就长成了小结石。夏天大家都比较喜欢喝饮料。

0: 泡啤酒，来吃海鲜啊、烧烤，这些都是含高嘌呤食物，所以增加了患结石风险。大部分患者都是突然间发生腰痛、肚子痛到医院来就诊的，也有一小部分首先是血尿、小便不畅通、腰胀这些症状。首先要做相关检查，比如彩超、CT、查血、查尿，看一下是不是结石。如果明确诊断是泌尿系结石，再根据结石情况再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一般呢，95%以上的输尿管结石，我们都能够通过体外冲击波垂丝解决。冲击波垂丝是治疗泌尿系结石，目前比较常用，创伤很小，而且很多门诊都可以治疗，睡了石头就可以走。只有少部分的有一定感染的需要住院输液消炎。一般睡时候我们都会详细跟病人交代，要多喝水、多运动，一般一周就要来复查一下。常规还是半年要做下 B 超、泌尿系 B 超检查。
1: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出现反复的腰痛、血尿，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医。科学监测健康，无时一身轻。好了，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探索、
3: 分享，
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3: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4: 104.7快乐生活家。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只差个肝字儿，为啥成分作用价格差别这么大呢？鱼油和鱼肝油，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中要不就是两个都有，要不就拥有其中一款。但是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相信大多数人都还没有弄清楚。有人会说，有什么区别吗？都是鱼做的呀，都是鱼身上提炼的呢。啊，有些人说可能还是有区别，不然怎么价格的差别那么大呢？孩子吃的鱼肝油就便宜，中老年吃的鱼油就比较贵。还有人说，嘿，这不就是商业套路吗？不信你试试啊，鱼油鱼肝油闻起来味道都差不多。朋友们，虽然都是从鱼身上提炼而来的，但鱼油和鱼肝油真的不是一个相同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少了个肝字，两者所含的成分、发挥的效果以及适应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还没有搞清楚的话，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跟各位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分别适合哪些人。首先来说一说鱼油，鱼油和鱼肝油来源和制作方式不一样。鱼油呢，是鱼类的脂肪中提取而来的脂类，通常来自鱼类的肌肉组织，尤其是沙丁鱼、三文鱼等。鱼油的提取方法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流体萃取等。鱼肝油呢，是从鱼的肝脏中提取的油脂，是常见的来源是鳕鱼和大比目鱼等。鱼肝油的提取方法主要是蒸煮鱼肝，然后收集上层的油脂。那鱼油和鱼肝油的主要成分也是不一样的。鱼油主要的活性成分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包括 DHA 和 EPA。 DHA 大家都知道是维持大脑功能不可缺少的物质，能够促进脑细胞的生长，是个好东西。而 EPA 可能是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的听说，人家也是个好东西，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具有降血脂、改善心血管健康等作用。此外呢，鱼油还含有少量的欧米伽6和欧米伽9的脂肪酸。再来说说鱼肝油，它主要的活性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同时也含有一定量的欧米伽3脂肪酸。维生素 A 对于维持正常视力、免疫功能和皮肤健康很重要，而维生素 D 大家都

较熟悉了噻。补钙的时候必须要加的东西就是它，有了它，吃进去的钙片才有用。那为什么同样是从鱼身上提取的产品，鱼油和鱼肝油的市场价格差异却如此之大呢？我们来说一说。第一，

药的成本远高于维生素 A 和 D。 第二，提取工艺复杂度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提取需要更为复杂的工艺，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的流体萃取等技术。这些方法相比鱼肝油的简单蒸煮和收集过程，技术要求更高，生产成本呢也相应的增加。第三，每日摄入量不同，鱼肝油通常呢每天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为30到50毫克，而欧米伽三鱼油的建议摄入量则高达500毫克左右。由于鱼油的摄入需求量更大，这也会影响产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综合以上的因素呢，鱼油和鱼肝油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显而易见，鱼油的稀缺性、提取难度以及需求量的不同，导致了它在市场上相对较高的定价了。各位，您明白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是地球寒冷期结束前的最后的冬天，欧亚大陆东部的黄河流域大雪刚刚停歇。公元563年，一支来自黄河西岸的远征军一路向东，向黄河流域的另外一个王朝发动反攻。主帅是56岁的杨忠。这位自信的将军在远征开始前，向王朝的统治者夸下海口：军队的数量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将军并没有食言，自从离开都城，这支仅有10000人的骑兵一路凯歌。如今他们刚刚越过敌人在北部边境修筑的长城防御工事，决战即将到来。公元60世纪，中国黄河流域在短暂的统一后重新陷入分裂与混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王朝。公元550年，西魏王朝统治者宇文泰在与东魏较量中深刻意识到实力差距，开始着手一项影响深远的军事改革。原本由鲜卑骑兵组成的王朝军队，如今开始有了大量汉人将士的加入。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北部长城脚下的鲜卑贵族和黄河流域最有权势的汉人贵族成为这个军事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血统、武力和才智是进入这一统治集团的考核标准。游牧人与汉人在同一个统治机构里分享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这些文武双全的贵族家族此后将统治中国长达400年。杨忠这位出生在长城脚下的武将后代成为这一贵族集团最有势力的20位将军之一。有效的军事政治制度最终改变了中国北方的力量格局。不久后，东西魏政权分别被王族之外的大臣篡夺，形成北齐与北周的对峙。如今，北周决定部署一次周密的反攻。在今天山西省北部的长城脚下，杨忠等来了一支远道而来的盟军。这是一支强悍的草原骑兵，突厥。这一部族的祖先是为柔然打造铁器的段奴。公元552年，突厥部落建立汗国之后，逐渐统一大兴安岭到咸海之间的土地。对于分裂的两个中原王朝来说，游牧帝国突厥的政治倾向将直接决定双方在军事斗争中的胜败格局。在这次征讨北齐的战事发生前，

前，北周王朝的皇帝派遣使者来到突厥境内，希望可汗能够出兵助战。木杆可汗似乎并没有食言，他带着浩浩荡荡的10万骑兵，准时与杨忠带领的北周骑兵会合。北周统治者的军事计划是，杨忠与突厥联军从北方，另外一支由3万步骑组成的军队从南方夹击北齐。双方约定在今天山西太原会合。然而南方援兵却被一道新修筑的长城阻挡在北齐南部的国境边上。为了防备日益壮大的北周，北齐在两国边境上修筑长城，南起今日山西省吕梁市境内，北至五寨县境内，沿吕梁山脉绵延200多千米，沿线设立36处戍堡。在今天山西省可兰县城东南方，山坡上隐约可见石砌的城垣残迹，墙体的两侧壁面采用不规则的山石错缝相互叠压垒砌，中间填充乱石，这便是其中一座北齐戍堡苏姑戍的遗址。北齐名将胡律光在今天山西临汾一带迎战北周将士，北齐名将和他新修筑的长城防御工程破坏了北周南北夹击的军事计划。

今，杨忠唯一的援军是突厥骑兵。然而，选择游牧部族担当盟友，风险远远超乎想象。远远望见城门楼上大规模布防的北齐军队，木杆可汗毫不犹豫地决定放弃进攻。刚刚缔结的盟友就这样成为战争的旁观者。一场计划周密的军事行动以将军杨忠的孤军奋战告终。北周将军杨忠的英勇给北齐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战斗之后，朝政混乱的北齐转入防守之势。在向草原撤退的路途中，突厥骑兵一路劫掠，中原王朝之间的分裂战争为游牧部族创造了攫取财富的绝佳机会。

雪后的清晨，蓝天救援队的几名志愿者在天津蓟县附近的深山里寻找一段古长城遗迹。2013年6月，正是在这片山野的深处，他们发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长城遗迹。这段长达12.7千米的古长城遗迹，正是北齐长城。由于年久失修，长城塌陷严重，但仍然可以看出 V 字形的整体走势。

这座石头修筑的烽火台高度超过两人的身高，是至今保留最好的北齐烽火台。为了防卫西面的北周与北方的游牧部族，北齐曾经先后六次修筑长城，总长度达到1500多千米。这些长城的大多数被明代长城所利用或重修。今天居庸关、慕田峪、古北口、金山岭、司马台、黄崖关这些著名长城段落，都是明代在北齐长城基础上修筑而成。由于山高路险，明代放弃重修蓟县境内的这一段长城，因此得以留存至今。依靠这些绵延在北方防线上的长城，农耕与游牧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然而这种秩序却在公元577年被改变。这一年，两面受敌的北齐亡于北周之手，长城内外即将重燃战火。

元580年的一个夜晚，长安城笼罩在一片异常的寂静之中。皇帝在半夜秘密召见，让39岁的武将杨坚满心忐忑。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即将发生。身居高位的父亲杨忠，使得杨坚的政治生涯早早开始。15岁时，他就成为王朝的骠骑大将军。女儿嫁给北周皇帝宇文赟，更为他的政治命运带来了不可预测的变化。出乎杨坚意料的是，此时的皇帝宇文赟已经成为奄奄一息的垂死者。这位一生荒唐而傲慢的鲜卑贵族，没有力气留下最后的遗言。皇帝身边最有权势的几位贵族和近臣，正酝酿着一场宫廷政变。杨坚被推举为执掌大权的领导者。这天深夜，皇帝宇文赟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年仅7岁的鲜卑太子此时已经成为皇位继承人，而杨坚掌握了整个王朝的军事和政治统治权。之后的几年中，杨坚平定北周旧臣起兵，巩固权力，并把改为鲜卑复姓的汉人恢复成汉姓，以表明自己的汉族正统身份。581年三月，41岁的杨坚如愿成为一个全新的王朝隋的统治者。黄河流域重新回到农耕民汉人的统治之下。历史的使命以不容分说的方式落在了杨坚头上。

需要重建秩序，甚至重塑帝国子民的价值观。一个全新的统一王朝，结束了中国长达300年的分裂与混乱，并试图在农耕与游牧的分界地带，重新建立起交往的秩序。

一支使者队伍离开黄河流域的都城长安，进入北部草原深处。队伍的首领是富有经验的前朝使臣长孙晟。此时在帝国北部草原，游牧部族突厥的骑兵已经整装待发，战争一触即发。鲜卑人长孙晟将决定一个新生王朝隋王朝的命运。北周统一黄河流域时，突厥感受到威胁，几次协助北齐旧部图谋复国，北周只好以和亲的方式安抚突厥。当年28岁的长孙晟曾经护送北周千金公主来到草原，隋王朝建立后，突厥可汗以北周王室女婿的身份召集北方游牧部族，向篡位者杨坚发出武力征讨的声明。

突厥可汗的威胁刚刚发出之时，一队身穿胡服的人向帝国北部的长城宫地行进。隋文帝杨坚希望用农耕民族的方式在北部边境修建起一道长城，然而新成立的隋王朝并没有太多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征召当地的游牧部族修建长城显然是不得已的行为。新的汉人王朝并没有在北方边界建立起足够的威信。夜晚，1000名胡人偷偷逃离队伍。直到隋朝官员向修筑长城的人许诺以财物，这些胡人才来到工地上。游牧人显然对于修筑长城并没有任何经验，这道仓促修建的长城只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将土堆到一起，用人踩马踏的方式夯成一道土墙。隋王朝的第一道长城只用了20天就修建完毕。对于突厥骑兵来说，这道土墙随时可以轻松跨越。此时，使臣长孙晟成为隋文帝杨坚最后的希望。长孙晟这次出使的目标是突厥可汗的弟弟处罗侯。早在可汗迎亲的欢迎仪式上，身为游牧部族后代的长孙晟依靠精湛的射术赢得了处罗侯的好感，两人迅速建立起友谊。在突厥生活期间，长孙晟在处罗侯的陪伴下游走于整个北部草原，将突厥的方位地形默记于心。长孙晟发现可汗的弟弟处罗侯由于在突厥人中颇得人心，成为兄长嫉恨的对象。突厥采取的是部落联盟制度，在大可汗之下有各管一片领地的小可汗，这些本该听命于大可汗的部落首领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心思。由于缺乏清晰的贵族等级制度和皇位继承制度，在草原上暴力总是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相伴而生。长孙晟发现这是突厥人最大的弱点，挑拨突厥内部关系将成为有力的秘密武器。长孙晟给处罗侯带来的是大量来自中原的奢侈品和食物。受到更高待遇的是统治今天中亚一带的另外一位突厥可汗。长孙晟的努力在几个月后得到回报。公元582年4月，突厥率大军南侵，正当大部队高歌猛进之时，其中一支突厥联军擅自引兵退走，
长孙晟的离间计谋使得隋朝躲过了这次生存危机。

这场战役之后不久，突厥帝国分裂为敌对的东西两个汗国。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隋王朝一直贯彻着长孙晟提出的突厥战略，结交西突厥，打击东突厥。

北部边疆的忧虑缓解之后，隋文帝杨坚开始了统一长江流域的战争。公元589年，在长达300年的分裂之后，长城以内迎来一个统一而兴盛的王朝。2007年，在今天山西可兰县境内的山坡上，村民耕地时发现了一块石碑。石碑上的记载证明，这座山坡上的石砌长城修建于隋文帝时期，现已坍塌为石滩状，残高50至80厘米。根据方位和走向判断，这段长城和杨坚下令修筑的第一段长城重合，石碑记载的是重修的经过。突厥分裂之后，杨坚于公元585年下令在北部边境修筑长城，西起今日宁夏灵武的黄河东岸，向东经陕西横山，抵达绥德境内，绵延300多千米。

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境内，长城遗迹依然可见。这段长城主要采用堆筑法，并没有夯实，如今已坍塌为鱼脊状，墙体残高1至2.8米，残宽5至13米，沿线筑有墩台，外形呈覆斗式，基宽6至8.5米，残高3至6米。与墙体不同，墩台夯打坚实。在隋文帝杨坚统治的23年中，先后5次下令修建长城。这些长城大多利用农闲季节，对前朝留下的旧长城进行简单修补而成。时至今日，大多已难觅踪迹。随着隋王朝力量的迅速强大，突厥再也无力构成军事威胁。对于新的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杨坚来说，长城更像是一道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他没有必要把长城修得高大坚固。

0: 我叫刘静宇，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木兰辞》。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八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是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但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爷娘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谢谢大家，
1: 记得点赞关注哦。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公元604年，一位隋王朝的优秀工程师宇文恺带领一帮能工巧匠，带着测量工具，奔波在长江、黄河与淮河间。这一年，隋文帝杨坚病死。他的第二个儿子杨广成为继任者。杨广曾经在王朝北部和中部先后担任地方长官，在对江南地区的武力征伐中战功卓越，对于整个王朝的形势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此时距离隋王朝统一长江流域已经过去了10多年，南方平原早已成为隋王朝北部边疆战争的军粮基地。然而从长江以南到有水路通往北部边境的涿州，路途十分遥远，军粮的运送成为严重的问题。当上皇帝不久后，杨广在自己的宫殿中召见宇文恺，这位新任统治者希望在更靠近江南的洛阳修建一座新都城，并建造一项沟通南北的水利工程。宇文恺的工程设计与施工管理能力早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杨坚当上皇帝的第四个年头，为了解决都城长安的粮食运输问题，在长安到潼关之间开凿运河，与黄河的水路相连。工程的负责人正是宇文恺。这位鲜卑骑兵的后代，从小对于科学与算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用木额下挂铁链来测量河床高低，以保证水道的畅通。为了精确计算修筑河堤的高度以及下挖河道的深度，宇文恺创造出一套复杂的数学公式。现代科学家推测，当时很有可能已经拥有由开立方的方法推演出的三次方程式解法。 科学高效的工程管理经验更是宇文恺的长项。在隋王朝建立的第二年，他用短短10个月的时间

为皇帝建造起一座当时世界上最为巨大的都城。如今他的才华再一次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展现出来。经过六年三次大规模的修建，世界上最大的运河工程宣告竣工。大运河纵贯南北，全长约2700多千米，它第一次将中国的五大水系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全部连接在一起。运河修竣的第三年，军粮源源不断，通过运河运送到隋王朝北部长城脚下的涿州。踌躇满志的杨广下令，隋朝军队从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动攻击。然而皇帝杨广没有想到，这次远离故土的远征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滑铁卢。

隋王朝为后世的中国留下的是一条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古老运河。直到今天，南来北往的货船依然活跃在运河上。

这些依赖运河货运生存的人们，在漫长的运输路途中，以船为家，川流不息的运河水寄托着他们古老而淳朴的生活希望。运河建成后，位居运河中心点的洛阳，西接长安，南通杭州，北通涿州，成为天下货物集散地。运河沿岸雨后春笋般发展出数座商业城市。公元609年冬天，一支庞大的出行队伍正在穿越河西走廊。召集这次行动的正是隋朝第二位皇帝杨广。他们的目的地是帝国西北部的边境长城脚下的重镇张掖。对于这位一生都在马背上征战的皇帝来说，穿越帝国北部的大规模出巡绝不是游山玩水。2年前，隋炀帝杨广曾经带着50万全副武装的士兵和10万匹战马，在隋长城西端接见了东突厥启明可汗。为了这次出行，皇帝下令帝国的伟大工程师宇文恺建造了一座行走的宫殿。皇帝和数百名侍卫在这座移动宫殿上接受着游牧民突厥惊讶的目光。神奇的创造力让来自中原的皇帝得到突厥人如对待神灵般的敬仰。东突厥的首领启明可汗亲自为皇帝的驻地除草。这位曾经高傲的草原帝国统治者表示，愿意率领部族改变生活习惯，以中原的农

耕民族为学习榜样。杨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突厥可汗的请求。虽然东突厥向隋朝表示臣服，然而杨广还是要将防御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此，他采取了修筑长城的防御办法。就在北巡的四个月前，隋炀帝调发百余万壮丁修筑长城，西起今天内蒙古准噶尔旗境内，东至和林格尔县境内，全长约120千米。这段长城的西端起点隋嵊州榆林城，至今仍有遗迹留存。如今隋炀帝不再满足于单纯的防御战略，经过艰难的跋涉，皇帝的出行队伍穿越祁连山，到达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今天中国甘肃省西北部的张掖城，在中国边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从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立郡县，张掖成为扼守中原王朝西北大门的军事重镇。然而，隋炀帝杨广看重的却是这座城市的贸易价值。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从中国的黄河流域到欧洲大陆的地中海一带，贸易日渐兴盛。突厥崛起后，从中国西北部边境到拜占庭波斯的东部边境，第一次被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游牧帝国统治。此刻，隋朝的统治者杨广希望将贸易的中心转移到帝国内部。在杨广离开都城之前，一位帝国出色的外交家裴矩被派往张掖城主持当地的贸易市场。裴矩不仅是一位招商引资的能手，而且还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地理情报收集者。他向杨广递交了一部亲自撰写的地理著作《西域图记》。在这部图文并茂的书籍中，他描述了亚洲腹地44个国家的地貌物产，将通往地中海的主要贸易路线一一列述。最后，他向皇帝提出了对待西域问题的政策性建议，运用和平方式，以隋王朝的财富和威望，争取并获得这些王国的认可。沿着祁连山的冰雪融水，隋朝皇帝杨广走进了张掖城。这一天，这座小城的市场热闹非凡，远道而来的胡商挤满了整座城市。来自西域与中亚的27个国家首领齐聚张掖，与隋王朝的皇帝举杯畅饮。

隋炀帝的这次西巡，时间长达半年，地理距离超过2000千米，这是中国皇帝第一次抵达如

此遥远的西北边境。杨广西巡之后，西域商人源源不断越过长城，到达帝国的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再通过大运河到达长江下游的杭州。长安、洛阳和杭州商铺林立，四方货物云集，来自西域和中亚的商人开始在这些城市定居。隋王朝的统治者杨广开创的是一幅前所未有的国际贸易图景。

隋王朝西北部长城边关附近的雁门郡迎来了一段灰暗的日子。这是公元615年夏季，出巡塞北途中的隋朝皇帝杨广得到密报，一支突厥大军正在向帝国北部边境发动攻击。皇帝只好快速逃到雁门郡城中，希望能够借助长城边关躲过一次来自游牧民的致命攻击。此刻庞大的突厥骑兵正在穿越雁门山，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生命第一次受到高悬的游牧利刃威胁。第一次远征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失败以后，杨广又连续两次发动大规模东征。这位精力旺盛的皇帝以一种近乎狂热的偏执，将隋王朝的国力与民力当作赌注，希望能够赢得亚洲世界的敬畏。然而庞大的征兵计划和有去无回的远征，使得帝国内部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反抗者，隋王朝陷入一片战乱当中，国力和兵力在短短几年之内迅速衰退。突厥骑兵的围攻进行了32天，雁门郡一带的39座边关城池被攻陷，

杨广被困雁门，使王朝内部的政治家们看到皇帝正在失去对北部形势的控制，王朝内部从此叛乱四起。在隋炀帝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北方游牧部族并不是他最大的敌人，动摇王朝统治根基的是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而结束杨广生命的是他自己的部下。

隋王朝，这个短命的统一王朝，以及他的末代皇帝，为后世留下了充满争议的话题。

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统一王朝，它成功地结束了中国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从此，中国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政治统一。北部边疆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使得长城内外的农耕与游牧都迎来了自己的发展高峰。隋王朝创造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农耕王朝。在这个王朝的末日来临之前，它的人口总数接近5800万，开垦的土地5585万顷。直到隋朝灭亡20年后，国家粮仓还在为后人提供食物来源。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矗立着许多武士状的石雕人像，这是突厥文明遗留在草原上的印记。正是在隋朝统治时期，突厥以粟特文为基础，创立了部族的文字，开创了游牧民族拥有文字的先河。成功解决了北部边疆危机的隋王朝，拥有了足够的国力和财力，修建一条足以让后世震惊的大运河。长城与运河，一横一纵，一刚一柔，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明基因。

0: 新生王朝遭遇游牧铁骑，英雄皇帝沙马利盟分裂突厥，结交中亚，勃兴丝绸之路。大唐王朝借助西域烽燧体系，开创帝国天下的盛世。
1: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祝武王灭殷，周公全民鸡蛋，周文王的四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也是鲁国的始祖。由于他原来的封地在周，所以历史上称他为周公，因此人们往往只知周公，不知姬旦。周公的生卒年今已难详考，大约生于公元前十二世纪中期，活了六十多岁。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周武王灭掉了殷。殷朝原建都于商，后迁都到殷，便先后以商、殷为朝代名。殷朝大约延续了五个世纪，最后一个皇帝殷纣王用刑苛重，剥削残酷，再加上连年征战，故不断引起平民和奴隶的起义。这时周族日益强大起来。起初周作为蜀国臣服于商，周公的父亲周文王在位五十余年，在姜太公等谋臣的协助下，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并趁殷东征无暇顾及时，将周的势力逐渐向殷朝的统治中心河南扩大。周文王去世的时候，殷商大约三分之二的疆域已属周所有。武王姬发继位，继续领导灭殷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周公成了武王最得力的助手。两年后，周公陪同武王去蒙金会盟，这时殷的首都已迁至朝歌，蒙金离朝歌不远，在这里会盟无疑带有向殷纣王示威的性质。另外这次会盟也是为了检验一下反殷的力量，试探一下殷的反应，看殷的实力如何，伐殷的时机是否成熟。当时很多诸侯主张立即大举伐殷，武王和周公商议后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要等到没人再愿为纣王出力的时候，就可以一举将殷灭掉了。为了说服那些主张立即伐殷的诸侯，周武王便说他们不懂天命，按照天命还不是殷灭亡的时候。古人迷信，殷商时的人尤其喜谈鬼神，信天命，所以用天命来劝说

0: 往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盟金会盟后，殷朝愈加腐败，纣王更是残害贤良之臣。其中忠臣比干因直言进谏惹怒纣王，被纣王挖心挖肝，贤臣箕子也被纣王关进了监狱，致使有的大臣选择弃殷投周。殷朝众叛亲离，周公认为时机成熟，于是便建议武王加紧准备，大举伐殷。在盟金会盟的第二年，伐殷的准备已基本就绪，于是武王便由周公和姜太公陪同，与各小诸侯国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伐殷大军，径直向殷的都城朝歌杀来。周公认为，尽管纣王十分暴虐，众叛亲离，但殷商的统治维持已久，如果要想顺利灭殷，必须争取民心，使天下人都认识到纣王应该被推翻，周举兵是正义行动。于是当周兵到达牧野时，举行了誓师大会，周公带武王起草了如今保存在墓室，其中周公列举了纣王的四大罪状：一、纣王宠信妃子妲己，危害朝政，残害忠良；第二，纣王不按时祭祀自己的祖宗，酒池肉林，挥霍钱财；第三，纣王对自己的同祖兄弟也不信任，甚至加以迫害；第四，纣王召集各地的逃奴和罪人。周公揭露纣王的这四条罪状极有说服力，很能博得各诸侯的支持。殷人十分迷信，认为不按时祭祖的人一定要受到上天的惩罚。当时奴隶是主要的社会生产力，纣王招诱奴隶，严重损害了小国的利益，引起了小诸侯国的不满和怨恨。而周文王却制定有王荒越的法律维护小国的利益，这条法律的意思是，如果奴隶逃跑，就要联合大搜捕，谁的奴隶人归还给谁，不得隐藏。因此周文王得到了很多小国的支持，这篇墓室激起了很多小国对殷朝的仇恨，也使各小国都感到周兵是正义之师，伐纣合于天意，名正言顺，从而有力地瓦解了殷的统治基础。周公列举的纣王的罪过，更是激起了纣王临时召集的奴隶和俘虏对纣王的怨恨，于是一到牧野便倒戈起义，和周军一起向朝歌进攻。武王顺利地占领了朝歌，殷朝灭亡，纣王兵败自杀。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王朝，周朝。武王和周公进入朝歌后，打开监狱释放无辜关押的犯人，打开仓库把粮食分发给穷人，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周公又帮助武王制定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使周朝实现了更大范围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周公东征。牧野之战后，周朝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并未能实现全国的稳定统治，殷朝的传统势力和影响还很大，其残余势力还时刻打算复辟。东部是殷朝统治的中心区域，这里反抗周朝统治的势力也最大，这些人也被称之为殷之顽民。为了有效地统治这些顽民，武王采取了以殷制殷的办法，将殷朝原来直接控制的领地一分为三，分别封给了纣王的儿子武庚、自己的弟弟管叔和蔡叔，由管叔和蔡叔协助统治殷民，并对武庚进行监视。周朝建立后的第二年，武王就得了一场大病，长时间不能上朝理事，周公心急如焚，专门设坛祷告，希望先人在冥冥中保佑武王，让武王恢复健康，甚至向祖先祷告愿意代替武王生病，只求武王能够常享社稷。周公祷告后又卜了一卦，得了个吉利之卦。周公将祷词收藏在金藤柜中，自己入宫向武王祝贺，说得到了先王的旨意，他不久就可以恢复。

健康，一定能长享王位。武王听了后，精神果然为之一振。但是这类的祈祷和占卜只能给人一种暂时的精神安慰，不能使人起死回生，所以不久武王还是死去了。鉴于武王的儿子成王太年幼，周公在立他继承王位后，全面担当起执掌国家政事的重任，成为周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周公执政不久，出现了一场灾害，不少老百姓死于非命，一些大臣便认为是不祥之兆，一些有关周公的流言也传播开来，说周公有野心，处理政事不当，所以才惹得上天发怒，降灾示警。连成王也对周公产生了怀疑，于是成王便领着几个大臣打开金藤柜，想借鉴前世，以应付灾变。令成王没有想到的是，竟然发现了周公愿意带武王去死的祷词，这使成王大受感动，对周公的疑虑顿时全消，感到周公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好叔父，因此各种政事便尽交周公处置。从在王室中的地位来看，封在东方的管叔和蔡叔与周公不分上下，他们都是弟兄，但周公在朝中总摄朝政，而管叔和蔡叔分封在外，二人对周公极为不满，他们散布流言，说周公摄政将不利于孺子，周公要谋害成王，篡夺王位。二人与武庚暗中勾结，打算借助殷的残余势力共同反对周公。管叔自恃是周公的哥哥，认为要摄政的话，也应首先由自己来摄政。这种政治野心促使他和蔡叔、武庚勾结在一起。管叔和蔡叔想借助殷的力量来打倒周公，武庚的野心更大，他想趁周内乱之际推翻周朝，恢复殷商的统治。东方的许多诸侯国对周的统治一直不满，也想恢复殷商的统治，时刻在蠢蠢欲动。周王室的内部分裂被他们视为千载难逢的良机，故极力怂恿武庚举兵起事。于是以管叔、蔡叔和武庚为首的大规模叛乱就开始了，历史上称这次叛乱为管蔡以武庚叛。这次联合叛乱声势颇大，不仅东方各国大都卷入了这场叛乱，而且朝内还有不少人与管叔、蔡叔遥相呼应。在这些人当中，有的原来就是管蔡的旧人，有的则是出于对周公的不信任。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场联合叛乱的力量明显占有优势，而且内外矛盾错综复杂，周公的处境一时十分困难。在危急关头，周公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和谋略家的沉着和坚定。他先向地位最高的姜太公和昭公诚恳地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周朝的根本大业，没有半点私心，二人对周公的疑虑完全消失，并说服了众多的臣下，戳穿了有关周公要篡位的谣言，从而坚定地站在周公的一边，巩固了内部的团结，这是制胜的根本。为了坚定大家评判的信心，周公又借助鬼神通过占卜来传达上帝的旨意，说上帝会帮助周朝，一定能平定东方的叛乱，周朝一定会取得彻底的胜利。周公巧妙地利用了古人的迷信心理，使鬼神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却不止一次地取得成功。许多人得知神灵也在帮助周朝，信心大增，内部的团结更为巩固，为评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周公又不断瓦解敌人，分化叛乱集团。当时各诸侯国都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周公根据各诸侯国不同的态度采用不同的方式，以善治善，以恶治恶，这种做法颇为奏效，使一些小诸侯国改变了态度，有的甚至帮助周公进行评判，这就大大削弱了叛乱集团的力量。周公对朝中那些仍不能接受自己暗中破坏的人，为了防止他们闹事，强迫他们一起东征以便控制。出师前，周公发布了一篇动员令大告，其大意是说，殷人想重新把周变成他们的属国，这是白日做梦，不少殷人也在暗中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能取得评判的胜利，保住文王和武王开创的基业。周朝是靠上天的保佑才兴盛起来的，这次出征我又占卜了一次，上天又要来

0: 帮助我们了，这是天命，谁也不能违抗。你们大家要顺从天意，帮助我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业。在这里，周公又一次搬出了天命，使随征的人坚定了胜利的信心。周公东征实质上是武王伐纣的继续，武王伐纣的胜利使周朝得以建立，周公东征的胜利则使周朝得到真正的巩固。在这场大规模东征中，周公巧施谋略，使一些随从叛乱的小国不战自降，而集中兵力攻打管叔、蔡叔和武庚。经过三年的艰苦战争，周公终于彻底平定了这场叛乱，武庚和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于是周公彻底粉碎了殷商复辟的图谋，使周朝的统治真正延到东部沿海地区。周公吸取了这次叛乱的教训，想方设法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在如何安置殷之顽民的问题上，周公采取的策略是威德并施，分化利用，以殷制殷，武力监视。实施这一策略的核心是营建东都洛邑。周朝的都城在镐京，称为宗周。由于这里远离中原，难以对东方实施有效的控制，营建洛邑使其成为一个新的政治军事中心，可以就近对东方各诸侯国进行监视，如有反抗可以及时镇压。从此以后，洛邑就成为中国的重要都城之一。周公知道殷人贵族是反叛的核心，普通百姓则大都是被裹挟而参加造反，于是周公就将这些贵族迁徙到洛邑，以便就近进行监视和控制。周公再次借用鬼神之说，轻而易举地将这些大贵族迁至洛邑，他们集中居住在夏都。周公派兵驻扎，对这些殷之顽民进行监视。周公又在夏都附近修筑了一座王城，在这里不时会见东方各小国诸侯。夏都和王城合称为成周，成了周朝的东都，亦即洛邑。周公告诉殷人贵族，只要俯首听命，上天就会可怜他们，周人也会赏赐他们。周公对暗中策划反周的贵族断然杀掉，并以这些人的势力来教育殷人，对那些接受周统治的贵族则允许他们占有较多的房屋、土地和奴隶。这就是周公所说的宅而宅，田而田。周公一方面严格控制这些殷人贵族，另一方面又通过这些贵族去控制平民和奴隶，从而达到了以殷制殷的目的，缓和了周族和殷人的矛盾。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周公辅成王，行宗法分封制。在中国历史上，周公辅成王被传为千古美谈。武王灭殷后不久即死去，如何维护和巩固这个新建王朝的统治，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武王的儿子成王年幼继位，周公一直处于辅佐的地位，大小政务皆由周公代为处置。为了周朝的长治久安，他呕心沥血，尽心辅佐，终于消除了一次又一次危机，使周朝建立起稳定的统治。当东都洛邑建成时，成王已经长大成人，周公还政成王，自己退居辅佐的位置。成王住在镐京，由少公氏在身边辅佐，专心治理西方。周公留住洛邑，重点管理东方各国的事务。周公担心成王尚年轻，容易贪图安逸，贻误政事，于是周公写了一篇《无益》，以劝诫成王。在第一段，周公首先对成王提出要求：君子所其无益，要想做到无益，也就是体察民情，关心老百姓的疾苦。第二段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论证无益的重要。周公列出殷商几位王的势力做正反典例，以此来劝诫成王要戒骄戒躁，勤于国事，巩固周朝的基业。第三段论述应如何对待下人的怨恨，怨恨虽出自下人之口，但根源不在下人，而在于君臣为政是否清明。因此应该做到一听到这类怨恨就反省自己，认为是朕之谦，不敢含怒，进而改善政事，革除弊政。

0: 最后，周公语重心长地告诫成王，要以史事为鉴，勤勤恳恳地把周朝治理好。这篇无疑是我国历史上教导君主的最早的教材，也是后世历代教导君主和皇子皇孙的重要文章。周公的教导对成王很起作用，成王基本上都能按照周公的教导去做。成王死后，康王继位，仍继续执行周公制定的政策，出现了成康之治的繁荣景象。周公辅成王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实行宗法分封制，历史上也称为封邦建国，其实质就是推广周公在洛邑实行的那套统治办法，在各地建立更多的据点，在这些据点里安插周朝的同姓兄弟、功臣、贵族，要他们帮助周王实行统治，这些封国就是诸侯国。宗法分封成为周朝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分封制又和宗法制连在一起，宗法制由父家长制演变而成，至周代达于完备。按照宗法制，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大宗，是同姓贵族的最高家长，也是政治上的共主，掌管国家的政权和军权。周王的其他儿子则大都分封到各地当诸侯，对于周天子来说，他们是小宗，但在本诸侯国却是大宗。诸侯也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诸侯的其他儿子有的被封为卿大夫，依次类推，按照血缘的亲疏，就建立起了金字塔式的统治模式。嫡长子也称宗子，由他们掌管本族的财产，负责本族的祭祀，管理本族的成员，并代表本族统治和剥削辖区的人民。这种宗法分封实际上就是按血缘亲疏建立起来的等级制。周公的这套制度较好地保持了周朝这个疆域辽阔的大帝国的统一和稳定，始终维持了800多年的统治，促进了周朝的发展。周公知道治理好东方是周朝长治久安的关键，这里是被周用武力征服的地区，殷的残余势力较强，一有机会就图谋反叛。周公营建洛邑后，将洛邑作为控制东方的据点，周公特地将他的弟弟康叔分封于此，建立魏国，以此来约束迁居此地的殷人贵族。康叔即为魏侯，掌握着8师的兵力，封土大，控制的人口也多。在康叔去魏国上任时，周公对康叔说，小人难治，你要尽心正事，不要贪图安逸，你的任务就是把周王的事业发扬光大，安定殷民，把殷民改造成顺服的百姓。康叔问，殷人如果反抗应如何办？周公回答说，要坚决镇压，如果对罪犯不加惩戒，上天给我们的法律就会紊乱和废弃，但执行刑罚要慎重，如明知故犯且坚持不改，罪虽小也不可不杀，如出于一时疏忽不坚持错误，能自首悔罪，其罪虽大也不可以杀。周公起初被封至鲁，建立了鲁国，由于辅佐成王，周公一直未去鲁国上任，周公便命长子伯禽去鲁，叮嘱他道，我是文王的儿子，鲁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地位该不低了吧，但是我一目三握发，一犯徒捕，其以待世，有恐失天下之贤人，你这次去鲁国千万不可交易。伯禽遵循父教，将鲁国治理得很好。从周朝的情况来看，封邦建国是周公在政治上的成功之举，表现了他的深谋远虑。周天子拿一部分土地分赐给诸侯，诸侯又在封国内拿一些土地分赐给卿大夫，一层一层，从而构成了周朝在全国的统治基础，形成了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统治体系。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在周朝进入鼎盛时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敬天保民，治理作乐。周公不仅是个大政治家和大谋略家，也是个大思想家，而且他的思想和谋略也是密切相关的。周公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关于对天命的认识和解释。

0: 天命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殷商的统治者就声称他们的统治来自于天命，因而有无上的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按照这种理论，殷朝的统治就该永远延续下去，谁要反对就是犯上作乱，就要受到天的惩罚。古人迷信，相信天命之说，他们认为周作为臣民却推翻殷建立周朝是违反了天命，所以许多殷的遗民在周朝建立之后许久还一直顽固地反对周朝。于是周公就提出了敬天保民、天命无常以及以德配天的思想。周公称天命无常，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也就是说天是为民做主的，只有得到老百姓拥护的人才能享有天命。殷商原来得到人民的拥护，所以得到了天的保护，取代了夏，建立了殷商。而现在殷遭到老百姓的反对，所以天就抛弃了殷，开始保护周了。周取代了殷是上天的意思，也是因为周的统治合于老百姓的意愿，只有周朝才配享天命，这就是周公的敬天保民的思想。这种敬天保民的思想对后世的统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实际上就是德政思想。统治者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这样天命就可以长保，江山就可以稳固。周公将天命和德政联系在一起，赋予天命以新的内容。在那种宗教迷信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种思想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此看来，周公更重视的是人治而不是天命。周公还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这也就是历史上所常说的治礼作乐。所谓礼就是划分等级名分的典章制度，所谓乐就是音乐。礼的内容非常复杂和繁琐，大体分为五大类：一是吉礼，用于祭祀鬼神；二是凶礼，用于丧葬凶荒之事；三是宾礼，用于朝觐接待；四是军礼，用于兴师征伐；五是家礼，用于婚嫁饮宴。至于音乐，那时只有少数贵族才能使用，这在当时是种很大的特权，什么等级的贵族用什么音乐有严格的区分，不能乱用，否则就要受到严惩。礼和乐相辅相成，成为巩固贵族等级制的重要手段。周公还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官僚制度和刑罚制度，与礼乐制度相配合，使周朝建立起十分完整的统治秩序。这些制度为后世统治阶级长期所沿用，成为巩固统治的重要工具。周公死后，成王用最隆重的天子礼仪将周公葬于闭园，与文王和武王葬在一起，表示周公的功劳大，完成了文王和武王的未竟之业，同时也表明成王不敢把周公视为自己的臣下。为了表彰周公的功劳，成王特许鲁国用祭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周公。周公在后世的地位一直很高，汉代立学开始庙祀孔子，孔子称先师，周公称先圣，同时受祭，直至唐代以前都一直称周公为先圣。唐代则时有变化，有时以孔子为先圣，周公为先师，有时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至明初，在先师庙中，周公和孔子同时受众学子的祭拜。明成祖时形势为之变，他将先师庙改为文庙，独祭孔子，而将周公移出，祀于文华殿之东室。因为明成祖起兵与侄儿建文帝争夺皇位时，口口声声说要周公辅成王，但是当他胜利后却自己当了皇帝，因而受到许多人的指责。明成祖担心当众学子祭拜周公时会自然联想到周公辅成王的可敬，自己所谓周公辅成王的欺世盗名，因此明成祖便取消了周公和孔子同时受祭的资格，致使此后周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周公以他的智慧和谋略为中国早期历史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无法掩盖的。
1: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在我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为大家所共知，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他的一。

0: 生中充满了传奇，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宰相狄仁杰。有关狄仁杰的一生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要讲一段他最为精彩的破案故事，那还是他在汉源县当县令时发生的一段诡异的故事。狄公赴宴吃酒，神秘湖中女尸，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酝酿着什么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金屋西沉，暮云四合，汉源县衙门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县令狄仁杰与红参军站在前厅的天阶上，挥汗如雨。这衙门呐，建在半山，背依翠屏风，前临云阳泽，照例呢应该是十分凉爽。嘿，无奈今年入夏以来，这气候却有些反常，连日的酷暑逼人。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升腾，如汤池一般。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黄昏时分雨停了，热浪依然。狄仁杰摇着折扇：“洪亮啊，韩员外挑今天这个日子，看来还是很好的呀。今夜在湖中央设宴，必然是很凉爽。这大热的天儿，我们去那儿吃酒，啊，岂不是很是快活呀？那船艇上，丝管歌舞，向来别有一番情致啊。半个月来，也难得一阵好雨，沧海倾盆一般。哎，你看那湖面上，晚风乍起，波浪荡彻，好不令人心醉呢。”红参军略略犹豫，说道：“
1: 哎，老爷，你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
0: 哦，什么传闻啊？”“
1: 嗨，那城中的小儿都会唱啊。南门湖，南门湖，但看人落水，不见有尸浮。”
0: 云阳泽在南门外，俗称南门湖，人称深不见底，淹死在湖中的从未见过有尸首浮起过。狄仁杰微捋胡须，沉默良久：“
2: 洪亮啊，我到此任已有两个月有余了，竟没一桩要紧的案子诉讼到衙门，我这心中啊也觉得蹊跷。莫非这汉源的民情也同那南门湖一样，一味水波不兴？”“
1: 哦，汉源的百姓嘛，遵纪守法，固不可疑。但是南门湖，您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
2: 哦，今夜宴席上，我正欲见见这汉源的各位乡绅，也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
0: 两人说话间，狄仁杰的手下乔泰和马荣前来禀报：“
3: 老爷，轿马已经备妥了，请老爷起行。”
0: 狄仁杰穿着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细了玉带，乌纱皂靴，上下整齐，行到衙门署前厅下，鲁伯仪早已恭候两侧，乔泰、马荣全副披挂，各跨一匹高头骏马，站在对手。狄公一行人就慢慢出了南门，但见得林木外白光闪烁，水声浩荡，没走多久就到了码头。 码头上华灯一片，人头窜动，十几顶粮轿连成一队，老远就看见官府排场前呼后拥，喝道而来，好不热闹啊。这请客的韩永南早已率人恭候在码头前。韩永南呢，是汉元的首富，今年40多岁，生得相貌端然，骨骼雄武，因祖上有军功，曾袭前职，可是呢，他这个人呢，喜欢穷奢极欲的生活，被人参了一本，藐视斯文，被削了官职，但是万贯家财并没有损失，在这个汉源县呢，也很有人缘，是大家首推的换身守护。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古老宅地里，逍遥陶乐。今夜正是由他做东，在南门湖上一条大船上大摆宴席，宴请狄仁杰以及汉源的商界首领。狄仁杰下轿来迎接礼毕，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的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进，众人迎接狄公。韩永南先上了花艇，向狄仁杰介绍：“
1: 狄大人，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汉源的我的朋友，这位是康伯年，是丝绸呢绒最大的铺子彩九轮的大掌柜。”狄仁杰直接。这康伯年大约有50来岁，干瘦细条，微微驼背，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站在他旁边的还有一个，是康伯年的弟弟。这个人呢，则是一副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神色。韩永南接着说：“这位是王玉珏，是汉源金氏的掌柜，经营了几家贵坊啊。”也是个腰缠万贯的大阔爷啊。
0: 王玉珏连忙陪笑：“哎，哪里哪里啊。”狄仁杰见的此人脸如满月，目如远星，十分的富态。
1: 狄大人，这位就是汉源县有名的刘飞波。
0: 狄仁杰见此人屈骨伟岸，体气飒爽，似有一股藐视万物的气度。他在汉源购置了一幢巨宅，挽手走在最末端的是金银氏的掌柜，名字叫苏义成。众人上了船，五彩妆化的船尾款款掉头，慢慢地荡向南门湖的深处。韩永南一一引得众人入座，一拍手下人们送上了菜肴，一时间水陆八珍，转果俱烈，十分的丰富。韩永南亲自将每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然后退回坐席，举杯敬道：“
1: 值此良宵，在下聊备水酒，恭请献上狄大人同众位来此少叙几杯。等一会儿呢，还有歌舞美人陪酒助兴，众位啊，今夜必须是不醉不归。”
0: 说罢先向狄仁杰敬酒：“
1: 狄老爷，民之父母，两袖清风，今日能够出席，实在是在下的荣幸，我先替众位乡绅先谢谢您了。”
0: 狄仁杰站起拱手谢过：“
1: 哦，下官在此为县令，与众位乡绅还是首次会晤，十分的惭愧啊。这我上任几个月来也没办什么大事儿，下官平时不善饮酒，但值此盛会怎能败兴而归啊，也多谢韩员外款待。”
0: 说完仰脖喝了一大口，顿觉得神气酣畅，满口生香，众人也把杯中酒 一一隐去。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狄仁杰突然说道：“
1: 哎，下官素闻梁大宗伯也在这汉源县里，则了一处清静之地，小于晚景，下官还未曾拜见，临听雅教啊，甚是惭愧。”
0: 狄仁杰觉得奇怪，宴席上为何不见在此地安度晚年的前朝廷显宦梁大器呢？这梁大器呀，先是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中在中台，十分的显赫，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罢官之后呢，从此销声匿迹。昨夜红参军查阅献策，偶然间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汉源城里。韩永南微微一惊，不知道狄仁杰为什么突然想起这梁大器来。今夜这等私宴本是一时兴起，杯酒生礼，且有凡官集贤，歌姬周旋，与那梁大器有什么关系呢？况且那梁大器早已是耄耋之年，不问人事了。他只好回答说道：“
1: 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嘛，年近九旬了，虽不曾有什么病痛吧，行动不是很稳便。再说嘛，近半年来他更是有点老糊涂，神志不大清爽。嗨，这个嘛，狄老爷最好问问刘飞波先生，他们两家是邻居，他时常能见到梁老相公啊。”
0: 狄仁杰顺着他所指看去，只见刘飞波坐在长桌的一边，自顾自地喝酒，旁若无人，也没听见韩永南刚才一番言语。狄仁杰心想，这位刘先生虽是个商人，但是端的是一副官宦的仪态。狄仁杰不禁暗自喝彩。韩永南又说道：“
1: 狄老爷有所不知啊，刘先生也是个时运未济之人，三次复试，连考了三次，结果呢都没中，点额不成龙，归来半凡鱼，枉去了满腹经纶呢。他一怒之下弃文经商，嘿，谁知道这文曲星跟他不合，财神爷赵公明呢却是眷顾于他呀，他生意兴隆发达，越做越大，行迹几乎变秦、晋、鲁、齐、荆、湘、湖、广、吴越八蛮，古见识呢非常的广富，又仗义疏财，交游遍天下。哎，老爷千万不可轻看了他呀。”
0: 狄仁杰微微点头，忙斟了杯酒，想上前去敬刘飞波一杯。这时座中的康中达却早已举起酒杯，高声宣道：“
2: 刘先生新当月翁，喜天盼子，理应多喝一杯。”
0: 众人拍手称是，纷纷举起酒杯，不料刘飞波却淡淡一笑，并不站起来。韩永南附在狄仁杰耳边解释说：“
1: 哎，狄大人，刘先生之女月娥昨日呢出归成大礼，女婿江右弼秀才是原先县学博士江文章先生的公子，那江文章赋闲在家，平日也教几个小童识书认字，聊以自娱。今夜江老夫子，应该是复习的。我已经下了请帖了，在下猜来，怕是昨夜贪杯，至今还没有醒过酒来吧。”
0: 狄仁杰微微点头。这时，一个家童打扮的人上前，在韩永南耳边禀报了几句。韩永南点了点头，又一拍手，一齐吐出浓烈的香烟，花挺早已停在呼心。 四周围苍碧山色间浮动着几条橙黄的鱼霞，久久不灭。一轮满月当空挂出，远近几点明星摇曳闪烁，众人齐声喝彩，不由得都站起来去两边的窗檐下观展。下人趁此机撤下了残席，换上新转，一时又真摇迭出。见韩永南又一拍手，宣听的水晶珠帘揭开，四名舞伎鱼贯而入，一个个珠翠满头，花枝招展。众人又纷纷就席，四名舞伎插竹般的先叩过头，抬起酒壶逐一敬奉，开始又酒助兴。韩永南叫了一名叫杏花的服侍狄仁杰。狄仁杰见杏花脸如堆花，体似琢玉，十分的窈窕，细观察又见她微蹙香山，寒凝秋水，云恨雨愁，似有满腔的心事。杏花为狄仁杰斟了杯酒，恭敬地呈上。狄仁杰问她年纪，
1: 你多大了？
3: 我今年19岁。
1: 哦，那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本地人士。
1: 哦，听姑娘的口音，好像是晋中人士吧？
0: 杏花惊讶地抬头看了狄公一眼，不吱声。
1: 本县呢，正是晋中太原人士。听你口音十分的熟悉，想来或是同乡啊。
0: 狄仁杰和颜悦色，杏花半晌才点了点头，又一句地望着狄仁杰。
3: 回禀老爷，小女子实是晋中平阳郡人士，世间欺瞒，万望老爷见谅。小女子也是不得已。
1: 哦，果然是同乡。
0: 狄仁杰笑道，心中不由得诧异，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乡呢？竟然做这种事情呢？不由得心中起了怜悯之心，随即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的掌故，古迹名声来。这边韩永南与一个叫白莲花的舞伎在行酒令，猜诗谜。白莲花令词层出不穷，变化无端。韩永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却一时搜罗不来口舌之物，一味的认输，早已被灌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白莲花痴痴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盅，转去轩厅外讨了酒来，还想罚韩永南，却见韩永南已趴在桌上，不胜酒力了。狄仁杰见韩永南扶桌打盹儿，心中不悦。杏花这时却转过身去，瞥了一眼韩永南，小声地说道：“
3: 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我等会儿再与你细说。”
0: 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

0: 灭我大唐。
1: 狄仁杰，
2: 狄仁杰听到以后心中大吃一惊，正要再问，只见杏花已经俯身扶起了韩永南，一面娇喘喘地叫白莲花来帮忙。狄仁杰慢慢走上前去，只见杏花慢慢地转过头来说了一句：老爷，您会下棋吗？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府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一愣，正要作答，只见白莲花已经绕过了桌角，他只能退到半边不作声。白莲花笑盈盈地放下了酒盅，颤巍巍地伸出一条臂膀来，与杏花两边架起韩永南。韩永南醉眼朦胧，用衣袖抹了抹嘴，摇晃着站起来，双手搂住了杏花的腰身。
3: 杏花，你跳个舞吧。
2: 杏花微微一笑，点头答应，迅即抽身从韩永南的怀中逃脱，理了理发鬓，轩厅的水晶珠帘挂起，内厅地上早铺起一片猩红毡毯，一声颤板，两边响起丝竹，一时间弦管交响，十分的悦耳。杏花脚步轻盈，摇闪细腰，翩翩起舞。此时一只玉笛半声，嘹亮清润，汇合节拍，只见的杏花笑颜荣荡，如三春桃李，舞态自若，如风中柔条，渐渐鹅丝汗润，禅意微湿，凝脂里透出红霞来。狄仁杰心随耳闻，不觉击节赞叹。这时心里又想，这看起来花前月下歌榭舞台，一片祥和之气呀，怎么难道还蕴有什么阴谋？杏花刚才两句话是不是真的呢？这汉源城里莫非早有阴谋酝酿，如今已露出主角，而杏花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她一介女子，怎能探听到如此惊人的情报呢？看她刚才躲躲闪闪的模样，怕是被席间有人听了，故弄此姿态迷惑于人。难道这席间中人也有卷入危险阴谋的？倘若真的有，又会是谁呢？这凶情又究竟是什么？杀人、放火、抢劫？狄仁杰只觉得心中一团乱麻，智力不清，只希望宴席早散，好去听杏花来诉说其中的详情。他此时只能像泥塑木雕一般，六神无主，魂不守舍。突然音乐一转，舞曲变得气象磅礴，雄阔壮烈，杏花如狂风疾雨一般旋转跳腾。众人看着都是痴了，都在私下里夸赞杏花跳得好。这时音乐戛然而止，杏花笑吟吟地向众人叩谢，退出了轩厅，转去后厢卸妆了。狄仁杰恍惚醒来，随众人鼓掌喝彩，见韩永南又立起拱手说道：
3: 众位众位啊，一会儿还有好节目，大家今天不醉不归。
2: 这时宴席又已

康中达说道：“哎，岂可听信酒楼茶坊间的闲言呢？人家那边可是信誓旦旦呢。你拿我的钱去冒这风险，万一……”康伯年见刘飞波过来劝解，便不吱声了。嘿，你这吝啬鬼，父母家私你占去了大半，你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是你的钱。康中达也火了，刘飞波劝道：哦，钱财乃身外之物嘛，你们兄弟二人怎么能争执这个呢？不是叫狄大人看了笑话吗？以后如何看待我汉元人物啊？狄仁杰笑道：啊，刘先生之言甚是啊。对了，哎，刘先生，本县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呢。哦，狄大人，什么事啊？听说刘老先生与梁老宗伯宅园相邻，想来是时常见面的吗？刘飞波恭敬地答道：哦，正如狄县令所言，我们两家啊，宅院本有耳门相通，进出非常的方便。但是呢，近些时来，这梁老相公变得有些懵懂，有些老糊涂了，说话间也渐渐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有时连我都不认得。问了几遍姓名，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就很少走动了。这时，彭玉琪、王玉珏两人也凑过来，与狄仁杰寒暄几句，便转身与刘飞波讲论生意买卖。狄仁杰觉得没趣儿，见韩永南正在与白莲花说笑，便问道：哎，那杏花怎么还不回来呀？韩永南还有三分醉意：好啊，这些个狐媚娘子啊，擦脂抹粉的，可真是费了心了。他可不管你狄大人等得多么着急呀。狄仁杰觉得事情不对，便吩咐白莲花去轩厅外的后厢梳妆间，请杏花出来。韩永南狡快地笑道：哎，没想到狄老爷如此垂铃杏花啊，一味放不下他，我看菜好的美酒也品不出味来了。正说话间，白莲花已经回来了，可是杏花并没跟在他的后面。狄仁杰忙上前去：哎，杏花呢？白莲花回答说：嗯，我刚才去了，他没在后边。我这一路走，我碰上了很多人，都说没见到杏花啊。狄仁杰随起身来，对韩永南说道：下官去去便回。韩永南并不介意，又搂定白莲花，两人自顾取乐。狄仁杰出来宣听，从左舷走到船尾，只见夜风渐紧，远近山水黑悠悠的，早模糊了一片。洪亮、乔泰、马荣与十来个伙夫杂役正在喝酒闲聊，只听得马荣手舞足蹈的吹嘘着，大声谈论着什么，众人不时一阵阵的大笑。洪参军眼尖，看见狄仁杰仓皇的样子，心知有异，连忙拍了下马荣的肩膀。马荣会意，随即与乔泰三人迎上去行礼。狄仁杰问道：你们三人可见这一个年轻女子从这里行走啊？三个人摇摇头，面面相觑。狄仁杰小声地说：恐怕是出事了，一个名叫杏花的舞伎今夜行止怪异，怕有不测呀。两名试验的义工正好走过来，狄仁杰又问他两人跳舞后可曾看到过杏花。两名下人连连摇头，并说道：我们伙计只许走右舷，女客眷属还有那些舞伎啊，都是走左边，那杏花兴许仍在那边后厢里梳洗呢吧。狄仁杰微微点头，率领洪亮三人

0: 绕到左舷，直扑后厢，后梳妆间门是虚掩着。狄仁杰推开一看，梳妆台上银烛高烧，珠宝首饰凌乱地摆着，千粉高珠尚未收拾。狄仁杰心中叫苦，命乔太、马荣分别上船顶、船底去寻找，他与洪亮则在中舱两侧搜索。找了一会儿，四个人又碰头，都没有收获。狄仁杰长叹声，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他痴痴地望着黑幽幽的湖泊，心中升起一阵莫名的恐惧。突然，一张苍白的脸浮水而出，瞪着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在盯着他，脸色苍白，样子甚为吓人。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身子已经胀圆了。狄仁杰看到以后，吓得半晌说不出话，忙命人打捞起水中的女尸。这时他心中甚为疑惑，果然是溺水而死，但是为何这尸体会浮起来呢？狄仁杰心中狐疑，这南门湖中可从未浮起过死尸啊。马荣跨出舷栏，蹑手蹑脚地潜下水去，将杏花的尸身托起，只听得呲的一声，杏花的罗裙被船底一颗铁钉撕裂下一大片来。正是这颗铁钉勾住了杏花的裙角，尸身才没有沉到湖底。马荣从杏花的胸间摸出一只铜香炉来，杏花的额前脑后均被砸破，长发间鲜血斑斑，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那样子十分的恐怖。狄仁杰心中巨怒，如此的惨剧竟发生在堂堂县令的眼皮底下，而且正是在杏花要向他透露一件秘密之前，只恨自己疏忽大意，才会枉送了杏花的性命。他忙说道：乔太、马荣，将杏花的尸身放在船舱里。红参军突然说：哎，老爷，你看他的右手好像攥着什么东西啊。
1: 哦，是吗？掰开看看。
0: 红参军上前掰开，见是一个小油纸包，包内折叠着一张纸片。狄仁杰小心地将纸片摊开，原来竟是一副棋谱的残局。他顿时想起杏花最后一句话来：老爷会下棋吗？狄仁杰细将棋谱叠起来，放进了衣袖中。
1: 乔太，你在这儿看着杏花的尸身，不许闲人走近。洪亮、马荣，跟我来。
0: 洪亮、马荣跟着狄仁杰、狄大人回到了轩厅里。韩永南见狄仁杰三人回到轩厅来，大声说道：
2: 狄老爷来得正好，我们正要上船顶赏月呢。
0: 狄仁杰沉下脸来说道：
1: 委屈众位，宴席即刻终止，本县现在就在船上盘审杏花被杀一案。
0: 众人一听皆是惊呼，韩永南大吃一惊，酒都给吓醒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1: 狄仁杰吩咐道：众位，现在按宴席开始时座位坐定，一会儿我要每个人盘问杏花跳完舞后众位的行动，然后由证人作证，再听候我的命令。
3: 红参军，
4: 小的在。
3: 拿过笔砚，公录口词。
1: 是。
0: 韩永南终于鼓起勇气上前说道，
1: 哎，狄老爷，这席间可都是汉源地方的商官士绅呐，上流的人物，今夜本是歌舞宴席，又怎么会突然冒出杏花被杀一案呢？而且你这一时擅自做主，把这宴席变成公堂，恐怕有不便吧？众位可都是汉源县有头有脸的人物，我怎么能无端受审呢？哎，望老爷给在下个面子，老爷三思啊。
0: 狄仁杰斥道，歌舞之场全作公堂，乃是不得已便宜之计，只因杏花被杀，事出突然，而且官法如炉，岂肯容情呢？本县眼皮底下杀人，倘若是置若罔闻，枉为民社之私，我还算什么父母官呢？韩员外，抱歉了，请。
1: 韩永南吃一顿抢白，又见狄仁杰一脸严肃，不由得羞愧交加，臊得脸通红，不敢再出声。
0: 这韩永南刚退下，王玉珏拱手站起，正色地说道，
2: 狄老爷，你怎么能够在这里审问我们呢？这花亭上杂役伙夫便有十七八人呢，这些汗臭的小人偷盗嫖赌哪样不会呀？这杏花生的风流标致，狐媚动人，又是水性杨花，吃醋碾酸智起杀人，这太正常了吧？韩老爷难道单单就放过这些人？
0: 王玉珏略一停顿，朝轩厅外黑悠悠的湖水望了望，又接着说，
2: 这南门湖无端淹死了不少人了，有几个看见浮尸的呀？听说湖底有绿毛的水妖，专门吃人肉啊，时常兴风作浪。在下虽不知道这杏花是怎么死的，总不能不管这水妖的事儿吧？
0: 众人一阵骚动，纷纷表示赞同，又钦佩王掌柜的勇气。
1: 狄仁杰正色说道，
2: 好啊，本县随即就拘审那些杂役伙夫。事实上，今夜在这条花亭上的人都脱不了杀人的关系。再者，杏花被杀，尸身健在，并不曾被水妖吞噬啊，这样就可以摒去王掌柜说的水妖作祟、害人性命的猜测。
0: 王玉珏斥道，
2: 是吗？那狄老爷既然不信在下的一人之言，那我愿意先受盘查呀，早点脱干系。
0: 狄仁杰称赞道，
2: 哼，王掌柜先领个头，后来正好有个楷模。我这里问你，杏花退出轩厅之后，你做了些什么？
0: 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尽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0: 你做了些什么？嗯，慢慢说，越详细越好。
1: 王玉珏应声答应着。杏花退下后，鄙人从左边门阁出去，寻找想去解个手。就完事儿呢，我就回到这里啊。正听见康氏兄弟在争论，刘飞波先生可以作证，当时他正过去劝解。
0: 哦，王掌柜这一路去可遇到什么人没有？
1: 狄仁杰又问。没有。王玉珏摇摇头。
0: 洪参军录了口供，狄仁杰又令韩永南供述。
1: 韩永南说道，在下与司月班头闲聊了几句，只觉得头晕目眩，便踱步到了船头，看了一会儿湖中的景色，然后便在闲栏边一个瓷凳上坐了一会儿。不一会儿呢，白莲花来搀我回到轩厅，以后的事儿老爷自己都可以作证啊，我就不多说了。
0: 狄仁杰点了点头，洪亮录了口供。下一个是刘飞波。刘飞波说道，
2: 哦，杏花跳完以后退下，我看见彭员外脸色转白，像是要呕吐，急忙扶着彭员外走出了轩厅，依靠右边闲栏站定，吹了一会儿风，见他吐了一会儿，觉得好一点了，于是我们又一同回进了轩厅，然后就听见康氏兄弟争执不下，以后的事老爷问我两老相公的事，然后您就知道了。
0: 狄仁杰又换彭玉琪供述，彭玉琪说的与刘飞波完全吻合。其次是苏义成，苏义成浓眉下一双大眼睛闪眨不定，略犹豫，开口说道，
1: 小民亲见王掌柜、刘先生、彭员外前后走出这轩厅，小民与一个武妓说了几句闲话，不小心将这卤肉汁弄在了衣服上，赶紧呢就去轩厅外去洗漱，正看见杏花小姐从左舷急惶惶地转出，我老远叫了一声，她并没有听见，像是转到船头去了。小民自顾洗着衣服，是新做的衣服，竟然沾上了油迹，只能自认晦气。小民呢就回到了轩厅，这时候除了杏花，每个人都在。
0: 苏掌柜见到杏花时，见她如何打扮？
1: 狄仁杰急忙问道。小民记得已不是跳舞时的装扮了，当时见她连首饰都已卸下去了。
0: 狄仁杰不说话，皱眉沉思着。最后是康氏兄弟，他们口称从未走出轩厅一步，狄仁杰也依稀记得当时两人都在轩厅，并没有出去。狄仁杰又命杨柳屋的院主传来问话，这杨柳屋是这汉源东林湖边的一个戏班子，这戏班里啊，几十名烟粉女子调丝弄管，长袖善舞，大多是色艺俱佳，地方上有了公司宴集，就可以请他们去。今夜杏花、白莲花等四名舞妓正是随着院主赶来这花亭上应局的。这个班头名叫庆云，听得狄仁杰传令，一头撞进了轩厅，嚎啕便哭，
3: 可怜的杏花啊，这苦命的丫头啊，竟被水妖给拖下了水。
0: 狄仁杰忙道，院主可曾见到杏花进到后厢梳妆间？
1: 这班头抽泣着回答，
3: 我看见那他宝贝的人儿跳完舞，一头的汗呐，那模样楚楚动人，宛若天仙一般呐，心中也疼，忙叫他去换衣服。杏花对着镜子卸妆时，前头说有吩咐，老身应声便出了后厢，谁知一时三刻竟被拖沉了湖底。
0: 狄仁杰又问：“原主可听得杏花说话吗？可是有什么人在召唤他？”
3: 没听到，当时只有一个小丫头叫灵儿的，伺候她穿衣服。
0: 狄仁杰命马蓉去传灵儿过来。等到灵儿到了，怯生生的苍白的脸孔布满了疑云，一双明眸闪出惊恐的光来。灵儿，狄仁杰此言可亲。杏花小姐回去后厢梳妆时，可是你一手服侍的？灵儿点着头。哦，当时你一直在杏花的身边吗？灵儿又点头，只是不言语。那么杏花为何梳妆未了便又走出了后厢呢？灵儿一阵恐惧，身子又哆嗦起来，半晌才说道：
3: 老爷，湖里的妖怪把杏花小姐叫去了。
0: 舞女惨死横尸湖中，究竟是水妖作祟，还是他人所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你说什么？狄仁杰温怒，莫非你亲眼见了那妖怪？灵儿点着头：
3: 小奴真是见了那妖怪呢，一团黑影在窗栏外闪晃，还伸出一只手来招呼杏花小姐，当时小奴吓死了，杏花小姐竟开门随那妖怪去了，并没有听到一丝声响，便被拖到湖里去了。
0: 狄仁杰狐疑，又问：灵儿，当时杏花害怕吗？
3: 小奴见杏花小姐并不畏怕，只是犹豫了一下便跟着出去了。
0: 狄仁杰心里三分明白，挥去了灵儿，又传白莲花等席间陪酒的三名武妓问话，除了白莲花遵狄公之命出去寻找过杏花之外，其余几个人当时只顾着喝酒说笑，人来人去并未留意。狄仁杰知道问不出所以然来，便去后舱船尾盘问杂役伙夫，又命红参军坚守宣听，暂不松动。马蓉已将十来名杂役伙夫全副传到，只见他们一个个龟缩一团，屏息不敢吱声。问及杏花之事，每个人都说没有看见，当时全都围着一处听马蓉讲他威武的故事。后来又几个人堵着钱，这几个人轮番替班，替下的也只是赌钱饮酒，谁也没离开过后舱。马蓉乔泰是可以作证的，而其余的侍应、席间的义工来往厨房与宣厅之间走的是右舷，并不知杏花跳舞的事，也未见着杏花的影子。只是其中一名义工曾在右舷边上见彭员外呕吐，无人照应，十分的狼狈。狄仁杰恼怒，心中盘算着这些烧工伙夫面目可憎，饮酒呼叫视如性命，情急杀人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儿。不过马蓉也证实他们并未曾离开。

后面一步，再听灵儿所言，是一团黑影叫杏花出去的。杏花在后面梳妆间里，岂能是外人轻易叫走的？而且那窗栏正对着左贤，杂役伙夫是不敢行走的。杏花是杨柳坞的歌舞头牌，品行甚高，又有志向，即便是暗里有着什么小情人，也不敢在众宾客之中出现呢。何况今夜事出突然，他的暴死肯定与他想要告诉我的那桩秘密有关。这件事关系到汉元全城，并非儿女私情恩怨小节，那凶手必是听到了杏花与我的那句警言，这才下此毒手。当时宴席上的人比杏花退去后离席的人更为可疑。狄仁杰、洪亮、马荣三个人回到了船舱里，杏花仍然安静地躺在长桌上，乔泰将舱门紧闭，马荣这才把一番勘察的结果告诉了乔泰。乔泰听说这湖下有妖怪，心中有些发怵，不会是真的吧？真的有什么绿毛水妖？哎，可不是嘛，这船上的人可都说还有看见的呢。偏偏这时船身开始颠簸，乔泰啊，水性本来就不好，只觉得有些头晕恶心。洪亮又说，怕是这南门湖下果然有妖怪呀，不然那王玉珏和灵儿的话为什么会如此的吻合呢？他们两人总不会是早设预谋商量好的吧？狄仁杰捻须微笑，刚才呀，我没有对湖中妖怪的事下断言，我对杏花如何被害也不肯披露。其实我心中早就知道，杀害杏花的必是船上的人，而非什么水中的妖怪。这个人把杏花叫出去，只是装扮成了水妖的模样。此刻我已隐约猜出杏花被害的缘由了。红参军忙说，哎，老爷真的已断出杏花遇害的原因了。狄仁杰随即将晚上酒席间杏花奇异的举止描绘了一遍，又将杏花两句分明是对他说的话复述了一次。洪亮三人觉得事态严重，这时脚下的船板更是摇晃不定，难道汉元城真的面临一场灾难？狄仁杰叹道，哼，韩永南行迹最可疑，他假装酒醉瞌睡，一定是窃听了杏花与我的讲话，偏偏杏花轻率上当，弄巧反成拙呀，所以才搭上了性命啊。红参军说道，可是韩永南自称头晕，在船舱船头休息，说是坐在船舷边上的瓷凳上，又有谁看见了吗？好像没一个证人呐。他潜身去左舷后厢，骗出杏花，哎，从时间上来看，也不是不可能啊。狄仁杰慢慢点头，韩永南固然可疑，可是晚上宴席上的其他人也有同样可能探听到我与杏花的说话，况且杏花说话时鬼鬼祟祟故作姿态，反而会引起人的疑心啊。他要说的

0: 一定是一个密谋的惊天大案，所以凶手才顿生杀机呀。乔泰说道。那么王玉珏、彭玉琪、刘飞波、苏一成四个人可都有嫌疑啊，唯独那个康氏兄弟不在其列，他们两人一步也没有走出去啊，如何下手啊？
1: 对，乔泰啊，你看事情越来越有头脑了。那彭玉琪年事已高，当时又喝多了去呕吐，也不可能作案，他如何有力气将杏花举过悬篮呢，抛入湖中呢？马蓉说道。
0: 那剩下韩、王、刘、苏这四个人可是有作案的可能，又都出过客厅啊，个人的解释虽有点道理，但都不足为信，难以开脱。
2: 洪参军突然说道。那个苏掌柜的粗眉浓眼，虎背熊腰，而且长的样子也是十分的凶恶，他可能是动了杀机后有意的弄脏了自己的袍子，所以借故出去也是有可能的。
0: 狄仁杰点头。不过我思量来，那凶犯必与杏花有情缘，不然何以窗外一招手，杏花就会尾随而去呢？那王玉珏身不满五尺，腿短腰肥，长得样子那么丑陋，而且也没有什么文采，一般的女子见了都会讨厌她，何况杏花呢？苏一成嘛，凶神恶煞，粗俗不堪，一副恶虎缠狼的色相，杏花岂能喜欢他呢？就剩下韩流两人了，虽然有些年纪高了吧，但却是风流雅客，情场的老手，而且又家财万贯，可能对这种女子来说最有魅力。我们此刻首先要弄清楚哪一个与杏花有瓜葛，而且与她交情最深，无论是旧情或是新欢，要分析明白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推断，也就是去那杨柳坞探测。我看那老鸨子倒未必知道多少底细，他长了一副守财奴的样子，我看其他的姐妹倒可以探出点实情啊，因为这种事吧，总瞒不过同行的姐妹的。 乔泰说道。那么我们应该随即查封杏花在杨柳屋的房间，凶手是一时起了杀机的，总不能当即就去回到原来的房间里消灭一些什么痕迹吧。杏花房中必有几样信物或者书信之类的，而且这船一旦靠岸，凶手会抢先一步行事啊，我们不可不防啊。
1: 乔泰之言极是啊，
0: 狄仁杰赞许地说道。
1: 这样，船到了码头，马蓉，你先去杨柳坞潜伏，如果有人闯入杏花的房间，立刻进行拘捕，我坐轿随后就到，再细细搜查杏花的房间。
0: 这时花亭靠岸已经是将近午夜了，码头上彩灯被暴雨打过，零落不堪，一片的狼藉。狄仁杰命乔泰留守在船上监护杏花的尸身，直到天亮，明早升堂，传讯杨柳坞的人来料理杏花的后事。
3: 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传讯杨柳雾的人来料理杏花的后事，又命红参军传言给韩永南等人。衙门里暂时无事询问，各自回家。不过每个人都不许离开汉源县。韩永南等七个人一个个如同释放的囚犯一样，垂头丧气，狼狈不堪地下了船，各自钻入自家的轿子，仓皇地回到了府里。狄仁杰见七顶轿子远了，这才与红参军打点轿马，吩咐差役直奔杨柳坞。院主庆云以及月班的众位舞女一起随行。回到了杨柳坞，狄仁杰就命庆云指点杏花的房间。庆云拿了一个灯笼，在前面引路，穿过了庭院，来到了一幢玲珑阁。庆云上了楼梯，摸到钥匙，打开了杏花的房门。不料房中突然窜出了一条汉子，一把攥住他的手腕，使劲地拧着。庆云大叫有鬼，险些晕了过去。狄仁杰知道那是马蓉，忙喝住他停手，心中觉得好笑。马蓉这才知道是狄仁杰来了，随即松开了庆云，禀道：
6: 我在此等候多时，并不见有人进来。
5: 狄仁杰说道：
6: 好，此刻便陪院主下楼去，留心防备院中有可疑的人，如果有生人进出，就要拦住盘问，不能轻易放过，知道吗？
7: 是，狄大人。我们走。
5: 红参军摘了庆云钥匙，拿在了袖中，随即点亮了房中的烛盏。狄仁杰关上了房门，两人开始仔细的搜查。两人找了一会儿，红参军突然说道：
8: 狄大人，你看这好像是杏花的书信呢。
6: 哦。
5: 狄仁杰走上前去，见抽屉中果然是很多书信。狄仁杰拿在手里默默地翻看着。
6: 这杏花心细呀，与每个人的书信俱留了底稿，别人给他写的则更多。
5: 狄仁杰低头看去，只见抽屉里还有很多厚厚的信纸。细读这些书信，也无非是风花雪月的男女打情骂俏的陈词，并无半分认真的感觉。单从书信判断，与杏花有染的不亚于二三十人，而韩、王、刘、苏这些人也都在其中。狄仁杰命红参军把信全都收好，拿去衙门慢慢细读。突然，红参军见杏花枕套内还藏有一本薄薄的册子，装帧十分的雅致，大红洒金的绢面染以檀香细片，十分的精致。翻开一看，果然全都是情书，一式的金书小楷，上面写的更是甜甜蜜蜜，而且还有很多整齐的诗词写在上面，每首诗的后面都有一个署名，署名的人是绿云楼主。狄仁杰沉思，这绿云楼主想是杏花的意中人，不然他的书信何以这样藏在枕头里，如此的装饰呢？而且仔细看，这个人一定与他的关系不一般呢。 红参军说道，要找到这位绿云楼主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这一笔的好字儿在汉元城里可是屈指可数啊，想来必是风流秀才一类的人物。狄仁杰笑道，哼，这位楼主虽写的笔好字，究其文字嘛，却不是那么风雅，有些刻意卖弄之感啊。此人学问必然粗俗，好摆弄而已。他一面说，一面将那薄册子藏入了衣袖，小心地收好，吹灭了烛火，关了房门，和红参军两人走下楼去。阁楼外的景色十分的好，夜色十分宁静，庆云马荣早在前院花厅等候。狄仁杰命庆云将杏花的年龄、籍贯、卖身契、批牒以及平日交往、公司应酬一并详细的写出，送到衙门，不得有误。幽灵庆云差遣人去码头的船上料理杏花的后事，庆云哪敢为止，又连连磕头谢罪，生怕狄县令一怒之下查封了杨柳，断了他的财路。狄仁杰留马荣在杨柳坞中过夜，一番耳语叮嘱，随红参军打道回府。第二天一早，红参军回到了衙门，便直奔内书房，见狄仁杰早已梳洗完毕，独自坐在书案前细读那些书信。狄仁杰见红参军进来，笑着说，果然不出所料啊，这绿云楼主与杏花关系果然与别人大有不同啊。我仔细阅读过这些书信的内容，嘿，你猜怎么着？他们两人的情分还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两人认识于半年之前，以后关系逐渐的亲密。二，这期间感情越来越深，两人情意绵绵，说了很多海誓山盟的话。三，半个月前热情消退，出现裂痕，有些言语近乎于威逼。啊，老爷果然是办案如神呐、哼哼，我又揣摩了这字迹，千丝行笔，逆入平出，都丝丝入扣，笔笔不乱，端的是下过一番功夫的。洪亮啊，我们要尽早找出这个绿云楼主。老爷，在汉源县城里有一个叫湖滨社的，这个社中呢有很多青年才俊，平时呢念些书啊，写写文章，而其中呢有一个人很厉害啊，他叫杨主簿，是那里的管事，汉源县有点才华的人士笔记他都认识。老爷，何不请杨主簿来费心辨认一番呢？想必能得知这绿云楼主的真面目。哦，是吗？那真是太好了。洪亮啊，你去请杨主簿前，不妨也看看这棋谱的残局。来，你看。我细细想了一夜啊，始终不能窥破这棋谱的奥妙啊。这世传的残局棋谱虽千变万化，门户百端，均有脉络可安，有生路可寻，可是偏偏这个棋局云里雾里的，好像是摆仙人阵一般啊，始终不明白。红参军知道狄仁杰少年时也曾酷爱下棋，虽然不那么精通吧，但毕竟是个棋道中人，他尚且看不破，

0: 自己如何能破解呢？他接过棋谱略看一眼，说道，这棋谱并非是手画的，好像是印制的，看上去嘛，像是从古本的棋谱撕下的一页啊。你看，这个左下角有一个钟子，我想既然是印制的，就绝不是孤本，虽不能立即判断出这是什么棋谱吧，但只要请城中的下棋高手一辨认，便会知道了。何须老爷费神地想这些事儿呢？找到那本古棋谱，必附有详解，想来识破这棋局也并非太难呢。
1: 什么不会太难呢？
0: 两人话没未了，马蓉笑嘻嘻地走进了书房。狄仁杰笑道，
2: 哦，马蓉，看你一脸喜气，似乎在杨柳坞中探得许多消息啊，快说来听听。
0: 马蓉笑道，
1: 呵，老爷有所未知啊，我与杨柳坞内的一个叫碧桃花的小娘子曾经认识，昨夜你们二人离去之后啊，我便悄悄地摸到那碧桃花的房间，她嘛是一个迷人的女子，很让人疼爱呀。我们两人又许久不见，
0: 狄仁杰说道，
2: 哼，你昨夜跟她说过什么我们不想知道，我昨夜叮嘱你的是什么话你忘了吗？谁要听你与那碧桃花两人缠绵的废话呀？我只想听杏花的事，你可有什么发现吗？
0: 马蓉啧舌，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2: 哦，原来这杏花呀，跟碧桃花十分的投缘。据碧桃花说，杏花约半年前从长安来杏柳坞的，同时还有三个女子，说是一个牙婆拐来的，又说是自卖来的。这个哎，也不去分辨了。杏花来这杨柳坞后啊，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啊，但模样又是水灵灵娇滴滴的，十分惹人疼爱，不久呢就当上了头牌，为杨柳坞啊赚了很多的钱呢。那个老妈子庆云也是杏花是一棵摇财树啊，而这杏花呢平日深藏不露，轻易不出来伺候客人，城中的许多阔公子世家王孙千方百计地想讨好他，一掷千金，可是呢也难买佳人一笑啊。
1: 还有呢，
2: 哦，这杏花呀在船屋中一日，每天收到的礼物那就不计其数啊，也不知是哪个送的，而那个老妈子呢都给他记着账，有时呢也告诉杏花还还礼数，不要太没情义，惹人嗤笑，砸了他们的招牌。杏花总算还顾及他的脸面，有时候也多少有点应酬，不少人想出重金来为他赎身，而老妈子一概不允许，尤其是那个苏一成，垂涎醉酒，奉献也最奢华，投了很多的钱呢，就想见到杏花，可是呢一次也没有得手。
0: 狄仁杰频频点头，
2: 难怪昨夜杏花跳舞时，我见他眼中似有一团烈火喷出，这种人物野性勃发，按耐不住便会铤而走险呢。
1: 老爷所言甚是啊，我早说嘛，这个苏一成有很大的嫌疑，如此的挥金如土，始终没尝到半点甜头啊，心中必然是记恨于心呐、啊，岂能善罢甘休啊。不过呢，那杏花也不是铁石心肠，碧桃花说他有一个情人藏在心中，对谁也不说呀，他每半个月总要独自坐轿子进城一次，干那种勾当啊， 黄昏时分又独自回到院里，老妈子信得过，从来不干预他，也从来没看有什么意外呀。平时嘛，他端庄稳重，姐妹间也不苟言笑，除了吹拉弹唱，还喜欢弄些笔墨，写的一手好字。碧桃花与他可是很亲近，可是呢，也没有套出什么蛛丝马迹来。狄仁杰又问：“你是说他每次外出只有半天的功夫？”“
2: 是的，只出去半天。”
1: 这么想来，他并未出城远去啊。这个绿云楼主应该是居住在汉元城的。对了，洪亮，你先去请杨主簿来这里。
2: 是的，老爷。
1: 一盏茶的功夫，杨主簿进到内衙书房，狄仁杰到了原委，便将绿云楼主的笔迹请他辨认。杨主簿细细看了那本册子，半晌无语。狄仁杰问道：“杨主簿主盟湖滨社，这汉源县里可是有一个文苑中人自号做绿云楼主的？”杨主簿摇摇头：“湖滨社里并无此人。”看着笔迹嘛，似是糅合了著名家的运笔技巧，故而难以识破呀。卑职临摹过前人的墨宝，也认得当今名士的笔迹，只是
2: 什么？
1: 只是从未见过这绿云楼主的字体，还望老爷见谅啊。
2: 哦，好，辛苦了，那您请回吧。
1: 杨主簿退下，狄仁杰有些不安，心中有些焦急。这时当值文书递上了一个封套，封皮上烫了红蜡，狄仁杰忙撕开一看，见是杨柳坞老妈子院主庆云所呈的函件。狄仁杰随夜看去，脸上阴霾渐退，不觉得转忧为喜。据庆云呈的韩云，杏花原名范来仪，河东平阳郡人士，19岁，脉断文气，著名身价为10两黄金。又有一行小字，说是范小姐是自愿卖身的，并附有牵押的朱印和经办衙人的手印。而这呈函的最后一页还开列了6个要开出巨额赎金买杏花人的姓名，苏义成名列首位，但韩永南、刘飞波却不在其中。狄仁杰还意外地发现，庆云在隶书杏花吹弹歌舞经熟记忆种种名目外，又注明他喜欢书画，通诗赋，还会巫术，但不会下棋，不由得心中迷惑，疑云丛生。他将这一条目指给洪亮等看了，叹道：“这杏花不会下棋，为何临死前紧攥着那页棋谱的残局呢？又为何在宴席上特地问我会不会下棋呢？”洪亮、马蓉低头不语。狄仁杰又说：“今天有没有什么案子要办理的？如果没有，我想早点花心思勘破此案。马蓉，你率几名翻译去码头上替换下在那里值班的兄弟，并同乔泰与办理杏花后事的人一起收尸入宴。”一声铜锣响，三通鼓闭，8名衙役发出一声喊，鱼贯而出，手里拿着红漆水火棍，如金刚一般在衙厅两边排列。狄仁杰冠带整齐走出了内衙，高高坐在公堂正中。
0: 杨主簿、红参军两边桌椅坐定，衙门内外早已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昨夜南门湖花亭上出了人命，消息不胫而走，这事儿牵涉了很多乡绅巨富，看热闹的老百姓当然不能放过这次好机会了，早早的在衙门外等着升堂。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威风凛凛，堂下顿时鸦雀无声。他用眼扫视一下公堂，见韩永南、彭玉琪、苏义成和康氏兄弟都在，昨夜局中人只有刘飞波、王玉珏没有到堂。昨夜码头上走的时候太匆忙，忘了告诉他们。狄仁杰暗中想着，正要派人去传那二人，突然听到衙门外一阵骚动，涌进来一群人，为首的正是那刘飞波。叩见老爷。刘飞波气急败坏地抢上公堂来，就是跪倒在青石水砖地上，一手紧紧拽住旁边一个头戴万字方巾、身穿素净葛袍的老人。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虎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尽屠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叩见老爷，刘飞波气急败坏的抢上公堂来，就是跪倒在青石水砖地上，一手紧紧拽住旁边一个头戴万字方巾、身穿素净葛袍的老人，后面咕噜噜一下子跪下了四个人。狄仁杰认的其中一个正是王玉珏。刘飞波实声禀道：“小女刘月娥新婚之夜被人杀了，请求狄老爷做主啊，判断着人命官司啊。”狄仁杰听完突然一惊，低头看见刘飞波青筋暴怒，涨红了脸，吼叫道：“哼，小民正指望从这条老狗的手里赔人命啊。”狄仁杰一拍惊堂木，斥道：“刘飞波，休得胡言乱语，咆哮公堂。今日你既是原告，且将案情一一道来，即便是人命关天，也要让本县听得明白，才能判断啊。”刘飞波答应道：“小民怒火中烧，一时忘了衙门的条例，请狄大人宽恕啊。小女正是被这厮的儿子杀害，如今罪犯潜逃，不得已揪住了他老子前来喊冤。”
6: 你刚才说刘月娥新婚之夜被杀，本县如果没记错，另外婚礼是在前夜，事隔两日你才来衙门鸣冤，却是何故啊？”
5: 刘飞波咬牙切齿：“老爷明鉴呐，如此人命血案，小民怎能迟迟不报呢？乃是被这王八蛋施了拖缓之计，才耽搁了两日啊。”狄仁杰转脸问被告：“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的？”“
7: 回老爷问话，贫如姜文章，丙午举人，先前曾受聘县学博士，只因顽疾长

0: 云突变呢。如今犬子哀伤过度，已经离家出走了，正是没地儿找去呢。在下这一团冰雪凄苦无诉啊，偏偏这刘先生还血口咬人，污蔑我的儿子杀了他的女儿，还望大老爷明察呀，为我昭雪呀。刘飞波不听则已，听了立时生起心火，当堂斥道：你这条出京老狗，骗了我女儿去，又将她害了，你把你儿子藏起来，以为可以逃脱法网吗？你还假惺惺的还要昭雪，我呸。狄仁杰见刘飞波情绪激动，与昨夜判若两人，丧女之痛几乎将他逼疯，见他怒目圆睁，磨牙吮血，好像一口气要过去把姜文章吞了似的，心中不由得有些怜悯，随即说道：刘飞波，你既将这人命官司告到了衙门，自有本县替你做主，你此刻要静下来，细细将当夜之事叙述一遍。你的女儿如果是被人杀的，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谁也逃脱不了的。刘飞波略略静神，长叹一声：
1: 唉，也是天数啊。狄老爷，你听我细细讲来啊。我命中无子倒也罢了，小女月娥美貌出众，聪颖过人，性格温柔，仪态端正啊，正如同月中嫦娥一般。月娥从小喜爱书字笔墨，稍长大我便让她进了私塾馆，谁知竟撞在这条中山狼的手上。这姜文章的儿子啊，见小女才貌，顿时起了色心呢，几番遣媒婆来说和，我都不同意呀。可是偏偏小女月娥又是年少不懂事，被那王八蛋迷住了，我不知姜家的底细，心中想托人放明白再说，谁知道来说和的人认定了姜家是书香门第，姜幼弼又是年少秀才，我这一时糊涂就答应了，收了金花彩礼，批了八字，换过庚帖，只能选吉日来办这门亲事了。可是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叫万一凡，他来告诉我，这姜文章虽是读书识字之人，却是个衣冠禽兽，他儿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以前还动过他女儿的歹念，这一家子斯文败类呀。我听到万一凡这么说，知道上了当啊，便想毁约，不料月娥执意不悔，整日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茶不思饭不想啊，没多久就病了，一连几日米汤不打牙呀。来的媒婆是又哭又闹，我刘家鸡犬不宁啊，我没奈何，心肠一软，也只能认得他们去了。前夜姜家叫马迎娶，倒也十分的排场，我心中即便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认了呀。酒席上只喝了一两杯，聊以推搪，便告辞回家了。今日一早，姜文章气急败坏的来找我，告诉我新婚之夜时，月娥惨死在新人床上。我猛吃一惊啊，急问到底是怎么了。这老狗支支吾吾的，含糊其事，我心中诧异，好端端的如花似玉铃声活动的一个人，如何一夜功夫便死呢？这其中必定有诈，便问他为何昨日不来告诉我，推了一日呢。他却说那姜幼弼也是潜逃失踪，他们需要找到儿子问明白才来报信，姜幼弼至今还没有找到。

向来是父子合谋，偷偷地藏起来了，等瞒过这场官司再出头露面。我要去看看小女的尸身，谁知这天杀的竟然说昨日已草草地入殓，尸体都移到了城外的石佛寺啊。狄仁杰双眉紧蹙，忍不住轻哦了一声，略一转念，没有打断刘飞波的话头。狄老爷啊，天下哪有不让亲人看到尸体便偷偷的下葬的呀，王法昭彰啊，这其中必定有鬼，还望老爷明察秋毫，好替小女伸冤呢，也替我孤苦老儿出这口恶气呀。此刻这王玉珏、万一凡两个证人也都跪在堂下呢，听候老爷垂问。狄仁杰捻须沉吟，半晌无语。姜文章抬头正要张口说什么，狄仁杰摇手止住，又问：依着刘先生的意思，可是姜幼弼洞房内半夜杀了新娘然后潜逃？刘飞波忙说：这个姜秀才平时唯唯诺诺，是个无用之才呀，我此刻推断来，凶犯应该是他老子姜文章。姜文章原是好色之徒，人面兽心，早就对月娥怀藏不良，必是酒席上借着酒兴有些不干不净的行为，小女一时羞愤难言，便劣质轻生。这姜幼弼自然是怀恨在心呢，却又要做孝子，有苦难言，有屈难伸，想要说出来吧，又怕坏了门风，伤了父子间一团和气，若是忍着吧，这婚期已死，日后怎么还能苟且偷生呢？他究竟不能学吕布受任董卓这老贼奴来解恨呢，所以只能半夜一走了之。天知道此刻到了哪里去了，姜文章畏罪，才匆匆地下葬了月娥，企图瞒天过海，望狄老爷与小民做主，剪断案情本末呀。我要亲手刮他24刀，才解我心头之恨呐。这时刘飞波已经满脸是泪的泣不成声了。狄仁杰听到他说的话，心中恻隐，安慰了几句，转脸问姜文章：姜文章，本县问你，刚才刘飞波原告一番话可否属实啊？姜文章颤颤巍巍地抬起头来叹道：回老爷话，贫如平日里不离家政啊，小儿娶亲也是我那老婆子一手张罗的，月娥的事儿来得突然，所有人都吓懵了，一时没了主张，或与礼法不合，也是权宜之计呀。不过呀，病危入土，光盖草草的加了几颗钉子，若是王法不容，小人愿领罪呀。可是刚才亲家翁说我有不耻的行径，那真是诽谤之词啊，亦无根据，想来老爷也不会凭空听信的。我毕竟是读书之人，礼仪传家，知书达理呀，怎么会做那猪狗不如、没有廉耻之事呢？唯求老爷明鉴呐。狄仁杰频频点头问道：令郎娶亲，这新婚之夜究竟怎么一回事啊？姜文章抬头见狄仁杰不怒自威，气体清正，心中稍稍踏实，慢慢说道：昨天用过早膳，见到了时辰还不见新郎新娘出房来，丫鬟牡丹等着送早茶，几番踌躇不肯敲门，便来请示，老朽还笑道让他再等会儿再敲门。
转眼呢就到了快中午了，新房内仍是没有动静啊。老朽便唤牡丹去敲门，牡丹敲了半晌，里面却没有答应，也没有声响。老朽这才觉得有些诡异，便命众人撞开新房的门进去一看呐、房内景象令人魂飞魄散呐、月娥躺在床上，满身是血，床上全都染红了。我的儿子江右弼也没了踪影，见内上前摸了气息，已气断丹田，身子都凉了。老朽赶忙去西街请来华大夫，又央求邻里茶叶铺的孔掌柜做个见证人。华大夫来验过身，月娥呢是新婚初合，出血不止，最终死亡。华大夫又说，如此入伏的天气，血污湿身，不能在这儿停留，必须要早早的收殓入葬。老朽于是又赶紧请来一个稳婆替月娥抹洗了身子，便草草地收遁于一具薄木棺材里，暂移城外的石佛寺，待阴阳先生看了地脉再大办入葬啊。这是新娘的事，新郎没了更令我着急呀。半夜出事后，他肯定是情急慌张，失魂落魄，又羞于叫人求救，以致耽误了月娥的治疗的时间。可能是看见月娥气一断，他更是慌了手脚，没脸面见人。他知道当时可能也说不清道不明，能怎么样呢？不如一走了之了，必定是自寻轻生去了。不过这事也有些蹊跷，令老朽有些疑惑。这新房的门是里面反插的，而窗格木栏完好无损，他又会逃到哪里去呢？他又是如何逃出新房去的呢？我命人四处寻找，从昨天半夜到现在都不见踪影啊。今天早上家里的下人呢，拿着犬子身上系着的一个黑丝带来报，说是南门湖上一个渔夫在湖中捡到的，可能是投了湖了。哎，祸不单行啊，我江家不幸啊。老朽哭得昏死过几回，这才想到此事还没有告诉亲家，便又跌跌撞撞颤颤巍巍地赶到了刘府，谁知被他一把抓住，一直拽到了这衙门的公堂上。老爷请你可怜可怜我这孤苦的老人的，一日之内连丧爱子心息，乐极生悲呀、红事办完办白事啊，黄叶不落青叶落，白发人送走黑发人呐、说完不禁老泪纵横。狄仁杰听完姜文章这一通言语，不露声色，转又传万一凡问话。万一凡跪上前一步向狄仁杰叩头，狄仁杰见他约四十上下的年纪，面皮白净无须，眼下松松，两泡垂囊，一露出老直将至的气候。他猛然想起昨夜宴席上，康氏兄弟正是为他这个人一笔贷款而发生了争执，今日倒要看看他如何为刘飞波作证。万一凡说道，两年前姜文章发妻亡故，还没出月呢，他就来到小人的家里，说呀要娶我的女儿三观为续弦。
小人一听火冒三丈啊，天下哪有如此，险不知

0: 时老不正经的呢？竟然还是个教圣贤书的，孔老夫子头上浇粪呐，连个媒妁之言都不设，小人自然一口回绝呀。将文章碰了壁之后，居然怀恨在心，恶意重伤小人，几次诋毁小人与别家商号的生意，污毒小人的名声啊。所以当我听到刘先生要嫁女到江家时，便将此段情节告诉了刘先生，劝他三思啊。万一凡余音未落，江文章已气得须发直竖，失口叫道：狄老爷休听他一派胡言呐，竟在青天白日的大堂上血口喷人。那年老朽发妻去世，正在心里悲痛不堪，家里一团乱麻，他自个儿找上门来，花言巧语要将他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老朽知道他人品卑鄙，行为不堪，如此唐突之举必有缘故。不管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当时就婉言谢绝了。
1: 好了，够了！
0: 狄仁杰大喝一声，这两人都不作声了。狄仁杰知道这两个人中必有一个是当面说谎的，在这演戏。如此的藐视官衙，一旦查破，定不轻饶。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虎中女尸案》。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如此的藐视官衙，一旦查破，定不轻饶。此时只能暂且的忍一忍，转问王玉珏取证。王玉珏称，刘飞波所说的大概都属实，他愿意为刘飞波出面见证，但姜文章垂涎月娥一劫，只能是猜测，实在是没有根据，他也不敢贸然作证。再说洞房花烛夜究竟如何，别人也说不明白。孔掌柜则证言姜文章一向循礼守人，人品端正，人格绝无苟且之念，月娥品行也无失检之处。刘飞波所言纯是无稽之谈，不可轻信。洞房之事虽行迹蹊跷，也不能是劫凶杀人，还望老爷明察，替姜文章开脱。狄仁杰点了点头，又传命华大夫到公堂。
6: 华大夫，你把当天的事说一说。
7: 回禀大人，当天呢，小的就去姜家，只见月娥浑身出血，暴毙而亡，想是出河之时流血过多，其他处并没有什么伤口。狄仁杰问了当时断诊验尸的详细过程，然后吩咐衙门的仵作对质一下，又责备他催施主私验与法律有违，本应重罚，只是所验无误，又是言下，故从宽大处理，罚了他白银10两银子，充公库，以后严谨注意。

0: 衙门仵作称。
1: 月娥小姐死例呢，实属罕见啊。然而呢，名家一案却有记载，只是呢，昏过去的比较多。一旦命相显弱，可能就会失血过多。医书上说，也曾经有过失血身亡的。
2: 本县原要办理杏花被害案，不料今天又有新案，竟也是人命相关的大事，而且比杏花一案出事要早，按理说应该先行断之。本案这就受理，随即赴案发现场勘查。好了，退堂。
0: 狄仁杰退堂，回到了内室，
1: 阴历杯茶，吩咐马荣派差役先去石佛寺布置戒严，他自己则去江文章的宅院看一下现场，随即再去石佛寺开棺验尸。狄仁杰对红参军说道：“
2: 这案子看来并不简单呐。刘飞波倘若真的信万一凡的话，肯定不能答应这头亲事啊。昨夜酒席上，我见他城府很深呢。他怎么能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凄凄惨惨，好像如丧家之犬一般呢？再看姜文章，嘴上固然这般说辞，举止神态却看他不透啊。等一会儿我们去江宅时，还要留意仔细观察才好。”
0: 狄仁杰、洪亮分别坐着两顶竹帘小凉轿，只带了四名差役来到了江文章的住宅。只见江宅满院的喜庆灯彩还没有撤去，随处披红挂绿，可是呢，府上每个人都是失魂落魄一般，见了官府来人都靠墙躲避而行，不敢高声言语。江文章迎狄仁杰先进内厅叙坐，小童来上茶。狄仁杰见厅内摆设典雅，中堂一幅暮春行月图，画的是孔子和门徒的事情，两边各四个暗红色的柜子，并不封锁，里面都是些书卷。看到此时，心里油然升起一种亲近之感。
2: 哎，江先生啊，昔日讲学作文，怎么为何后来辞去了呢？我见江先生身子硬朗，好像没什么病啊。
0: 狄仁杰突然对江文章发生了兴趣。
1: 江文章叹了口气：“
3: 哎，狄县令有所不知啊，老朽这一辈子读的只是六经，有一日啊，老朽多喝了几杯，竟然口出了狂言，对孔孟之道批判了一番。哎，当时啊，被县令听了去了，将老朽传去重重地数斥了一顿。郑县令年少气盛，老朽当面受辱，心中当然不服，一气之下便赋闲在家。”
0: 狄仁杰听罢，犹如醍醐灌顶，几乎吓出一身冷汗来，知道这江文章果然有一定的胆量，端的是个人物，不可小看呐。随即又问：“
2: 江先生如今教徒授课，讲的是哪部书啊？”“
3: 哦，只是左氏传和论语两部，早先月娥在时也偶尔讲解二难，老朽自己平时嘛只读易，其余的书都不看。”
0: 狄仁杰一边听着一边喝着茶，不觉两盅喝过，觉得这茶幽香无比。“
2: 江先生，这茶很好喝吗？今日听江先生说经。”

0: 十分受教啊，这茶也觉得有异香。
1: 啊，是吗？狄大人喜欢呢。嘿，童儿，去再煮一壶来。
0: 江先生忘了本县来是做什么的了，这茶一会儿再喝吧，我们先去看看令郎的洞房吧。
1: 江文章哦了一声，又生沮丧，口中答应，随即起身在前头引路。出了前厅，转折一条回廊，走过几处房屋，便是一个小小的亭阁。亭阁右边有一锤花耳门，里面一曲细石小径，两边数杆竹子轻微摇摆，几本花木开得正是时候，只觉得香气逼人。江文章指着石径尽头的一个小院说，
2: 那片房屋便是老朽给犬子成亲的，洞房就在里边，老朽早已严令封锁，不许任何人进去。
1: 进了门便是一个小小的庭院，江右壁的房舍分里外二进，外进是书房，上又搭了一个竹楼，很是气派，里面就是卧房，也就是新婚初事的洞房。
0: 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1: 书斋内，临窗一张桃花木书桌，桌前摆着一个小藤椅，右边一个斑竹香妃榻，墙上挂着一张古琴，书桌上笔砚精良，丝尘不染，桌角两叠青紫皮书函插着象牙签，并没有打开。江文章说道，
2: 哎，这书斋夏日里尤为清爽宜人，哎呀，犬子富贵风雅，取了个名叫绿云楼，那上面的竹楼还新悬了一块仿古的匾。
1: 狄仁杰听得绿云楼三个字，心中一震，与红参军交汇了一下眼色，随即不动声色地看起书桌上抽屉里的书信文章。
0: 将文章之趣儿退到半边，只在门口上站立。狄仁杰略转身笑道，
3: 早先听说有个绿云楼主，他的一些浅薄的诗句都传到了杨柳坞内，可是令郎与那烟花女子有些来往，不然还会冒出两个来。
1: 江文章作色道，
2: 绿云楼主正是犬子的雅号，不过老朽从未见他以这名号交游客诗啊，更不会传入杨柳坞那种风流场所呀。犬子一向立身端正啊，为人正直，可不是寻花问柳之色呀。
1: 狄仁杰听了并不介意，
3: 哦，想来那绿云楼主另有其人了。令郎聪明好学，不知可有得意之作书写文章啊。
1: 江文章忙走进书房，去那书桌末最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本册子来，
2: 这是犬子刻经注文的文本，老爷不妨看看，满满的写了一本呢，不知是不是得意之笔。
1: 狄仁杰接过一看，见是读《论语》的笔记，随手翻了一页，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迹。江文章这时推开了雕花的格子门，狄仁杰、红参军走进去。卧房很小，虽是新房，但陈设简朴，所有的家具都是仿古形制，十分的沉着。狄仁杰见窗子关得完

很好，地砖也无缝隙。心中寻思，这江秀才究竟是如何半夜逃脱的呢？洪亮见江文章仍站在书房并不进来，便低声凑到狄仁杰跟前说道，大人，江秀才真的是绿云楼主杏花的情人？狄仁杰皱眉，可惜此人已投入南门湖，又是不见尸身，也非常的奇怪呀。不过洪亮，你看他的笔迹与杏花情书上的大不一样，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洪参军不再言语，俯身用手在地上一抹，果然有几星干凝的血迹。由于天热，房屋内隐隐还有一团令人作呕的腥味。狄仁杰用力推开了窗户，见窗外是一片菜园，围着菜园的是一堵矮墙。狄仁杰正弯身查看床底，突然觉得窗外有人影闪晃，忙抬头看时，果然见那黑影仓皇逃去。狄仁杰一个箭步到了窗下，只见一个汉子正翻身出菜园的矮墙逃走了。狄仁杰忙窜出卧房，想绕到后面的菜园，江文章见状大惊，后面跟脚赶来。狄仁杰绕了半日没找着菜园的门，十分的恼怒，江先生，去后面的菜园如何走？江文章没想到狄仁杰突然要去菜园，上前鞠躬打礼，哎，这菜园与宅院并不相通，需要走出宅院的大门，绕到左手小巷内，由厨房后门入园。哎，不知狄老爷要去菜园做什么呀？狄仁杰沉思，那偷入者早已逃之夭夭，此时再去菜园又有何用呢？随即命江文章将家中的男仆全数叫到前来，他有话要盘问。一会儿间，男仆全都传到了前厅，狄仁杰一一辨认，并无可疑之人，只恨刚才转瞬之间没有看清那人的面貌，只仿佛记得身段体态，这如何辨认呢？转念一想，便叫厨房的伙计上来问话，刚才可曾见到有人抄厨房进去菜园吗？又跳墙而出？两个厨工只是摇头，其中一个小的说道，小人刚才在后面干活，看见两担柴火放在外面，叫了几声无人答应，随即呢我就把它抬到了厨房里。这么想来，老爷是不是要找一个砍柴的卖柴的呀？狄仁杰不好再问，便吩咐江文章在家静候衙门的传讯，无事不要远离，一会儿衙门会再派人来，又留下两名差役留守在这里，如果那黑影再进来，务必擒拿押去衙门。吩咐完毕，便与洪参军上轿来到城外的石佛寺。石佛寺荒废已久，殿院残破，一副断壁残垣，只有殿后面稍微的整齐一点，放着十来具穷困人家的棺木。寺中原先的几株参天大树也被人偷偷砍去做棺材用了。马荣率军丁人马早已在石佛寺等候，庙墙四周委派翻译守候，衙里的仵作叫翻译准备了验尸应用的工具，刘飞波、王玉珏、华大夫以及当日在江宅帮着入宴月娥的老妈子也传到了寺中，只等狄仁杰驾临。狄仁杰一行赶到了石佛寺，马荣迎入后殿，树前阴蒙下歇脚，狄仁杰随即传唤稳婆，本堂问你，
当日你为月娥

0: 擦洗时，科技的那洞房的窗户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文婆回答，
1: 记得是关着的，天太热了，我想去开窗，无奈那扇窗子插得很紧，我开了半天没能打开。
0: 哦，狄仁杰略略点头。那么你见月娥身上有无伤痕？不管是什么伤，刀剑钝器或是绳印开口破损等等。稳婆摇头，
1: 当时也留心了，擦亮老身的眼睛仔细看，月娥身上一无伤痕，连一块青紫红肿都没见着。
0: 狄仁杰又问，你帮忙洗过月娥的尸身时，可是立即收敛的？
1: 是的，孔掌柜当即命人抬了一口薄棺材，并寿衣凤冠，穿上了整整齐齐，我们将尸身抬入了棺材里，只是加了几枚钉子，便偷偷运到这石佛寺，安置在这儿。
0: 狄仁杰让稳婆退过一边，后殿玉石高台上早铺垫了一条宽大的炉席，四面铜炉焚香，四名差役抬来了月娥的棺木，搁在了两条长凳上。狄仁杰四周走了一遍，并无遗漏。这时叫来刘飞波、王玉珏上前来到棺材前站定，仵作准备，随即命打开棺材。四名差役手拿着斧子，随即启动了棺钉，轻轻将棺盖抬起，放到棺木的一侧。刘飞波、王玉珏一齐朝棺内看去，不由得失声大叫：“
2: 天哪！天哪！”
0: 仵作也瞪大眼睛发呆了。狄仁杰走进棺材边一看，不由得吓得一身冷汗。棺内竟是一具男尸。

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狄仁杰命人打开了棺材，只见里面竟然躺着一具男尸。见此人大概有50左右的年纪，须发皆白，头发呢有点谢顶，脑壳都已裂开，血迹斑斑。狄仁杰大声喝问：这可是抬错了棺材？马蓉一脸不解，用手挠着头：没错呀，棺材上还贴着字迹呢。你看，老爷，上面写着江家刘氏。华大夫和办理入葬的老妈子也指认不误：
6: 对呀，老爷，绝对没有错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月娥的尸身是我亲眼看见钉在棺材里的，这如何一夜之间变成了个男的呀？
5: 本官正要询问呢，如何一夜之间竟变做了个男子？而且看他的样子还是新死的，尸体还未僵硬，看头上血迹模糊，可能是被人谋杀的。
6: 老爷，华大夫说道：你看这棺材运来的时候啊，当日还烫了个烙印，哎，你看呢，如今还在这儿啊，莫不是闹鬼了吧？
5: 闹鬼？狄仁杰冷哼一声：来人啊，将这男尸抬出棺木，仵作进行验尸。是大人。仵作开始验尸，众人都围在四周围，心中也都是大惑不解。不一会儿，狄仁杰便接到了报告：启禀大人，这男尸生前应该是个做粗活的工匠之流的，头部受了重击，颅脑开裂致其死亡，凶器小的想应当是刀斧一类的利器，这是验尸的格目，请老爷过目。狄仁杰看了，命众人上前辨认有没有谁认识这个死尸的。果然，王玉珏大声呼叫起来：
7: 哎，小民认识此人，他是后房的木匠，叫毛福，几天前还在在下的宅子里帮过工呢。
5: 哦，王掌柜可是确认了，没有看错吗？王玉珏说道：
7: 嘿，这个小民怎么会看错呢？只是刚才开棺材的时候吓昏了，头上又是血肉连皮的，没敢看仔细呀。如今清洗干净，那就是毛福，绝不会错的。
5: 毛福？狄仁杰沉默良久：来人呢，把尸体装殓了，重新放入棺材，你们两人在此守着，千万不可再换人，不可离去，知道吗？还有，传庙里的和尚来。
6: 马蓉说道：
8: 老爷，这石佛寺荒废很久了，我们来的时候仔细搜查过，只有一个又聋又瞎的老头看守着门户。哎，那老头也很可怜呢，靠的是远近行人施舍点饭菜度日，想必他不应该知道这杀人凶案吧。
5: 狄仁杰听罢点了点头，转脸对刘飞波说道：刘先生，事出非常，本县也受了戏弄，迷惑不解，月娥的尸身
8: 一时被歹人调换，内中定有缘由。如今既然又发现了一具尸首，案子节外生枝，怕是本县一时触断不下呀。你与王掌柜先回府宅，静候这里的勘察消息。
7: 随后狄仁杰又吩咐王玉珏将毛福的地址写下来，以便派人去巡查，然后派马荣将毛福的家人传来衙里问话。
8: 刘飞波、王玉珏立刻点头拜辞，每个人都是一肚子的狐疑。
7: 狄仁杰又将毛福的棺材里外都检查了一遍，见无零星的血迹，显见是毛福在别处被杀，尸体后移进棺材中的。
8: 狄仁杰回到衙门，并入内书房，一面换去了官袍，一面对洪参军说道：
9: 早上我们到姜文章的家里去过，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
6: 我看那姜文章老练持重，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啊。
9: 哼，

0: 这是什么？说着，狄仁杰将一张纸铺在了书案上。红参军低头一看，暗吃一惊。这纸上分明写着是姜文章大名与地址啊。老爷，这纸是怎么一回事啊？狄仁杰将石佛寺验尸一段的细节与洪亮讲了，洪亮惊讶，目瞪口呆。这纸正是木匠毛福袖中得到的，看来毛福的死因还与姜文章有瓜葛呢。我已派乔泰去江宅了，我们吃过午饭之后，找一找刘飞波、韩永南、王玉珏，还有苏义成四人的笔记，他们想必都有些书里成表送来过衙门。你再将我的名帖送去韩永南和梁大器的宅府，传言我午后要去拜访他们二人。草草地用过午膳，狄仁杰就来到书房，见洪亮与马荣正在书案边仔细看几幅信笺。老爷，这四人的笔迹都与那个绿云楼主不一样啊。洪参军说道。狄仁杰坐在乌木太师椅上，又将桌上的四幅字迹细细的比较。这四人的字迹粗看去，果然与绿云楼主不一样。但我见刘飞波的字迹凝重呆板，一笔一划似是有意为之，不像平日书写的形状，书放自由。但凡人写惯了字，轻易是不能改变气势的。刘飞波的笔迹气势明显不顺畅，锋芒失措，有些可疑啊。马荣不解，他与官署写信，何必笔迹如此的小心伪装呢？何况这信是半年前写的呀，莫不是他预知我们要查对他与绿云楼主笔迹是不是一样？洪亮说道。刘飞波可能从江月娥口中得知江右弼的名号，但他为何要冒了江右弼的名号去与杏花调情呢？这一点也不理解啊。难道是再没别的雅号可取了？狄仁杰说道。昨夜杏花冤死，今天月娥的一切都与刘飞波有关系，所以我想再多多了解他一番。等会儿我要去拜访韩永南与梁大器，也顺便从他们嘴里探听些有关刘飞波的线索。马荣，王玉珏想必给你毛福的地址了，你去了没有啊？马荣沮丧说，老爷，这事儿啊，嗨，还不是那么顺利。毛福的家呢，在湖滨后坊的东头，离鱼市不远，只是一幢比较低矮的茅屋。他的婆娘十分的丑陋，因为啊，他是木匠活，毛福出外的日子比较多，时常的三五天不回家，那婆娘也从来不挂念。据他说，三天前毛福是去姜文章的家里干活，为姜秀才的婚事备办木器的家具，当时就说了，说三五天不会回来。这婆娘还以为他仍然在江宅里帮着做活呢，哪知道，嘿，哎呀，可怜的毛福已被阎罗王叫去了，还抢占了别人的棺材。我将毛福死讯告诉了这婆娘，嘿，谁知这婆娘非但不悲伤，还说早知道这老小子不得善终，与他的兄弟毛禄一样。狄仁杰叹道，哼，有女不贤， 往往殃及丈夫，自古如此啊。马蓉又说，哼，可恨这婆娘知道我是官府的人，还一味的蛮横纠缠，要赔偿银子。我知道毛府死因还没有侦破，真凶仍然在逃，哪儿来的银子赔给他呀？哎，谁知道怎么的，老爷，嘿，哎呀，我这倒了霉了，他竟然破口大骂，我怕这婆娘叫嚷的声吵响了邻里，便匆匆的告辞了。谁知道啊，左邻右里一打听，哼，人人都说这毛福啊非常的忠厚，脾气温顺，勤朴善良，平常呢也就是喜欢喝几口酒，从来不出去惹事儿，与人结仇，大家伙对他的口碑都非常的好啊。谁知道娶了这等的母老虎，哎呀，这也为难毛福了。不过邻里都知道他的大弟弟毛禄是个地痞流氓，嗨，这小子吃喝嫖赌偷鸡摸狗，就没有他不会的，是个泼皮无赖呀，又没有人管他，他更狂妄，到处坑蒙拐骗，除了他之外，毛家再没有别的男的了。狄仁杰笑道，看来你这一去收获也不少，这有什么不顺当的？嗯，我们办案就是要挖掘事情的真相。毛福那纸上的字也弄明白了，你现在马上去江宅，会同乔太查明白毛福三天前去那里后的一切行迹，并留意观察一下江宅的后菜园和厨房，倘见有生人可疑，必须抓住盘问，不要疏漏。好了，去吧。
1: 是。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马蓉领了旨，随即转出书房。狄仁杰说罢，喝掉了茶，命人被叫去见韩永南。韩永南这时早在家中恭候了，这时听到小童禀报狄老爷官轿已到门口，慌忙出来拜祭，迎狄仁杰入花厅叙坐。狄仁杰见那花厅画栋雕梁，古色斑斓，字画书卷，珍奇玩器一应俱全，不愧为百年近身世家，自有一种深沉的气象格局。小童敬罢了茶，狄仁杰笑问，韩员外有几位公子啊？韩永南回答说，回禀老爷问，在下并无子嗣啊，膝下只有玉女，名唤垂柳。原来这韩永南啊，讨了很多的老婆，可是呢，却并没有为韩门传下一脉的香火。如今已这么大年岁了，韩永南也渐渐认命，所以呢，对府内的妻妾们一概的态度冰冷，所以就做了杨柳坞的常客，终日饮酒作乐。家中的妻妾呢，自知有愧，谁也不敢管他。这些事狄仁杰都是知道的，只是今日说出来，只想套出他的话，看他与杏花情分究竟是深是浅。韩员外对昨夜花亭的事件如何看啊？杏花小姐聪明伶俐，一时香消玉损，他父母得知凶号又将如何呀？又怎肯罢休呢？听说杏花与令媛垂柳是同年的， 韩永南

0: 没想到狄仁杰会突然说出杏花人命案来，又与自己的闺女垂柳相比，心中不悦，便说道：哦，杏花的事在下也觉得突兀，如天外飞来横祸呀，不知道狄大人有什么进展啊？狄仁杰说道：哦，在下今日就是来请教韩员外的，在下也是一筹莫展。你也知道，南门湖中死人是从来没有痕迹的。韩永南瞥了一眼狄仁杰，小声地说道：依在下之见嘛，狄老爷不如草草的结案，这个事儿不用太张扬。杏花嘛，究竟是个烟花女子，老爷也不用太过认真呐。哦，以韩员外高见，官府如何治断此案啊？狄仁杰仍不露声色。
1: 哦，
0: 对外就说是不慎失足落水，再无踪迹。我想不会有人不知趣的来衙门追问吧。哼，狄仁杰厉声说道：韩员外岂可如此草菅人命啊？烟花女子固然低贱，也是一条人命，怎可昧着良心胡乱的结案呢？明日告我到阴间，在阎王爷面前禀下官一状，我怎可受得了啊？下官说句戏言，倘若是令媛被害屈死，韩员外必不肯甘休草草了事吧？韩永南有些微怒，又不便发作，不知狄仁杰如何一味的比附垂柳。哼，小女闺阁名媛，世家千金，岂可与杏花比附呢？狄老爷怎么能轻易地抹了贵贱亲疏之分？哦，正不知韩员外与杏花亲疏如何呀？狄仁杰双眼直盯着韩永南一对发毛的眼睛，韩永南脸上又是一阵红一阵白，口中便道：杏花只是杨柳坞传来的一名歌舞伎，我与他有什么亲近不亲近的？哼！狄仁杰笑道：下官昨夜席间看见你和杏花很是亲近，又与那白莲花周旋，并不理其他的姑娘，所以随便问问。其实即便与杏花亲近，又何足怪呢？下官与杏花一面之缘还很亲近呢，他这一死恰似收了我的三魂六魄一般，岂只是痛惜他薄命啊，我真是一心一意的要与他伸冤。哦，这么说来，小的便理解狄大人的苦心了。

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神。

0: 杏花的事暂且不讲，不知韩员外对王玉珏、苏义成这两位掌柜有什么看法呀？哦，他们俩呀，均是品行端正的君子啊，与在下交情深厚。哎，老爷莫非又疑心是他们两人害了杏花的性命？狄仁杰又岔开话头，那么你可知道姜文章为什么早早辞了县学官职啊？韩永南说道，哦，那姜文章啊，酒后时常大出狂言呐、胡言乱语，妖言惑众啊，此等斯文败类如何能执教，岂可误人子弟呀、他不干了是自己知趣儿。不过姜文章嘛，品行尚可，不是外面传闻那样不知廉耻。哦，好了，多谢韩员外的一番见解啊，在下还有公事，这就不便久留了，请。狄大人请。今天来与韩永南的一番谈话虽不是很投机，但多少探出了一些蛛丝马迹。湖中女尸惨死，洞房花烛命案，一张残旧的棋谱究竟布出什么样的惊天大局？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的官轿来到了梁大器的府宅前，梁大器的亲侄子梁宜德在梁府的门前恭候着狄仁杰。这梁宜德是梁府的总管，年纪约莫20上下，白净的面皮几乎没有血色，一条长长的脸颊上挂着淡淡的愁容。狄仁杰下轿，梁宜德迎上拜祭。晚生梁宜德见过老爷。随引狄仁杰进了梁府的大门。狄仁杰见着偌大的宅院，并不曾看见有什么下人。狄仁杰正觉得奇怪，梁宜德却开口说道，狄大人，晚生有一些话要禀告，等会儿家伯出来时请容我向你讲来。狄仁杰看了梁宜德一眼，见他脸上一团愁云惨雾，好像有无穷的委屈，便点头答应了。梁宜德大喜，脸上泛起几丝的绯红，眼里闪出感激的光亮。那狄老爷请在这凉亭里稍后片刻，容小侄引家伯出来叙话。说完便匆匆地走了。这凉亭三面临水，甚是优雅。亭外走廊处高挂着一架鹦鹉，凉亭内的墙上挂着四季的条屏，看样子是很久没有打扫了，积了厚厚的灰尘。墙对面栏杆下两柄古旧的楠木靠椅，靠椅中间设着一张茶几，上面摆着器具。盆内一簇白莲花，甚是别致，五六条金鱼在水中游动，十分的自在。狄仁杰伸手取了碟内的几粒米团，正要撒下，那金鱼突然惊慌乱窜，四散躲避。狄仁杰正看得好玩，见梁一德搀扶着一个须眉皆白的老人蹒跚地走进凉亭。老人的胡须分五绺垂挂在胸前，手拄着一根龙头拐杖，步履艰难。狄仁杰拱手作记，下官有事突然打扰，还望见谅啊。梁大器喘了半天才说道，
1: 老身90了，行将就木。

县令大驾光临，恕在下没有迎接。狄仁杰见他脸面微扬，闭着双眼，果然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哦，下官今日登堂拜见，冒昧造访，事出有因呐、只因有几件案子想聆听一下您老的大教，还望梁老宗伯开导啊。梁大器半天不吱声，狄仁杰抬头看时，嘿，竟然他睡着了，口水流在了衣服上。这狄仁杰不仅有些不知所措。梁吉德说道，哦，家伯半年来常是这个样子，因为怕人耻笑，一直不敢让他见客。小侄这就去唤家里的下人，叫他们服侍家伯退下休息。不瞒狄老爷，这宅院内只有这间凉亭与一对老夫妻。狄仁杰有些不解，这偌大的宅子怎就只有一对老夫妻呢？梁一德命二人搀扶梁大器回到了房间里，随即引狄仁杰到自己的房间中。梁一德忙静坐沏茶，这是一间简陋的书房，看来梁一德日子并不宽绰。梁一德开口说道，狄老爷，你别看梁府偌大的一个场面，家伯之前还在朝中为官，可算是身家显赫呀。其实嗨，都快家徒四壁了。狄老爷今日光临寒舍，小侄也不怕耻笑，在下有一件事十分的棘手，不得不求助老爷指点呢。哦，狄仁杰看着他缓缓地说道，你只管讲来，但恐怕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帮不上忙啊。梁一德先拜谢，然后说道，家伯自这半年前犯了这个古怪的病症以来，常是一睡便睡去三五日啊，茶饭不思，醒来的时候也神态不清，语无伦次，如此过了十天半个月便又会好了，十分的清爽，就像正常人似的。哎，家里的老人虽然有这个病症在身，自己也知道，但他的家田产业全都是亲手掌管，小侄从来不插手。狄仁杰说道，老人的心性脾气如此，你也省心嘛，何必要去干预他的账目呢？老爷有所不知啊，若只是他自己掌管家产，怕人抢夺也就罢了，两个月来家伯突然与一个叫万一凡的交往密切啊，两人一谈就是半日，十分的投机。那个万一凡嘛，是刘飞波推荐过来的，伶牙俐齿，巧劫异常啊，竟把家伯摆弄得头重脚轻，言听计从，两个人暗里签押了十几页的契约文书啊，偷偷全都藏起来，只瞒着我一个人，小侄放心不下。有一天偷偷查阅了家伯的财产，突然发现家伯的财产已变卖一尽呢。这几天又见到魏一凡与家伯在画押，我怕这粮食家产荡然无存，但是呢又不见家伯手中有钱进来，我多方打听才知道，这财产变卖所得的金银全都到了万一凡的手里啊。家伯乃是风中残烛，人都糊涂了，受人如此的蒙骗，只怕将来产业金钱全都俱失啊，又没有见到一纸的凭据，我真是替家伯心急啊，几次劝他都受了他的斥责，说我心存觊觎要抢他的家产，或者是呢干脆就装睡不理不睬，小侄实在没有办法呀，只能求助于狄老爷了，只怕这中间有诈呀，万一凡可不是善类呀，谁知道

得了如此巨额的银子，去放什么账目？万一他跑了，找谁去认账啊？狄仁杰没想到梁宜德道出如此一番的家务来，一时之间也难以断明曲直，随即说道：听说梁老宗伯的公子在京师东台左相衙门行走，你何不去一纸书信实情相告啊？梁宜德面有难色，并不出声。狄仁杰又说：倘若你手中已有梁老宗伯折卖家产的契书，可交由本县，由本县出面至京师梁公子，你看如何呀？梁宜德大喜：哎，小侄这里偷偷抄了一份契书，原件上有家伯与万一凡的字据与押戳，我见着价目，家伯太吃亏了，只是买主付的是金锭，令人羡慕。狄仁杰接过那抄写的契书一看，果然如梁宜德所说，心中不由也升起疑云。突然他又发现梁宜德的字迹竟与那绿云楼主十分的相似，心中又不由一震动，便问：你认识江右弼秀才吗？梁宜德一听突然一愣：狄老爷问的可是江文章的公子江右弼吗？听说他投南门湖自尽了，小侄是听人说起的，其实并不认得他。狄仁杰又问：那你可曾去过杨柳坞吗？梁宜德有些不高兴：狄老爷，将小侄看作是什么人了？小侄是读圣贤书的，岂会出入烟花柳巷之地呀？再说了，小侄也没这个闲钱呢，不知狄老爷为什么会这么问呢？莫不是听到什么捕风捉影的传闻？狄仁杰笑道：贤侄啊，不必介意，本县正为那两处官司困扰得心神不宁，有一时判断不了，见了人都要打听一下。贤侄既是不认识江秀才，又不曾去过杨柳坞，也没什么，本县也没有听到过有关贤侄的什么谣传。好了，时候不早了，本县这就告辞了。梁宜德由怒转喜，恭恭敬敬的一直将狄仁杰送到大门口的白玉石阶下，看着狄仁杰的官轿远去了，才回进了门里。狄仁杰回到了衙门，洪参军与乔泰正在内衙等候。狄仁杰换过官袍，进了书房内，抬起一柄折扇，不停地摇动，一面问洪亮、乔泰两人有何收获。洪亮说道：老爷，乔泰在江文章大宅有所收获呀。哦，果然有收获，乔泰，快快与我讲来。是老爷，我与马荣兄弟呢，在江宅里外都暗中搜寻过一遍，并不曾见着老爷说的那个黑影，也未曾见过有生人进来，而且茅符呢也没有什么可疑的行迹。江宅雇他是为了江秀才的婚事打制几件家具，夜里呢便睡在奴仆的房中，婚宴那天晚上他酒足饭饱，很早就睡了，第二天才知道新娘死了，全家都恐慌，毛夫好奇还待了半天呢，直到江文章寻找儿子一无所获，回家后这毛夫才背着工具箱离开了江宅。后来呢，据江宅一个下人说，他亲眼见到毛福与一个渔夫在街上搭过话，毛福在江宅三天并不曾与主人讲过一句话，所有的工匠活全由管家指派，最后也是管家付的工钱。狄仁杰点了点头，示意乔泰再讲下去。午膳后呢，我偶尔翻阅江文章的藏

书，见有一册骑射的图册，画得十分精美啊，我忍不住看了半天，正要放回书柜时，却见后面等有一册薄薄的小书，封皮上写着妙气搜录四个字，那是一本棋谱啊。我便抽出来翻阅，谁知道最后一页的图像正是杏花手中的那局棋啊。老爷，你说巧不巧？狄仁杰大喜，你将那小册子拿回来了？哦，没有，老爷，我怕姜文章这酸腐老头心生疑心呢、啊、我刘马荣在那边呢，自己便去孔庙对面那家书房去寻找。掌柜问了书名，很快便拿出一册来，果然和姜文章那一册一模一样，末页呢便是那副残局的棋谱。我大喜过望，便付了钱，一面付钱一面问这妙气搜录的来由。据那掌柜的说，这册棋谱呢是70年前韩隐士所转编的，这韩隐士不是别人呐、啊，正是韩永南的曾祖，大名呢叫做韩其夫。他虽在朝中做官，却是个隐逸中人，一生呢以棋琴为伴。我又问那最后一页的残局，他告诉我说是70年来谁也没能破解。说完就从衣袖中抽出那册棋谱交给了狄仁杰。狄仁杰随意看去，翻到最后一页，叹道，果然是一样的。又仔细的阅读，不由得击节赞赏起韩隐士的名节高格。杏花那页残局果然是从这妙意搜录撕下来的，不过70年前这局棋与眼下杏花的死，与杏花要披露的阴谋又有何干呢？红参军乔泰默然无语。狄仁杰小心将棋谱放进了抽屉，又问红参军可曾听到有关刘飞波的议论。红参军说道，启禀老爷，刘宅的邻居都称刘飞波是个礼仪君子，颇有些名声，他的一个轿夫却说这个刘飞波能神出鬼没，似乎有分身之术，家里的下人好几次被他戏弄得莫名其妙。有一天呢、啊，那个家仆亲眼见到刘飞波在书房里念书，正要有事进去禀报呢，却不见了踪影，一时之间都懵了，四处的寻找，却见刘飞波他好好的在花园内的藤椅上躺着睡觉呢。家里的下人都吓坏了，便叫有鬼，反呢被刘飞波给骂了，险些啊被逐出家门。狄仁杰笑了，想是那下人真的见鬼了，青天白日众目睽睽，哪有什么分身之术啊。对了，洪亮，我今日也有收获呀，你猜那绿云楼主是谁？竟是梁大器的侄子梁宜德，一个心怀戚戚假装正经的年轻后生。说着，狄仁杰从袖中拿出了那页梁宜德亲笔抄谕的契约，平铺在书案上。红参军乔泰上前辨认，全都惊叹着说，果然与绿云楼主一样啊。唯有狄仁杰自己看着，心中知道有诈。

词，洞房花烛明暗，一张残旧的棋谱究竟布出什么样的惊天大局？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不，刚才在梁府，我仓促间断定，这梁宜德就是那绿云楼主。此刻我细细看来，又觉得不像啊。这两种笔迹形态十分的相似，但神器却不同，功力也不一样，未必是出自一人之手。这梁宜德老大未婚，孑然一身，又是名门之后，岂能没有好姻缘相凑呢？再说了，梁府偌大的宅院由他一人掌管，他住的地方又十分的僻静，最与杏花的行迹相符啊。杏花每半日来与他私会一回，日落离去，平日只是互通书信，鱼雁传情，倾吐衷肠啊。乔泰说道，即便杏花的情人就是梁一德，那昨夜花挺游湖，他又没有赴宴，恐怕与杏花的死扯不上关系吧。狄仁杰长叹一声，好了，这事啊还要慢慢的追查，从长计议啊。眼下我真被这接连而来的怪事弄得糊涂了，天知道这个绿云楼主是谁呀？天知道70年前一局残棋与城中隐而愈发的罪恶阴谋有何瓜葛呀？天知道月娥的尸身怎么被人偷换做了毛符？天知道杀毛符的凶手又是谁呢？哼，我要好好的歇一歇了，理一理胸中的乱麻。你们也都回去歇着吧。没错，这绿云楼主是谁？70年前一局残棋与城中的阴谋有何关系？天知道月娥的尸身怎么就被人换做了毛符？而那杀害毛符的凶手又是谁？一切的真相尽在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吃过了晚饭，狄仁杰一个人坐在衙院后花园的小亭内喝着茶，头上皓月当空，夜色沉沉，传来蝉鸣蛙叫。他突然的想起，何不趁此月夜去城里的各处走走，或者可能撞见一些坐在衙门里听不到看不见的情景。杏花说城中正酝酿着一场阴谋，正不知是什么阴谋呢。想到此处，他回到了房间，

0: 换了一身破旧的衣服，披散着头发，将毛发弄得蓬松，又抓了一把泥土蘸在脸上，十分的狼狈。腰间系着一根麻绳，脚踩着一双烂草鞋，偷偷地从后花园中角门拐出了衙门，转过一条幽静的小巷，便到了衙后墙外的十字大街。狄仁杰上街四处转悠，汉元城这时夜市正酣，各种小生意人挑着货担叫买，沿街有许多五彩的灯，很多卖食品的小凉棚支起了案板，小锅灶里香油阵阵，催人馋涎。狄仁杰只挑有乞丐地痞出没的地方走动，突然他发现一条下坡巷子尽头处开着一家小酒馆，三三两两的乞丐进进出出，如蜂蚁营窝一般，十分的忙碌，心中窃喜，忙跟定前头一个乞丐进了那家酒馆。这酒馆的门口还竖有一截竹竿，挂着一条油腻不堪的青布帘，上面绣着龙门酒店四个大字。殿堂里是又脏又暗，却呢有不少的酒客。狄仁杰四面看来，大咧咧地走进了柜台，开口便要酒喝，一面从袖中抓出一把铜钱儿，撒在了柜台上。
1: 哎，快去给我拿酒来，老子还要赶夜路呢。
0: 一个獐头鼠目的伙计溜了狄仁杰一眼，收了铜钱，掏出了一碗酒递上。狄仁杰尝了一口，啐道：
1: 哼，这酒是酸的，去拿些好的酒来。
0: 伙计是盛气凌人，
1: 哎，这里只有这种酒喝，要甜要香的到别处去。
0: 狄仁杰怒道：我一把铜钱只买你这一碗酸酒喝？殿堂里顿时出来四个乞丐围上来，一个还腰间拔出匕首，恶狠狠地对着狄仁杰一笑。四个人正要动手，柜台内慢慢腾腾地出来一条蟒黑的大汉，手摇着一柄鹅毛扇子。
2: 住手，毛路，你他妈的今天又要动刀子？
0: 原来一个人叫毛路，他唯唯诺诺地收了刀。
1: 嘿，鱼头掌柜的，他妈的这小子有点太狂了吧。嗯，他说这里的酒酸，我不叫他尝点手段，哪里还认得他妈的这里是谁的地面？
2: 将刀子交给我。
0: 只见那大汉伸出一张蒲扇般的大手，显见他是这里的掌柜，也是众乞丐的头目。毛路颤着微微地将刀递上，鱼头掌柜将刀子收过，余怒未消，
2: 他妈的，我一再嘱咐啊，当我说话是放屁呀？哪一个敢在这里动刀动枪的，我立刻割下他一只耳朵来，再绑去衙门去治罪。毛路，你的事儿还没完呢，听说你竟私自去过橡树滩了。嗯，你去投奔了橡树滩，如今又有何面目来见我？
0: 毛路嘴里嘀咕了几下，却不敢发出声来。鱼头掌柜转脸向狄仁杰说道：
2: 好汉是哪里来的？过路的还是常住啊？
0: 狄仁杰答道：
2: 在下姓倪，京北人士，在那边犯了事儿，转来这里投靠。常言道，文中乃知山藏寺，大掌柜的折节谦恭，尊礼重义，名声老大呀，江湖上无不敬拜，在下今日来投奔，有口饭吃就行。
0: 鱼头掌柜的说道：
2: 萤火之光照人不亮啊。

0: 将就几日还可以，你身上可带着银子吗？哦，只有一串铜钱孝敬大掌柜的了。狄仁杰从袖中拿出一串铜钱，恭敬地递上。鱼头掌柜应声接了，嘿嘿大笑起来，立刻大喊一声：给这位倪贤弟斟一碗好酒来。说着拿出一块木牌递给狄仁杰，以后拿着这块木牌，汉元城中不管是什么地方，不敢有人欺负你。说罢嘿嘿的又笑，走进了屋里。伙计立刻堆起笑容，端出一个木盘来，一盅热酒，一碗面，放到了狄仁杰的桌前。狄仁杰尝了一块，竟是十分的可口。这时毛鹿一羽一般闲汉聚在一张长桌上掷骰子，其中一个笑道：哎，毛二哥，玩在兴头上，何不将你那个小娘们儿也带来，你扔下她孤零零的，好不凄酸呐。又一个泼皮取笑道：那娘们儿也真是有点姿色，只毛二哥一个人消瘦，想的哥们儿也嘴馋了。众人大笑，毛鹿愤愤骂了一声，心中有事不想回嘴。狄仁杰听在了心里，吃罢酒食，抹了抹嘴，自顾地出了酒店，略一转念便返回了街上，依着来时的路回去衙后的十字大街。摸黑刚要返回那条小巷，远远的见通衙院后的花院的角门外有个黑影在晃动。狄仁杰暗吃一惊，贴墙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巷子，一面细细观察那黑影的行动。原来那人披着一副黑绫巾，不见五官面貌。狄仁杰刚要走近，那人突然发现，撒腿便跑。狄仁杰急忙追赶，没时来步，便将那人一把的抓住，只听得一声尖叫：放开我！原来是个女的。好汉，放了我吧！女子恳求着说。狄仁杰忙说：
1: 不要害怕，我是这衙里的人，如此深夜你一个女子来这里做什么？
2: 好汉，这等装扮，小女子疑心是遇到了强盗，如何能不怕呢？
1: 女子这才稍稍缓和了情绪。你是谁家的宅眷？来此做什么呀？
0: 我乃是这里汉元县衙门的县令。
1: 狄仁杰疑惑地望着眼前的这个女子。
2: 原来您就是县令狄大人，小女子失礼了。小女子前来此，正是奉了家严之命要见狄老爷的。
1: 既是来衙门里见本县，为何挑这个时辰啊？又偏偏摸到这后院的角门，本县刚才还以为你是个贼呢。
0: 说着取出了钥匙，轻轻打开角门，引那女子入内。女子摘了黑绫巾，嫣然一笑：
2: 狄老爷，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小女子名唤垂柳，韩永南正是家父，正是奉了家父之命。家父今日外出，遭到了歹人的毒打，受了一番折磨，脚也伤了，所以让小女子前来衙门求见狄老爷，请狄老爷有紧急的事情禀报，又不许令街中其他的人知道，所以我才这般小心，如果耽搁了狄老爷办案，还请宽恕啊。
1: 狄仁杰吃了一惊，仔细打量垂柳，见是眉清目秀，果然是官宦人家俊俏的姑娘。狄仁杰说道：原来是韩垂柳小姐，令尊今日出了什么大事啊？那歹人又如何要胁弄于他呀？
2: 家父说，那些坏人正是杀害杨柳雾杏花的凶手，如今扬言又要家父的性命呢。
1: 敌人。

0: 杰心之有意，垂柳小姐，你在这儿稍稍等我一下，带我去屋里换过衣服，随后跟你回府去。半晌，狄仁杰走出了房间，已换过了一副干净的衣服，头上方字方巾。他叫垂柳上前，将手中两朵嫣红的玫瑰插在鬓间，才悄悄出了角门，直奔韩府而去。狄老爷，将这两朵花插在我的鬓间，为什么呀？垂柳边走边问。果然，路上正有一对寻丁走过，见这二人鬼鬼祟祟的，也不盘问。垂柳这才笑道：
1: 哦，原来狄老爷有此深算。
0: 到了韩府，垂柳引狄仁杰从后花园的边门进去，不敢打灯，摸黑曲曲折折的绕过了庭院，穿过了走廊，不一会儿便走进了韩永南的书房。这府上的人早都睡熟了，没有人发觉。韩永南坐在书房内正焦急不安，突然见到垂柳、狄仁杰进来，惊喜万分呢，一双手拉住了狄仁杰的长袖，也顾不得礼仪了，失声便哭了起来。垂柳满面的愁容，一双忧郁的眼睛望着父亲的窘状，心一酸，也不禁滴下两行泪来。韩员外，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2: 狄老爷，你看我头上这青紫的疙瘩，哎呀，我这脚也断了。
0: 韩永南仍在抽泣着，果然见韩永南的额前鼓鼓的一个青紫大包，还有几丝血迹。
2: 狄老爷，小民今日遭歹人劫持啊，那帮歹徒自称是黑龙会。
0: 黑龙会？狄仁杰诧异，这黑龙会孽党，高祖皇帝时便都被铲平了，那黑龙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当时刘黑踏的余孽亲兵。武德魁末二月，刘黑踏被斩了脑袋，他有一个部下跑掉了，伪造了推背图，自称是黑龙出世，还要为刘黑踏复仇，组织了黑龙会，消聚了几千的人马，还想作乱大唐，结果被官军围剿，没几个月便风扫残云，一举荡平，黑龙会孽党全都被剐了，并没有什么遗漏啊。此事已过了50年了，今日又如何冒出个黑龙会来呀？韩永南哭丧着脸，
2: 小民只听得那歹人自称是黑龙会的头领，几番扬言呐，要小民性命啊！哎呀，小民一时也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啊！
0: 韩员外不必惊慌失措，你将今日的遭遇详细的讲述一遍。垂柳恭敬地递上一盅茶，交给狄仁杰，又递了一盅交给韩永南。韩永南一口饮尽，润了润喉咙，才说道：
2: 吃完晚饭后啊，我独自出宅院去街市上转转，便见有一顶大轿子跟在我的身边，6个人抬着走，我当时还不是很在意。到了孔庙后街僻静处，突然一条黑布飞来，包住了我的脑袋，我正要呼喊，一团破布塞进了我嘴里呀，又将我手脚捆绑严实，推进在那轿中，顿时抬起来便走，约莫1个时辰之后才停住啊，将我拉下轿来，又拽了我上了一个10来级的台阶，揭去了蒙住头上的黑布。我睁眼一看，是一间小小的石屋子，为首的坐着一个全身披黑的大汉，黑巾蒙住了脸，黑袍上绣着一匹黄龙，十分的醒目啊。 那大汉开口说：“
0: 哼，还有难，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2: 哎，你们是什么人？你可知道我是谁呀？啊，你敢绑我？你们是谁？
0: 杏花前夜宴席上偷偷告诉你什么？嗯，他的下场你也看见了。你若是知趣的，便将他的话忘了。黑龙会的人无所不在，你他妈要敢轻举妄动，明日也和杏花一样死在南门湖里。
2: 啊，我不懂啊，他能跟我说什么？一个歌妓舞女，而且宴席上又是那么的乱，我又喝了那么多酒。
0: 哼，杏花告诉你说，黑龙会立即要在汉元城里起事了，还好你没报官，你这老命就先留着。今日来就是要告诉你，日后知些深浅，你这老小子的脑袋我们想要就要。动手。
2: 你们要干什么？

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行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说着。他就向两边挥了一下手，我还没弄明白他什么意思，突然头上重重地挨了两下木棍，顿时金星乱闪呐，我就晕了过去。我醒来时已躺在自家府宅冰凉的台阶下呀，家丁正抬着我进屋，还以为我喝醉了酒。我踉踉跄跄地回进来书房，思前想后啊，不由得心惊肉跳啊，恍如梦魇一般呐、我又摸头上，肿痛异常啊，这么大个包啊。我就将小女叫来，吩咐她去请老爷来府里密报此事啊，又吩咐小心行事，休叫衙门里的人知道。狄老爷，此刻我全数吐出了实情，怕被黑龙会知道啊，性命不保啊，我怕衙门里也有黑龙会的人，所以不敢大咧咧的来衙门见你，叫小女先寻着衙门的女眷引进衙内，见了老爷再说实话呀。如今小民的性命全在老爷的手里啊，大人千万不能声张啊，黑龙会不除灭，小民如坐针毡。如坐针毡呐。狄仁杰

0: 别听罢，心中已经明白了事情的大概，随即问道：韩员外，那间石室内有何装饰啊？
1: 并无字画、屏风装饰，像是官宦人家的库房，只有一条长桌子，几把椅子，黑幽幽的，不辨天日。哎，我记得右边有一个高大的黑漆柜橱。
0: 那你还记得劫匪绑你的时候轿子是向何方驶去的吗？
1: 仿佛记得是朝东一直走的，因为我在孔庙的后街时正朝东走，那轿子也朝东走，把我绑上了轿后，我没感觉他掉头拐弯，好像是一直向前走的，想来是仍然向东走。开始的时候呢，像是进了山里，有几下非常曲折的山坡，以后呢就是平地了。
0: 狄仁杰点了点头，又说：韩员外，这汉元城里可有仇家呀？
1: 狄老爷，您知道小民为人的品性啊，我对谁可都是当朋友啊，我并没有什么冤家对头啊，更没有仇家了。
0: 狄仁杰说道：好，时辰不早了，本县这就告辞了，韩员外安心在家里静养几日，千万不要抛头露面来衙门。
1: 是大人。
2: 湖中女尸洞房命案，城中首富被绑，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元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垂柳带着狄仁杰出了书房，顺着右边一条走廊转去西院花园。老爷，小心脚下胎滑，不敢用灯烛，怕被人看见。走廊尽头两条纤细石的小甬道，一条通向西院花园，另一条通向一个厅堂。这时已是午夜，只见那厅堂内竟然灯火通明，袅袅飘来浓烈的檀香。狄仁杰大是不解，垂柳小姐，那边厅堂里怎么还点着灯火呀？嗯，难道还有人吗？
1: 哦，狄老爷不知，那里是我家的佛堂，主上传下来的规矩，昼夜照例都要灯火不熄的，门户也从来不关闭。此刻四面无人，老爷若是有心去看看，小女子前面带路。
0: 狄仁杰笑道：原来韩员外也是菩萨人家呀，敬佛很是虔诚的。那么樊小姐引我去瞻观一下。两个人进了佛堂，狄仁杰见正中悬吊着一盏玻璃长明灯，十分的显目。佛堂虽然大，祭坛占去了大半，祭坛是白玉石砌成的，正面一方翡翠碑额，上面刻真书一段经文，祭坛上供着一尊金身的如来，照着神厨正拈花微笑，妙相庄严。莲花座前三排香烛大放光明，祭坛上下一派香烟缭绕，离祭坛三尺光景摆着三个蒲团。垂柳说道：
1: 这间佛堂是高祖父韩其父所建，高祖父一生淡泊名利，专一敬佛，没事的时候呢也只是下棋弹琴，故人称韩隐士。老爷，你看到翡翠的碑额也是高祖父亲手题刻的。
0: 狄仁杰好奇走进了祭坛，小声念起那段经文：门万玄指勿生我佛，念宝妙现严大齐佛，独念乃圣菩辟公余，享运通妻提三乳师，大大石宝再有徐称，吉兆方布既如红若，涌入乃师恒是寄语，年此得其何名众思。狄仁杰心中喝彩，赞许地说道：这经文书刻得很有功力呀，不知令高祖如何寻找到这一大块翡翠呀，真是罕见之宝。垂柳说道：
1: 狄老爷，这方碑并非一整块翡翠，乃是一小块一小块拼合的，每小块刻一个字，纵横8864字，浑然一体。高祖父并天后，除了留下这偌大一幢宅院与这方翡翠碑额外，再没一样值钱的东西。
0: 狄仁杰走出佛堂，突然想到：哎，垂柳小姐，可认识刘飞波先生的女儿刘月娥吗？垂柳脸上升起了阴霾。
1: 认得，她常随刘先生来我家，我们也性情相投，可惜她死于非命啊。
0: 这刘月娥模样如何呀？
1: 哦，月娥不仅身子壮健，而且呢面目娇美，兼刚柔于一身，很是惹人喜爱。光看那五官嘛，倒是像极了杏花，只是杏花的身子更娇滴滴一些，皮肤更好一些，但是不如月娥英俊。
0: 垂柳小姐也认识杏花？
2: 狄仁杰惊奇地问。
1: 哦，杏花我虽然见过很多次，却从来没有说过话。家父请客吃酒都会请杏花来作陪， 杏花能歌善舞，还会吹弹乐器，我很是佩服。可怜沦落了风尘，卖笑生涯又令人怜惜，还是薄命啊，死在了南门湖里。
2: 狄仁杰也叹了口气，杏花的死令尊想来也十分悲伤吧。
1: 哦，悲伤过一阵儿也就忘了，杏花究竟是个烟花女子，又不是自家的骨肉，月娥横死，刘先生几乎变了个人似的，真是扒了一层皮呀、啊、简直惨不忍睹啊。
2: 垂柳小姐可认得梁宜德？听说是个放浪不羁的后生，与杏花过往甚密啊。垂柳脸微微一红，
1: 怕是老爷道听途说吧。梁宜德读书十分的刻苦，满腹经纶，正等候着明年秋闱大考呢。
2: 狄仁杰点头，一边说话，不觉已到了花园的后门。垂柳说道，
1: 今日家中突发事故，狄老爷切勿声张，恐怕打草惊蛇呀。对了，狄老爷，你姐收过这副手帕？祖上传下规矩，没有人沾光过佛堂，便送一副这样的手帕给他，上面印有翡翠碑额上面的字迹，我们呼之曰金蝶玉板，金字谐音金字也。
2: 狄仁杰谢过，收了手帕，悄悄地走出了门外，消失在黑夜里。第二天，狄仁杰睡到了日头老高，才起身来，草草吃了点东西。洪亮、乔太、马荣三人早在书房等候半日了，狄仁杰便将昨夜乔装私访的详细经过讲述了一遍，引得三人咯咯的直乐。马荣说道，
3: 老爷倘是跟我一起去啊，必定能将那毛鹿抓回来，毛福的死如今只有找他问话了。
2: 狄仁杰笑道，
3: 今日正要派你去那龙门酒店。

办事呢，找到那个鱼头掌柜的，他是这里汉源县乞丐的头目。这个人呢，为人爽直，而且能服众，又订立了一条规矩，不许任何人动刀子。你去将这四两银子赏给他，说明是我给的酬赏，再问他毛禄的去处，务必将毛禄带回衙门。马荣接过银子便要告辞，狄仁杰一把拉住，哎，等等，还有一番话没和你讲呢。说罢，狄仁杰又将垂柳如何半夜将他引进韩府，韩永南诉说离奇的经历，垂柳有关佛堂的一番言语，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想听听他们三人的看法。乔泰说道，哼，这韩永南呢，必是设计蒙骗老爷呢。他这一番遭遇离奇古怪，谁能相信呢？洪亮说道，韩永南说黑龙会死灰复燃，危言耸听啊，好像是在警告官府，草草了结杏花一案，不然也要效仿这一个手段来威胁老爷啊，用心很是险恶。马荣说道，对啊，他额头上的伤我想啊是苦肉之计，大人将他立即捉来，真的动点他皮肉，哼，必然说出详情。狄仁杰抚须长吟，听他三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微微点了点头。前夜杏花误以为他喝醉了酒，浮在岸上睡着了，才说出了那些话来告诉我，自以为十分的小心，谁知已被他暗里偷听了去，意思大略说中，只是言辞稍有不同。不过杏花没提黑龙会呀，韩永南则有意拿这个大问题来难我。洪参军一愣，哎，记得老爷说过，杏花说话时脸面对着伏案而睡的韩永南，要是真的被他偷听了，如何不吐原话呢，却说什么黑龙会？况且老爷又不知你身后有没有人，倘若杏花的话是被老爷你身后的人听去，韩永南这一番遭遇也有可能啊。狄仁杰心中一动，这话怎讲？洪亮慢慢地说道，杏花与老爷讲话当时是谨慎万分，想来是左右无人，又看见韩永南睡着才敢开口啊，倘若当时老爷背后有人听得杏花的言语，误以为杏花与那韩永南告密，故弄出那劫人的戏呀、啊、所以韩永南才会被劫，他摸不着头脑，无端受了一番惊吓，又伤了皮肉，这才暗地里来求大人。若是这样，恐怕韩永南诉说的全都是实情啊。杏花告密正是城里策划着一场危险的阴谋，可能真正是黑龙会死灰复燃，密谋起事啊。狄仁杰听得明白，心中又翻出了波浪，转思细想，开口说道，倘若是当时杏花的言语是我背后有人听去，那劫了韩永南的绑匪何以没说原话呢，只说了个大概意思，好像只是猜测，并不能真信。再说当时杏花还叫了一声老爷，我背后有人听了，难道不知所指反去捉了韩永南吗？洪参军说道，那人未必就能听见老爷二字啊，当时酒酣耳热，

而且环境又乱，可能只有只言片语飞进耳朵中，不然他何意没提杏花问老爷会不会下棋的话呢？想来也是没听清楚，只是听了个大概。

谋逆，而官衙一无所知，那真是会出惊天的大乱呢、啊。马蓉，你拿货毛路之后，就去杨柳坞找白莲花，设访问清当日酒宴上韩永南打盹时周围可有别人，问的要简便直接，就直说当时可有人在我狄仁杰背后。是大人。马蓉领命，随后转身出屋。洪亮、乔泰也各自走出房屋。狄仁杰心中有如15个水桶七上八下，突然又想到一事，便又传洪参军来商议。狄仁杰对洪参军说道：马蓉去问白莲花固然要紧，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分辨得出韩永南所言是不是实情，拿来汉源的地图。是大人。洪亮转身出去，没一会儿将一幅画有汉源山川城廓的地图平铺在书案上。狄仁杰指着地图上标明孔庙的地方说道：这里是韩永南被劫持的地点，然后轿子向东抬去，似是进了山里，下了几道山坡，便全是平路，正合了东门外这条驿道的形势。洪亮，你估计来抬着轿子走了一个时辰，磕到了哪里啊？洪参军指着地图上渭南平川的一个军阵说道：约莫可到这里。韩永南又说，下轿后被拽上了十来级的台阶，进了一间屋子，才到了那石室。这里一带若是有一幢房屋，一处宅院，那便十分的吻合呀。两人正说着投机，马蓉已经进来，进屋一屁股坐下，便说道：哼，他妈的，真是晦气。狄仁杰说道：看你一脸愁容，便知道出师不利。可是毛路没抓着吗？哼，我找到了龙门酒店，便将老爷那4两银子赏给了那鱼头掌柜。鱼头掌柜还不信有此等好事呢，用牙齿使劲地咬了半天，又掷地叮当了几次，才喜滋滋地收过银子，把我当成了一个座上宾了。我问他毛路的去处，他说在一个昌瑶妓院里休息呢，等我赶到那家妓院。老鸨子却说他今天早上带了个女子与一个独眼龙一起往北走了。

湖中女尸洞房命案，城中首富被绑，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元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我只能返回杨柳坞找白莲花了。谁知道白莲花昨夜喝得大醉，弄了半天才醒过来，脸上一脸怒气。我赔了不少的好话，才将老爷之事询问。他说

当时并没有留心，好像是有人站在老爷背后，一会儿说是义工，一会儿又说是宾客，没个准信儿啊。又问韩员外醉倒时可看见有人在杏花的身边呢，他说他去厨房取酒了，来的时候只见杏花搀扶着韩永南，两人扭在一团呢。狄仁杰点头，那么你何不问问碧桃花呢？杏花的事他总能记出不少呢。嗨，碧桃花啊，比白莲花醉得更死，像吃了酒糟的猪一样，鼾声直打雷呀，再三推他都不行，又记着老爷吩咐的事儿，没问出名堂，我就赶紧回来禀报了。狄仁杰笑道，呵呵，哪能每回都马到成功啊，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好吧，暂不去管他了，我们今天去东门外遛遛马，顺便看看韩永南被歹人绑去的地方。马蓉脸上转喜，赶紧出去备马。狄仁杰对洪参军说道，洪亮啊，你上了年岁，不便折腾，这东郊就不必去了，恐怕这次出去啊，要在那军阵过夜，衙里不能没有人。午后你细细将王玉珏、苏义成两人档案卷宗检阅一遍，再去万一凡那里查访。这个万一凡嘛，不仅做了刘飞波告江文章的证人，又与梁大器变卖产业有关系。刘飞波究竟跟他有什么瓜葛，有什么勾当，更要查清楚，尤其查清他女儿三观到底是如何一回事。洪亮答应着说，还想去拜访梁一德，查一查梁大器的卖妻内容，还有万一凡的手段。狄仁杰点头称允，又叫洪参军派遣一个精细的左使去河东平阳郡查询杏花的原户籍。他自卖来汉元必有缘故，他之所以被害，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内幕。随后写了一封书信，盖了官印，交给那里的官衙协办此案。湖中女尸牵出洞房命案，一张棋谱布下惊天大局，神秘的黑龙会，古怪的石屋子，这一切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狄仁杰率乔泰马戎各骑高头骏马，不带差役，出了县衙，慢慢地向孔庙方向走去，随即按韩幼南指点的向东飞驰而去。出了东门，便是一条平坦的官道，远处有崎岖的山峦，官道两侧白杨挺立，正是午后，烈日当空，三三两两的农人都依靠在大树下休息。不一会儿便走入了一条山谷，只见山路弯弯，树木丰茂，山势平缓，一道山泉打下来，牧童在山坡上放羊，吹着牧笛，甚是悠闲。辗转下了山路，果然是一马平川，一望过去都是渐渐成熟的稻子，清香十里。狄仁杰捻须微笑，看来今年的收成又不错呀。啊，又是一个丰收年，很好啊。乔泰说道，
1: 老爷，这纵横几十里并没有看见有什么房屋存在呀。我想啊，那韩永南可能别有意图啊。
0: 马戎擦着汗，
1: 我早说了，这个

0: 永南表面上忠厚老实，其实啊，心中狡诈得很啊，那一套被人绑架的鬼话绝对是假的。狄仁杰说道，咱们在前行几里或许有收获呢，走吧。说罢一拍马的丝缰，一马当先的奔驰而去。乔太马荣也拍马紧随，渐渐地建了一个庄子。只见庄园外大槐树下聚集了一群人在看热闹，那槐树团团如盖，遮了很大的阴凉。马荣老远见十来个村民正拿着棍棒在殴打一个人，一面打一面还气汹汹地骂着。那被打之人只是抱头在地上乱滚，并不喊饶。
1: 出手！
0: 马荣大声喝止，雷马冲向人群。村民一看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个人金刚面目，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心里先怕了三分，不觉得让出一条道来。乔太、狄仁杰也拍马赶上前去。马荣叫道，青天白日之下，为何恃强凌弱呀？啊，这么多人打着一个人。人群中闪出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向马荣略作了一躬，说道，
2: 敢问壮士大名啊，不知三位客官有何贵干驾临韩庄啊？
0: 马荣说道，汉源县令狄老爷亲驾到此，尔等还不下跪，光天化日行凶，不怕治罪吗？那老人向狄仁杰磕头行礼，口称恕罪，又说道，
2: 大人，老夫我是这庄子的庄头，我们几个正在处办一处诈骗的行为，所以动了手脚，还望老爷恕罪啊。
0: 狄仁杰望了一眼被殴打的人，说道，他不是你庄上的，如何兴师动众的随便打人呢？你说他诈骗有何庭验？老庄头说道，
2: 哎呀，这个人呐，用惯了千的骰子欺骗我们的人，赢了很多的钱去啊。
0: 狄仁杰说道，哦，原来是赌博。哼，那你们还能有什么正经的吗？你庄上的人即便被他弄了手脚骗了钱，也不可肆意殴打呀。把那人带来让我看看。这时四个壮汉一起跪倒在狄仁杰的脚下。狄仁杰问道，你们谁说他骰子灌了铅呢？其中一个从衣袋里掏出两颗骰子，双手恭敬地呈给狄仁杰。那个被殴打的人突然一个箭步向前夺了骰子，口中大叫，青天老爷在上啊，我这两颗骰子倘若真的灌了铅，天打五雷轰啊，罚下十八层地狱，让我不得超生，不得好死啊。他向狄仁杰做了一礼，将骰子交给狄仁杰看。狄仁杰骰子在掌心里来回的滚动，又仔细的翻看，并没有什么异常，冷冷地说，这骰子并没有灌铅，看来是尔等赌输了钱，反污蔑于人，现在还打了人，竟敢欺瞒本县，哼，很是可恶啊。老头子嘴角犹如像胶粘住了一样，说不出一个字来。四个年轻人面面相觑，也发了呆。
3: 好了好了，散了吧，以后少沾些赌博的东西，去吧。
0: 村民这时早就四下奔走，不再看热闹了。狄仁杰见那被打的赌徒乃四十开外的年纪，高瘦的个子，一张长脸呈灰白色，却牵有一对狡猾明亮的眼睛，左脸有一颗黑痣，上面还长出了三根细长的毛。

0: 狄仁杰说道，古往今来，倾家荡产莫过于赌，本县劝你速速戒赌，找一份正经的事做才是正道啊。
1: 谢狄大人。
0: 那赌徒叩首谢过，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转身就跑了。下午时分，三个人来到坐北县分界的一个兵镇，驻守的马校尉十分隆重地招待他们。狄仁杰问着附近的治安如何，马校尉答道，境北那边近来有些乌合之众，三五成群的持械盗劫公库，虐杀百姓，向蜀滩一带沼泽连绵呢，地理十分的复杂，更是那歹人强盗出没之地，军官胆怯，一时之间不敢贸然进去搅啊。狄仁杰又问，这一带可有大户人家的高宅府邸啊？马校尉说道，嗨，狄大人，这附近除了江湖水草便是农田，大户富商的人家从来不在这儿置办产业啊。一来呢，这里常闹水灾，二来呢，水寇强盗时常出没呀。晚饭后，狄仁杰与乔太马荣酒足饭饱，正在房中喝茶，一边议论案子，痛骂韩永南的狡诈阴险。有兵丁送来一封书信，封皮上写着狄县令大人亲启字样，背面有一行小字，陶干百拜敬监，又说送信的陶先生求见老爷，此刻正等候在门外。狄仁杰看了看信，吩咐传这位陶干进来。木门开了，进来的却是白天那个瘦高的赌徒。不过此刻已经衣服焕然一新，容光焕发，刚才被人殴打，虽然有几处皮肉之伤，但是却有一股精神奕奕的神采。陶干叩见狄大人，日间救了小人的性命，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愿衔环结草，唯求狄大人给小人一个机会。狄仁杰大愕，原来白天这个邋遢的赌徒还如此文绉绉的一副斯文相，又写得一笔的好字，心中不禁欢喜。哦，日间如此的狼狈，想是冤屈了陶先生，本县也只是据实而判，并非有意图恩。陶干狡猾的一笑，
1: 哦，这个在下自然明白，
0: 狄老爷为办一起案子来到这里，碰巧解了我的一时之围，在下推断狄老爷所奔走寻访的是不是歹人绑票之事啊。狄仁杰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啊，陶先生，你说什么？陶干微笑着说，哈，不瞒狄老爷，在下这一行就是有两种本领，机敏的洞察判断和合理的解析推断。我是巧偷听到老爷延吉这一带可有高官府邸，又不知这高官府邸的格局形制和主人的姓名，所以在下推断必有人被绑架到此地一带，蒙了眼睛，依稀记得地理的道路告到了官府，官府便来此勘察探明究竟，老爷可能正在为此事没有眉目而发愁吧。狄仁杰心中折服，这陶干果然好眼力。狄仁杰说道，哦，倘若真的是这样，那么依陶先生高见又该如何解决呢？陶干正色道，嗨，
1: 狄老爷有所不知啊，这汉源地方，只除西北虞山中有几处萧下的别馆之外，并无一处有高宅府邸。哦，可是那当事人只记得过了山路，全是平地，又是向东，末了又上了十来级的台阶，才到了一间石室，这又作何解释啊？头干捻了捻左鬓的三根黑毛，小眼睛乱转，说道：哼，保不定还不曾出城呢。哦，你说说看，抬进一处府邸，只在花园里慢慢的转悠，过亭台时装模作样的做出上山的模样，叫嚷着小心脚底，过凉亭的时候又装作过河的模样，叫嚷着小心跌落，抬轿子的人不时变换姿态，或高扬或低曲，如此这般，哼，被绑的只以为被绑到了深山里啊，那歹人早设了此计谋，而且做得还非常的好，必然瞒过了当事人，而且那当事人早已被打蒙了，哪里真记得清晰呢？狄仁杰突然开窍，心想眼前这个形貌不扬的头干，竟是有如此一番厉害的推断。陶先生如此精明，怎么反被那帮乡下莽汉抓住，污蔑你是骗子啊？狄仁杰突然想起白天的事儿，陶干惨然的一笑：老爷说起这事儿了呀，您看看您左靴腿里有什么东西啊？狄仁杰茫然不解，随即脱下了左靴，搁在了凳上。陶干将两只手伸进靴面内的夹毡内，拿出了两粒骰子来。哼哼，这两颗骰子是灌了铅的，那群草莽野夫看出了门道，便抢过去，发现骰子动了手脚，就对小人大打出手。这时老爷正好赶到，小人手里还有一对普通的骰子，我略施小计，当面掉了包，竟瞒过了众人，连老爷也没有看出其中有诈。我交给老爷的只是一般普通的骰子，那做了手脚的骰子则被我藏在了老爷的马靴里，当时即便老爷再问再搜，恐怕一时也没法获得证据了。狄仁杰手中玩弄着那两颗灌了铅的骰子，不仅失效，乔太马荣也深为叹服。陶干见狄仁杰面有惊色，又吹嘘起来：哼，在下呀有几般绝活，非常人所能啊，伪造官书文简，私刻印玉图书，包揽颠倒宋词，草拟模糊契约，作假证，历代逃江，脱真赃，瞒天过海，其余煽风点火，偷渡陈仓，借尸还魂，金蝉脱壳，混水摸鱼，树上开花，我是无一不能啊。我还窥探隔墙密室、暗道密门的行家，手握一把百事和合的钥匙，但凡是锁我都能打开，又通晓四方方言。哼，禽兽喜怒，我老远见着别人眨眼，便能揣测他的意图行为，他嘴唇略动，我便能揣测出他讲出来的话。什么？狄仁杰猛叫道：你刚才最后一句说的什么？陶干说：哈，我只是说老远见人说话，只从他嘴唇的牵动便可以判断其讲话的大概内容。

中女尸洞房命案，城中首富被绑，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元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便可以判断其讲话的大概内容。女子与孩童更容易判断，因为没有胡子嘛。这叫做读唇术。狄仁杰默然，心中想着，倘若那罪犯也有此等本领，前夜杏花花挺生向我告密时，岂不同时被人暗中窥知，所以才杀人灭口吗？陶干见狄仁杰心思已动，遂趁机求导：在下愿知徒迷返，投靠狄大人门下，任听调遣，愿效犬马之劳，在下无妻小拖累，老婆前年跟人跑了，只求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我又熟悉衙门的规章条例，绝不是一个吃闲饭的，求老爷开恩收纳。狄仁杰思量再三，这陶干浪迹江湖，许多经验，他又有智力，而且通文墨，知律法，只要改邪归正，大可扬其一技之长啊。衙门里正缺如此一位奇异本领的人才，随即点头答应了陶干的请求。好，起来吧，我见你知途迷返，日后必当有大作为。陶干跪下谢恩，泪流满面，马荣乔泰也欢喜不迭，三人下去隔壁房间休息，咱们不讲。单说狄仁杰坐在灯下，久久不能成寐。陶干的一番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呀。当夜杏花晚宴时，必有人暗中窥视，此人只需在宴席上，不必在前后左右。他的判断果然与杏花意思一辙。事实上，当夜在场的任何人都有可能这样做，都有杀死杏花的嫌疑。如此推来，韩永南或许无罪，他的被劫也许是真的。天哪，黑龙会当真是死灰复燃了。小小的汉源县里已密布了许多党羽，又都是动刀动枪的，这宁静的汉源城不像是坐在一个欲将爆炸的火药桶上了吗？狄仁杰仿佛也听见了引信的嘶嘶作响了。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源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一直到了三更时分，狄仁杰

0: 才朦胧地入睡。第二天正午，狄仁杰、乔泰、马荣、陶干四个人回到了汉源县的衙门。狄仁杰将陶干向红参军介绍了一下，并命陶干协助红参军管制署内一应的档案卷宗及六曹帐籍文书等等。红参军向狄仁杰禀报，在衙门内的档案卷里查知，王玉珏十分的阔绰，本城里开有两个最大的金饰和贵坊，喜好酒色，但从不耽误生意，平日里呢很重信用，很有些威望，近来虽然手头短缺，债台渐高，但重商户也乐意贷款给他。苏一成呢，原来是个玉匠，后来开了个玉器首饰铺，渐渐发财。这个人呢，一心迷恋杏花，几乎不能自拔呀。但是杏花死了，痛惜过后，倒也令他清醒了一些。狄仁杰又问，那么万一凡的事可问出了眉目啊？红参军说道，老爷，我已去过万一凡的宅子，街坊邻里呢没有不贬损他的，都说他这个人呢生意做生意精，为人呢也刻薄，现在正在为刘飞波做证人。我在街心的一个老妇人那里啊，得知万一凡的女儿三观是个淫荡的女子，虽然是待字闺中吧，但是呢嗨，却也不本分，暗中与各路的野汉子来往啊。那万一凡的宅子竟成了个窑子，光天化日的客来客往，竟也不避人耳目，真是不知羞耻的猪狗行为啊。邻里每个人都嗤之以鼻，万一凡呢也略有所闻，他竟然装作不知女儿有钱进账，他乐得撒手不管呢。不过有一回，他想将三观嫁给江秀才，江秀才的老子听了后一口回绝，差点骂出声来。这件事呢是万一凡自己去说的媒。狄仁杰听后大怒，哼，果然是万一凡这厮当面扯谎，面由心生，这老赖皮，哼，很是狡猾呀。洪亮，你再说说梁大器那儿的情形如何呀？啊，梁老相公呢，嗨，真是有点老糊涂了，他完全由万一凡摆布。我与梁一德细细查阅了几处账目和契书，正是万一凡唆使梁老相公将家产全都变折贱卖了，为的是尽守金银，但是呢金银至今没有到梁府，不知万一凡又搞到哪里去放债去了。也难怪梁一德忧心忡忡，进退两难呢。陶干小声插话，老爷，洪参军也需提防那个梁一德在账目上做手脚，倘若是梁一德心存舞弊，中饱私囊，一时恐也不易查破啊。狄仁杰说道，我也早应想到这一招，只是梁府变卖这么些银子，却不知何故，如果真是为了放利，如此不惜家业财产，万一有个闪失，岂不是根基不保，一败涂地吗？头干又说，早上一路回到衙门时啊，马荣弟将刘飞波告江文章一案与我详细的讲了，诧异之余，我只想问一问，那石佛寺只除了一个既聋又哑的老香火僧，果真没有一个和尚住在里头？马荣说道，没有，这个绝对没有，我将一座寺庙啊全都搜了个遍， 连那个荒破的花园也未曾轻易放过。这就奇了呀。前日我来城里碰巧打石佛寺门口路过，看见一个和尚正在门外伸长脖子向寺内观望。我一时好奇，又爱管点闲事儿，便上前去看看。那和尚惊惶不已瞪了我一眼，便匆匆地离开了。狄仁杰听了，忙问那和尚的样貌。陶干说，哦，那和尚躯体魁伟，当时好像是有点醉意，看上去又不像是和尚的形迹。狄仁杰说道，陶干，你此时可去城里各赌局酒坊走走，先将木匠毛福死前的形状查询清楚。听说他嗜酒又好赌，恐怕他的死正出在江家给的那点工钱上啊。马蓉，你则再去龙门酒店找找鱼头掌柜，与他细聊聊，他得了官府的银子不会拒绝你的，务必问清楚毛路的去向。先前听说是投奔什么橡树摊，不知那橡树摊又在哪里。是大人。陶干马蓉答应了，一同走出了书房。陶干匆匆地吃罢了午饭，走到了街上。在城西头有一家恒泰庄，这汉元城里他早已是熟门熟路，有数的几个赌局的掌盘人他都认得。恒泰庄虽不是最大的赌局，只因开在西山僻静之处，却是逮人罪犯常聚头的地方。一来临湖，二来依山，万一露眼出事儿，钻山过海十分的容易。今日陶干第一次为官家办事，便选定这恒泰庄来勘探。恒泰庄的掌柜的姓冯，圆滚的身子一团肥肉，金光的头皮像个胖罗汉似的，穿着一件没领的悬绸短褂，嘴上衔着一个水烟袋，坐在门套里打盹儿。另一个管账的斗鸡眼儿，又是看场子的，正与一个小伙计在摆桌子迎候赌客。这正午时分又热不可挡，厅堂里只坐了三四个赌客。
1: 哟，原来是陶大哥呀，多日没来这儿走动了，而今在哪里发财呀？
0: 冯掌柜眼尖，一眼就看见了陶干，先打哈哈把陶干迎进了门里。
2: 哼，哎呀，冯掌柜呀，我这也没什么事儿啊，今日呢嗨有点急事儿，没心思玩了，改天再说吧。
0: 斗鸡眼堆起脸干笑，一旁帮衬着。
2: 陶大哥来避号哪一次不是迎家呀？莫非今天不想赢钱了啊？有什么急事啊？这么忙啊？
0: 陶干笑道：“
2: 嗨，不瞒二位啊，正为的是钱的事儿着急呀。毛福那小子借了我四两银子，却再不露面，我这不是吗？正在找他呢。”
0: 两人哈哈大笑。
1: 如此说来，陶大哥还需要再多走些路去找他呀，只怕三日五日都不够啊。毛福这穷酸的倒霉鬼，早过了奈何桥，到阎罗王面前报道去喽。
0: 陶干呆了半晌，进门来拉一把靠椅坐在那儿。
2: 冯掌柜，你可知道这厮出了什么事儿啊？啊，缘何突然的没了踪影啊？可怜我眼下正着急这钱使唤啊。
0: 斗鸡眼笑道：
2: 石佛寺一口棺材里正躺着呢，哎，头上一个大窟窿，血都流干喽，腰里那几串铜钱银子也没带走，不知便宜谁了，阎罗王都没孝敬。陶大哥，你那四两银子还想往回追呀？嗨，冯掌柜也取笑，
1: 呵，此刻呀，快去石佛寺翻尸吧，翻尸捣骨啊，细看一遍，找着那四两银子，哎，也有可能啊。呵呵呵呵。
2: 陶干正色道：“冯掌柜，不是外人，只要告诉我一声是谁下的毒手，我便向他要去。哼，要不回时也讹他几串铜钱试试啊。”冯掌柜说道：“
1: 哎，不瞒陶大哥，恐怕是他那兄弟毛路弄的鬼呀，只是没凭证啊，猜测而已。而且毛路早去了那边的橡树滩。”
2: 头根踌躇着。哎，裘掌柜详细的说一下啊，啊。一边说着，一面从袖中掏出五个铜钱儿递了过去。冯掌柜收了铜钱儿，笑嘻嘻的。
1: 哦，三天前呢，毛福不知道哪里弄了许多的工钱啊，腰囊鼓鼓的进来这里。当时呢，客人很多呀，都赌轮盘。毛福呢也乘兴压了几回宝，哎，既有手气啊，赢了几回，又兑换过几两纹银。这时毛路来了，他两个好像是很久没见了，当时很亲热，在店内喝了几盅，毛福便邀请毛路去杏花楼吃饭，两个人又笑又说的从这儿走了。嗨，天知道毛福怎么会钻进那棺材里呀，保不定那些钱早就落到了毛路的囊中啊。
2: 头干听罢拱手告辞，正要走，见一个穿着破烂僧袍的和尚走进了赌局。毛路认得正是前日见过石佛寺那个和尚，毛路这时便又坐下。冯掌柜一看有人进来，立刻迎接。
1: 嘿嘿，黑和尚来了。
2: 黑和尚并不答话，捡了一条板凳坐下，肚鸡眼儿敬上一盅香茶。大师傅见礼了。立刻把椅子拽到了黑和尚桌子的面前。头干向黑和尚做了一记。哎，那日石佛寺咱门口见过呀，想来大师傅没忘了吧。黑和尚突然脸上升起一团怒气，狠狠地瞪了陶干一眼。他妈的，这个干瘦的老猴是谁呀？嗯，倒他妈会搭话。他问冯掌柜的。哦，鄙人姓陶，名干，那日见大师傅在石佛寺前踌躇，心中奇怪呀，和尚见了庙还要不认得的，嗯，还要再三的窥探。黑和尚在地上吐了口痰，咕咕的喝干了茶，啐道：“
1: 哼，毛路这厮竟他妈敢消遣我。那日啊，我于是见了他，见他钱袋鼓鼓，有不少铜钱儿。我问他哪里弄的这么多钱。”他们说是石佛寺开了个新棺材捡的，许多还撒在地上，叫我去捡。我信以为真，一口气跑到了石佛寺，听里面仿佛有人声，到了那儿一时拿不定，最后壮胆进去了，倒是有一口新棺材，却是盖得非常严实，我怎么弄也弄不开，地上并无散碎的钱，就知道上了当。等我捉住毛路，哼，看我不扒他一层皮。
2: 杜鸡眼咯咯地笑道：“那你快与这位陶大哥一起去橡树滩追杀毛路吧。” 黑和尚咧咧嘴，嘿嘿一笑，哼，何苦在。

追去橡树摊呢，眼下正有一大块肥肉呢。只是啊，现在还不到时候，嚼不烂呢，还没有熬出油水来呢。头根笑道：“哎，师傅，如何又弄得一块肥肉啊？”黑和尚说：“我跟你说，那日深更半夜，我帮人做斋，正一路回去呢，要睡觉。”突然见一个年轻的少爷失魂落魄的奔窜，我一把将他拦腰抱住，见他一身锦缎，穿衣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个富家的少年呢，有油水啊，必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仓皇逃奔。我立即将他打昏了，一直带到了我的藏身之处。头干警觉笑道：“哎呀，这果然是一大块肥肉啊，不知为何没有熬出油水来呀。师父可探知他是谁家的公子王孙呢？缘何深更半夜的从家里跑出来？我想是做了什么不法之事啊。”

狄仁杰外出暗访，收奇才另有转机，汉元城将要发生什么？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是真是假？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黑和尚凄惨一笑，嗨，谁知道这少爷牙口甚紧呢、啊、一个字也他妈不说，就想求死，又撞了几回墙，幸好被我给拖住，把我累个半死，稍不留意他就要寻轻生短见，我都成了一个受牵连的人。哎呀，我这是怎么洗刷也洗刷不清了，如今成了个包袱啊，压在我背上，吐不过来气呀，哪里还指望能榨出油水来呀。哎，他说吧又连连叹气，头根笑道，哼，这叫命里穷，捡着黄金变废铜啊，一条肥羊没吃成，哼，沾了一身羊膻味儿却洗不干净了。不瞒师父啊，在下也正撞着一条肥羊呢，只恨没有师父这般身体力气啊，不然今天晚上一宿便可以得手30两银子。嗨，不行啊，你看我这小体格子。哎，他说完也长叹了口气，站起来要走。
2: 等等，陶大哥说什么30两银子？
4: 黑和尚一把拽住了陶干的袖袍，不让他走。陶干心想，哎呀，我就怕你不拽我好吗？陶干暗中一笑，口中骂道，哎，你这家伙干嘛呀，啊，拽我干什么？你不是将我这干瘦的老猴也当作肥羊了吧？
2: 哎，陶大哥息怒。
4: 黑和尚堆起笑脸央求，
2: 陶大哥只说有兄弟这般身材气力，如何得

0: 三十两银子呀。冯掌柜边听边劝，
1: 陶大哥，何不成全了他呀？你没他那身子气力，何不索性推荐黑和尚去呢？赚了银子时也抽几成利呀。
0: 黑和尚有求。
2: 哎，对呀，行了春风岂没下雨呀？
0: 陶大哥成全小僧这一回也是恩义一场，今后自当有报答的时候。陶干稍稍转意，
3: 好吧，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当时啊，只说是需要一个壮实的大汉相帮，需要些力气，就一晚上的活，三十两银子做酬谢。我这人呢，你看我啊，掐不掐不不够一碟子，捏不捏不不够一盘子，抓小鸡子我都没劲儿啊，我就没仔细打听。
0: 那你可记得是哪里需要人呢？黑和尚提醒道。
3: 哦，只听得说是龙门酒店，在下也不认识那龙门酒店在何处啊。
1: 哦，原来是龙门酒店。
0: 冯掌柜叫道，
1: 有这等好买卖，只恨我这身子狼狈，不然我也央求陶大哥成全一回了。
0: 黑和尚笑道，
2: 嗨，我还认识龙门酒店的鱼头掌柜呢。陶大哥，你带我去吧，啊，得了银子我分你一成。
3: 一成？哼，三成。
0: 陶干演的还真像。
2: 行行，只怕要动武，伤筋动骨的。这
0: 黑和尚胆子还有点小。
3: 哎，我先说到头里啊，人家说了，只要是力气，不需要打斗。哎，你放心吧，伤了筋骨，我陶某人一分银子都不要你的。
2: 好，走。
0: 两个人欢天喜地的出了恒泰庄，一直奔向龙门酒店。黑和尚带着陶干穿街过市，来到一条幽僻的巷口，果然看见龙门酒店的青布招帘悬在门口。陶干赶紧推门一看，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马蓉与鱼头掌柜果然还在店中，殿堂里空荡荡，再无别人。陶干先招呼，
3: 哟，马大管家久违啊，这位壮士很有力气啊，不知你家主人可想聘用啊。
0: 黑和尚见马蓉气度不凡，先三分敬畏，又听陶干介绍了，忙上前鞠躬作礼。
3: 马蓉一看陶干向他使眼色，立刻会意，上下打量了黑和尚，脸露不屑地说，这个莽黑的和尚能管什么鸟用啊。
0: 陶干一笑，
3: 他与石佛寺那口棺材可有关系，马大管家可别看走了眼。
0: 黑和尚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心知不妙，马蓉拔步撩衣飞抢上前，黑和尚回身拔腿就跑，不料陶干后面一伸脚，
3: 得整爹一个鼻青脸肿。
0: 马蓉上去便是两拳，又一脚踩住了黑和尚的头，顺手从腰间抽出一根麻绳将他捆住。
3: 马蓉弟，这个黑和尚与毛福毛禄兄弟很熟，可拿去衙门细审呢、啊、前几日他还劫持了一个年轻的公子，正要做绑票的买卖呀、啊。
0: 马蓉伸出大拇哥来，陶大哥旗开得胜，哎呀，真是手段不凡呐、啊！不知道你如何认得这龙门酒店的路啊？
3: 陶干笑道，这黑和尚自个儿领我来的，我骗他说这里有一宗三十两银子的买卖，他果然上当。
0: 陶大哥果然是行当本色呀。

0: 马蓉咧嘴笑了，头根不理会，又说：“韩永南不是也被人绑架过吗？这黑和尚恐怕与那绑票的是一伙的。”马蓉揪过黑和尚一只耳朵，怒斥道：“你将那年轻公子劫到哪里去了？不说实话，先割了你两片耳朵。”说着，从马靴里抽出一柄寒光闪闪的尖刀，搁在了黑和尚耳边。黑和尚吓得浑身哆嗦，顿时额头沁出豆大的汗珠，如同刚刚出笼的猪头一般，口里一直称饶：“
1: 饶命啊，饶命啊！
0: 你前头带路，此刻就去找你藏那公子的地方。”马蓉告辞鱼头掌柜的，吩咐今日之事不可声张，随即用一条绳子牵了黑和尚出了龙门酒店，随黑和尚指点向西山行去。没到半个时辰，便上了西山的山坡。山坡上一片松林，头根说道：“黑和尚，你那藏身之处究竟在哪里啊？啊，那里可有你的同伙吗？”黑和尚吓得哆里哆嗦：“
2: 此处不远了，就在西山背后的一个山洞里，是一个洞穴，并无房屋，也没有同伙。不瞒二位官爷呀，小僧只是独自住在那洞里，一向不与别人来往啊，秉公守法呀。”“
0: 哼，走吧。”翻过山脊，见前面草木稀疏，黑和尚领头便向草丛深处摸去。不一刻，国见山溪流出处露出一个黑幽幽的洞口，洞口狭长，仅容一人侧身进出。头干说道：“让我先进去看看，你们在外面等着。”说着侧身挤进了洞穴。不一会儿，他探出头来，哎，果然有一个被绑的男子在洞里哭泣呢，并没有别人。马蓉听闻，随即拽着黑和尚挤进了洞里。洞顶有一线缺口，日光透入，正照在一方平滑的石榻上。石榻上铺满了草，捆绑着一个年轻的男子。那男子剃光了头发，全身衣服全是破的，血肉模糊。马蓉上前替那男子解了绑。那男子果然生得眉清目秀，一副斯文的相貌，皮肉很嫩，正是大户人家的公子，竟受了这野和尚如此的毒打，如此的待遇。头干问道：“不知公子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藏在洞中啊？备受煎熬，这是为何呀？”那年轻的男子不由得落下了泪：“
2: 小生被这蛮和尚绑来此地，好像做贼似的，每日困在这里，动辄棍棒相加，不堪凌辱，又求死不得，整日不敢高声啼哭。今日遇两位恩公大救，望速速放我走吧。”
0: 马蓉说道：“哎，我们是衙门里的差人，县令老爷正要叫你两个去衙门走一趟呢。”“
2: 不不。”
0: 这年轻人听后面有惧色：“
2: 恩公放我走吧，我不去接门。”
0: 头干劝道：“哎，这黑和尚绑了你，老爷要开堂问审，少不得你做个证人，你怎么能走呢？”那年轻男子低下了头，仍不吱声，心酸处不仅又泪如泉涌。马蓉将那男子搭在了黑和尚的肩背上，又用柳条用力地一抽黑和尚的腿，黑和尚哪里敢违抗啊，拖着那男子便小心翼翼地出了洞口。中午衙门正要退堂，马蓉逃干押了黑和尚和那个年轻的男子跪倒在公堂上。马蓉将拿获黑和尚的经过一五一十的汇报，狄仁杰心中大喜，随即推问：“你这人不像和尚。

0: 如何也剃了光头，先将你的姓名、年龄、籍贯报上来。
1: 小生姓江，名幼弼，19岁，祖籍凤翔府人士，迁来汉源，

0: 头南门胡子进了，如何又与这野和尚一起躲在了山洞里，这其中详情如实招来。江右臂扣了一个头，
1: 小生原是真想死的，在湖边上先解散了头发，又将系在腰间的黑丝投入了湖中，怕是死后尸身沉了湖底，谁知道临死我有点害怕了。哎呀，我上有老父，心中哪下得了狠心呢，两条腿却如鬼使神去一般胡乱地奔跑，记得是跑过石佛寺的门墙时才被这和尚一拳打晕，扛起来就走啊。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山洞的石榻上，四肢被绳索绑紧呢。
0: 狄仁杰频频点头，接着问，可是新婚之夜你是如何逃出洞房的？
1: 回大人话，婚宴前正是小生监修的洞房，记得那木匠在钉天花板的时候故意留了两扇活板没有加钉，说是遇到不可测的时候可以藏物躲人。小生那夜正是掀动那两块活板，接了几片瓦才爬出屋子的，怕人知觉，我又把它和好的盖上了，不露痕迹。
0: 狄仁杰又问，不知江秀才山洞里这三日如何过来的？江右臂一阵的酸楚涌出眼泪，
1: 这和尚天天逼迫我，意图讹诈我老父的钱财，无奈小生执意不从，几次寻死都被这和尚拦住，还命我去捡柴做饭，又剃去了我的头发，冒充小和尚以掩人耳目。那日啊，我在山中砍了两捆柴，正要下山时，突然想起我家中不知惊动的如何了，便悄悄地溜回家中，从后菜园翻墙而入，那菜园正对着我的房间，谁知道正看见阎罗王率领众鬼丁在房中守着，我疑心是眼花了，又不敢细看，那阎罗王必定是坐在家中专门来拿我的，小生吓得三步并作两步跑回了山中，街上也竟没人再认识我，我想了好久啊，嗨，真不如遁入空门做和尚去算了，抛下了七情烦恼，割断寸肠千恨，我呀，哎。那和尚见我回来神色有异，又将我捆起来一顿暴揍啊，我受熬不过又昏了过去，如此夜夜噩梦，日日惊怕呀，早没了原来的人形，即便老爷今日当堂放了我回去，小生又有何面目见我的父母啊。
0: 说罢一阵的哽咽，竟又晕倒在地。狄仁杰吩咐给他换过干净的鞋袜衣服，又叫大夫来看之，等他醒来再问他一句话，便可遣送回家。两名差人架起了江右臂下堂去了。狄仁杰回头又问黑和尚有什么申辩的，黑和尚知道抵不过去了，口称认罪，又说，
1: 只是这秀才吃了我的三天口粮啊，虽受了些拳脚吧，也不算什么呀，两下也原无恩怨，我这讹钱财的一事儿也没停证，更没举动，大堂上乃是江文章这酸夫老头的公子，我怎么知道是他呀，指望老爷饶命啊。
0: 狄仁杰说道，绑架江秀才的事暂且不问，本县这里只想问你，那日见着毛路的前后详情，你如实招来，如有虚言谎话，定叫你皮开肉绽。

0: 黑和尚唯唯诺诺。那一日半夜，小僧从石佛寺门口走过，突然看见一条黑影闪了出来，绕到山道边的松林里。小僧疑心是贼，便想尾随去分他点钱财，隐约看见那个人在一株树后轻轻地挖土。月亮照来，我看清这是毛鹿啊。小僧知道这毛鹿半夜潜进林子里来挖东西，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正要上前去教训他，又见他有一把斧子在手，我就不敢了，便躲在半边窥看动静。毛鹿撅了一个浅坑，将手中的斧子和一只木箱埋了进去，又填平了土。刚转出林子，小僧便大胆地迎上前去，问道：
1: 哎，毛鹿哥，刚才埋的是什么呀？
2: 只是几件旧家具，不值钱，扔了。
0: 当时小僧见他袖内塞满了铜钱，眼馋了，又问：
1: 毛鹿哥，哪儿来的这许多的铜钱呢？
2: 嗨，这石佛寺里边有一口新棺材，被我撬开了，里面有很多的钱呢。黑灯瞎火的，我也看不清楚，又听见寺外有人声，我也不敢多拿，地上还掉了很多的钱呢。我先走了，你赶快去捡吧。
0: 小僧见他走了，便上前去挖掘那坑，果然是一柄斧子和一个木工箱子，箱内并没有油水可捞，便又草草地埋了。随即我就跑去了石佛寺。
3: 狄仁杰外出暗访，收奇才另有转机，汉元城将要发生什么？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是真是假？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小僧到了石佛寺，在门外张望半天，见没有动静，我就大胆地走了进去。殿内果然有一具新的棺木，却定得非常严实，不见有被撬的痕迹，半边还点着油灯，地上也没有散碎的银两了。我就知道上了毛禄这厮的当，听恒泰庄的冯掌柜说，毛禄已去了京北县的橡树滩，日后被我撞见，我定不轻饶他。小生句句说的是实话，随老爷随便的查访，如果有半句假话，我甘受重罚。狄仁杰命黑和尚画押，随押下大牢，暂行坚守。手下的差人前来禀报，江秀才服过了药丸，已醒过来，正在堂下等候。狄仁杰传见，江秀才已换过一身新装，干净鞋袜，虽然饱受摧残，面目憔悴，但仍不失读书公子的仪态风范。江右弼

0: 新婚之夜，你的行止确实荒唐愚蠢，有违民法条例，本来应该责罚30大板。只是本县念你孝有天性，心存善根，又备受黑和尚的毒打，姑且饶你一回。令尊如今正悲痛欲绝，又被你岳丈大人刘飞波告到了县衙，陷入官司。那日你逃回家中，后菜园窗口看到阎罗王，哼，哎，那正是本县，当时正在现场勘察，只见你黑影一闪，便逃之夭夭。本县不妨告诉你，你妻子刘月娥的尸身已失踪了，衙门正在尽力寻找，等找到时再厚葬她。你现在不能再跑了，回家立一个牌位，将右臂听到月娥尸身失踪，突然一惊，悲从中来，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似的滴个不停。本县还有一句话问你，除了令尊之外，还有谁知道你的雅号是绿云楼主？江右弼惊恐地说道，
1: 恐怕只有爱妻月娥一个人了，小师做师父献给月娥的都用绿云楼主这一名号。
0: 狄仁杰赞许地点了点头。江右弼秀才，黑和尚已被关入了牢中，不久就会判处，你现在可以回家了。江秀才称谢，连三地叩头，退下堂去。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吩咐退堂。回到了内衙的书房，狄仁杰微笑对陶干说，陶干，你马到成功，果然有些手段。至此，刘飞波、江文章的官司几乎已解开了，只是刘月娥的尸身还没有找到，等尸身找到，我就当堂断绝此案，宣判刘文章无罪。红参军说道，
2: 是大人，只需抓获毛鹿，便可追出月娥的尸身来，毛福是毛鹿所害，这已经没有疑问了，只是为点钱财竟起了杀兄之心，真是凶残呐。
0: 狄仁杰摇摇头，双眉紧蹙，
3: 这事恐怕有些周折呀。毛鹿杀毛福之处离石佛寺不远，黑和尚见他在石佛寺不远的黑松林里掩埋凶器和木箱，便是明证。毛鹿将毛福的尸身背入石佛寺时，正看见殿内有一口新棺木，他手中有工具，撬开了棺木，易如反掌。照常理推断，他只需要将毛福的尸身往月娥尸身上一放，匆匆地定了棺盖便走了，人不知鬼不觉，谁会来再看呢？然而他却费力去挪去女尸，再装入毛福，这便与常理不符，带着一具女尸，这更容易走漏风声，惹人注目，这等麻烦的程度可不一般呐，比带着毛福的尸体到处乱走还要危险。陶干捻着鬓上的那三根毛，眼珠转了转，轻声地说，
2: 会不会毛鹿来石佛寺之前已有人将女尸盗去？倘若真的如此，盗尸者必有鬼胎呀，另有目的呀，千方百计地阻止验尸。
0: 这时月娥之死便有蹊跷，左右死去的新娘总不会自己从棺材里爬出来吧。突然狄仁杰猛地一拳打在书案上，靠干，刘月娥正是自己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她并没有死。新娘诈尸，为祸一方的橡树摊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红参军三人大吃一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之间瞠目结舌。
2: 不是吧？
0: 红参军说道，华大夫已有诊断，还有处理尸体的稳婆已仔细地擦拭过尸身了，这还会有诈吗？啊，而且放在棺材里半天以上，岂能又活转过来自己爬出了棺木？
3: 狄仁杰略显激动，抢说道，仵作说得颇有道理，这类死状大多是长时间晕厥不醒，脉息轻弱，脸如死灰，若干时辰之后依旧会活过来。须知月娥究竟是身子健壮的年轻女子，一时假死当是实情。仵作说医案上不乏有先例啊。
0: 乔泰说道，可是脉息全无，又定进了棺材，半天都不能出来，憋也憋死了呀，怎么能活过来呢？
3: 狄仁杰说道，我仔细看了那具棺木，多是薄木板割锯而成的，许多的裂缝，当时匆匆地把月娥的尸体放在了棺材里，便抬去了石佛寺，华大夫未必也诊断得清楚，既然是假死，当然不容易露出破绽。
0: 陶干说道，即便如老爷所说，月娥半夜醒来巨病一场，可也是垂危之身呢，如何有力气打开棺盖爬出来呢？
3: 狄仁杰笑道，哼，物有偶然，事有凑巧，毛鹿带着毛福的尸身进石佛寺时，突然听到棺内有动静，刘月娥正在呻吟呼救，
2: 可是听到棺材内有声响，毛鹿岂不吓个半死，哪里还敢开启棺材看呢？
3: 不，恐是毛鹿听见了女子的声音，斗胆打开了棺材，他有所图，这类的泼皮无赖胆子本来就不小，见着了机会岂能轻易的放过呀。
0: 红参军插话，如此的推断，毛鹿打开棺材见着是刘月娥醒过来，不正可带她回家吗？无论是江家或者是刘家，都会酬谢她一笔不小的钱财，远胜过毛福那点木匠的工钱呐。
3: 狄仁杰笑道，洪亮，你岂忘了，当时毛鹿正带着毛福的尸身呢，月娥又见毛鹿身上血迹，岂有不知晓的？正因如此，毛鹿不敢轻率地引月娥回家，必是挟持了他在外躲匿避风，等棺木落土再做打算，多半是将他拐卖到那襄州县的刑院妓馆。
2: 那么那两日他两个又会躲在哪里呢？
0: 红参军问道。
3: 哼，那日在龙门酒店，我听到一个乞丐挪玉毛鹿时曾提及有一个女子跟着，大概是于事后的一家窑子里。乔太，你现在就去那家窑子将老鸨子叫来，
0: 当堂问讯，一定能问出刘月娥的下落。狄仁杰又反复地思索起杏花的事来，一时也心绪摇荡，难见眉目。马蓉来报，他已将江右弼护送回江宅。江老夫子见儿子死而复生，西天归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鼻涕眼泪哭作一堆，阖家欢喜自不必说了。狄仁杰说道，可更欢喜的事还有呢，岂止江秀才一个人死而复生，西天归来呀，此刻我们已可断定刘月娥也没死。
1: 啊，大人，真的吗？
0: 对，只是被毛鹿挟持藏了起来，等什么时候捉住了毛鹿，追回刘月娥，刘家不知又如何高兴呢。夫妇两人都从阴间走了一遭回来，也真是人间罕见的奇闻呢。正说话时，乔泰领着老鸨子来到了内衙叩禀狄仁杰。这妓院的老鸨子见了狄仁杰，忙做了万福，叩首说道，
4: 哎呀，这位大爷催着老妇赶来路，连衣裳都来不及换呢，大老爷也请休要见笑啊。
0: 狄仁杰正色说，毛鹿弄来的那个女子叫什么名字？此刻可还在你的院里？老鸨子一听，吓得双膝跪地，叩头如捣蒜。
4: 早知道毛鹿这厮要殃及于我，大老爷明断呐！哎呀，我这老媳妇儿这身子怎么能挡得住毛鹿那凶煞的汉子呀？哎呦！
0: 狄仁杰怒道：“本县只问你，那女子是谁？此刻藏匿在哪里？休要在这人前作戏。”
4: 那女子的姓名我真的不知道啊。
0: 老鸨子哭丧着脸，
4: 毛鹿半夜三更的领他来我那儿，老天爷知道啊，这女子一脸病容，好不凄惨呐、啊！被毛鹿这厮又哄又打的，只是浑身哆嗦，不敢言语。老妇上前劝了几句，毛鹿就说，这里暂且借宿一宿，明日再来领他。我就煮了两个鸡蛋，放了点红糖粥，让他补补身子，又劝了半天方才睡去啊。谁知第二天一早，那女子竟来了力气，又踢门又叫喊呐、大骂毛鹿拐卖良家妇女。毛鹿来时又是一顿拳打脚踢，算是打服了，乖乖地跟着毛鹿走了，并没有说去哪里呀、我这里句句说的是实情啊，如果有半点隐瞒，你杀了老奴我也不喊冤呐、只是只恨着毛鹿害我呀。
0: 狄仁杰说道，好吧好吧，此刻你先回家去，倘若是衙门查出你言语不实，我定不轻饶。这老鸨子磕头如捣蒜一般鼠窜而去。狄仁杰沉思说道，刘月娥果然没死，只是被毛鹿劫持而去。从眼下几路供词判断，毛鹿必是挟持刘月娥去了橡树滩。你们中可有人认识或去过那个地方吗？乔太马荣摇头，头干倒，
5: 我虽没有去过橡树滩呢，但听过不少那里的传闻。橡树滩嘛，是坐北地界的一处湖荡，濒临我汉源，湖中水不知深浅呢，芦苇遍地，水道路口不计其数，历来是强人水贼的出没之地，官府一向没有办法，围剿不得。听说有一次，那里聚了400多人，抢劫过客的商船，杀人放火，无所不作呀。那边的官府也只是充耳不闻，一味的推搪， 拿橡树摊也没有办法呀。
0: 狄仁杰怒道，清平世界岂能容这群盗贼横行无阻？哼，橡树摊地势复杂，水道纵横，就算有许多不便，但官衙岂可不思举动，束手无策呢？他们在那里扰乱地方，杀害无辜，如今毛路这厮杀人劫物，又挟持了一个良家女子逃匿此处，我汉元县岂可不闻不问，任由逍遥法外呢？不知乔太、马荣两位有何妙策呀？
5: 马荣说道，这群匪盗虽倚仗着地理为非作歹，残害百姓，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呀，可是我与乔太哥可以乔装潜入那里，假装是强盗，与他们周旋，抓住机会与官军里应外合，一股荡平那橡树滩。我从小在水边长大的，惯会水性，到那儿啊不会露出形迹的，定要拿获毛路归案，为汉源县以及周围的百姓们除这一害。乔太爷拍手称善，又说道，
6: 事不宜迟，我们越快越好。
0: 狄仁杰欣然地说道，好，我这里寄休书与靖北县令，告诉他随时配合，你们两个先去那里联络就绪，再进行潜伏，京北县看见我的书信必然会协力配合，此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两个更需要小心谨慎，见机行事，不可小不仁乱大谋，耽误了全局。
6: 是，狄大人。
0: 乔太、马荣走后，狄仁杰对洪亮、陶干说道，
3: 我们也不能在衙中干等着，刚才我反复思量了刘飞波、韩永南的嫌疑与杏花的死因，此刻还要早些下手，先将刘飞波拘捕。
0: 洪参军惊道，此举恐怕不妥呀，
4: 我们并没拿到刘飞波的罪证，一旦抓错了再放，岂不尴尬呀？
0: 狄仁杰说道，
3: 捉刘飞波一的是反做法，他诬告姜文章父子不实，一律反做，他岂能抗辩呢？
0: 洪参军只能发令签，用朱笔点化了，传差人执行。
3: 狄仁杰又说，万一凡公堂做假证，也一律拘捕，速发逮捕令，将两个人捉拿，用遮帘小轿悄悄带来衙门，不叫外人知道，两人也不让见面，不通信息，关押在两个牢房里，晚衙的时候我在升堂，想必能问出许多的眉目来。

金娘诈尸，被歹人挟持，为祸一方的橡树滩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0: 地人杰。
1: 红参军脸露难色，忧心忡忡，辞了狄仁杰，就与陶干去拘捕刘飞波，另派差人去抓万一凡。出了内衙，陶干悄悄地说道：红参军，老爷这一举与上赌桌决通盘一样，要的是果断的决心呐。虽无十分的把握，边走路边砍山，或许能探出山水的真面目来呀。俗话说得好，世事重重叠叠山，人心曲曲弯弯水呀。迈出了脚步，大胆去走，自能窥破其中的奥秘。推倒重盖也是个办法呀。红参军略有所悟，心境稍稍平缓。

水呀，迈出了脚步，大胆去走，自能窥破其中的奥秘。推倒重盖也是个办法呀。红参军略有所悟，心境稍稍平缓。

0: 家中刘老爷正在后花园假山后看书呢。烦两位老爷自个儿去吧，不然我们做下人的死无葬身之地呀。言语间几乎快哭出来。陶干放了老管家，带了差人穿过厅堂，直扑后花园。刚到与垂花门边，正撞见一个丫鬟出来。陶干急问道：
1: 哎，刘先生可在这花园中啊？
0: 丫鬟点了点头，吓得抱头窜逃。红参军抢先进了后花园，顺着一条花径摸到了假山后面，分开了芭蕉叶，果见一个花藤靠椅，边上一个三角的茶几，却没见着刘飞波的影子。正觉得疑惑，见陶干率衙役赶来，忙说道：
2: 快去书房，刘飞波不在花园里。
0: 陶干说道：
1: 怕是刘飞波早得了密信呢，先一步跑了。
2: 书房里找过没有？
0: 红参军气急败坏，他平日里只待这两处，如今后花院没人，想必在书房里。
1: 陶干传命，命人彻底的搜查，如果有奔窜逃逸的，一律抓获，然后与红参军一起进了书房。书房果然紧锁着，管家早不知道躲匿到哪里去了。
0: 陶干不慌不忙，从腰间抽出了一柄钥匙，插入了钥孔，来回几下拧转，果然打开了铁锁。推开门一看，屋内狼藉一片，书籍纸张散落一地，抽屉柜橱都敞开着，银柜的铁门也虚掩着，拉开一看，空空如也，并无一物。
1: 陶干说道：刘飞波果然已经逃脱了，并携去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奇怪的是啊，他将自己所有的信函、书简、账目等等也一并带走了，莫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罪迹都要销毁？
0: 红参军说道：
2: 如此看来，刘飞波真的是畏罪潜逃啊，这反坐之罪他也是知道厉害，我们只能空手回去了，再传管家下人们来问话，如果没有结果，我想可能也问不出什么了，现在只能祈求万一凡不要也逃脱了。
0: 洪亮陶干回到了衙役，知道万一凡已经被抓住了，这才安心。两人随即一起禀报狄仁杰、刘府的一切事情。
1: 狄仁杰惊道：怎么，刘飞波竟逃了？
0: 陶干补充说：
1: 还有书房内的一些钱银账册、书函信件全部都没了，好像有蹊跷啊，老爷。
0: 狄仁杰一拳打在桌上，愤愤地说道：
1: 哼，江秀才误我大事啊。陶干，你速去将梁宜德叫过来，我还要问他几句话。
0: 陶干去后，红参军便问道：
2: 老爷刚才说江秀才误我大事，不知何所指啊？
1: 反制罪不过是几丈八十一百，为何称之为大事啊？再说今日走了，还有明天呢，偌大一个刘府，这大庙没有拆，还怕和尚不回来吗？
3: 洪亮啊，你有所不知，刘飞波这一出逃恐生出许多周折呀，嗨，日后你便知道了。
0: 红参军见狄仁杰脸色铁青，余怒未消，不敢再问了。内衙点灯时，陶干将梁宜德带进了书房。狄仁杰见了，劈头就问：
3: 梁宜德，今日叫你来，只问你两件事。你究竟如何弄虚作假，利用梁老宗伯年老糊涂，从中便利，弄手段私吞金银？二，你与杨柳屋的杏花究竟是

0: 事和关系，你写了这许多情书给他，结果还抛弃于他，迷恋上韩永南的女儿垂柳。梁宜德大叫：狄老爷，你怎可冤枉小民呢？我上回已经说了，小民为人清白呀，行止端正，从未有过弄手段私吞家伯钱财之事啊，更不认识什么舞姬杏花，哪里又有什么情书啊。狄仁杰不听他辩白，又继续说道：杏花南门湖被杀那一夜，你固然不在船上，不属凶手之疑，但你们两人私会密约已不少次数，只要你供出杏花的详细行迹，本县今日也无意指责，更不加罪。梁一德紧忙跪下，连忙叩头道：狄老爷明鉴呐，小生已经说得清楚了，并不认识那杏花啊，更未偷过家伯的一文铜钱，账目比比可查呀，老爷不分青红皂白，乱栽小生于罪名，小生岂能续任呐？狄仁杰嗯了一声：哼，本县说的难道是子虚乌有？只有一件事，老爷您说对了，小生心中正是爱慕垂柳小姐，也是一厢情愿而已，仅仅在县学书馆中见过她几回面，并没有搭言说话。老爷既已看破小生的心事，想必也知道小生为人的品格、心性、脾气，前两件事正是子虚乌有，还望狄老爷您明鉴呐。狄仁杰捻须沉吟半晌，去抽屉拿出一封书信，递给了梁宜德：这封书信可是你的手迹？梁宜德接过那封信，反复地看着，正是赠于杏花小姐的。启禀老爷，这封书信的字迹果然十分像小生的，还故意模仿小生的款型格式，但绝非小生的手迹，当是有人刻意模仿，栽赃陷害呀，望老爷明察。狄仁杰力道：好了，你此刻下去休息吧，万一凡已被衙门拘捕，就要开审了，你在堂下观听，随时取证，不得有误。梁一德频频点头，退出了书房，转到二衙，去前厅走廊处，人群站立。晚衙正要开锣，好事的百姓已聚了不少了，正等着听审。正是棺材里调换尸首的传闻，百姓们纷纷交头接耳：哎，大哥，今天晚上审的肯定不一般呐。是啊，我听说呀，你知道吗，那棺材里的女尸竟然变了男尸啊。啊，不是吧，还有这种事啊？嘿，谁说不是呢，多吓人呐。看看咱们狄老爷怎么破案吧。还有啊，这万一凡可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就是啊，我上次管他想借几个钱银周转周转，结果呢，还钱的时候他又咬了我一口啊，说我欠的钱不对。嗨，来吧，哎，看看吧。升晚堂，前厅灯火通明，狄仁杰见韩永南和梁一德果然都功立在前排听审，苏一成正站在他俩的身后。狄仁杰下发诛简，万一凡被带上了公堂，报了姓名、年龄、籍贯。万一凡若无其事地跪在堂下左右观看。狄仁杰一拍惊堂木：万一凡知罪吗？
1: 小民不知罪哟。
0: 万一凡抬起头来看着狄仁杰，面无惧色：大胆，你公堂上敢做假证，欺瞒官府， 本县以茶

0: 过证据，你自己厚着脸要将你的女儿嫁给江秀才，遭拒绝之后竟反污蔑江文章，不知羞耻。本县说的可是实情？万一凡恭敬地答道：
1: 哎呀，若说这件事儿嘛，小人倒也认罪了，当时只想帮助刘先生一臂之力赢得这官司，所以就编了假证，说了谎话，骗了老爷。嗨，着实是鬼迷心窍，无视王法，小民甘受处罚，就想要刘先生点银子与小人使唤。可是哎，那家伙是个小心眼儿，过河拆桥的主。
0: 狄仁杰淡淡一笑：还有，你仔细听了，本县还查获你使弄百般的手段，哄骗两老宗伯变卖家产，从中渔翁得利，私吞了许多金银款项，这可有假？
2: 万一凡抬头看见狄仁杰不怒自威地坐在大堂上，心知尴尬，但却并不惊慌，平静地回答：
1: 这事儿老爷恐怕是捕风捉影了，小民嘛是为刘先生做中保，按刘先生意图办了一些契约账务，买卖双方都是自愿的，我也只是一利扣折了佣金，蝇头小利微不足道，哪来吞那金银的奇谈呢？依刘先生说，地价房价不久就会大降，两老相公未雨绸缪，正是有先见之明，赢获大利呢。这事儿可传刘飞波先生到公堂作证啊。
0: 狄仁杰冷冷地说：本县不妨告诉你，刘飞波已侥幸潜逃，不仅金银款项，连要紧的账册文书都席卷一空，哪里还能来为你作证？
2: 温一凡听了这番话，顿时瘫软下来，脸色苍白，口中嘶叫道：
3: 什么？刘先生自个儿跑了？跑到哪里去了？
0: 狄仁杰说道：本县不知他此刻躲藏在何处，刘宅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所以本县说你的身边没人质证，罪名恐怕也没法推卸。
2: 万一凡如丧家之犬，垂下了头，低声地说：
3: 既是如此，小民以前一番话便不作数啊，求狄老爷让小民稍息片刻再行提问。
0: 狄仁杰微微一笑，点头应允，一拍惊堂木，宣布退堂。

0: 回到内衙，狄仁杰如释重负，笑逐颜开，悠闲地沏了一盅铁观音，坐下来品茶。陶干、洪亮也个个沏了一盅，三人又议论了半天的案情。洪亮说道：“范一凡听说刘飞波潜逃，便惊慌失措起来。哼，刚才开始你看他那样子有恃无恐的，言语傲慢。”狄仁杰说道：“万一凡必有一番要紧的话要告诉我，公堂上他不便明言，正是他的狡猾与细心之处。等会儿我要将他传来这里审讯，你们俩听了便知道大局的端倪了。”三人又吃了一盅茶，正说得得意时，牢头气急败坏地跑到内衙禀告：“
1: 老爷，老爷，不好了，魏一凡自杀了。”
0: 啊！狄仁杰猛醒，口中骂道：“你怎么办事的，竟没搜过他的身子？”牢头嘟囔道：“卑职搜身时可没见有什么枣糕啊。”“枣糕？有人进牢内送枣糕给他吃了？”“嗨，卑职怎么能让外人送食品进牢里呢？不过万一凡正是吃了那枣糕丧命的，七孔流血呀。卑职一时也弄糊涂了，自知失职误事，只求老爷处罚。”狄仁杰、洪亮、陶干赶到了衙后的大牢，昏灯烛火下果见万一凡僵硬地躺在一扇门板上，脸唇青紫，七窍都有污血凝块，狱卒将一块荷叶垫底的枣糕递上给狄仁杰。狄仁杰见枣糕只咬去一角，品样形状与街市摊上卖的并无两样，只是枣糕上并没有印有红字的店号，而是印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黑龙。

诈尸，被歹人挟持，为祸一方的橡树滩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狄仁杰反复看黑龙的图形，还有何不明白的？顿时心火上升，愁云涌起，神色大变，转身出了牢房。红参军陶干紧紧跟随，刚才的情绪全都一扫而净。狄仁杰明白，枣糕上的图形不是给万一凡看的，而是给他汉元县令看的。因为枣糕密送入牢房时，牢房早已暗黑，这分明是黑龙会的明确警告。而衙门里也有黑龙会的党羽。且说乔泰马荣两个人商量了半天，制定了一个混入橡树滩的完美计划。两个人装扮成绿林强盗的模样，当即骑马从汉源县出发。经过了京北县的地段时，两个人投了书信，可是那边的老爷迟迟不给回答，两人只能绕回边界的军阵，看见有很多的营寨，随即一面问路，一面向东北前进。橡树滩周围18乡时有打架斗殴，彼此结仇甚多，常年不通气息，所以乔泰马荣正好来一个浑水摸鱼。黄昏时，两人来到了鸡口镇，这里已是橡树滩的外缘，官兵强盗都有人暗中活动，但是各自按兵不动，所以呢，市集倒也太平热闹，各号的店铺生意很是红火。乔泰马荣看见有家酒店，招牌名叫一江春，便进去好好的喝了一顿。正要结账时，酒店掌柜的亲自上前做工打计。
6: 两位英雄从来没见过呀，今日有幸喝了小店几杯薄酒，嗨，是我们的荣幸，哪里还劳二位破费呀。
5: 乔泰马荣知道这附近鱼龙混杂，保不齐吃酒的就是哪路的强盗，所以店家并不敢收取他们二人的费用。两人一见此情景，也乐得个白痴，随成酒兴，把微醉的身子前后摇摆，逛上街市来。马荣见前边不远处有5个官兵寻道而来，索性便拉着乔泰两人当街睡倒，一时鼾声阵阵。一个军校踢了踢乔泰的身子，他妈的，哪来的野汉子啊？竟酒后醉卧街心，他妈的在这儿挡道，没听过好狗不挡路吗？乔泰马荣醒过来，见5个官兵外又围了一群看热闹的人，心想正合我意呀，随即一咕噜爬起来骂道，
7: 哼，你几个鸟工人竟在你老爹面前撒野，小心打断你们的狗腿。
5: 那军校大怒，抡起手中的棍棒就地便打。
8: 嘿，你们两个蠢贼还在这儿撒野？
5: 另外4个人一齐上前，想捆住了乔泰马荣二人。这两人哪是他们能够惹的呢？两人一声喊，早夺过2条棍棒来，
8: 左突右刺，横扫直劈，那五个官兵顿时被放倒了三个，半边呻吟，两个抱头鼠窜。围观的百姓一声喝彩，其中有一个黑脸汉子上前说道：
6: 两位壮士如此手脚，大快人心呢、
7: 哼，可是那帮官兵一定不肯善罢甘休啊，肯定去搬救兵了，两位恐怕要吃亏啊，不如趁早走了。
8: 乔泰搔首道：哼，这可如何是好啊，只怕官兵来了，我们两个不是对手啊。
7: 黑脸汉子低声说：你两个快去击口水道，那里有条小船，只需要半个时辰便可载你们去橡树滩的深处，到时既有好汉相帮，军官也奈何不得，两位就说是少灶爷推荐你们去的。
8: 乔太马荣谢过，沿着少灶爷所指的路，很快便找到了击口水道，分拨开芦苇，果见一条平板小船，搁着两只桨，两人大喜，跳上了船，解开绳子，马荣独自划起双桨，乔太坐不惯船，就跑到船头去坐着了。小船划出芦苇，便见一派的湖荡，晚霞里变幻五彩，甚是妖娆。当时正是盛夏，莲叶田田，芦苇摇荡，不时飞起十几只白色的水鸟，鸣声悠远。乔太马荣顿感到心态神怡，又闻悠悠的荷香，觉得暑气全消啊。马荣从水中摘了几只大莲藕，扔给了乔太。乔太剥了一堆莲子，两人吃起来，十分的得意。远处传了一声凄厉的鸟鸣，这湖荡里随后又听到三声回应。马荣说道：乔太哥，不好，这鸟叫得怪，恐怕是水贼的信号啊。话还没说完，船头船尾露出两颗人头来，马荣大叫不好，只觉得小船左右摇晃两下，便翻身落了水。乔太呛了两口水，正要呼救，已被人水中捆绑了手脚，拖上了一处干滩。

0: 马蓉索性也不抵抗，任人捆绑，也拖上了岸，与乔泰两人绑在一起，七八名水贼呵护着将他两人压到了一个草棚前，草棚外有二十来个水贼在操演刀枪，土坡树亚棚间四处插了三角的黑龙旗，随风舒卷，猎猎有声。乔泰马蓉两个人心息相通，一看在眼里，不觉得又喜又惊。喜的是这里果然是水贼的巢穴，惊的是水贼原来与黑龙会有沟通，正磨枪擦剑，欲图谋反。一个头目从草棚里出来，头上戴着一个旧帽子，背背一口大阔刀，满面的凶光。一个水贼说道：
1: 禀天罡将军，这两个汉子啊，鬼鬼祟祟的私自下湖划船，恐怕是官军的卧底，小的们捉来听将军发落。
2: 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何等营生？可是官府派来的？
0: 天罡将军问话倒是柔声细气的，

一笑犬马之劳。将军慧眼识人，我们这样尴尬的境遇，岂会是官府派来的呢？天罡将军一双皎洁的小眼睛滴溜溜地朝两人转了转，又和颜悦色地问，你们两个既是专偷我来，却是如何晓得这橡树滩的地理，坐的一条船又是谁的？马蓉带有回答，天罡将军摆摆手指点要戴乔回答。乔态度中明白啊，随即躬身说道，回将军话，我们两人在鸡口镇遭到了官兵的追捕，拼死抵抗，打翻了他们五个人，还有一个领头的，回去营寨去喊官兵了。正在着急的时候，幸好少灶爷指点教导从小路来这里投奔将军，这船也是少灶爷的，望将军查访明白，不必多心呐。天罡将军诡异地点了点头，哼，只恐怕寨子小，容不下两位英雄好汉呐。随即命部下先将马蓉、乔泰两人押去养马的营房看管，等他派人查明两人的底细，再定去留。养马的营房扎在土坡背阴处的一块草地上，搭了几个棚子，也有头目监管。乔泰、马蓉放在一个小帐篷内，暂时干点运草料的活。傍晚放养马匹的兄弟纷纷回来，乔泰、马蓉与他们结识了，其中果然有一个叫做毛鹿的。黑龙会作乱，狄仁杰如何应对？请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这小子贼眉鼠眼，心怀鬼胎，却不愿意与别人攀谈。吃罢了晚饭，乔太马蓉偷偷找到了毛鹿的帐篷，突见帐篷外有一个年轻女子在刷碗盆。细看那女子新月龙眉，春桃拂脸，十分的俊俏，形象气度像极了刘月娥。马蓉大喜，掀动帐帘钻了进去，乔太则退一步守在帐外，一面窥视着那个女子的行动。
1: 谁？
0: 啊，是我，毛鹿哥，别怕呀。
1: 哼，原来是今日乍到的雍马兄弟呀。我也是新来这里的，听说你两个是汉源县逃出来的。哎，不知那边的情景怎么样啊？
0: 马蓉笑了，
1: 哈，汉源一向没什么事儿，我们哥俩呀，只是不堪寂寞，总想这绿林中有许多好处，索性来黑龙会旗下图个痛快，没想到却被那天罡将军猜疑，派我们在这儿养马，成了他妈的弼马温。哎呀，真他妈委屈啊。哎，不知道毛鹿哥什么事儿也受了委屈？
0: 毛鹿苦笑，
1: 嗨，我还算侥幸呢，可怜独眼龙啊，只是顶撞了一句，就被一刀抹了脖子，抛进了湖中。
0: 正说话间，那女子进来帐篷，与马蓉道了万福，自己躲在半边，低垂了头，再也不出声了。毛鹿说道，
1: 这是我的娘们儿，这两日也受了点嫌弃，心中不快，雍马兄弟莫见怪啊，这贱人就这嘴脸，半分笑容没有。
0: 马蓉瞥了眼女子，又笑道，
1: 哦，毛鹿哥好福气哦，还带着女

女人出来闯江湖啊，也不怕众兄弟们抢去。毛路脸色一变，半晌才说道：勇马兄弟，要是没事儿，就早点歇着吧。我们两个也劳累一天了。哦，好，好，小弟告辞。马蓉恭敬地告辞，退出帐篷，却不见乔太的踪影。正踌躇间，见乔太远处走来，还吹着口哨。乔太哥，你跑哪儿去了？还如此的悠闲呢？哎，我有话与你说啊。走。两个人悄悄钻回自己的帐篷。乔太哥，有话就说吧。那女子必是刘月娥无疑了。我问了她话，她总不答。不知道你在帐篷里如何与毛路搭话的。哼哼，毛路已经反悔了，同来的独眼龙被那天罡将军杀了。我看他像刘月娥，但是呢，不敢与旁边的人说话。要是告诉他我们是汉源县官府的人，他想必会开口。很好，马蓉弟，刚才我去湖边看了，正遇上几个水手，探知湖边停着一条大货船，明日一早便要起锚，驶向那汉源去。此刻水手们都睡着了，并没有看守，我两个不如今夜动手将毛路打昏，救了刘月娥，一起潜入船舱内藏起来，等明日开船了进入江心，设计夺了那条船。只要这货船一入汉源的境界，哼，便是我们的天下了。马蓉听后大喜，哎，这样好啊，那么赶紧睡觉吧，三更再动手。马蓉胡乱睡一会儿，不能入寝，看看帐外月横星转，估摸已是半夜，遂叫醒了乔太。两人悄悄地蹑手蹑脚地来到了毛路的帐篷外。马蓉轻声叫道：毛路兄弟，毛路兄弟，我有事儿要秘密地告诉你啊。毛路一向警觉，这时听到帐外有人叫唤，知道是有密使相告，遂轻轻地爬出帐篷外，见是白天来的勇马，便问何事。马蓉说道：哎，天罡将军要杀毛路哥呢。毛路吓得大吃一惊：啊，为什么呀？他要夺去你那小娘子。毛路不信：你如何知道这事儿的呀？哦，我刚才呀从草棚那边走过，听到这句话的，说这小娘子名叫刘月娥，要抢去当压寨夫人呐。啊，他怎么知道这小娘们的姓名啊？毛路吓得心惊胆跳。马蓉见没有错了，就说道：好了，我告诉你了啊，告辞了。毛路还要再问，冷不防的乔太一个闷棍打了下来，正中后脑。他只觉得眼前金星乱闪，一片昏黑，倒在了地上。乔太将毛路的身子拖进帐篷，见刘月娥正在帐篷偷听。马蓉说道：刘月娥小姐，休要惊慌，我两个是汉源县的差人，专来这里捉拿毛路归案，搭救小姐回去与家人团聚。刘月娥眼睛一亮：啊，那两人果是汉源县来的捕快，小女子受了这般的劫难啊，只是这橡树滩都是反贼的巢穴，你两个赤手空拳怎么能抵挡黑龙会的几百军马呢？乔太说道：小姐不必惊慌，我们自有妙策，你赶紧用布单将毛路裹了，
我们此刻就把它抬入湖边停。

薄的那条货船内躲藏起来。天一亮，那船就会起航，行到了江心，便可设计制服船上的水手，想必没什么困难。乔泰在前，刘月娥在中，马荣背了毛鹿断后，三人悄悄地离开帐篷，走到了芦苇深处，牵到河滩岸，爬上货船，钻进舱底货箱间的隐蔽处。

龙会作乱，狄仁杰如何应对？请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王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第二天清晨，东方泛起鱼肚白，隔着舱板果然听得船上一片忙碌，知道货船起锚，缓缓地驰离湖荡向江心驶去。晌午时分，货船走到了汉源境内的湘西，这时有边卡的官军上来查验货物，乔太马荣用绳索将毛鹿捆了个结结实实，叫刘月娥看守，两人把住了底舱顶板，军丁下底舱查获，马荣一把将军丁拖翻，军丁正要发作，哎，认识是马荣，大吃一惊，马荣大哥。马荣耳语说，你上去军营，叫所有的兄弟都过来，把这条船扣了，这箱内多半是兵器盔甲，资助城里谋反的。兵丁听了吓了一身冷汗，好的，等我。上了甲板，与另一个兄弟耳语了几句，便骑马去军营叫人。到了军营，立刻禀报了马校尉，马校尉率领所有的官兵立刻赶到了湘西。坚船的头目知道不妙，正要调转船头逃向京北境内，乔太马荣早跳上了甲板，喝令不得擅动，等候官府查缉。马校尉率了官军涌上船来，舵工水手坚船的头目也被马荣擒到，官兵打开货箱，果然不少兵刃铠甲全都被抬上岸来，和船上的人一起押到了军营。马荣对马校尉说道，船上还有一个杀人犯叫毛鹿，也是被我们从橡树滩缉拿归案的，还有个女子，这两人暂请马校尉代为看管，不得疏忽，再借我们两匹马，我们这就去衙门禀报狄大人。狄仁杰已将衙门的所有人细细地审查了，如过筛子一般，竟没发现谁有下毒的嫌疑，心中十分的烦闷，又不敢大动干戈全班换人，恐怕伤了全局，临了只能宣布万一凡狱中畏罪自尽，尸体在牢里择日掩埋。五牙退堂后，狄仁杰与洪亮

0: 头干，又议论起汉元街市上近来人心不安的种种迹象。许多大店铺都关了门，店主掌柜的暗中携带眷属和钱财去了长安。市面上谣言纷起，人人自危，都疑心有大祸临头。陶干又说，他每出衙门背后总有人指点，都认得是衙门里的人，唯恐躲闪不及。往日与他相熟的人也装作没看见，不敢打招呼。这时乔太马荣进来汇报，杀人犯毛禄已带到，现已押下大牢监管。乔太马荣身后跟进一个俊美的女子，见了狄仁杰慌忙叩头致谢。马荣说道，禀老爷，这女子便是江右弼的新媳妇刘月娥。狄仁杰笑道，见你们两人喜滋滋的回来，便已知大功告成了。刘月娥果然没事，这官司几乎已完结了。乔太马荣将鸡口镇如何殴打巡丁，混入向书摊，又如何认出毛禄，将他骗过，半夜救出刘月娥，偷上贼船，返回汉源的经过，有业有知的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狄仁杰听了后大加赞赏，有怨京北县身为官府，纵容贼人，姑息养奸，很是失职。老爷，潜匿于橡树滩的一支人马果然是黑龙会的匪党，旗帆帐幕都有黑龙会的标识，为首的叫做天罡将军，这几日磨枪擦剑，正要沿着江来攻打我汉源呢。幸好那船的兵器铠甲全叫我们缴获。马荣又补充说，狄仁杰点头，汉源县里已有内应，这几日紧锣密鼓的正在准备呢。你们两人回来的正好，黑龙会竟然在大牢里能把万一凡毒死，这等势力我们岂能轻视啊。乔太马荣知道黑龙会势力已漫入了汉源，里应外合，或许会有一场厮杀。狄仁杰转眼对刘月娥说道，刘小姐，你且将被装入棺木后的一段离奇的经历讲述一遍，毛禄这贼如何胁迫于你去橡树滩的事我们大概都清楚了。刘月娥低身行礼才说道，
1: 小女子醒过来时正闷在一副薄棺材里，我以为我真是死了，我想他们以为我死了，恐怕已经埋入了黄土，不料那棺盖有缝隙，隐约看见是殿堂的模样，还有丝丝的凉风钻进来，越来我就越清醒，四面动弹不得，只感到腿脚酸麻，我就大声叫喊，又踢了棺盖，半晌不见有人答应，我又疑心是到了阴曹地府，只等着牛头马面带我上堂了。突然我听到有人声，像是两个人说话正在走近，我又用力踢棺材盖，扯嗓子叫喊救命，只听到有人说话，
2: 不好，棺中有鬼，快跑。
1: 我当时着急，就大声地呼救，果然来人听清了我说的话，我就听到他用工具撬开了棺钉，将棺盖搬开。我睁眼一看，见是两个人，都是工匠的穿扮，一个人手中拿着斧子，另一个人背着木工箱，口中还喷着酒气。两个人一时也吓醒了酒，忙扶着我爬出棺材，步入殿外坐下。年长的那个还端来了井水，我洗了洗脸，又吸了几口凉气，才觉得舒畅，遂将自己的身份遭遇告诉他们两人，又知道那两人是兄弟，年长的叫毛福，白天还在江家打制家具呢。

0: 我连声称谢，又央求他们送我回家，再给予他们重谢。毛福一口答应，扶我就要走。他那兄弟便是个恶棍，叫毛禄，半天不说话，心中可能已起了歹念。他趁毛福不备，突然用斧子猛砍毛福的头，毛福当场头破血流，死于非命。小女子一时也吓得没了主张，正要叫喊，这荒山野岭的，谁能救我呢？毛禄与我说道：
1: 哎呀，人家都以为你刘月娥死了，岂能再活着回家呢？吓坏了活人，被捉住了还当你是鬼呢，用火烧死你。不如你就跟了我吧，哎呀，我保你快活呀。
0: 小女子当时非常的羞愤，正要叫喊，毛禄这贼又威胁我说：
1: 哼，你要再叫一声，就同毛福一样。看没看见，那是我的亲兄弟。
0: 我见他手中全都是血，不敢再喊，他将小女子绑在一根柱子上，嘴里塞了破布，出寺去了，半天才回来，已没了斧子和木工箱，遂将毛福抱入那棺材重新定了。毛禄把我带到一家妓院，当时就要成婚，一个老婆婆接待我，执意不从，拼死抵抗，他两个将我绑在床脚边一顿乱打，打得我全身淤伤，四肢不能动弹。第三天我便换了裙衫，与一个独眼龙一同坐船去了橡树滩。那独眼龙当日就被那里的头领杀了，毛禄也吓破了胆子，便讨了个养马的活去干，忍气吞声地在那住下。后来就来了这两位恩公，说是汉源县里的捕快，专门来捉拿毛禄的。小女子这才获救，见到了大人。大人，您恩德胜于生身父母，死而复生，白骨在肉，小女子感激终生，永不能忘。
1: 狄仁杰长长地舒了口气，笑道：刘月娥，俗话说是否极泰来，苦尽甘来，你历尽磨难，死而再生，终至善果，必是大喜大吉，可庆可贺呀。你丈夫一家正在家中等你呢。刘月娥又连连叩头，转向乔蔡马荣两位再次称谢。狄仁杰突然说：刘月娥，本县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令尊刘飞波不知何故离开了汉源，而且不知去向，你可知道其中缘故吗？刘月娥一脸疑惑：
0: 回老爷问，家父是个心性古怪的人，一头奔在生意上，向来对家中事不闻不问，但是呢，视我为掌上明珠，十分的溺爱。小女子实在不知道他为何会离家乡故土远去，莫非为小女子不幸的事哀悔过度，失了常态？
1: 说完，他低低地嘘了口气，眼中流下了泪。狄仁杰未动声色，挥手示意红参军将他带下去，备办小轿护送回江宅，又吩咐乔太马荣：你们想必也累了，快回去歇歇吧，此刻我想独自在此静静地待一会儿。
2: 是大人。
1: 黑龙会逆谋的事果然不是假的，虽不是丢了汉源，但刀兵一动，血光之灾却迫在眉睫。京北那边的事可交给温州府军事长官，头痛的是这里汉源的逆党究竟会怎么样的里应外合，

密谋造反呢？阴谋早露出了端倪，杏花的猝死已是警钟，韩永南、刘飞波等一干嫌疑至今没有查明。对了，杏花手中那局残棋究竟暗示着什么？想到这里，狄仁杰只觉得头痛欲裂，口舌交感，刘飞波也已潜逃，是否应该收捕韩永南呢？那棋局既藏有机关，铸造人就是韩永南的曾祖，韩其父设计那棋局固然不会是让儿孙以谋造反的，但眼下这棋局与黑龙会的阴谋有关联呢、韩永南现在中间难其辞旧。狄仁杰这时突然又想起韩宅的佛堂来，那佛堂会不会是个藏污纳垢之处呢？韩永南行迹如此可疑，佛堂却是个斋心静养之地，为何又昼夜不关，灯火通明呢？佛堂与棋局一样，也是韩其父亲造的，莫非70年前已埋下阴谋的种子？那佛堂有什么可疑之处呢？莫非有机关密室？那方巾的叠玉板也看不出有蹊跷，岂会有所暗示吗？玉板是由一片片碧绿翡翠镶嵌拼成的，与棋局唯一相像之点就是整个版面都是由一片一片的正方块拼合，莫非这两个图形也有相通之处？狄仁杰随即从抽屉里拿出垂柳赠的那副印有经文的手帕，与棋局两下对照，一时也看不出名堂来。棋是棋路，两军对阵，陷入残局，帕上是经文，世家典籍，寓意精深。他将经文从头到尾的念了十来遍，无法找到什么暗示，又将棋局纵横颠倒走了十几步，也没走出什么意象变化来，心中恼怒，便随即推开了棋盘去一边沏茶。沏了茶来，狄仁杰站在一边沉思着，突然眼光又回到了棋盘上，棋盘上的黑子聚作一堆，困在了局心，白子则四面团团围住，如铁壁合围。狄仁杰眼前一亮，又看棋谱，却发现原来白子大都散在外围，如云雾包合，黑子则局促核心，扩散不开。再细数黑子，纵横各八格，布局在八右图，8、8、6、14，正重了金蝶玉板的数字。狄仁杰心中闪出一道电光，莫非机关正是在这64格的格内？随即放下了茶盅，又将白子全部摘除，剩余黑子留在棋局中，细观形态，再按棋局中黑子地位对比经书文字，用朱笔圈出，随即得下了17个字：若汝明悟言，既指其玄，乃得入此门，享大吉。狄仁杰狂喜，拍案而起，自言地说道：哼，原来机关在这17个字谜中，竟蒙蔽了我许多天。用罢晚饭，狄仁杰把几个人叫进书房来，一一地附耳说了几句话，四个人大喜过望，面面相觑，知道狄仁杰破解了棋局，又布置行动，也不便问详细的目的，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狄仁杰又说：你们千万不可大声地喧嚷，漏了机密，这衙门内

隔墙有耳，一切要小心行事啊。是，大人。乔太马荣领命而去，狄仁杰又吩咐红参军，你到直房守候着，这两日但凡有外人来传话，就暗中抓捕，不许他跑了。是，大人。红参军也遵命而去。于是狄仁杰与陶干两人离开了房间，转到花园走廊，到外院的高楼上观察动静，看看已是初更时分，汉元城的百姓。

0: 它拥有大约是1160枚，作战中消耗了190到370枚。那么萨德系统呢，它之前拥有大概是360枚，但是作战中消耗了190枚到290枚。那么大家常知的爱国者系统，它的拦截弹之前拥有大概是2330枚，但是在作战中消耗了1000到1400枚左右。当然了，这是美国的智库给出的一个报告。现在美国的媒体也好，智库也好，实际上呢是有些高度反战、高度反特朗普的，他们提供的一些数据呢往往是更不利于美军的。所以呢，这些数据是一个参考，但是我觉得呢，总体上看美军肯定是发射了大量的拦截弹，不然的话，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伊朗向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包括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千枚弹道导弹，如果没有进行大量的拦截的话，那肯定给美军造成的损伤不止于现在的这些损失。
1: 好的，那以这些数据作为一定程度的参考，再结合您对相关情况的了解，您认为美国这次取消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与它的弹药库存是否有关系？或者换言之，您认为以目前美国的弹药库存量，它能否打得起或者是维持一场大规模的高强度冲突呢？
0: 我们可以看到美军的拦截弹在消耗，同时呢，伊朗的导弹实际上也在消耗。真的是美国的拦截弹完全无法应对了吗？我觉得也未必，它主要还要考虑这些拦截弹呢，不能都仅仅用于和伊朗的冲突，它要考虑其他方向的战备。那么根据前段时间美国的一份民调呢，68%的人认为打击伊朗是不值得的。对于白宫也好，五角大楼来好，它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
1: 好的，那有报道说在本轮美伊激烈对抗中，美军承担了绝大部分反导拦截任务，无论是陆上的反导拦截系统还是海上的反导拦截系统，出动频次呢远超以色列本土的防空体系，是拦截伊朗弹道导弹的核心力量。那么在如今美军弹药库存下降的情况下，您认为美军接下来是否会调整作战模式呢？
0: 美军的攻击性的弹药如果少了，可能影响相对而言少一些，比如说它的战斧巡航导弹少了，那就更多的使用滑翔制导炸弹，使用杰达姆制导炸弹。实际上呢，它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使用这种制导炸弹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它的防空拦截弹药是必需品，如果它的防空拦截弹药不够了，必然它的损失会急剧的增加。所以呢，现在美军也在想很多办法。第一个是呢，采购更多的弹药，比如说洛马公司呢正在发展减配版的爱国者三拦截弹，也就是 PAC-3ACE 型。另外一种办法呢，就是开始采购爱国者二防空拦截弹。美军呢已经有30多年没有采购爱国者二拦截弹了，但是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短时间内难以大量的服役装备，所以他会考虑一些新的办法，比如说他采取一个放水的策略，他发现对方的来袭的弹道导弹之后呢，可以计算他的落点，如果说这个落点呢没有在他的重要目标附近，他可能把这个对方的导弹就放过去啊，不去拦截了。
1: 那么在美军弹药告急的情况下，您认为以色列是否会借此来补位呢？
0: 以色列恐怕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之前的冲突中，以色列呢可以说耍了个心眼，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在冲突的高强度作战阶段，2月28号到4月8号这几十天，以色列呢发射的拦截弹数量是比较少的，它主要怂恿或者说依靠美国的拦截弹进行防攻。那么以色列在这39天只发射了100枚箭式拦截弹和90枚大卫投石索导弹。当然了，以色列本土它自己的库存数量应该说也不多，所以说它有可能虽然是发射的少，但是存下的也并不多。下一步如果说美国和伊朗再爆发大规模的冲突，那么以色列的拦截弹充其量用来保护本国的一些重要目标，它也无法替美国去保护。

0: 布美国在中东的其他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目标。所以呢，无论是对于美国来说，还是对以色列来说，下一步应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和困难的。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

0: 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1: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2: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3: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4: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5: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
7: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8: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7: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9: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7: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

0: 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2: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4: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3: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5: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6: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8: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7: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9: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日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
11: 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2: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1: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2: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1: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3: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1: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4: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15: 好好吃。
11: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12: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15五规划。15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15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14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15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8: 15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9: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0: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2: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

0: 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2: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3: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5: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7: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6: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

0: 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十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0: 国际油价十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十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0: 美国国务院十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十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十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七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六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七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十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影响仍在持续。针对灾后恢复、应对防范等方面，浙江、安徽等地采取了哪些措施？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突然要对伊朗低调处理，一方一边熄火，一边换将，美伊所谓博弈未来走向如何？
0: APEC 会议进入百天倒计时，深圳各项筹备工作进展如何？
1: 全国39个市场都在用，上半年出口超3400亿元，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何撬动小商品大出海？
0: 儿童晨跑团从女儿一人发展到上百人，村委会同步开设公益课堂，一跑一课的乡村暑期方案，怎样补齐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美国驻外大使多为竞选金主或政坛拥趸，大批外行执掌驻外使馆，真能让美国优先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浙江沿海登陆，登陆前它的移动路径长度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超过15天，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此刻提示，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建筑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及时转移。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总统10号表示，当天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这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委内瑞拉10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6301人遇难，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

0: 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谅解，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从叙利亚一处秘密地点转移核材料。总台记者获悉，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体育方面，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1/4决赛，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4、6-3战胜亨特克劳茨克，顺利晋级4强。接下来他们将静候梅尔滕斯施耐德和米哈利科娃尼克尔斯之间的胜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预计未来几天，白海豚将对我国多地造成持续影响。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长江口区风力可达9级，阵风10到11级，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安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安徽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安徽北部局地有大暴雨。预计12号到13号，安徽西北部局地将有大暴雨。
2: 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山区，对于从东边而来的水汽而言是迎风坡，地形抬升作用下，更容易在山前地区触发强降雨。由于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安徽大别山区的山前地区尤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以及可能出现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涝等次生灾害。
3: 受台风影响，安徽大别山区呢，从昨天开始已经出现了强风雨天气，极端天气给当地带来了河流水位上涨、山体塌方等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大别山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地区主要受到了哪些影响，抢险转移工作怎么样了？
4: 好的，目前呢，当地的降雨啊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的。我现在呢是在安庆市岳西县的黄尾镇，这里呢是与六安市的霍山县交界，岳西与霍山两县的交界区域呢也是此次最大降雨区域之一。那目前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数据来看啊，这2天最强的降水就出现在了霍山县的白马涧， 达到了354.9毫米，而岳西县的扩滩河水文站呢，也是降雨较大区域，有333毫米。那以我所在的黄尾镇为例啊，这里有淮河的二级支流黄尾河，这条河呢平时的水深大约在1米左右，但是昨天涨到了3米多，流量也从平时的每秒不到100立方米快速上涨到了每秒650立方米。在现场呢，我也是看到了湍急的河水裹挟着泥沙杂物奔腾而下，水势汹涌。那当地也是在第一时间全面关停了辖区内的景区，叫停了所有在建工地，果断地开展了人员的转移避险，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达到了1316人。那强降雨呢，还导致这里多处的山体出现了塌方滑坡。但在现场我也发现啊，机械设备、抢险人员准备的都很充分，能够很快的开展路面落石、倒伏树木的清理，疏通受阻的道路。主持人，
3: 那么接下来当地针对这些次生灾害，将采取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4: 好的，今天的应对重点呢，主要集中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水库调度三个方面。那首先还是要关注强降雨后山区的地质灾害。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我所在的霍山县南部、岳西县北部等地区呢，地质灾害的预警依然是橙色，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大，防范的压力依然很大。另外，像岳西县、霍山县、舒城县的山洪灾害预警为最高等级的红色，当地也是及时转移安置群众。目前呢，整个安徽省已经设置了10328个集中安置点，确保转移群众的生活和安全。那另外今天呢，也要重点关注山区的水库安全。目前安徽省水利厅一共是调度了18个大型水库进行泄洪，其中有不少水库实际上是从9号下午就开始进行预泄洪了，并且呢一直在持续泄洪当中。像昨天呢，我也去了位于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在保障水库安全的同时啊，泄洪的流量也不能对下流的河流呢产生这个太大的压力。所以结合水位、雨情等信息啊，需要科学合理的来调度泄洪的流量。像今天呢，这些大型水库依然保持在泄洪状态。主持人，
3: 好的，吴俊。
2: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浙江，随着台风白海豚继续向我国内陆地区移动，此次台风对浙江的影响呢，正逐渐的减少。浙江省防止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2级调整为3级。
3: 不过，根据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浙江多地仍会有强降雨过程。此外，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2: 浙江宁波象山县大湾山村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台风过境以后，这里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浙江宁波象山县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
5: 你好。
2: 那么现在浙江象山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恢复生产生活的工作进展如何？
5: 目前我看到现在象山它是雨和风都是暂歇了，但是我会看到天还是阴沉沉雾蒙蒙的一个状态。我们在象山县定塘镇采访的时候会看到当地的内河水位有所上涨，浚县水位0.25米，那最高时水位是达到了2米多。我们看到围栏里面本来有一条1.2米宽的步道已经被淹没了，那当地呢是抢抓外海低潮位的时候打开排水闸门放水泄洪。那当地的大湾山村呢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种植着800多亩的柑橘。由于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红美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部分被淹。我们走过一个大棚，发现在里面水已经淹过了小腿肚，甚至要到膝盖的位置。那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这已经是排水后的水位了，之前一度最高水位是达到了1米。那镇村干部及时对于果园的排水沟也是进行一个疏通，等内河水位下降之后，排水的速度会更快一些，那么帮助农户啊尽量的降低灾害影响，争取尽快恢复生产。那此外呢，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路上有许多树木出现了倒伏，树干被吹断的情况，环卫工人抓紧清理。那在石浦镇的南汇村有2根电杆发生了这个断裂，那当地的供电部门也是在及时的开展应急处置，进行断杆拔除的作业，同步筹备新杆架设，有序推进线路抢修，及时恢复供电。主持人。
2: 好的，廖旺。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强势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

0: 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3: 巴加埃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
2: 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2: 一贯高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要对伊朗问题低调处理，这是美国的权宜之计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排除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4: 首先，美国政府现在急于止损，随着新的一周的到来，美国政府要试图安抚市场，平抑油价，避免刺激股市。此前与伊朗进行博弈，美国也承认伊朗占据优势，自身处境不利，所以此时更要避免伤及自身。而另外，美国也考虑到当发出威慑信号表现强势的时候，反而是在助攻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让强硬派在决策当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重。那么美国也看到，当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伊朗可能进行反弹，反弹包括伊朗主动攻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包括可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攻势。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都会对美国造成风险和损失，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而另外，美国近期也在观察中东盟友的立场和走向，尤其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总体的诉求，不断地试图影响美方的决策，劝阻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而另外，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后续开启军事行动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尚未完全放弃军事选项，现在的手依然扣在扳机之上。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近期的权宜之计，一方面是为了后续再起军事行动，所谓师出有名，现在呢更多是先礼后兵。而另外呢，美国也认为在谈判进程当中要保持对伊朗的压力，所以此时在军事行动方面不断地进行调动，美国认为仍然有机会迫使伊朗方面做出妥协。
3: 此外，伊朗日前公布了一项高层人事调整。伊朗总统府方面当地时间9号晚宣布，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接任辞职的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这释放出了什么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刘月的综合报道。
5: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安全决策的最高机构，其成员包括总统、司法总监、议长和军事情报政府方面高官，以及最高领袖的代表。今年3月，时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以军空袭中身亡，佐勒加德尔随后接任。目前，佐勒加德尔已被任命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接替佐勒加德尔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雷扎伊也被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在安全和国防事务上的最重要的议事、协商、统筹以及决策的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往往会通过协商一致甚至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些伊朗在安全领域的重大的方针。那么它的成员大概有十几名，另外呢，最高领袖一般也会在最高国安会派驻两名代表。那么最高国安会的秘书就是负责这个机构的日常运转，那么实际上他也是伊朗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的这个领导人。
0: 雷扎伊的履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展脉络深度交织。1981年，年仅27岁的他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革命卫队总司令，一直任职到1997年。任职最开始的7年正值两伊战争期间，执掌革命卫队期间，雷扎伊参与建立并扩展了革命卫队的几个主要机构，包括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革命卫队的主要军事学术机构伊玛目侯赛因大学，以及革命卫队下属军事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巴基亚特拉赫医科大学。同时他参与了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海军、航空航天部队三个军事分支的发展，以及巴斯基民兵力量的建立。雷扎伊曾4次参选伊朗总统，2021年被时任总统莱西任命为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今年3月，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后，雷扎伊成为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就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等议题持续发表强硬言论。今天观察，此次由穆赫辛·雷扎伊接替佐勒·加德尔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传递出两个重要信号。
1: 那么第一个就是意味着可能革命卫队在最高国安会中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因为雷扎伊出身革命卫队，长期担任革命卫队的司令，而且他本人现在也是在海峡问题上持有强硬立场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他加入最高国安会并担任秘书，显然意味着革命卫队的身影在最高国安会中会有所增大。那么另外的话，雷扎伊也被认为与现任的领袖穆杰塔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的走马上任可能也意味着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更加贴近最高领袖的立场。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承担 APEC 会议东道主。昨天 APEC 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5: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中轴平台举行。深圳的筹备情况怎么样？面向亚太宾客的服务配套又有哪些全新的布局？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池潇航的报道。
6: APEC 承载着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在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上，4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7: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

0: 共享大湾区机遇。活动上，深圳大学韩国籍学生申文谢分享了年轻人在这里追逐梦想的成长故事。秘鲁贸易从业者利兹贝斯查拉哈苏埃尔多点赞这座千元之城推窗见绿的宜居特质。俄罗斯自媒体博主、英文深圳日报员工玛丽娜·维尔钦斯卡亚则感叹这座城市丰富的文旅资源。他们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
1: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乘风夜海奔赴四方，相信将会汇聚更多相约深圳的热切盼望。
0: 来自深圳市委外办、深圳海关、深圳市税务局、南山区的一线工作人员分别介绍了各领域工作筹备情况。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席静文透露，目前深圳共有离境退税商店超过25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15个，为境外旅客离境购物提供便利。
2: 2025年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14.5亿元，而今年上半年这一数额已经突破10亿元。下一步，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付的创新品，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购物选择。
0: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奇迹深圳参访线平台，平台汇聚深圳400多个特色参访点位，形成了6条不同主题的精品路线，融合改革开放、科技平台、文体场馆、绿美生态、乐购商圈等多元化板块，依托 AI 生成个性化参访路线，打造面向全球及城市探访合作对接于一体的数字窗口。在 APEC 会议期间，将为海外政要、产业团组、外籍游客及国际媒体发现深圳、读懂深圳搭建起一座桥梁。
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深圳各口岸屡创客流新高。而口岸作为境外宾客抵达深圳的第一窗口，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昨天也正式启用。从多语种环境到智能查验通道，口岸通关服务迎来哪些提质升级？一系列智慧化改造给入境宾客带来怎样的全新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内外的外语标识已进行全面优化升级，在国际出发、进港、中转等旅客区域上新了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持续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今年全新启用的入境服务大厅已实现旅客出行功能、效率、体验3重升级。深圳机场同时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实现一次过检。深圳海关完成了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打造机器加人的新型智慧监管模式，全方位保障 APEC 会议期间深圳空港口岸进出境通关的安全、有序和通畅。正常入境旅客通关流程从45分钟缩短到15分钟以内，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60%。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4: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0.9%，同比增长47.5%。英国游客米格尔和他的母亲：
5: 我希望多待一段时间，我想去有高科技的地方，想体验水上摩托，还想试试无人机送外卖。
6: 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航班，免签，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可以做任何想做的。
0: 连日来，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
7: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心。

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出的比较早，6:30就出门遛狗，然后就看到天边的那个朝霞粉粉的，哇，朋友们，真的第一次见到那种粉嘟嘟的那种天空，就是真正的意义上的粉。我当时还在想今天是要下雨嘛，后来这个太阳慢慢出来的时候发现，哦，可能是一个很热的天气。就是你知道上周还在22、23度的这个天气里面待着，突然间一下子到了这种，就是也又要到这种特别热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天哪，感觉不是那么真实了。但今天早上那个早，就是朝霞确实特别特别的美，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形容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你早上出门的时候，突然之间就看到有一丢丢的那种，就是淡淡的粉色在天边慢慢的晕染开，然后晕染到整个的这个就是云朵上，然后云朵上慢慢又反出这个太阳的金边的这种光芒一样，非常漂亮。

好，然后现在三伏天的话，好多朋友都想说，自己这个三伏天呢，想要就是去去湿气啊，瘦一瘦，都说三伏天是减肥最好的时候嘛。那有朋友就说了，那每天就喝上一杯黑咖啡嘛，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每天就能轻轻松松减肥，听上去就很诱人。入夏之后呢，减脂塑形就成了大众热门的这个需求。黑咖啡减肥在社交平台上呢，也是广受了追捧，不少的网红咖啡就成为了带货新宠，销量可观。那么黑咖啡减肥，它是不是真的有效果呢？我们来说一下哈。首先呢，从医学角度上来说，黑咖啡呢含有咖啡因，能够促进肾上腺素分泌，可以短暂的提高它的代谢率，有效的去消耗脂肪的这个功能。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减肥功效其实微乎其微的，因为减肥的核心其实是保持我们能量的负平衡，脱离了饮食控制，规律运动，单靠喝黑咖啡的话，减肥目标其实很难实现的。而且日常生活当中，针对想要通用饮用的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要提醒到大家哦，饮用黑咖啡的最佳时间是早上，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应该超过400毫克，换算成400毫升的大杯的这种黑咖啡，每天最好就控制在2杯以内。因为其实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对人体的神经、心率，包括的肠胃，其实有刺激的作用，有着明确的使用禁忌人群。盲目的饮用的话，会加重身体的负担。像以下的几类人群可能就不太适宜了，比如说有消化系统疾病的人群啊，慢性胃溃疡啊，胃食道反流、胃食管反流的患者就不适宜饮用。还有长期焦虑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人群不宜饮用。高血压、血脂异常、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等的人群，孕妇也需要警惕咖啡因带来的这种危害。此外呢，医学专家提醒到了，

众肥胖人群利用常规的减脂的方式，效果其实有限的，还是需要到专业医疗机构进行科学的减重干预。而且大家真的不要觉得说自己突然长肉了就是胖了。我之前去中医院的时候，因为我的肠胃就是肠经和胃经是比较弱的，那我就是去到了治胃病科去看病的时候呢，就是跟我说体内的湿气比较重是导致我人看上去比较浮肿的原因嘛，然后呢又建议我就说那我像现在这个体重是需要刻意去减肥的吗？医生就跟我说，就中医的医生就跟我说其实是不需要的，因为中医比如说有埋线减肥、针灸减肥或者是别的一些减肥方法嘛，那他就说其实不需要的。那如果说我担心的话，他们带我去了一趟那个就是体重管理科，哎，去量了一下体重，称了一下自己的脂肪率，后来就发现其实是我是过了及格线的啊，我七十三分还是七十二分，分数还可以。那我其实偏多的是在哪儿呢？是我没有太过多的肌肉，我的肌肉率偏少，所以就是我要增加我的运动量，把我的脂肪转化为肌肉率。那其实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就是体重就差不多了。那我肌肉率偏少呢，这个是我能理解的，是因为去年的时候，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我的膝盖滑膜炎犯了，所以呢我就运动量偏少了一点，那肌肉就慢慢的变成了脂肪，这个是我自己都知道的一个原因。所以其实不要去过度焦虑自己的身材问题，就是还是可以先让自己找到自己身体发胖的原因。那你像我就第一湿气重，第二就是我的脂肪稍稍的偏多，就比如说我们说囊囊瘤啊、小肚腩啊这些会偏多，所以其实我只需要适量的增加我的运动量就足够了。

确实最近也是随着黑咖啡减肥法的走红，很多这种网红功能性的瘦身咖啡也是顺势出圈了。比如说啊，什么防弹咖啡啊，还有什么咖啡当中加无盐黄油啊、椰子油啊这种东西，为短暂采取这个生酮饮食法的人群补充能量。防弹咖啡的热量其实比较高的，朋友们，仅仅适配那种特定饮食的人群，比如坚持生酮饮食、坚持低碳水化合物低热量饮食的人，饮用这个防弹咖啡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能量，来达到能量轻度的负平衡，起到轻微的控制体重的作用。如果脱离饮食控制，防弹咖啡的热量就超标了，反而呢越喝越胖。长期盲目饮用防弹咖啡，不仅仅是无法控制体重，还有可能会影响血脂的健康。除了这个防弹咖啡，所谓的什么左旋肉碱咖啡也是当下备受欢迎的。但是啊，这里医生也提醒了，从理论的层面上来说呢，有一定辅助作用，但是要靠它来减肥的话是有严格的前提条件的，还是要多运动啊，朋友们，不是说不运动的，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来去形容到。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还是得去让自己去多运动多走起来，就管住嘴迈开腿才是最好的一个减肥方法啊。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

0: 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灾救灾工作。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三非外国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进口碧根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关注到资讯方面的内容，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3-4线城市价赔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等现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赔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截至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17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经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针对总台报道乡村排污乱象问题，湖南冷水江、河北固城、湖北分别发布通报，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核查调查和全面整改。针对总台报道劣质太阳镜成伤眼镜，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执法人员对涉嫌不合格的产品依法实施暂扣。10号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北美防空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出动 F-16 战斗机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附近拦截了数架闯入临时禁飞区域的民用飞机，但是特朗普正在当地度周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的10号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当地时间10号的7:34，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中位于哥伦比亚乔科省，地震造成震中及省会城市多栋建筑物严重受损。稍休息，稍学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

0: 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姜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姜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姜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姜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姜家大院，也是姜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姜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姜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姜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姜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姜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咏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景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长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儿，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哎，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9: 好运时刻在线。
10: News 刷新资讯
11: News
10: 新听雅安活力资讯报。